0: 们是这一水系生态链的一部分。早在平陆运河建设之初，设计者就开始考虑如何在帮助巨大船只通行的同时，也能够帮助这些水生物种跨越这十米高的巨大水位落差。这条由四个折弯组成的长长水道，正是化解这十米高差的秘密。鱼群寻找正确方向，是依靠对水流的感应，流速不能太快，也不能太慢。于是，水道中间的60多组隔板发挥了作用，它们增加水流阻力，也分隔出120多个小水梯，逐级降低水位高差和水流速度，就好像为鱼类修建一条盘山公路，让它们能顺利找到入口，并逆流而上，到达钦江上游。
1: 这个应该是在我们国内鱼道检测第一次提出，它其实也是一种探索嘛，它会为我们后续类似这种鳗鱼提供一个更多的一个选择嘛。
0: 对鳗鲡这样的物种而言，海洋和河流从来不是两个世界，而是一条生命之路。只有当这条道路保持畅通，一个物种完整的生命循环才能延续。而平陆运河也将在未来漫长的岁月里守护江海之间自然的平衡。张兴志博士终于等到了他想要的结果，
2: 要30到50个苗，但我们这个已经有100多到200个了。其实真正养成的话，一个好饼也能养成8个到10个就够了。
0: 不远的将来，这些好苗长成后将被放归大海。好农们并不知道，平陆运河正在用这样的方式保障着自己的生活。眼下，张兴志还需要更多耐心。如何与自然相处，从来都没有标准答案，它需要人们不断求索，反复实践。这个过程或许漫长，但每一次尝试都让我们离更好的未来又近了一步。经过近一年的护理和等待，古樟树长出了茂密的新叶，看来他经受住了这次移植前的大手术。搬迁马上开始，周围5米见方的土壤也被整体搬迁。这是陪伴古树200多年的一整套生态系统。
3: 高度呢？有量过了没有？
4: 高度应该没有影响。
0: 他的时间记忆也一起被带往运河新村。这一小段航道的挖掘工作，因为古树搬迁已经等待了近一年的时间，现在终于可以全面推进了。
5: 还是要抓紧一点。
6: 从六公尺那边调了个队伍过来，大概一个20个人。
0: 此时在起石枢纽下游，工程师费飞在争分夺秒。这个航段位于起石枢纽和青年枢纽之间，依据人工运河开挖标准，全长53公里范围内底标高必须统一保持在海拔1.7米的高程，而这里原始地貌属于小丘陵地区。
7: 我们看到这两个山头，就像那个山头的话，就是我们整个标段的话最高的一个位置，大概在高程在48米的位置，相当于也是我们唯一一个5级坡，就相当于从一个48米的位置一直挖到1.7米。
0: 这也就意味着要在这里下挖出46米多的深槽才能够满足通航标准，这足足有15层楼的深度。巨大的土石方开挖量把费飞和团队压得喘不过气来。
7: 这一块大概还剩余一个100来万方的一个土方量，经过我们的一个倒排工期一个计划，每天得达到至少25000方以上的一个挖土量才能完成我们的计划任务。如果20方一台车的话，我们相当于每天是1300个车次，只有这样的话才能让我们的那个进度

0: 标，最后按期实现。
1: 每天1300多个车次，几十台设备，多个作业面，都需要费飞不断调整施工节奏。
0: 真的肯定着急啊，因为我们这一块儿它不开挖完成的话，那整个航道它也通航不了。为什么说现在也是最难的时候？就是无论是现场的施工压力，还有就是精神上的压力，以及就需要赶快冲这种心情，也是压力很大的。

0: 而这些土石并非废弃渣料，它们将在新的地方发挥更大作用。赶着春分，雨季到来之前，水铺村村民严文芳和乡亲们抓紧种下最后一茬甘蔗苗。
1: 这土壤还可以，不相当红泥，长甘蔗不是问题。
2: 今年村子里新增的这片土地，是用运河挖出的土石填平了26米深的山谷沟，再覆盖50到80厘米厚度的表层土，就形成了这片300多亩的新耕地。而运河开挖航道和枢纽的土石方，预计将创造超过10000亩的耕地，这对于广西这片山地丘陵占比超过70%的地区来说，是一个极其珍贵的资源。甘蔗是对土质适应性最强的亚热带农作物之一，在新田里首次种植这种农作物，或许是一个最佳的选择。种下一季甘蔗只是个开始，如何让这片土地持续发挥价值，才是建设者们更关注的目标。清晨，天还没有亮，广西大学农学院的唐晓富教授已经从南宁赶到马道枢纽。
3: 好，等我就撬开它了。
2: 今天他要迎接一群小帮手，和他一起参与到这场土壤改良实验。
4: 你回去了，把这个墙门就打开，他就出来工作了。这个
3: 哦，好的好的好的，我过去马上把它打开。嗯，太阳出来之前必须要拿到地里去。下来晚了，蜜蜂它就出巢了，很难把它带地里面给它做粉。
2: 今天这群小蜜蜂是来帮助唐教授改良运河开挖出的土壤的。
3: 我看一下这蜜蜂怎么样先啊？你看它出来了，这出来几个了？两个。
4: 上面。
3: 它有个蜜蜂出来以后，它就会跟着起出来了。
2: 很快，蜜蜂们开始忙碌，它们有着与生俱来的本领，采蜜、授粉。唐教授知道，这是土壤改良中必不可少的一环。当花朵完成授粉，变化并不只发生在枝头。根系分泌出的糖类、有机酸和氨基酸，为微生物提供养料，逐渐改善土壤结构。在自然条件下，肥沃土壤的形成通常需要数百年，甚至更久。而人类农业活动的加入改变了这个速度，通过选择植物、调控水分和养分，结合蜜蜂授粉等多项生物改良手段，人为加速有机质累积，使土地可以快速然的演化速度。
3: 啊，现在这个土特别疏松，透气性好了，根系也发达了，吸水吸分。
2: 清晨接来的这群小生命，正是在帮助唐教授完成这里土壤的改造。这一微小改变，也是平陆运河土地利用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3: 都往棚顶跑。
2: 如果改良成功，将在未来对运河超过10000亩的新田种植提供重要参考。今天，人子们进入到另一个关键节点。连接人子门与启闭机的门轴正在进行最后的安装。
5: 深深
3: 看到你们看到了，这就废了。
2: 这扇门能否正常开启，取决于精密设备之间的准确配合。装好后，巨大的机械力量传递到门体，让这座船闸未来能够完成每一次开启与闭合。

0: 此时，枢纽下的廊道中，工程师严荣耿也在进行最后的验收工作。
1: 这个磨了以后，让它把那里磨一下，没磨够呢。这里要从那里贴一个五公分厚的一个条子，后面可以一撕下就好看，可以水垂直了嘛。
0: 三个月后，严荣耿所处的这条廊道将完全被水灌满，成为人们看不见的部分。但在工程标准面前，他仍然会关注到每一处工艺细节。
1: 哎，这边廊道你们全部装完了是吗？
2: 反正能装的都已经装完了。
0: 严荣耿是钦州灵山县本地人，四年前他大学毕业，第一份工作就是家门口的平路运河项目。
1: 这种印子，如果你们有沙子，那就一起磨下来了。这种呢，还是黑的。我来到这个项目的时候还是比较艰苦的嘛，我们现场的要考虑的东西特别多，比如说我要考虑它一个进度、质量、安全，我还要综合考虑怎么高效、怎么快完成这一个活，学到东西确实挺多的。
0: 安装好门轴的人字门尝试第一次开合。
3: 三二一

0: 马道枢纽的核心机械系统开始从安装进入。
1: 严荣耿也终于能有时间回家看看。
2: 两个月才回去一次，休假时候才会回去。
0: 你在吃什么？啊？你害羞了哦？不要怕，怕什么呢？啊，不要怕。再过两个月，他的第二个孩子就要出生了。再过两个月，他的第二个孩子就要出生了。运河开挖的这三年。 也是他从一个单身小伙变成丈夫，再奔。在平陆运河2万多名建设者中，像严荣耿这样奋战在一线的年轻工程师还有2000多名，他们在基坑下测量，在廊道里焊接，在桥梁上吊装。 在河道边种下绿色。4年时间，一条运河正在从图纸变为现实，一群年轻人也正在成长为成熟的工程师。广西每年都会经历几次台风和。 这对于露天土石方开挖来说是个极大的困扰。昨夜又是一场大雨，堆存厂被雨水浸湿后，有可能出现滑坡风险。为保障安全生产，工程车不得不停下来等待。这对于废又是雪，
3: 不仅影响航道，也影响我们堆存厂。 因为墩场都是那种松散的那种土，基本上一下雨之后，它就容易发软，车辆就很难再通行，可能要等雨小一点之后，然后对道路进行一个修整，才能再继续进行我们一个表土一个转运的工作。
0: 此时，费飞开始筹划雨过天晴后如何抢回失去的时间。
4: 因为这也是关乎着
0: 他必须拿出更多耐心。

0: 这也是对工程师专业能力和心理素质的极限考验。受台风影响的不仅是狒狒，还有水铺村种下的甘蔗，在一场台风过后全部倒伏。严文芳始终放心不下地里的甘蔗，他抽出时间又一次来到甘蔗地。
1: 台风这一次太严重了，甘蔗倒了，它还会长哦。小时候我们经常就这个。
0: 从小就在地里跟着父亲劳作的严文芳，对甘蔗生长有丰富的经验。看到倒伏者重新弯成 L 型，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一株甘蔗重新站稳，也许只是田间的一件小事，但对于平陆运河来说，每一片能重新生长的农田，都是这项超级工程赋予土地的长久价值。父亲留给严文芳的经验，也会在运河这片新开垦的土地上继续传承下去。当运河的航道穿过村庄，当堤岸点，一部分人需要离开他们熟悉的家园，移民搬迁到新的村落。这是孙敏来运河沿线村镇拍摄的第五年。家住南宁的他，自从听说平陆运河即将动工的那一刻起，便开始在这片土地上往返。因为航道的开挖，运河全线将有2800多户家庭，11000多名村新的地方，开始一段全新的生活。
2: 我哋旧年的话咧嚟拍过你
3: 啊，
2: 拍过你啊，咩喺一笪地方啊？喺门口，喺门喺啲喺门口。
0: 作为广西摄影家协会的成员，孙敏和他的伙伴们选择用镜头把这场迁徙记录下来。
4: 我们拍了有5个年头，也跟当地的村民建立了很深的感情。这么几年来，我们也形成了我们的将来，他们全村的原来的旧村呢，就在江水下面。把运河两边老百姓的变化，运河周边经济社会发展，就通过我们的镜头来反映出来。
0: 几年间，和孙敏一样的摄影师们捕捉下的这些生活瞬间，每一张都记录着运河沿岸人们的默默付出。暖的是，多年以后，成为人们回望运河建设岁月的一份珍贵回忆。赖冬梅也是被孙敏记录的人物之一。今天是侄女成婚的大喜日子，赖冬梅带着亲手腌制的预菜来为侄女的婚宴增添一道独家风味。席间的亲朋好友，很多人和赖冬梅一样，是平陆运河沿线的搬迁户。对于中国人来说，安土重迁，但更珍贵的是邻里之间的那份情谊。再过2个月，赖冬镇的运河新村，但他依然可以常回来与亲朋好友走动走动。
5: 今晚全部摆满在这里喝啊。
6: 忙到现在都没有吃饭。
5: 早上会起百年老河。
0: 当一项超只是地理的形态，也包括无数普通人的生活轨迹。

0: 近千日的建设，新的南珠大桥终于正式通车。
1: 请注意，南珠大桥交通导改现在开始。
0: 第一座投入使用的大桥。两岸居民的日常出行终于不必再为让行绕路，
2: 大家可以过来看一下新桥。
0: 人们都在这一天聚集到这里，见证平陆运河建设中的关键时刻。连接了，在此之前，运河对钦州市民而言是远处的工地，是绕行的路牌，是新闻里的消息。而这座桥的开通，让运河第一次真正进入了他们的日常生活。新村落成，赖冬梅和村民们终于搬进新家。住啊，他们将在这里继续陪伴村民们，开始下一个百年。
2: 已经在火中上面了，比原来好多了吧？
0: 孙敏没有停下记录。
2: 阿姨，你的头不要歪。
0: 他试图留住的不只是一场搬迁，还有这段正在流逝的时光。在北海出生的豪被送回故乡毛尾海，他们将在这里继续生长繁衍。
3: 等它长成了以后，这批苗就成为毛尾海里边的一个种群，今后的成熟了以后还在这里。
0: 运河安放在海中的十五个蚝牌，将使这一带海域中蚝的配子浓度大大增加，为蚝农的生活提供更多保障。水下监控设备第一次看到鱼群穿过鱼道，正逆流而上，循着祖先的记忆重归家园。赖向玉已经开始在新的校园里读书，他每天都能抬眼看见运河的成长。试验田里的第一批果实开始收获，甜度在阳光下一点点积累。
4: 再一个来测一下啊，糖度，哦
5: 哟，18.3，
4: 太可怕了！再测下去我都不相信我的仪器了。
6: 这个也是口感特别好，很粉的。
0: 村民尝到了今年的第一波甜味。唐教授希望这些果实能为他们带来更长久的收益。新生的土地上，甘蔗已经开始收获。
7: 得了！
0: 他们将汇入广西的甜蜜事业。水铺村的每一根甘蔗，都在向这片土地证明，运河挖出的不只是航道，还有生计。随着最后一段围堰的一声爆破，平陆运河航道挖掘工作全面结束。费飞也终于能放下焦虑，好好欣赏眼前的风景。运河生态廊桥已经建成，如果说过去的超级工程是在地表之上建立人类实现跨越的通道，那么今天工程已经开始为不同的生命预留各自的路径。一条运河即将建成，当机器停止轰鸣，混凝土凝固成型，那些看得见的工程终将成为这片

地的一部分，而那些看不见的工程也在未来对这片土地影响深远。在这里，工程不再只是改变世界，它开始学习这个世界的运行方式，共同寻找更长久的平衡。

0: 的最终目的是要停止内战，要保住共产党这支进步的力量。
1: 锦州攻势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
2: 沈阳丢了，
1: 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新的革命高潮，就是反攻的基础。

0: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4: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在勘乱期间，壮丁被人放跑了，士兵开了小差，你们说按连坐法，你们押送壮丁的应该怎么办？

0: 报告连长，这都不干弟兄们的事儿。
1: 你有种，你还有理了？

0: 连长，我家可有70岁的老母，这上有天下有地，可要凭良心。
1: 住手！

0: 立功！
1: 连长，弟兄们都
2: 交给我。我知道，你和李登高、马龙是联营结党的把兄弟。好吧，我成全你，你去执行。
0: 我，连长，
2: 执行。
3: 兄弟，用不着给他挨半截，来，痛快点。

0: 龙从西北军混到中央军，上当过连副，下当过二等兵，我从来没有亏待过自己的弟兄们。今天我也不连累你们。看大家把我怎么处理吧。
1: 班长，我们都回不去了，你给弟兄们拿个主意吧。

0: 回去可都得死啊。
1: 头公差哪去？
2: 早开走了，上哪儿找去？
3: 谁也不偷，咱们不能刚撒开了脚镣又戴上手铐。
1: 对，他听见了没有？
3: 咱们这是逼上梁山，愿意回家的把枪留下，有种的跟我上山，我们让天地人谁也管不着。
1: 注意了，
4: 是冤仇一结不一结啊！只要你们不再给我找麻烦，我全放你们回去。你们什么不好干，专干这种臭差事。
5: 救命啊！救命啊！你放开我！你放开呀！你放开！
3: 下来。

0: 老三，你是参谋长，这样怎么能带兵？
1: 快搬，快点，后边车快搬。
0: 那个婆娘是干什么的？
2: 团长太太。
0: 呸！都给我滚！
3: 是是。
4: 站住！
3: 哪儿去？
2: 团长，你们是？
0: 哦，你想侦查我们呐？
2: 不，不，不是那意思。回去总得向上司有个交代呀。
0: 你就说是共产党干的，不服气尽管来。
2: 哎呀妈呀，不肯走的。我们知道共产党又得俘虏，可是东江纵队不早就开走了吗？
0: 那还不行再回来。哪个共产党？规矩点，跟我说话先把这两个家伙交出来。
5: 两个不嫌少，那儿还有一块给你。
0: 这吓唬不倒我，要想分点东西就老实点。
5: 没那个意思。

0: 拿剩下的都给你，你闹错了，谁稀罕那点东西？你想全要？参谋长，
1: 大哥，
0: 这帮小子干什么的？你不用管，把机枪拉上来。
1: 是，
2: 老三。
0: 哼，这更吓唬不住我们。
2: 这人太杂，换个地方谈谈。可以。这边，瞄准监视他们。是。小子们，规矩点，不然我可要突突你们了。
0: 别搅了，你说，你到底是共产党的哪一部分？这是军事秘密。什么军事秘密？明明是做贼心虚，你不敢说。不敢说。共产党别动队，
1: 别动队。 你敢怎么样？你别糟蹋共产党！扯子弹，你是哪一部分？共产党的游击队？那不是撤到北边去了？那还不行，再回来。
0: 哪儿去？站住！马上集合队伍，转移下山。为什么？真的回来，来干掉他。不，强龙不压地头蛇。转移。
3: 这年头啊，就是共产党吃香，我知道。你们是冒牌货，谁是冒牌货？这仗打得真漂亮，这么多白脸。
0: 你敢不敢把名字留下？这也是机密。土匪，
3: 土匪，哼，土匪有这么大的气派？ 汽车、洋面、俘虏。

0: 长头发的官太太，也算赏给你们了啊！
1: 别得意，总有一天会收拾你们的。
2: 是他吗？
3: 就是他，司令员同志。我要求你批准我，把这家伙连人带枪都收拾回来。
0: 好吧，我想现在就派你去一趟。
3: 带多少人？
0: 就你一个。
3: 一个人？
0: 一个人足够了，又不是派你去打仗。
3: 你是想派我到那儿去争取他们？
0: 你看，咱们这才想到一块儿去。坐吧。
3: 我到土匪窝实在搞不动啊。
0: 嗨，我又不是让你去入伙儿。坐吧。
3: 可是这帮人，
0: 那你说怎么办？我们不去争取，让他们跑到国民党那儿，还是留在这个地区和我们捣乱？

0: 用武装解决吗？
1: 这倒简单。你知道，东江纵队北撤以后，我们总共留下100多人。你坐下来吗？现在党要求我们从隐蔽转到公开的武装斗争。如果我们把马龙争取改造过来，不但可以壮大我们的武装力量，另外在敌人中间会造成多大影响。

0: 们听着，白给粮食还不要啊？只有穷人才能领，不领的还要受处分。快，
1: 走，快点拿着。
2: 站牌，快点站牌。
1: 快点，快快快快，走。
2: 不领还要受处分，你没听见吗？快点，
1: 快点，快点。
3: 年过，
4: 哎，
5: 以后要叫道，不要叫哀啊，哎，道。
6: 为什么要当兵？
7: 嗨，又派粮款，又抓壮丁，谁能活得下去呀？听说你们共产党开过来了，
6: 哎，这以后再说。当兵不怕死吗？
7: 怕死还不干？
6: 不怕，好大的胆子！
7: 这是干什么？
6: 到后边吃饭去。
8: 愣什么？宴上了？
9: 哎，走吧走吧。
8: 不错，宴上了。
6: 加一个。
10: 又来打搅你了。
7: 你？别害怕，就我一个人，好对付。
6: 把枪收回。
7: 哼，害怕？
6: 老三，客气点。你是来收拾我们的吗？
10: 不，改变主意了，还是要找你谈谈。
6: 谈谈。
10: 要怕暴露军事秘密，就换个地方谈谈。
6: 不，我现在有公事。
10: 那办完了再说。
6: 要是我不愿意奉陪呢？
8: 那就等你愿意的时候再说。
6: 秋兵，
11: 有。
6: 你把这位先生领到我那儿去。
11: 是。
6: 一定要好好的保护他。你跟他去。
8: 那我等着你。

0: 来了来了。
1: 好，请坐请坐，来坐。
2: 请坐。这是干什么？咱们什么时候谈？
3: 酒钱不谈，为了表示我们弟兄们的诚意，让我们弟兄先敬你几杯。
1: 来，干一杯！
4: 来来来，
1: 接风接风，
5: 一定要喝！停，
1: 干！
5: 喝
1: 喝，干一杯，干一杯，来！干
4: 干
1: 干
4: 干！
1: 我可是一滴酒都不能喝呀！不行不行不行！
4: 喝喝喝喝喝！
1: 来干干干
4: 干
1: 干
4: 干
1: 干
4: 干
1: 干！
5: 我们都干了，
1: 干了嘛，你也应该喝嘛。
2: 那我少喝一点行
1: 不行？每人三杯，
5: 一定得喝，
1: 一定得喝，每人三杯啊！
5: 每人三杯，
4: 不行。

0: 你要是看得起我们弟兄，不是来收拾我们的，你就得喝。
1: 你这扯到哪儿去了？酒先别喝了，咱们还是先谈正事儿吧。好，酒钱不谈，饭后。 也免了，赏饭。

0: 谁新鲜是穷规矩，喝多少吧。
1: 每人三杯，一杯不能少。
2: 每人三杯，
3: 喝。
0: 对，三杯，
4: 干脆省得麻烦。就这一壶行不行？
0: 不行，两壶，
5: 一定要喝两壶。
0: 一壶就一壶。

0: 咱们什么时候谈？你先回去休息，饭后再谈。饭后谈，我等你。
1: 秋冰，

0: 后谈，我等你。
1: 共产党的人就会装蒜，还是一滴酒都不能喝呢。

0: 一个也不能动，为什么？搞掉了他，可都得罪下老百姓。再说，我们挂的是人家的招牌。
1: 大哥，我早就想说了，趁早丢掉这块共产党的牌子，免得成天躲来躲去。你懂什么？ 老百姓喜欢这块牌子，国民党怕这块牌子，这可是一块金字招牌啊！转移。
2: 对不起你了，马总，马总，马总，马总，快，快走！保安团的人和你们开火了。 他们什么时候走的？上午都开走了，因为你。谢谢你，老人家。

0: 이동.
1: 可找到你们了，站远一点！你老跟着我们干什么？
2: 嗨，
1: 我找你们头子有事儿。
2: 哦，
1: 我是参谋长，有话跟我说也行啊。
2: 不，非找马龙不可。
1: 好吧，你代办你的。哎，
3: 大队长，放开我！谁？我？又是你！你怎么不讲信用？
0: 站远一点！
3: 不，给他解开。 对不起呀，因为要打仗，哼，借口，开开眼，刚绞的美国皂，在你们手里没有用，
0: 难道打不死人？不说这个了，能不能给点吃的？
3: 不是没有用，是你们没有。给你，干了。酒。
0: 酒。
3: 你上回真是第一次喝，
0: 也是最后一次。谈谈吧。

0: 说吧。
1: 我是粤北支队刘司令员派我来的。
0: 哪个刘司令？
1: 全粤北就一个刘司令员。
0: 嗨，你别吓唬我了，他不是开到北边去了？

0: 他走了，那谁在这儿领导啊？他要叫我干什么？不能打着我们的旗号在我们地区捣乱，这他管不着，我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再说你们是杀伐济贫，我也是，
1: 我们可不干你那套鬼把戏。你应该叫陆凌浩。

0: 定了，
1: 那就得听从我们的指挥。
2: 黄金罗盘，金光四溢，珍贵蓝宝石，坚固表镜，超耐磨，超防滑，深度专业防水，抗蚀、防尘、防震，传承瑞士金芯血统，镂空设计，亲眼可见，机械运转，精致金刚表带，夜光显示，低调奢华，尊贵腕表，传世精品，金百禄黄金罗盘机械腕表，全国限量发行。
3: 金百禄黄金罗盘机械腕表一上手啊，很有分量。黄金罗盘不是装饰，一拧啊能计时，表盘呢、啊、高端大气，更重要的是这背面呢、啊、是镂空的设计，机芯呢、啊、我们能亲眼可看见，太珍贵，太难得了。
4: 做工是特别精致，走时还特别准，又防水又耐磨。可以这么说，这款表是我这大半辈子头一回买对的腕表。
2: 限量，限量珍藏！金百禄公司推出限量款黄金罗盘机械腕表，全国统一售价1980元。现在打电话，只要138元即可珍藏。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印盘，活动立即终止。等等，金百禄限量款女士奢华腕表同步上市，奢华品质，罕见珍品，限量珍藏，只要138元。即可珍藏，黄金罗盘，好运相伴。金百禄黄金罗盘机械腕表只要138元即可珍藏，黄金罗盘戴在手，福禄寿喜伴您走。本年度仅此一次，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
5: 老伴啊，是家里的顶梁柱，这一辈子呀也没享过什么福，我也没送给他什么像样的礼物。这次呀，我看到电视上的金百禄啊，黄金罗盘机械腕表啊，我看着不错，就买了送给他。
6: 对，金百禄啊，做工很精细，还有这款女士的钻表也很好，戴着呀很有气质。
5: 对啊，我戴的这款豪华女士钻表啊，也是金百禄的，做工啊很精致，很上档次，关键是价格很实惠。现在市场上啊，随便买一块电子表啊，都要100-200块钱。这金百禄的是机械表，走时准，耐看耐磨，所以啊，就一起买了。
2: 金百禄黄金罗盘机械腕表，经典传承，精工细雕，黄金罗盘，精致奢华，瑞士机芯，镂空可见，自动机械，走时精准，质量过硬的高端腕表，带给你更尊贵、更奢华、更豪华的精致体验，帮你进展王者之风。夜光表针，夜光刻度，在黑暗中散发璀璨光芒。瑞士豪华钻表，精致表盘，镶钻工艺传承瑞士高端女表，匠心制造，抬手之间。尽显优雅奢华。
4: 这黄金罗盘不仅好看上档次，而且啊还很实用。早上起来去晨跑，我先旋转好这黄金罗盘，跑15分钟就会提醒我了。在家里炖肉的时候，我也可以旋转好黄金罗盘，到点了就会提示，这样我就不会忘了。
7: 金百禄黄金罗盘机械腕表，从机芯到表盘，从表带到镜面，不管是用料还是工艺，都下足了功夫。看蓝宝石的镜面，我们用刀片刮，刮不花，刮不坏，用电钻钻，它也是毫发不伤，风采依旧，依然是守时如一。它不仅耐磨防刮，而且是防水防尘。大家看，在凉水里浸泡这么深，不管你泡多久，看它还是在精准走时。这还不算什么，我把它放进100度烧开的热水里，你看它正常走时，毫不影响。也就是说，不管你是在-30-40度的大东北，还是在高温30-40度的三亚，不管你是在旅游爬山，还是工地干活，它一年四季都能为你守时，不差分秒。金百禄黄金罗盘机械腕表，机芯不惧风寒，镜面耐磨抗刮，毫不夸张地说，真的是一款值得珍藏纪念的好表。
2: 限量，限量珍藏。金百路公司推出限量款黄金罗盘机械腕表，全国统一售价1980元，现在打电话只要138元即可珍藏。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印盘活动立即终止。等等，金百路限量款女士奢华钻表同步上市，奢华品质，罕见珍品，限量珍藏，只要138元即可珍藏。

0: 黄金夺盘，好运相伴。金百度黄金夺盘机械饭票只要138元即可珍藏，黄金夺盘戴在手，福禄寿喜伴您走。本年度仅此一次，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
1: 都说啊，人靠衣服马靠鞍，我认为啊，男人啊应该一块像样的手表。这块金百禄黄金罗盘机械腕表我啊是特别的喜欢，以前呢一直想买不舍得，正赶上啊电视啊做宣传搞活动，我想都没想直接啊来了两块，不就是一顿饭一瓶酒的事情吗？你看带着这罗盘腕表啊，真是罗盘在手好事天天有，出去应酬谈生意啊都特别的顺，这点钱呢真是花对了。
0: 黄金罗盘，金光四溢，珍贵蓝宝石坚固表镜，超耐磨，超防滑，深度专业防水，日常洗澡、游泳、潜水都可以正常佩戴，抗蚀、防尘、防震，传承瑞士金芯血统，镂空设计，亲眼可见，金血运转。是金刚表带与表盘完美融合，夜光显示，低调奢华。每一款表还配备独立身份编号，既是腕表的身份识别，也是您的身份象征。所有的细节堪称一绝，品质甲冠天下。尊贵腕表，传世精品，金百禄黄金罗盘机械腕表，不论是新婚燕尔还是恩爱百年，送到黄金罗盘腕表，见证中爱一生的永恒挚爱。男人戴一块好表是男人成功的标志，更是身份的象征。黄金罗盘机械腕表送自己、送亲朋、送爱人，大气高档有面子，尊贵奢华够体面。
2: 金百禄的品质和细节是没得说，你看我这块豪华钻表，上边的表针它可不是装饰品，是真材实料的管用的秒针、分针、时针。
3: 对，特别是在细节方面，他们呀真的是下足了功夫。你看我这一块啊，它日历，哎呀，这里还专门设计了放大镜。你想我们年龄大呀，或者是眼神不好，哎，都能看到这个日历清清楚楚，真的是很用心啊。
2: 以前啊戴的手表要天天的上劲儿，这一天不上劲儿啊就走不准。这金百禄黄金罗盘腕表啊戴了这么久了，都不用自己调，走得还特别准。还有这个黄金罗盘很实用，你像我老伴儿，半个小时后啊该吃降压药了，就旋转好这个罗盘，定好时间就不会忘了，也省得我提醒了。
3: 这质量确实没得说，
4: 金百禄公司以诚信赢天下，每一块金百禄腕表都配备电联保票。大家看，高档腕表一块单价1980元，加盖红章，白纸黑字。现在打电话订购，电联保票、全国联保卡全部随表给您寄到家，确保真品，确保正品，保证售后无忧，让你买的放心，用的放心。同时呢，也向所有消费者承诺，不需要您先付钱，打个电话留下您的收货地址，快递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了您亲自过目，亲自把关，要是不满意可以直接退，不要您花一分钱。即使您戴了之后感觉不喜欢、不满意、不想要了，都可以退货退款。
0: 限量，限量珍藏，金百禄公司推出限量款黄金罗盘机械腕表，全国统一售价1980元，现在打电话只要138元即可珍藏。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印盘，活动立即终止。等等，金百禄限量款女士奢华钻表同步上市，奢华品质，罕见珍品，限量珍藏，只要138元即可珍藏。黄金夺盘，好运相伴。金百禄黄金夺盘机械腕表只要138元即可珍藏，黄金夺盘戴在手，福禄寿喜伴您走。本年度仅此一次，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
4: 收到货了您亲自过目，亲自把关，要是不满意可以直接退，不要您花一分钱，感觉不喜欢、不满意、不想要了，都可以退货退款。
0: 金百禄公司推出限量款黄金罗盘机械腕表，全国统一售价1980元，现在打电话只要138元即可珍藏。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印盘，活动立即终止。等等，金百禄限量款女士奢华钻表同步上市，奢华品质。

0: 件珍品限量珍藏，只要138元即可珍藏。黄金夺盘，好运相伴。金百度黄金夺盘机械饭票，只要138元即可珍藏。黄金夺盘戴在手，福禄寿喜伴您走。本年度仅此一次，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我人民解放军要与国民党反动军队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决胜之战。
3: 他们是共产党的战士，一起跟党走，永远别落下。
4: 我们加入共产党军队是为了什么？
5: 为了我们的家人，
6: 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

0: 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深耕八桂，服务东盟，中国银行与您一同见证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精彩盛况。
3: 举牌集合，全民开打！2026黎全杯广西皮克球全民公开赛燃动南宁，清秀良庆西乡堂，三大赛区就近参加，以球会友，新手畅玩，挥拍酣战过后，还能和新搭子痛快碰杯，畅享黎全无醇灵芝，果香浓郁新体验，难说

0: 这是刘司令员给你的信，还有委任状。
1: 委任状，
2: 大哥，
3: 接不得，
0: 不能接。
1: 咱们既不能叫国民党，也不能叫绿林好汉，总得有个名正言顺的番号。再说，这也不是卖身的文书。
3: 大哥，你可得小心呐！
1: 兄弟们，你们先出去吧，我不会领着你们往火坑里跳。
3: 你要是真拆我们弟兄的台，你可小心你脑袋。
0: 这你们放心，我们共产党不会做对不起人的事。
4: 你别来这一套了，
3: 走。
1: 对不起啊，还没请教贵姓大名。

0: 那
1: 燕影茂。
0: 燕先生，什么时候回去啊？
2: 哎，不回去了，
0: 我可没打算留你。
1: 说良心话，我还真不想留在这儿呢。
0: 这倒是两遍的。
1: 不行啊，刘司令员非派我在这儿当联络员不可。
0: 他要派多少人来？
1: 放心，除非我死了，不会派第二个人来。
0: 一言为定。
1: 我在这儿用这个给你担保。
0: 老弟，你先把脑袋留下，我现在还信得过你。

0: 还像个队伍呀，就是走得不齐，鸽子唱得还可以啊，唱得不错，就是有点老掉牙了。老掉牙，只要好听就行。再说国民党那些新歌我还不愿意听，来教个共产党的歌行不行？啊，你想赤化我的队伍？嗨，你打的是什么旗帜啊？好吧，试试看，要是不好我就不让你唱。
1: 立定，向左转，枪往下，坐下。弟兄们，
0: 稍息，听着。
1: 刘司令给我们派来了联络官叶先生，
0: 是联络员。
1: 对，联络员叶先生，叫他给大家教个共产党的鸽子，好不好啊？
2: 好。
0: 坐下，
1: 起立。怎么做的啊？听口令，枪口右肩，坐下。
0: 同志们，咱们唱个三搭纪律八项注意好不好啊？
2: 好。
0: 我唱一句，大家跟着唱一句啊。大哥，你怎么轻易让他叫吃化咱们的歌呀？
3: 说

0: 队长，
1: 大队长，歇一歇，喝口茶吧。
2: 哎。
1: 在家没种过田吧？
2: 当兵久了，都忘了。
1: 啊，是老革命了，对吧？太辛苦了，大队长，乡亲们都张罗着要给你们送旗呢。嗯，
2: 送旗，
1: 表表心意啊。
2: 联络员。
3: 联络员，联络员。

0: 老爷，老爷，这样叫法亲你点，来，坐下。咱们居民合作搞得好，全仗着你了。
1: 我？
0: 是你领导的好啊。
1: 谁？
0: 老爷，
1: 你说这老革命应该怎么讲话？
0: 真诚坦白，有什么就说什么呗。
1: 不，我是说对老百姓怎么讲话。老百姓要给我送旗了
0: 啊，这可得表示表示态度啊。
1: 可是我表不好啊。你也算老革命了，你说我应该表点什么？
0: 什么老革命，差远了。好，我给你写个稿子。
1: 我认不全呐。邱兵。
2: 哟。
1: 我们有要紧事儿。你说吧。我像念三字经一样，一句一句学着背。

0: 现在请大队长讲话。
1: 旗上写的什么？军民团结。
2: 乡亲们，弟兄，同志们，我们独立大队

0: 是和东边的新四军，北边的八路军，都是一家人，啊，我们是老百姓，地兵、子弟兵，是三大纪律拔项注意的革命的，啊，我们，我们不光是杀富济贫，啊啊。 老百姓说，哪哈有搞三征的反动，我们就到哪儿去打；哪哈有欺压人的地主老财，我们就到哪儿去抓。啊，老百姓的庄子要是熟了，我们就去割。你们说对不对呀？
1: 对。
0: 这就是。 像旗子上写的“军民合作”，军民握手，对，军民团结。底下还要开同乐。 我的话完了。

0: 先生，叶先生，叶先生。
1: 小鬼，干什么？
0: 叶先生，大队长请你。

0: 你找我吗？
1: 老爷，你这条牛扮得太像了。
0: 从小放牛，摸牛屁股，那还能不像啊？
1: 可是你现在有学问呢。哎，我那几年连副算白干了。哎，坐下。高兴啊。你
0: 嗨，我才不受那个罪。
1: 从第一次喝酒到现在有三个多月了吧。哎，我那次酒醒了，我恨不得把你撕成八瓣。
0: 可是现在啊，来。
1: 别受那个罪了。
0: 来，
1: 真是日久见人心呐。待会儿我要送点东西给你。
0: 送东西？我才不受你的拉拢呢。
1: 不，你是我干革命的引进人呢。该说不该说。

0: 你很像我的亲兄弟。
1: 是这样啊？他现在在哪儿啊？
0: 不，亲兄弟不一定是同父同母生，也可以像桃园结义、刘关张那样。
1: 你是说拜把子？
0: 你可以在你的共产党，只是咱们是生死同心的亲兄弟。
2: 依我看，烧香磕头那套封建玩意儿本身就是对我不放心。咱们呢还是阶级弟兄同志好。
3: 好，连连元，就算我没说，

0: 想送我的东西，这下大概算吹了。给你，这个我不要。
1: 不要？为什么？
0: 等你放心了，湘星同志，我再要。
1: 哼，不敢要。
0: 这我更不敢要了。什么？你能把我怎么样？只要你不怕就行啊。大队长，
2: 支队命令。这个人。
3: 火气真大，叶先生，咱们的队伍能打天九吗？你们能不能给我争口气？
4: 不是来真的，我是香烟的。
0: 念念，命令上说的全都。
4: 就把队伍拉到城边，搜缴地主武器。武器？
0: 执行吗？
4: 执行。
0: 枪在哪儿？你不说？你到底说不说？拉出去！
4: 哎。
0: 起来！你是地主的什么人？闺女还是媳妇儿？
4: 地主小老婆。

0: 管得着吗你？
1: 我要回去报告叶先生。
0: 什么叶先生？什么叶先生？什么叶先生？你听谁的你？
2: 就是听叶先生的。
0: 你找错庙了你！这是我们弟兄们的天下，你敢胡说八道，我先打掉你，再抄你全家。

0: 我真找错了庙了，
1: 都他妈给姓叶的穿上一条裤子。
2: 叫参谋长进来。
3: 是。

0: 咱们是独立大队，你以后少叫大哥。
1: 搞到多少枪？咱们搞错了，一条没搞到。牛骨跑了。
2: 牛骨？他舍得逃跑？
1: 连机枪都偷跑了。
2: 机枪？你是怎么带的病？
1: 自从新一队来了以后，那弟兄们都慢慢不听咱们的话了。
0: 我可不愿意听背后说人家坏话。
1: 你还看不出来？你说那新一队为什么每天在弟兄们面前卖他那个狗皮膏药？
0: 这对咱们有什么坏处？
1: 你等着瞧吧，以后当兵的连人带枪都跑到共产党那儿去，你就知道了。
0: 可是现在咱们也算是他们的人。
1: 可是咱们能算人家的嫡系吗？
3: 大队长，牛虎给抓回来了。
1: 大哥，人和枪我可都给你追回来了，你看着办吧。
0: 全队紧急集合。
4: 是。

0: 你说，到底说不说？还不说？
1: 秦无兵。
2: 哟。
1: 叶先生来了没有？
2: 来，来了。
0: 为什么要调人？
1: 你还不知道？
0: 我知道还问你？放开！难道他是国民党地主土豪？
1: 都不是。可是他为什么要拖走机枪叛变我？
0: 叛变？
1: 放下来，叫叶先生审问。

0: 我不处分你，你说实话，你说
1: 到底是谁让你逃跑的？
0: 就是你们
2: 在家叫国民党和地主老财欺负得我活不了了，我才投奔的共产党。叶先生，谁知道我找错了庙了，投到土匪的假共产党来了。
0: 假共产党，这谁说的？把枪放下来。
3: 真共产党的人还姓这样？
0: 快说，
1: 大哥，这是谁破坏的？你还看不出来？
2: 就是你，你竟干土匪的事儿。
1: 谁是土匪？
0: 别动！
1: 你他妈算老几？
0: 别动！放开！
1: 大哥，人家骂咱们是土匪，你受得了吗？
2: 那也得问问为什么。
0: 都不准说话！
2: 说出凭证来，我跟他去取枪。他跟地主婆睡觉，让我放哨，枪没取出来，把地主也给放了，揍了我一顿，还说要抄我全家。

0: 塞。
1: 大哥，
2: 参谋长，
1: 大哥，就算兄弟有的没回事了，可是他偷枪叛变。
2: 谁说你的？
1: 那好吧，兄弟对不起你，你枪毙我们。
2: 大哥，
3: 不准随便逼人，
2: 不用你管。
4: 大哥，你不能忘了咱们弟兄是怎么拉出来的呀。大哥，
0: 你是上级派来的，你看怎么办吧。上级不准随便逼人调人。

0: 同志们，本来应该枪毙的，可是没有上级的批准，谁也不能随便枪毙人。另外，咱们是新编起的队伍，先不枪毙，叫大队长看着处理吧。
1: 同意。

0: 好。你呀，你丢我的人还不算，你还丢人家共产党的人，揍一百遍。
1: 是，
2: 别打了，
1: 还是说服教育教育吧。
0: 这是我们弟兄的私事。
2: 对，一定要打。
3: 那牛骨呢？
0: 等等再说。怎么站的？怎么站的？立正！你们听着，以后有开小差的，河马独立大队是土匪假共产党的，我要枪。我要禀告上级，一律枪毙，听见了没有？听见了没有？
2: 听见。
4: 好消息，好消息！相识曼观陈实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新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闪耀，璀璨夺目。今天相识曼聊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相识曼聊，成为相识曼聊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5: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相识曼。好，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1000一分钱都不要，让您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得精准，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软够气派。王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相识曼级表真的可以免费领吗？
6: 千真万确啊，相识曼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免费领，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相识曼表。我们这款相识曼表看着是合格证品牌价，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一分钱不要，让您免费领。如果您拿到的不是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5: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王总啊，这么珍贵的出口品质的表，很多外国友人啊都在戴，今天呢让大家免费领，这是为什么呢？
6: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相识曼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相识曼表，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做宣传推广，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相识曼品牌宣传员，那么相识曼表呢，那今天不要一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戴。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那大家拿到我们的相识曼表之后啊，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龙凤男女戒指，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5: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

0: 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王总也讲了，今天咱们不花一分钱，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璀璨耀眼的镶饰腕表，而且还送给您的男女龙凤贵剑，真的是太划算，太超值了。
1: 时间承载梦想，纪念永恒，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当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镶饰腕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镶饰曼关陈石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新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闪耀璀璨夺目。今天镶饰曼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镶饰曼表，成为镶饰曼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2: 带上这出口品质的镶饰曼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3: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普通表啊，一直没有舍得买。出口品质的飞轮表厂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2块。我和老伴儿啊，一人一块。你看看这表一戴啊，多气派啊！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4: 可不是嘛，不光能拿到表，还能再送一对金灿灿的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带着它，图个吉祥如意，真是太值了。
5: 因为这2-3千的表戴上去就是好看，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一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2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1: 好消息，好消息！镶饰曼关陈石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新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用美观闪耀璀璨夺目。今天镶饰曼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镶饰曼表，成为镶饰曼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0: 哇，观众朋友们，我们今天打的这份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说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一分钱都不要，真的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一定要赶紧拨打电话了。
1: 好消息，好消息！镶饰曼关陈石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新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闪耀璀璨夺目。今天镶饰曼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

0: 非领取到厢式曼聊，成为厢式曼聊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大家承诺，一分钱都不要，真的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一定要赶紧给我打电话。
0: 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心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闪耀，璀璨夺目。今天厢式曼聊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厢式曼聊，成为厢式曼聊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2: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深耕八桂，服务东盟，中国银行与您一同见证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精彩盛况。
5: 内火旺，医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秉性难移，共产党根本就不准打人骂人，他为什么打欺负人吗？

0: 你是来听会来了，搞到我头上来了，说呀，为什么不说？你这是让说还是不让说？当然让说，但要有根有据。为什么血口喷人？ 无根无据的，我们可以慢慢解释嘛。那凭什么说我是和平邪的？难道我是蒋介石？我是地主老财？
1: 你别吓唬同志。
0: 你是领导人。领导人？那凭什么说我跟穷人不一条心？ 我为什么当的兵？啊？那是为了报仇。

民国二十二年九月十三，我家乡吴谦的毙死两口人，就剩下我和我娘，我连人都没埋，我一跺脚我就说这些干什么？

0: 你想知道好笑话我出身贫寒跟底儿浅呢？
1: 嗨，你这又把阶级觉悟扯到哪儿去了？
0: 什么阶级觉悟？再说我当连副，
2: 大队长，
0: 那不是凭着门子面子爬上去的，是靠本事升上去的。
2: 大队长，出事了。
0: 啊？回头再说。
3: 大队长，老二跑了。
0: 为什么？
3: 不知道，这是他留下的。
0: 念念，
3: 大哥，兄弟对不起你，但没办法，我不能眼看着新叶的整倒了老三，又整到我的头上来。你和新叶的好，弟兄们不能说什么，就是要请你小心，千万小心。今后兄弟一定要抱着大哥。
0: 哭什么？
3: 我难过，我不争气，可是老二这一走，更给叶先生抓着把柄了。
0: 就算我把你们领上独木桥，可你们也不能在这个时候往水里推我。

0: 到底上哪儿去啊？
1: 李登高跑了。我知道了。你说，你这种做法是真的为了捞回面子，还是为了你自己抓队伍？
2: 都不是，
1: 是为了革命。革命？可是你把我的人割跑了。
2: 你的人？可他走的跟你不是一条道，这跟沙里淘金一样。有些人呢，早晚是要被掏出去的。
1: 哪些人？连乐园，我们可没有半点对不起你的地方。
2: 你们，
1: 站住！
2: 那是我对不起你跟你的把兄弟了，可是我对得起革命，对得起独立大队。要是你真心干革命，我就更对得起你。想想吧。真革命，
1: 叶先生，我就等着跟你说一句话了。独立大队有他没我，除非把我脑袋揪去，要不我还是要跑。

0: 我怕他记仇，我也不想在这干。
1: 都不想在这儿干了。当初我也是，这不对头啊。咱们都走了，那独立大队让刁飞虎、李登高他们来干吗？越是这样，咱们越要干到底。再说大队长跟他的把兄弟儿

0: 刘司令员给你的信。
1: 你是想尽法子叫我下不来台，我能看得下来吗？独立大队马龙同志，刘司令称呼我什么？
0: 马龙同志。
1: 哎，刘司令同志可没拿我当外人呢。
0: 就是叶有茂跟你过不去，敌情竟有变化，望你部立即做好战斗准备，待命行动。
1: 快打吧，叫刘司令和弟兄们看看，马龙不是光吃干饭的窝囊废。再念念，及时干。
0: 叫待命行动。就凭你这么个情绪啊？
1: 什么？我是个大草包。
0: 算了吧。他命令我回支队开会。
1: 叫你干什么？
0: 马上回支队开会。你还有什么向刘司令员报告的？
1: 你回去叫刘司令派个有能力的人来，我这个职位轻而让出来。
0: 这样说，刘司令员委任你当大队长，委任错了。
1: 我还有什么威信？谁还听我的？
2: 大队长，牛谷他们要见你。
1: 见我干什么？我和他们又不一条心。

0: 尼姑，你们是来找大队长的吧？
1: 叶同志，我们冤枉大队长是想来说说，以后一定听从领导，叶家大队长别记仇。
0: 当领导的能记仇吗？都坐下，都坐下。从今以后啊，咱们上下要平等。你们说我别的，我都不能。不该赖我不是穷人出身的，那我的阶级觉悟跑到哪儿去了？我成了什么了？啊？
2: 那你以前说你是阔佬，还当过连副呢。
0: 哼，那是过去的事儿。再说，我才当过几天连副，就让人家给撤了，笑什么？现在连刘司令同志都没把我当外人呢。以后打仗的时候，你们看看。

0: 叶先生，你对我几次的耐心开导，我现在想通了。
1: 还有事吗？
0: 我是想找大队长报告报告思想。大队长，我想找你谈一谈。
2: 我就不爱听他瞎嘀咕。
0: 大队长，兄弟就算求你这一次，
3: 去帮助帮助吧，不能感情用事。
2: 我还感情用事？
3: 不，我是说你是领导人，应该去好好的了解了解他。我有些不放心呢。
2: 放心走吧，现在不是过去的马龙。回去报告刘司令，马龙没管好队伍，一定在战斗中立功赎罪。
3: 好，
2: 回来见。
3: 好。
2: 真是些冤家呀。
0: 叶先生，回来见。

0: 你这个被淘金逃出去的东西，
1: 大哥，
0: 你还有脸见我？
1: 我是自己捆着我自己，冒着死来向大哥请罪的。你要是不相信兄弟，那要杀要剐，全由着你了。
0: 你到底有什么事？
1: 你要能起誓，不跟别人说。
0: 起誓？
2: 老二，别折磨大哥了，快说吧。咱们一定要给大哥争回这口气。这叶先生和弟兄们也看一看，咱们弟兄们干革命也不含糊。
0: 先给他解开。
3: 叶同志，叶同志，叶同志，
4: 有苦。
2: 马龙要叛变了啊？
4: 不会吧？
2: 那为什么把队伍拉到太平围军？
1: 大哥，这就是驻太平围保安团第一大队王子奇总队长。
2: 马大队长，兄弟看出国民党的江山不长了，另外也不想受他们的排挤，今天愿意效法大队长向共产党起义。
0: 欢迎，你算走上正路，看出前途来了。我一定向刘司令保举你，给你记一大功。
2: 多谢大队长照顾。
0: 人枪什么时候带出来啊？
2: 哎呀，兄弟受人监视，寨门看得太严了。
0: 那你说怎么办呢？
2: 你要能再靠近寨门接我一阵，兄弟就带领弟兄们硬打出来。
5: 大哥，
6: 这20支步枪、2挺轻机、1门6连炮，能不能到手，全看你的决心了。再说，等叶先生回来，可就……
0: 你少多嘴。叫3中队留在这儿掩护。
6: 是，
0: 打队出发，
6: 赶快送到司令部去。哎。

0: 是叶同志吗？大队长呢？到太平围拉队伍去了。站住！谁？大队长呢？老叶，你怎么回来了？
1: 谁叫你到太平围去拉队伍的？你知道的，也好，那你就留在后边指挥三中队去。
0: 不，你请示过支队跟刘司令员没有？来不及了，回头连人带枪到手了再说吧。出发！站住！快把队伍拉回去。 咱们不能违抗刘司令员叫我们准备战斗的命令。谁违抗命令？难道我这不是为刘司令去扩大势力？可刘司令员没有这个指示。那我独立大队还有权独立活动呢。出发！独立活动！
2: 走！走！快走！
0: 站住！ 你要干什么？都参加革命这么久了，你怎么还反复无常的闹独立兴呢？我不革命，
3: 大哥，
0: 人家投诚可冲着你和独立大队来的，你们到底谁说了算数？你问他，就算你说了算数。 可是义无上级的指示，而无群众的支援，咱们可不能拿着同志们的生命去称好汉、闹独立兴啊！什么？你还把我当成大草包啊？再说我独立大队就是有权独立活动，你要是还信不过我，那只好请你回去，叫刘司令给我另派别人。
3: 你撵不走我，
0: 叶先生，请你不要妨碍我们的军事行动。
3: 你们的行动，
0: 炮兵前进！
3: 站住！
0: 别动！你已经不是我们独立大队的人了。

0: 混账东西，德飞虎呢？三中队，赶快给我上去！叶同志，谁的命令？
1: 你这个死叛徒！叶同志，叶同志。

0: 同志们，咱们可不能听那些胡喊乱叫的动摇军心呢。放心吧，大队长。大哥，王队长要跟你讲话。马大队长，只要你肯过来，兄弟担保你原封不动。
1: 现在我给你十分钟时间考虑，5分钟就足够了。大家听着，猪死了还要叫唤两声，咱们可不能给共产党丢人，就是死。
2: 也要像个共产党的样子。机枪一响，你们都突出去，去找三中队，还有叶同志。大队长，您是领导人，你突出去，我来盯着。
3: 对，
2: 我们
4: 班长。不。
1: 我已经连累你们了，服从命令，准备。

0: 林元同志，我的工作没有做好，你撤换我吧。 叶同志，
1: 大队长，大队长。

0: 老爷，
1: 刘司令员看你来了。
0: 刘司令，
2: 马龙同志，
0: 刘司令同志。
2: 躺下，躺下。
0: 刘公。

0: 扶起我。
1: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收。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2: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改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5: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丢。
1: 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

0: 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感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吃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感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感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省事。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免费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每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5锅，省钱省得更省心。 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却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

0: 为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干，经常增加肠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刘司令同志，这三大纪律，第一条。我都没有，
4: 先不要难过。
3: 世上要是真有卖后悔药的，我情愿拿命。
4: 安心休养，以前的事先不要去想了。你看，要不要把叶永茂调回支队部？
3: 啊？那可不行啊。老叶，

0: 说话呀。
1: 司令员同志，还是把我留在这儿锻炼锻炼吧。
2: 好吧，我尊重你们的意见，可是要搞好独立大队。
0: 刘司令，你得给我们编个正式的番号。我再也不能独立了。

0: 们的最终目的是要停止内战，要保住共产党。
1: 锦州攻势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
2: 沈阳丢了。
1: 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新的革命高潮，就是反攻的基础。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

0: 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0870855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08708556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0870855666，40008708556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4: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5: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0186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6: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5: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0186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下的新方法。
5: 现在拨打电话400018635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4: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5: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

0: 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1: 能货到付款吗？
2: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码，赶快报告值班员。对岸灯标右前方15公尺，增加一道无底星铁丝网。
1: 是。
0: 报告。对岸灯标右前方15公尺，增加一道无底星铁丝网。
1: 是。
2: 这一次我们军事兵团的突击队，从各方面来说，我们是有绝对把握突过去的。可是我们对正面敌人这个军的江防布置和纵深情况了解的还不够彻底。
3: 参谋长，你的意思是叫我过江去？
2: 是啊，是要你过江去。可是我可不是要你过江去抓两个俘虏啊。任务比你想的要困难得多。
3: 是。
2: 我们决定派你率领一小队侦察兵，随带爆发机，先遣渡江。过去以后，首先跟当地游击队取上联络，依靠他们进行工作，把我们正面敌人这个军的沿江兵力分布情况都彻底查清楚，报告过来。要是你能完成这件重要的战术侦察任务，那就替我们突击部队创造更有利的条件，那就大大的减少了我们突击部队的伤亡。
1: 是。

0: 这样坚强的立体防线，共军要是没有大量飞机和登陆艇配合作战，那是很难突破这道长征天险。
1: 军座，根据我的情报，共军目前还没有飞机和登陆艇，他们只有经不起一发炮弹的木帆船。
0: 嗯，

0: 老贵、杨威、刘德船头，其余的人下舱做战斗准备。
1: 一条船向我们开来了。巡江，我们的炮艇是吃冤枉的，深更半夜发生了什么误会，谁负责？
2: 我们是奉了上司的命令，
1: 下次再碰上一炮先领不下大家。

0: 这班当炮粉的不得好死，有朝一日等我们的人过来，非剥你们的皮，抽你们的筋。
1: 这帮贼种是秋后的马蜂，活不了几天了。

0: 国民党又来了。白天你们不是来搜过了，屋里就只一对孤劳和一个孤儿，什么值钱的东西都没有。老妈妈，我们不是坏人呐，我们就是当年的新四军呐。
1: 老爹，
0: 同志，老爹，你们受惊了。
1: 为什么？你们辛苦了。同志，
0: 坐，请。
1: 大娘，大娘，你们真的是当年的新四军？是啊。哎呀，你们一过江就是四五年不回来，眼睛都要望瞎了。大家都过来了。
0: 还没有。
1: 怎么还不过来？再不过来，我这把老骨头就等不得了。
0: 老妈妈。
2: 大军不久就要过来了，我们就要替你伸冤报仇。老爹，啊，这儿
0: 有咱们游击队没有？
3: 有啊，一队不远。
2: 可算找到你们了。
0: 遇见你们，我们就有了依靠了。
2: 前两天，我们县委就接到地委指示，说你们要过来。县委命令我这个区的游击队联络你们，配合你们行动。
0: 那太好了，你们根据地在哪儿？
2: 过了河，到山南边就是。
4: 我们过来任务以后再详细谈，现在我们立刻想办法渡过这条大河。
5: 最近好些人渡岸地里跟山上新四军打线，我说你呀，怎么也不找条后路？
4: 我的小心肝，我哪能呢？光这几年我手底下就杀了二三十个新四军，共产党不会有好果子给我吃。
5: 这几天眼皮老是跳，怕是要遭什么祸。
6: 这只妇人之见。
0: 就你本事吧，
6: 江伟才过来几个大人，你们凡事到府的搜了一天的山，连个人影子也没看见，还有嘴说人呢？老娘要是个男人，比你有出息。
4: 快动！注意警戒，
0: 拂晓行动。
4: 是侯七吗？上哪儿去？
7: 这不是前刚见谅他们搜索营就来找大队长，说是要上牡丹乡抓案子了。

0: 连长，你怎么认识这朵花？
1: 我是皖南人，这几年在苏北、在山东打仗，一到春天就想起家乡的三月红，

0: 刘队长，我给你打听一个人。说吧，只要是这个地区的人，差不多都认识。 8年以前，我从皖南突围出去，在江边跟日本鬼子打了一仗，我又把人挂了财，跑到江边，遇见一个渔船上的小姑娘，她冒着生命的危险摇着小船把我送过长江，我一直不知道她的下落。你，她叫什么名字？当时我来不及问她。难道你们当时没说话？说了。 分手的时候，我拉着她手说：“小姑娘，我们一定要替你报仇，我们一定要打回江南去。”
1: 你就是那个同志，
0: 你就是那小姑娘，我简直不敢认了，诺。

0: 找到你们了，你辛苦了。
1: 同志啊，你们可过来了，我们连夜晚做梦啊，都梦到大金过江了。
0: 我们江北的人也恨不得长翅膀一下就飞过江来。

0: 刚才我接到江北军首长的指示，要我抓紧时间进行工作。我打算明天先到江边去。
1: 我明天和你一道去，配合你们进行工作。
0: 行。看你们，老的老，小的小，是磨洋工来了啊？
2: 回长官的话，是保长叫我们来的。
0: 小伙子是你什么人呢？
2: 回长官的话，他是我的儿子。
0: 小心被砍木头去。
2: 是喽。
0: 老弟，你老人家也来了。
3: 哎呀，你不是何老八家的大小子吗？
0: 是啊是啊，
3: 你瞧我这眼睛多不管事儿啊。
0: 好，你好啊，班长。
4: 过
0: 真棒啊，傻小子。上那边抬石头去。
4: 是了，班长。
0: 哎呦哈！
5: 哎呦哈！哎呦哈！
0: 听指令，到这里，一定要坐好。
5: 是
0: 啊，
5: 是。
0: 嗯啊，就站着，去吧。

0: 班长，要是长江再守不住这事儿，
1: 你操这份闲心干嘛呢？守得住守不住那是当官的事，打仗的时候你呀得跟我学着点啊，枪口抬高一寸，那你就积了阴功了。没错，
2: 开香烟洋火桂花糖。
1: 哎，来啊，来包烟，多少钱呢？
3: 6万。
1: 嚯，这么贵啊。
3: 刚才啊你们有两个弟兄拿我2盒烟，也不给钱还骂人，官长您不管管？
1: 好，有这样的事啊？在哪儿啊？
3: 就在灯标那边。
1: 好，那我管不着。
3: 怎么，你们不是一市的？
1: 可不是，灯标那边啊归88市管，灯标这边归86市管，两档子事。
3: 卖一天也赚不上2盒烟钱，真倒霉。
4: 哎，我拿这条鱼跟你换2盒烟行不行啊？
3: 换1盒吧。
4: 行，1盒就1盒吧。当心别将猫叼了去。

0: 毛处长有事吗？
1: 随便溜溜。
0: 上工的时候都已经检查过了。
1: 挺好，以后上工下工都要严格检查。
0: 是。
1: 发现形迹可疑的人立即逮捕送到军部去。
0: 是。

0: 站住！你是干什么的？
1: 种田的。
2: 胡说！
1: 你不是种田的，你是扛枪打猎的。
0: 带走！
2: 哎，你不能无缘无故的抓人呐！他是我的儿子。
1: 你儿子？你儿子肩膀上哪来红印子？
0: 说！
2: 庄稼人敲打磨尖磨的，整天替你们做工出大力压的，你们说是不是？
3: 是啊！
4: 今天百发不离肩，哪有肩膀不红的？
0: 干啥？你还没想造反呢？通通给我滚开！

0: 这个坏家伙以后要留他神。
1: 报告连长，我们抓了个蛇头，是个参谋。
0: 先把他押下去，一会儿我来问他。
1: 是。

0: 皇宫庙以东，敌沿江兵力分布情况。
1: 皇宫庙正南300公尺竹林，92步兵炮9门。顾家墩西南600公尺无名高地，野炮12门。皇姑庙东北800公尺，以灯标为结合部，灯标以西为88时，灯标以东为86时。第五号情报，4月17日。
2: 李连长他们工作的不坏呀、啊。我们正面敌人这个军的沿江兵力分布情况，我们差不多全掌握了。这对我们突击部队来说作用是很大的。你立刻把电报给李连长，告诉他无论如何一定要在21号以前把敌人的情况完全搞清楚，要是有什么变化立刻报告过来。
3: 我是287团，失踪1个参谋，1个电话兵。
4: 我是284团，失踪1个排长，1个连长被暗杀。
5: 这一连串不幸的事件发生完全和那一小股共军侦察兵有直接关系。
6: 去把那个废物情报处长叫来。
4: 是。
7: 为了加强我军江防实力，汤司令长官特别拨调一个榴弹炮弹附属我军指挥，来得正好，我们正需要他。
6: 你立刻在这一带选择炮兵阵地，阵地以内的老百姓全部驱逐掉。要严密封锁消息，注意警戒，千万不能让共军侦察兵再钻我们的空子。
4: 是。

坐下。我交给你一个特别的任务，你立刻挑选30个谍报员，化妆到山里去进行秘密侦查。无论如何要把共军那小股侦察兵的行迹侦察到。事情成功了，我提升你当营长。

三十多门，是往江边开的。是，这是个新的情况，很重要。你立刻带一组到江边青龙山、狮子山一带去。你们两个连夜到江边白马山一带去。无论如何，要把敌人这个新来榴弹炮团的阵地位置、具体情况侦查到手，越快越好。

0: 这画是你搞的？
1: 不是啊。
0: 是谁呀？
1: 是刘队长。
0: 什么？
1: 白天他对我说，小马，你们连长不是喜爱山玉红吗？你摘一点放在他桌上，让他办公的时候看看，心里也畅快畅快。我一听这话对呀，我就去。
0: 你这话最好简单一点好不好？
1: 完了。怎么，你不喜欢吗？那我扔掉。
0: 不，放在这儿。

0: 刘队长，您在观察什么情况？
1: 你瞧，你们的连长快半夜了还不休息。
0: 哦，他是在写日记，这他的老作风了，临睡觉以前总要写点什么。
1: 他真用功啊。
0: 当干部嘛，不用功还行啊。
1: 你们连长在家的时候大概念过很多年书吧？
0: 不，他在家一天书也没念过，跟我一样，也是个放牛的出身。
1: 那他进步得真快。
0: 当然了，我们当侦察兵的人一辈子都在进步。刘队长，您不了解，一个侦察兵要是没文化是不行的。不是我们连长学习努力，就拿我来说吧，我一闲下来就得学习文化了。刘队长，您有事找我们连长？
1: 不，没有事儿。

0: 你们是不是在找我？
1: 我们在找你。
2: 你们是不是在找我？
3: 我们在找你。
4: 你们是不是在找我？
5: 你们是不是在找我？
6: 你们是不是在找我？
7: 你们是不是在找我？
8: 你们是不是在找我？
9: 你们是不是在找我？
10: 你们是不是在找我？
11: 你们是不是在找我？
12: 你们是不是在找我？
13: 你们是不是在找我？
14: 你们是不是在找我？
15: 你们是不是在找我？
16: 你们是不是在找我？
17: 你们是不是在找我？
18: 你们是不是在找我？
19: 你们是不是在找我？
8: 你们是不是在找我？
3: 你们是不是在找我？
6: 你们是不是在找我？
20: 你们是不是在找我？
21: 你们是不是在找我？
22: 你们是不是在找我？
0: 根据各种证据判断，敌人这个炮兵阵地很可能就在白马山一带。怎么进去？军首长要我们在21号以前把敌人的情况搞清楚。
1: 今天已经19号了。
0: 如果我们不能够在3天之内

0: 人这个新增加的榴弹炮团情况查清楚，报告过去，那我们军的突击部队就要遭受到很大的伤亡。不管有多大困难，我们也要把敌人这个炮兵阵地的情况查清楚，报告给江北。就这样，刘队长，我想好了个计划。
1: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2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3: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脚，怕壶底怕沾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限时免费领。
4: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

0: 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0: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4: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2: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

0: 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2: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深耕八桂，服务东盟。中国银行与您一同见证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精彩盛况。

快点，放马！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上架，借个火。
1: 我有，
0: 哎，烟酒无分家，抽一支吧。您府上好像是
1: 河南开封。
0: 哎呀，怎么还是同乡呢？你看看。
1: 哦，你的口音改得多了哦。老弟混得不错吧？
0: 哎，不能提了，在人家手底下过日子，当个小连副，是个受气的差事。
1: 哎，这个年头树大招风，能混就混吧，管他呢。
0: 可不。怎么样，你们这工事修得差不多了吧？
1: 马上就快修齐了，一有动静就可以开炮。
0: 这一回啊，我们江边上的人就靠你们大炮撑腰了。
1: 那没心烦。
2: 报告参谋，参将叫你。
1: 好，老弟少陪啊。
0: 好，
1: 再见。
0: 回见回见。

0: 呐。报告长官，我们是88师工兵营的，奉命令来砍树，江边修工事几等用木料。
1: 江边那么多民房不能拆吗？干嘛上这儿来砍树？
0: 报告长官，江边的民房都已经拆光了。

0: 郑长喜。连长，快下车，上山。
1: 你
0: 不行了，连长，我来掩护你们，快下。

0: 法宝，请毛三赶快派队伍来，越快越好。
1: 是，
2: 要不惜任何代价。
3: 是，
2: 不要留一个活的。
3: 是，
2: 这一次
3: 我敢向您保证，
2: 这一次你要是再扑空的话，那就叫你的勤务兵把你尸首抬回来见我。
4: 加快，加快！立刻跟江美联络，报告重要情报。
5: 是否？
4: 情况紧急，不用发报，直接通话。
5: 加快给敌人清点。
4: 执行命令。
5: 是。
4: 谢谢，我刘队长，准备集合队伍，天一黑就转移到别处去。
5: 查证好了，讲话吧。
4: 好。
6: 黄河，我是长江，你听见没有？有重要情报向你报告，
7: 黄河，我是长江，你听见没有？有重要情报向你报告，
8: 长江，我是黄河，我在听你讲话。
7: 长江，我是黄河。

0: 我们被敌人包围了，我们的包化机被打坏了，已经跟江北断绝了联系。
1: 是啊，大家正为这个事情犯愁呢。嗯，
0: 你们知道大军后天就要渡江吗？
1: 知道。
0: 敌人这个榴弹炮阵地对我们军的突击部队威胁很大，如果我们不能够及时把这情报报告给军首长，那我们军的突击部队就要遭受到敌人炮火很大的杀伤。
1: 连长，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0: 我考虑过，你们两人水性都很好，只有派你们去最合适。
1: 连长，请你下达出发命令。
0: 敌人这个炮兵阵地的情况都在这里面，你们要像保护自己生命一样的保护他。
1: 是，
0: 一定要在明天拂晓以前送过江去，不然就来不及了。
2: 连长，只要我们不死，
0: 要活着，要想尽一切办法活着完成任务。
2: 是，
1: 连长，你也要赶紧突围呀。
0: 是的，我们一定想办法突出去。你们记住，把情报送过去以后，对天空打3发红色信号弹。我们准备在江边青龙山、狮子山一带等待着你们的信号。我们回答你们的信号是3堆火光。如果没有火光，
2: 不，你们会看见。
0: 再见。
1: 再见。
3: 我希望能看见你们的信号。
1: 我们也希望能看见你们的火光。

0: 那个小村是敌人的一个弱点，我们就从那地方突出去。我先带领一个班查到村东头，把公路上敌人吸引过去，然后你就带领大家从村西头公路上冲过去。
1: 不应该我来担任掩护，我是这儿的游击队长。
0: 现在不是谦让的时候，伤员要由你负责，你又是个女同志，你应该先突出去。
1: 你们过来的任务重要，你应该先突出去。
0: 刘队长，我希望你不要争了，我打仗的经验比你多，就这样决定了。
1: 那你呢？
0: 等你们冲出去以后，我就带着队伍往东北方向突。我们会合地点在江边青龙山，立刻就行动。再见。
1: 再见。

0: 班长，你快走！班长，我过不去了，我养活你。班长，小马，不要难过，写了封信告诉我老婆，就说我没有白穿的给我做的信。班长，我背你走。我命令你快，快走。
1: 好，班长，我替你报仇。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

0: 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1: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0: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2: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0: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2: 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的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炝右炝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

当妈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

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却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0: 你们到底是怎么了？我不去了，你受伤了，你先回吧，我手下。来来来，谢谢谢谢谢谢，坐坐坐坐。江北有动静没有？
1: 还没有。
0: 好，我们就在这等着吴老鬼跟小马的信号。

0: 赶快打信号，红胜三法。
1: 你看，
2: 啊啊！赶快点火！啊，
3: 是。
4: 连长，
2: 怎么没有回答？再打三发。
5: 是。

0: 你立刻把这份图送给炮兵团长，让他准备30门大炮，不，40门大炮，对付敌人这个新增加的榴弹炮团，一定要消灭他。是。
1: 部长。

0: 什么？你呢？
1: 我在想。
2: 先生，
3: 小本儿，
4: 哎，小本儿，
3: 报告连长，突击部队已经前进了40里，接收长命令，我们继续前进。好，立刻出发。

0: 相信，用不了多长时间，我们就会再见面的。
1: 不管时间长短，我一定会等你的。

0: 重度，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2: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在进取中盛放希望，在连接中凝聚温暖，在时代脉络中共创未来，美好之中总有中国银行。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钱主任。
1: 小 K， 什么事儿啊？
2: 没事儿啊，没事儿就不能跟你坐在一起吃个饭吗？
1: 太能了，来来来，吃吃吃吃。哎，
2: 我真搞不懂了啊！你说田主任这儿这么多好吃的，你看，你看那被挤成这样了，傻不傻嘛？是不是？
1: 小 K 啊，以后啊，你要想到我这桌来吃饭，尽管来呀，我让炊事班给你做最好吃的。
2: 真的？
1: 那是啊。哎呀，
2: 感动死我！
1: 小 K， 你说这话那就外气了。我们都是党国的同志吗？来来来，吃吃吃，来来来，哎呀
2: ，田主任，看谁来了？
3: 谁呀？
2: 哦，拐弯了，
3: 拐弯了。
2: 来来来，
3: 谁呀？
2: 田主任，来喝一口汤。
1: 你先喝，你先喝，
2: 你先喝，你先喝。来来来，
1: 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喝。哎呀呀呀，小 K， 哎，来，
2: 我不喝。
1: 那我喝，我喝。来。
4: 现在该是我们准备的时候了。
5: 哼，真过瘾啊！好久没这么干过了，这可比带兵强多了。
4: 你什么时候带过兵？成天无所事事，游手好闲，没事晚上跑招待所抱老婆。
6: 听见了吧？连长都看不下去了。你以为你偷着跑回去我们不知道呢？那笨蛋。
4: 团座，我没天天回去，我什么也没听见。
5: 嘿，小 K， 你的项上人头算是保住了。
4: 都检查好你们自己的武器，今天晚上我们会有一场恶战。滕元刚，
7: 有

0: 你的心情我了解，但是我们是一个小队，集体行动，所以你不要冲动。
1: 我知道。还是老规矩，行动之前会给你们假，5点钟之前回来。
2: 冷风，怎么还没走呢？陈参谋，究竟谁在帮我们暗杀中村雄？别跟我说是军统，现在他们跟中村雄穿一条裤子，能够掌握到中村雄准确情报，并且给我们提供资源的，到底是谁？
3: 你信任我吗？相信我，我会给你们一个交代。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泽。
4: 陈宿列张，陈宿列张，蓬莱暑往，蓬莱暑往，秋收冬藏，秋收冬藏，天地玄黄，天地玄黄，孩子一切都好，就是想家，想他妈妈。
5: 为什么一定要他来南京读书呢？孩子现在还小，重庆的学校也很不错啊。其实我就是孩子的妈妈，我不是他小姨，对不起。
4: 那这位是？
6: 啊，我是孩子的爸爸。
4: 孩子知道吗？他不知道，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告诉他。很多事情，小孩子是理解不了的。我理解，你们放心吧，我会帮你们把孩子照顾好的。
6: 谢谢，那就麻烦校长了。
4: 不用客气。
6: 等我和他妈妈安稳下来，一定把孩子接过去。
4: 校长，这是我和他妈妈积攒的一些薪水。您别这样，别这样。
6: 您就当先替他保管着，孩子还小，用不了那么多钱。如果他需要什么，你觉得合适，就给他买。
4: 好吧，那你们要尽快想办法把事情告诉他，事情一直瞒下去，要是让他自己知道了，他会很伤心的。
6: 我知道，谢谢校长。
7: 军情，中村雄今天晚上要到军统的剧本部去，会议大概10点结束。这是他们的路线，我已经标清楚了，你们就在这里行动，我们的人会去接应你们。
0: 那我们不在场的证明呢？
7: 国防部作战厅长今天晚上要宴请你们，他会提供给你们不在现场的人证。
0: 嗯，共产党真厉害。 对我们国军所有的行动都了如指掌，国军还有什么秘密？这个
7: 人证够了吗？
0: 嗯，足够了。作战厅厅长，他要做伪证，谁敢怀疑？
7: 这不完全算伪证，你们出发前和完事后都要去跟他见面。宴请地点距离你们的行动现场只有3公里。
0: 我明白了。
7: 他是我们非常重要的同志，你应该知道，这是对你最大的信任。但是郭厅长的真实身份，除了你，不能让任何一个人知道，还包括你那些死党。你只能跟他们说，郭厅长是出于对日本特务的。

0: 的憎恨，所以才愿意帮助你们。
1: 我明白。
0: 你一定要注意安全，因为真孙身边有很多的高手。
1: 我知道。走了。
2: 一鸣，
0: 我们终于是同志了，你一定要注意安全。

0: 怎么现在来了？我正在值班呢。
1: 我今天晚上有行动。
0: 你又有行动了？
1: 别问了，拿去吧。
0: 我不要。
1: 桂花呢？
0: 她去找她的父母了，这么多难民，也不知道能不能找得着。
1: 林然，我要问你一句话。
0: 你说。
1: 你会不会跟着我一辈子？
0: 谁要跟你一辈子？
1: 我是说真的。
0: 你要是跟我求婚的话，我可得好好考虑考虑要不要嫁给你。
1: 不行，现在不是时候。
0: 切，谁要跟你结婚？

0: 爹就给你。哎哎，这是我女儿啊，好处拿了一点不吃亏哈、啊。
1: 你呀、啊，以后多回来买点好吃的给她，她就转交你爸爸了。
0: 谁说我不买的？你看，这不是买了吗？全给你啊。
1: 哎，你怎么这会儿回来了？不怕团头收拾你啊？
0: 我忘了。哎，我都差点忘了。嗯。啊。拿着。
1: 嗯，给我那么多钱干嘛呀？
0: 我晚上有行动。
1: 行动？仗都打完了还行动什么呀？
0: 不能讲
1: 了。你们都不是军统了，怎么还神叨叨的？
0: 哎，我也不知道。哎，行了，这钱呀、啊、你拿着啊，给孩子买点好吃的。
1: 你说你什么时候才能跟我安安心心过日子啊？
0: 哎呀，你看你这手啊，天天洗衣服洗的。
1: 哎呀，别不老实，这大白天的。
0: 哎，要我们去隔壁吧，我让那个值班的把门开好。哎，走走走。
1: 哎呀，
0: 哎呀，走了。
1: 你干嘛呀，臭流氓？哎

0: 说我生了孩子怎么那么没自由呢？我
1: 哎呀，你赶紧走吧，好人。

0: 怎么不进来？你找我有事？
1: 这句话不累吗？你感受这么多年，你没喜欢过我，对我从来没有感觉吗？

0: 什么？
1: 今天晚上我们要干掉中村兄。
0: 我知道。
1: 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准备。
0: 你敷衍我。
1: 我没有。这次行动事关重大，只能成功，否则
0: 我知道行动凶险，就是因为知道行动凶险，我才不希望你一直在我面前虚伪下去。
1: 虚伪？我什么时候跟这两个字挂上关系的？
0: 你就是虚伪，你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伪君子。你喜欢我，你从一开始你就喜欢我。
1: 我没有。
0: 你有。你从一开始就喜欢我。你是什么？你对小木墩那么好，你还要骗我？骗我说你有一个儿子？
2: 我没有骗。

真的有过一个儿子。

我的妻子，这是一场悲剧，不仅是我个人的，也是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中国人和中国人的自相残杀。

你现在手里拿的应该是枪，而不是口红。等这场悲剧真正结束，如果你和我还能幸存下来，也许我会成为小木墩儿真正的父亲。 出发了，你换好衣服就过去了。

0: 都是我精挑细选的日本女孩，想必是和戴先生的口味。
1: 戴老板好，
0: 他们从小就学中文的。
2: 郑村先生，他们是你的少年谍报学校的学生吧？现在是您的少年谍报学校。
1: 中村先生，你可真会说话呀！
0: 中日亲善嘛。那我就先告退了，毛先生在等。
1: 好。

0: 谢谢。怎么样？这件事情，感谢毛先生提醒我怎么伺候老板。关于共党在南京的活动，有什么最新的情报吗？我一直怀疑，散兵团里面有共党活动。你是说陈一鸣的散兵团？
1: 你怀疑谁是共党啊？
0: 陈一鸣。
1: 有证据吗？
0: 如果有证据。

0: 那就不是怀疑了。他杀了你儿子，你一直想报复他，但是命令是军统下的，你不会也想报复军统吧？不敢。军统对我来说，以前是我的敌人，现在是我的上司。两国交战，必有损伤。我只恨杀我儿子，但不可能。
1: 仇恨我的上司，这一点，秦茂先生你放心。你就是仇恨军统也无能为力。我欣赏你的识时务。
0: 谢谢。
1: 我们之间谈不上谁是上司，谁是下属。中日战争已经结束了，我们现在应该携起手来。 共同的敌人是共党，消灭他们是我们共同的目标。那陈一鸣，陈一鸣现在可不是一般人，是校长看上的国军新锐。你怀疑他是共党，你想搞掉他，你又没有证据。 他也是我们团体的叛徒，我们也很遗憾。校长看上了，我们也没办法清理门户。你说该怎么办？
0: 明白了。
2: 你这。

0: 早就听说眼镜蛇突击队的队员个个身手不凡，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你就是陈团长？
1: 是，卑职陈一鸣。
0: 坐坐坐，不需多礼。果然是盛名之下无虚事，大家个个看起来都是那么的精干。
1: 谢谢厅长夸奖。
0: 我听说你是九七的。
1: 是，九七步兵科。
0: 我是五七的。
1: 学长好。
0: 坐坐坐。这次对于大家刺杀中村雄，我十分的理解。日本特务在这里猖獗横行，我也非常的讨厌。本来想和大家把酒言欢，可是你们还有大事要办，我已经备了好酒等待你们凯旋。
1: 谢谢学长。
0: 时间不早了，办事要紧，千万要注意安全。
1: 请学长放心，我们走。

0: 真的很有种。哎，你知道如果杀了我会有什么后果？
1: 哼，
0: 你真的不怕戴老板？
1: 怕就不来了。
0: 你是共产党？
1: 还不是，快了。

0: 多谢长官，属下不知道您在这儿。发生什么事情了？
1: 附近发生了一起凶杀案，上峰命令我们挨家挨户的搜查凶手。我看你这么辛苦，一定是抓到凶手了。
0: 蒲长官，没有。
1: 我告诉你，我就是凶手。
0: 对不起，长官，属下知道错了，请长官原谅。
1: 我们这在座的都是凶手，你把我们都抓起来，你就立功了。
0: 对不起，长官，卑职真的知道错了，请长官原谅。
1: 混账东西！滚！是。哎。
2: 我们刚才说到哪儿了？你们上次那个劫持日本轰炸机的事儿，啊？跟国防部的郭厅长在一起喝酒，
3: 我一直怀疑他是匪谍。这个郭厅长，我们根本惹不起。他是国防部的作战厅长。
1: 又是校长的得意门生，你怀疑他有证据吗？他不好色，不好财，同僚们吃喝嫖赌他一概不参加，不做生意，不收贿赂，不送礼，不收礼，不是共党是什么人？ 怀疑陈一鸣已经跟共党搞到一块儿了。郭厅长出面宴请他们，不早不晚不远不近，偏偏选在中村雄被暗杀的时间，中村雄被暗杀的地点，难道这仅仅是偶然吗？他们一定都是匪谍，这是一次预谋周密的暗杀行动。

0: 是国防部作战厅厅长，一个是国军伞兵团团长。如果他们都是匪谍的话，那么南京危在旦夕。
1: 你说的对，一个是国防部的作战厅长，一个是伞兵团的团长，都是党国最重要的人士，也都是校长的黄埔系学生。就是抓其中一个，都会惊动校长，惊动黄埔系。不要再在老虎嘴里拔牙了。
2: 他妈的，为什么不能在老虎嘴里拔牙？
1: 什么？
2: 我们团体辛辛苦苦为了什么？拼死拼活为了什么？不是为了校长的基业吗？为了校长的江山吗？不是为了党国的大业吗？
1: 在校长的眼里，谁能给他打江山？是你我这些鹰犬，还是军队？你给我记住了，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挨上。

0: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收你，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免费领，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

0: 倒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领。
1: 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

0: 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的是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糊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机，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2: 最近蓝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上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3: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5: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2: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源头厂家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正没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 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

0: 湖，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一百名，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扫码免费领，
1: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2: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3: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5: 把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把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我人民解放军要与国民党反动军队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决胜之战。
2: 他们是共产党的战士，一起跟党走，永远别落下。
3: 我们加入共产党军队是为了什么？为了我们的家人，
4: 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

0: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4: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3: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5: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6: 妇科炎症用花红片止痛止带7天一疗程，花红药业。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现在时局这么乱，难得你治军有方，伞兵团还是这么生龙活虎啊。
1: 学生没想到老师会亲自由南京飞来指导。
0: 来，坐吧。
2: 是。
0: 共军气势如虹，国军举步维艰，你是难得清醒的军官，现在你怎么看？
1: 恕学生直言，徐蚌会战

0: 我军的胜算不大，从兵力和装备上看，国军应该占优吧？你为什么会有这种看法？
1: 古语有云：“得民心者，必得天下。”但是我们已经失去民心了。就现在共军部队而言，他们现在只要损失了一个旅的部队，很快就能够补充两个旅的兵力。 而我们呢，却只能到处强拉壮丁，甚至于让那些壮丁没有经过训练，就投入战场去当炮灰。东北战区，我们的王牌部队损失殆尽；华北战区，傅作义，他又在敌前投降。现在徐蚌会战，虽然是集合了我们国军还能够仅存作战的部队，但是士气低落，民心尽失。老师。 这场仗，我们如何能打赢？
2: 局面怎么会搞成这个样子？
1: 数学生直言：“您身居高位，不知百姓疾苦。就拿我们附近的老百姓来说，抗战结束之后，每一个人都想过上安居乐业的好日子。但现在，他们确实只能以观音土和野菜度日。更严重的是，大部分的老百姓。”
2: 对我们中央军都没有好感。
1: 依照你看，国府应该如何应对呢？这场仗打不下去了，我们已经失去了和谈最好的契机。现在共产党，他们也不会再跟我们谈了。唉，
2: 我们错失良机了，
1: 老师。 您自己有什么打算呢？我能有什么打算？尽人事，知天命吧。唉，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你呢？你还年轻，军事上也卓有见地。你和你的伞兵团，如果牺牲在这场内战当中，恐怕太可惜了。
2: 老师，难道一定要把能打仗的部队全都打光了，才能算是胜利吗？委员长一直以为，剿灭共军主力在此一，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吧。我老了，拼搏了一辈子，换来这么个江山易主的下场。下一次我们再见面。 就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我走了。

0: 云晴啊。
1: 对不起，我来晚了。
0: 坐。
1: 好。
0: 现在徐蚌会战打的是一团乱，你能够到这里来已经是很不容易了。
1: 你别忘了，我有国民政府特别通行证。
0: 哼，你现在活动的范围比我还大。
1: 行，说正经的，散兵团到底怎么样？
0: 团里面现在的官兵情绪都很稳定，根据我初步的了解，保密局的特工一直在团里活动，还有一部分营长连长他们思想顽固，所以我们要策划他们在战场上起义还是有一定的难度。
1: 现在兵败如山倒，国民党五大王牌主力几乎是全军覆没，区区一个散兵团能有什么作为？这些顽固分子到底在想什么？
0: 你别这么说，散兵部队不同于其他的国军部队，党国对他们是爱护有加，在抗战最艰苦的时候，国军的其他单位领的都是国难饷，只有散兵部队领的是全饷，局势再恶化，党国也没舍得把这支部队送到第一线去和日本人打消耗战。

0: 团里面大部分的官兵都是杜聿明将军当年中国远征军时候的部下，他们在缅甸和日本人打过硬仗，和杜聿明是有旧情的。现在徐州剿总司令又是杜聿明，老长官带着旧部下一块打仗，如果我们要策反他们在战场上起义，只怕这个可能性是非常小的。
1: 那照这样看来，
0: 散兵团很难战场起义吧？我们在团里的活动非常小心，保密局的田伯涛和那群顽固分子走得很近，我们很难发展核心骨干。如果说我们真的要急于让散兵团在战场上起义，只怕散兵团到时候一定会起内讧，混乱的局面不是我们能够控制的。再说，如果真的起义成功，只怕剩下的散兵团
1: 大概也没有什么战斗力了。中央还是希望散兵部队能够完整的起义，尽量保存散训骨干和军事骨干，为组建人民解放军的散兵部队做准备。这个时候，我们无论如何都要落实好了。我很佩服毛主席的远见，但是散训骨干和军事骨干，他们都是顽固分子。我只是想知道，如果把这些顽固分子
2: 都带到解放军去，这对解放战争有什么意义？只要人在，他们的思想就能改造过来。他们也是受了国民党的奴役。我相信，既然他们在缅甸为了中华民族和世界和平流血牺牲，那么他们一定就能改造过来，为新中国散兵部队的建立而战斗。万全之策或许没有，但是我们一定要做最好的努力。
1: 我明白你的意思，我回去再去想方案。我一定尽力做到能够全团起义。
2: 保密局的田伯涛在散兵团活动，他是一个典型的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家伙。这一点你不足以为考虑，你真正要考虑的是，代号黄鼠狼的保密局特务，他就潜伏在散兵团的内部。
0: 难道田伯涛他不是黄鼠狼？不是。
1: 黄鼠狼是毛人凤直接掌控的潜伏特务，跟田伯涛公开身份完全是两条线，互相并不交叉。根据我们获得的情报，黄鼠狼跟你们的人走得很近，或许……
0: 你在怀疑我的人？那不可能。
1: 为什么？
0: 除了书生早就是共产党之外，我其他的弟兄跟着我出生入死也很多年了。 我们彼此早就把自己的性命交付给对方。再说，如果他们几个里面真的有人想要讨好保密局的话，保密局早就应该掌握我的资料，我怎么可能到现在还在这儿？如果这只黄鼠狼真的不是田伯涛，那我们就要更加小心地应付了。
1: 在战场起义之前，这只黄鼠狼一定要挖出来。
2: 我明白。
1: 还有一件事儿我要告诉你。
3: 什么事儿？
1: 组织上已经批准了你入党的申请。真的？我们是真正的同志了。
3: 胜利以后。胜利以后。
1: 组织上已经安排我到他们公务的工作，我这两天就要走。
3: 那散兵团起义的事情，由谁负责？
1: 你，我，
3: 对，长江和泰山经过慎重的考虑，觉得你来负责这项工作最为合适。
1: 我脱离组织，担任工作已经很长时间，我怕胜任不了。
3: 你就别再推脱了，你是我的入党介绍人，老资格地下党员，你又长期在散兵团工作，再也没有比你合适的人选了。 你相信我，散兵团不只是你一个人在战斗。嗯，我已经想到了。在散兵团的内部，在你们的身边，一直有一个坚贞的共产党员。他十几岁就潜入敌人的内部，他长期潜伏，忍辱负重。他从来都不跟地下党的组织横向联系，一直是由泰山来掌控的。我现在奉泰山的命令， 把他的工作转交给你。他的代号是黑桃 A。

0: 枪了。
1: 王守郎，京城五点，鸡鸣寺的钟声就会响起，唤醒沉睡的南京城。
0: 云雀，
1: 不错，我就是云雀。
0: 你到底是谁？我儿子呢？
1: 我是谁并不重要，只要你好好的完成任务，毛先生会放了你的儿子。
0: 我已经背叛了我的良心，背叛了他们，你们还要我干嘛？
1: 继续做下去。毛先生要我领导你，现在局势到了微妙的时刻，散兵团到底有没有异于党国的动向，这是非常重要。
2: 我怎么知道？陈团长除了带着我们杀了中村雄以外，他完全是一个合格的党国军人，别说是背叛党国了，他就是连一句牢骚话都没有说过。
1: 你跟他们生死与共，在他的眼里你比狗还忠诚，难道你真的值得他信任的吗？
0: 少废话。
3: 跟我来这趟太小儿科了吧。
4: 毛先生
3: 能派我到伞兵团的，我就不是吃素的。我再给你儿子一次活命的机会，你给我盯紧一点陈一鸣和你那帮兄弟，尤其是那个书生，我怀疑他就是共党。

0: 你出去逛逛街。
1: 徐州有什么好逛的？到处都是溃兵。
0: 你们哪知道？女人的天性嘛。我先走了。

0: 书生，有一句话我不能不说，都这么久了，为什么不向他表白呢？
1: 你的意见是对的，我不该把主力都投放到徐蚌战场。杜一鸣太让我失望了。传我的命令，命令黄伯涛全力以赴打通撤退路线。
2: 顾连长，黄伯涛兵团已经陷入激战，

0: 预计三天内就会全军覆没。
1: 局面竟坏到如此地步，立即启动应急预案，把中央物资迅速运往台湾，那里是我剩下的最后一块反攻的阵地了，一定要经营好。
0: 是，吴院长，我有个请求。
1: 哦，讲。
0: 不知道您还记不记得陈一鸣？
1: 就是黄埔九七毕业生，现在是伞兵团团长的陈一鸣吗？
0: 是，我这次到西泵会展战场去视察，见到了陈一鸣和他的伞兵团。在一片败军当中，唯独他的伞兵团还在举行拉杆比赛，士气高昂。
1: 哦，哈哈哈哈，好啊，他的确是一块难得的带兵的好材料。
0: 既然委员长也认为他是个难得的人才，伞兵团又是精锐中的精锐，如此损失在徐蚌会战实在是太可惜了。
1: 这样怕不妥吧？这个时候把他们调出来，杜聿明和其他部队恐怕都会有想法。
0: 委员长，徐蚌会战结局已定，伞兵团再不在战场都于事无补，但是为了将来反共复国，伞兵起到的作用可不是其他部队所能比的，还望委员长三思啊。
1: 传我命令，伞兵团改编为总统特种警备团，即刻空运上海，登船运往台湾。
2: 现在徐蚌会战已经打得差不多了，我们要是再不起义的话，只怕伞兵团也难逃成为炮灰的命运。
3: 现在还不是起义的时候，团里的顽固分子太多，而且我们驻地的四周都是杜长官的精锐部队，现在起义很快会被他们歼灭的。
2: 难道我们要坐以待毙吗？
3: 如果没有相当一部分官兵的支持，部队是很难调动的。
2: 这件事情一直都不告诉他们吗？我认为我们应该要信任他们。
3: 保密局在我们伞兵团的内部安插了间谍。
2: 田伯涛这个家伙一天到晚就在我们身边混，谁知道他跟毛人凤都报告了些什么？
3: 田伯涛不足为虑，我担心是咱们的内部可能出现情况。
2: 你是说我们的老突击队队员？这绝对不可能，我们在一块出生入死了这么多年，他们一定不会有问题的。梁山好汉都有108条，我们要起义怎么可以没有自己的人？所以我还是建议把弟兄们都招回来，大家一起商量讨论一下如何起义的对策。
3: 我们确实需要一起起事的自己人，但是现在你不能冒这个险。保密局在我们这里安插了一个代号叫黄鼠狼的间谍，如果不把他挖出来的话，我们很可能就
2: 我连脑袋都不怕掉，难道你怕了？
3: 你和我的脑袋掉了不要紧，但是伞兵团还有3000多个脑袋，难道你要他们一起掉吗？现在在这种局面，我知道很紧张，但是你不能紧张，你乱了我们都得完。再说你现在也是共产党员了，难道还需要我做你的思想工作吗？
2: 你说的很有道理。
4: 田主任好。
2: 这一次我们一定要做好，发挥整个伞兵团的。
5: 团长在啊。好事儿，大好事儿啊。
2: 田主任，什么大好事儿？难道是美国人要帮我们打共产党？
5: 不是，是天大的喜事儿。
6: 什么喜事儿啊？
5: 我们要去台湾了。团长，
2: 这是怎么回事儿？ 总统特种警备团。

0: 角总啊，刚刚转来委员长的手令，伞兵团即日起改编为总统特别警备团，要我们去上海登陆，马上就要离开战场了。
1: 怎么，你们不高兴啊？
2: 我们不用做炮灰了，我们可以去台湾了。
3: 田主任，我们身为军人，大战在即，当然就要抱着为国捐躯的精神逃离战场，你不觉得这是一个军人的耻辱吗？我们不去台湾。
2: 这是委员长的手令啊。
3: 我要跟杜长官申请，我们坚决不要去台湾，我们要与徐州剿总共存亡。
0: 哎，团长，哎，团长，哎，团长，哎，团长。

0: 进来。
1: 司令官，您这是？
0: 都是身外之物，败军之将不宜留啊。你来看我，我很高兴。命令看见了。
1: 是。报告司令官，我不想去台湾。
0: 为什么？
1: 大战在即，司令官需要伞兵团。
0: 武大王派主力，伞兵团的战斗力比哪个强？
1: 报告，远远不如。
0: 对啊，机械化的装甲部队都已经被共军歼灭，就凭一个伞兵团，3000多兵，全部使用轻武器，能起什么作用啊？
1: 在这个节骨眼，我不能带伞兵团脱离战场。
0: 你是97的，
1: 是。
0: 作为你的学长，也是你的长官，我很高兴你要求留下来。但是你我都是校长的学生，也都是党国的军人，军人就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校长他要你去台湾，你就必须得去。别说是你了，就是我也不敢违抗校长的命令啊。
1: 恕我直言，有时候校长他的命令未必是对的。
0: 这句话我早就知道了，如果校长的命令都是对的，我们也不会这样一败涂地了。剿共刚开始的时候，共军连我们一个脚趾头都算不上，现在呢，他们的实力要比我们强。这种此消彼长是我们在前线的将士不卖命吗？校长他总是杀了不该杀的人，用了不该用的人，打了不该打的仗，管了不该管的事儿。现在我和我的百万精锐部队已经成了共军的瓮中之鳖，我跟你说这几句实话，也希望你能带给校长。我们这些黄埔军校的学生一校长马首是瞻，浴血奋战了几十年呢，没想到最终却是这样一个下场。算了，不说这个了。兵败将死，固执常理，我一生喜好明节，在这关头我也不想在历史上留下抗命的一笔。你就服从命令吧，我和百万大军的结局也希望能给校长一点启示吧。
1: 司令官，
0: 执行命令，去吧，赶快走吧，趁共军现在还没有占领飞机场，你们全团3000多人转机到南京还需要时间，去吧。

这句话我没有替他带到，也不可能替他带到，因为我选择了别的。

0: 三兵团，哼！原来蒋介石是真的舍不得这支全美式的散兵团去当炮灰。以前是不让他们上战场，现在干脆带在了身边。哼！
1: 如果他们到了台湾，哎，说不定到我们打台湾的时候，就是一个意想不到的杀手锏。
0: 散兵团成了总统的特别警备队，这不就是埋在蒋介石身边的一个定时炸弹？我们想要它什么时候炸，它就什么时候炸。
1: 我怕的是没那么简单。
0: 哦，
1: 散兵团无论如何不能去台湾，一定要起，否则就真的失去这支散兵团。
0: 那我们怎么办？
1: 山穷水尽一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蒋介石把这支散兵团抽离了战场，这倒是给我们一个不小的帮助。散兵团是徐州剿总的直属队，驻地的前后左右都是杜聿明的嫡系，处于包围之中，无法顺利起义。现在他们调离了淮海战场，从上海登船去台湾，只要船到了海上，那散兵团就真的自由了。
0: 你是说他们在海上起？
2: 对，黑桃也统战。今天我们算是正式建立工作关系。长江和台山市是我负责散兵团起义的工作。从今天起，你由我直接指挥。
3: 这边，团座。
2: 这边，我还是觉得，我真的不想去台湾。 我知道了，你先别急。是。更多的，我们就不在这里交流了，我们就按照上级的指示去做。你去吧。
4: 书生，书生。 部队现在都在忙转移，你在这里干什么？没什么，整理一下文件。好。延安方面有没有什么消息？部队现在马上就要开拔到台湾去了，要是到了上海，我们就没有机会起义了。延安已经覆电，要么在海上起义，这是一个很好的主意。
2: 在军舰上起义，只要把那些顽固分子统统都关到船舱里面去，很容易就控制局面，他们也就无能为力了。上船以后，我们再跟兄弟们坦白，你我都了解他们，他们对国民党没有感情，只要我们说清楚，他们会跟我们走的。
4: 我们这么做是不是太不信任他们了？
2: 只有到了与陆地绝缘的海上，我们才有百分之百的胜算。 难道你还在怀疑他们当中有保密局的人？我们在保密局自己的同志，根据获取的情报判断，那只黄鼠狼应该就是我们当中的某个人。我相信那些深入虎穴的同志，他们在黑暗中。
4: 自己的生命来获取敌人的绝密情报。哎，
5: 胡蝶连长，大晚上的，马上去台湾了，你不准备准备收拾东西啊？
4: 胡蝶，田波涛，
6: 连长好。
4: 你们两个在干什么？
6: 团长，你说我们俩能干什么？ 兔子还不吃窝边草呢。滚！
4: 再不说一句，我给你刀子囊死你！
6: 我滚，我滚。
4: 刚才是怎么回事？
6: 没什么，刚刚我看他鬼鬼祟祟的，就还没想到被他发现了。
4: 嗯，你
6: 的
4: 小心是对的。 保密局的那些人，
0: 一天到晚就想抓我们的辫子。
1: 谢谢团长夸奖，那我先回去了，通信连还有好多东西没搬呢。
0: 嗯，你去吧。宿舍，你们，不是我说你，何必要为难自己，也为难他呢？
3: 不是这个问题，等我想明白再说。

0: 黄鼠狼，你到底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让我这样冒风险来见你电话？我
1: 交代你的事情完成的怎么样了？根本都没有一点背叛党国的行为，一直在做奔赴台湾的准备。我知道，
0: 那你还要问我什么？
2: 我要你做一些应急的备用工作。
0: 什么事情？
1: 你们同性恋的器材。
0: 准备装运到三号舱，
2: 那里紧挨轮机场。我要你调个包，
0: 把我的东西装到三号舱。
3: 什么东西？
0: 这不是你该问的。
1: 你不会让我把炸药背上去吧？
0: 对，只有你
3: 才会被他们怀疑。
0: 事情我办不到。
2: 你想你儿子死了吗？
3: 不是这意思。
0: 告诉你，是应急的备用工作。
2: 如果伞兵团顺利抵达台湾，炸药就不会爆炸。
0: 但是，如果伞兵团在海上有异动，那么
3: 就要采取果断的措施。 不要说，就连我也会死在海上。但是，这是为了党国的大义。
2: 对你来说，就是为了你的儿子。
1: 可是我死了，我儿子怎么办？
2: 你会是党国的烈士，
3: 你儿子会得到抚养。
2: 如果你不做，
1: 我做！求求你们，我求求你们别杀我儿子。

0: 我们已经把这些物资都丢弃，明天晚上可以完成。不过，物资装备还需要一点点时间。空军说他们没有那么多运输机，现在空运很紧张。
1: 所有人员必须全部登记，至于其他不需要的物资，一律丢弃。
0: 我们到了上海之后，联勤总部会给我们补充足够的海上航行物资。
2: 是。
1: 团长，所有物资都丢弃，那我的行李？
0: 你在担心你那些古董是吧？命令，
1: 有，
0: 除了人员、武器，还有随身装具，其他物资一律丢弃。
3: 是。
1: 团长，我的行李能不能单独挑出来？团长，我的行李单独挑出来好不好？团长。

0: 团长，我们都听说马上要去台湾了，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团长，我们的家属都在大陆，这要是去了台湾，
1: 团长，我这么说吧，部队不想去台湾，背井离乡的，老爹老娘老婆孩子都在大陆，俗话说得好，父母在家不远行，更何况是去台湾呢？司营长，
2: 走。
1: 怎么了？
2: 报告团长，我们营里出了三个逃兵，
1: 跑了，
2: 已经抓回来了。
0: 我在想，怎么跟团长说？
1: 嗯，把他们带上来。
2: 是。
1: 张国峰，
3: 到。怎么会是你呢？我派你到五连去当连副，你是从我身边走出去的人，你怎么会带头逃亡呢？
1: 团长，我跟您说过，我参军是为了抗战，不是内战。
3: 还有什么理由啊？
1: 我不想去台湾。
3: 总统特种警备团，这不是荣誉吗？
1: 荣誉？我们还有荣誉吗？
3: 军人是荣誉，难道军人是为了一党之力打内战的吗？死在我们枪口下的不也是中国人吗？去台湾，去台湾干什么？继续打内战，还炮灰？
1: 反正我是不去，
3: 我要回家。
1: 你这个滚烫嫌疑分子，少到那给我做宣传！
3: 行行，老子一枪毙了你！
1: 司
3: 营长，
1: 张
3: 国峰，敌前逃亡。 就地枪决，但是你敢说真话，我就当你是一条汉子。我敬佩你敢跟我说真话，把他们带下去。
4: 是，
5: 起来，带。
3: 你们都不想去台湾，但是留下来能干什么呢？ 五个王牌军都已经被歼灭了，你们能改变战局吗？我知道你们都不想走，我也不想走，但是我们今天就必须得上船。如果你们还相信我是你们团长的话，就不要做逃兵。你们放心，我一定会给大家一个很好的出路。 现在外面都是宪兵，你们要逃也没有用，只会给自己找麻烦。我是你们的团长，就是你们的兄长，你们相信我吗？大声点！
6: 是。
3: 好，我要的就是伞兵的这种魄力。今天晚上登船。 各营的对值官，带好自己的部队，按照预定方案上船。记住，只要你们穿上伞兵衣服的一天，带着伞盔，就要给我拿出伞兵的精神，明白吗？
7: 明白。
3: 稍息。

0: 消息，蓝维氏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蓝维氏飞轮表，成为蓝维氏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朗维斯飞轮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1分钱都不要，让您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张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朗维斯飞轮表，真的可以免费领吗？
2: 千真万确啊，朗维斯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免费领。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维斯飞轮表。看，这是合格证，品牌价。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1分钱不要，让您免费领。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张总啊，这么珍贵的出口品质的表，很多外国友人啊都在戴。今天呢，让大家免费领，这是为什么呢？
2: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斯飞轮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朗维斯飞轮表，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斯品牌宣传员，朗维斯飞轮表呢，那今天不要1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戴。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斯飞轮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1: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啊，相当于咱们厂家呢是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2: 对，
1: 免费领，让顾客朋友们得到了实惠，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2: 没错，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斯飞轮表宣传大使，1分钱不要，那这款璀璨夺目、耀眼气派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马上送到您府上。您实在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龙凤男女戒指，权威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1: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张总也讲了，今天咱们不花1分钱，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金光灿灿、璀璨耀眼的朗维斯飞轮表，而且呢，还送给您金光闪闪的男女龙凤戒戒，
2: 对，
1: 真的是太划算。太超值了，
2: 没错，
0: 朗维斯飞轮表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斯飞轮表，成为朗维斯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

0: 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本次活动我们在网络平台同步进行，广大网友们可以留言参与到活动。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可以免费领取到男女龙凤。

0: 谢谢大家，这说明呢，大家对我们的朗维诗飞轮表是非常认可的。
1: 是的，
0: 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有讲究。那整只表看上去啊是璀璨夺目，尽显豪华。这双日历小天窗设计精美，优质机芯，经久耐用，走时精准。更重要的是啊，它防水、防滑、防摔，质量过硬。那下面呢，就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好，
0: 看朗维诗飞轮表放在玻璃缸水中呢，依然精准走动，防水。看锋利刻刀反复划切，表径呢依然是毫发无损，防滑。看用力把朗维诗飞轮表摔在地上，它依然是安然无恙，耐摔。
1: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您今天免费拿到的朗维诗飞轮表不仅尊贵体面，而且质量过硬。
0: 是，
1: 您平时呢，无论是出去谈生意、签合同，或者说是走亲访友、家庭聚会，您这金灿灿、亮闪闪的手表这样一亮出来啊，真的是太出彩、太有面了。
0: 没错没错，
1: 您戴在手腕上，寓意着招财纳福、富贵喜庆，而且呢，还有咱们免费送给大家的男女龙凤戒指。
0: 对，
1: 咱们平时戴上啊，富贵又大气，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吉祥又如意。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各位啊，此时此刻我们的热线一直响个不停，让我们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2: 哎，你好，免费领还送男女龙凤戒指，真的假的？
0: 当然是真的了。
2: 你们那只要保真吗？
0: 这个您放心啊，咱们朗维诗飞轮表是大品牌，那包括呀、我们送给您的男女龙凤戒指也是有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的，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对吧？
2: 那太好了，那我要两块男表女表各一块，赠品也送给我吧，对吧？
0: 啊，是的是的，那当然了啊，您拿到的表之后呢，如果试戴满意的话，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那谢谢了啊。
2: 好的，没问题。
3: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诗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诗飞轮表，成为朗维诗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4: 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一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两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诗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诗飞轮表，成为朗维诗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5: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 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

0: 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2: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2: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1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2: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我人民解放军要与国民党反动军队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决胜之战。
6: 他们是共产党的战士，一起跟党走，永远别落下。
7: 我们加入共产党军队是为了什么？为了我们的家人，
6: 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的

0: 把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

0: 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5: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6: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我就搞不明白，团长和叔叔在搞什么？啊，你说说看，外面都落成这样了，没人管了是不是？反正我不去台湾，去台湾我媳妇怎么办？
1: 哎，腾云哥，你怎么办？
2: 我都不知道，我到底在干什么？
0: 哎，蝴蝶，你倒是说句话呀！啊，你是怎么想的？
3: 我能有什么想法呀？团长说去哪儿就去哪儿呗。
0: 那你不管你儿子了？你团长变了，真的变了。原来跟咱们形影不离的，你再看现在，成天跟书生搅和在一起，搅和什么也不知道。
4: 各位，都在这儿，请稍息。怎么，在聊些什么？怎么都不说话了？你们现在有事情也不跟我说。
5: 团长，不是我们什么事情都不跟你说，应该是你有什么事情都不跟我们说。
4: 你是什么意思？
0: 没意思，有什么不能说的？团长，我觉得你现在跟我们不是一条心。干嘛拉我？团长，原来你跟我们说过生死与共，现在呢，局势这么乱，你什么都不跟我们讲，我们怎么办？
4: 我不是跟你们说了吗？我们要去台湾。
0: 去台湾？去台湾干什么？
4: 我不去。
0: 那什么鬼地方呀？哎，我还不如现在离队，留在上海得了。
2: 我也不去台湾，我要回日本去。
5: 我也不去台湾。
4: 怎么，连你都要离开啊？我知道

0: 你们对我有意见。
1: 对，我们对你是有意见。团长，你变了，你变得我们都不认识你了。原来你什么都跟我们讲，可现在你什么都不跟我们说。
2: 对，我就不明白，你一天到晚跟书生在一起搞什么？啊，就算造反，那也得带上我们几个吧。
3: 小 K， 你瞎说什么？什么造反不造反？
2: 怎么了？
1: 造反怎么了？造反他怎么了？啊，我小 K 是出生入死的，没怕过谁。你隐瞒我们什么？你到底隐瞒我们什么？
0: 我知道你们对我有怨言，但是我在这里要问你们，从我们共事以来，我陈一鸣有什么地方对不起你们了？如果没有，为什么现在不相信我？信得过我的人就跟我上船，如果你们要走的话，我也不勉强你们，但是你们一定会后悔，因为我要带你们上的那艘船是要开往光明彼岸的。
3: 团长只能说这么多了，如果你们还相信团长，相信我，就耐心等待。今天晚上要上船了，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准备。
0: 弟兄们，相信我，我们一定会有光明的前途。德峰，你跟我出来一下。

0: 老婆，我们两个共事了这么多年，你是第一次用这种眼神看我。
1: 因为你变了。
0: 怎么，连你都不相信我了？
1: 不是，你不相信我，所有人都看得出来你跟书生在搞名堂。你不跟他们解释我能够理解，但是连我也不说，你到底把我看成什么了？
0: 我一直把你当成是自己的兄弟。
1: 够了，没有人这样子做兄弟的。我一直把你当成大哥，但是你却没有把我当成小弟。
0: 那你想要知道些什么？
1: 我想知道我们到底出路在哪。我们去了台湾根本没有什么好出路。
0: 我不会带你们去台湾了，我要带你们去投奔共产党。我准备急。
1: 不过共党会收留我们吗？
0: 嗯，他们不但收留我们，还让我们继续带着伞兵，只不过是新中国的伞兵。
1: 从以前到现在，我对国民党的事儿没有什么感觉。一直以来我都跟你说，你去哪儿我去哪儿。不过为什么不跟其他队员说呢？
0: 书生一直在说我们里面有保密局的人。你应该知道现在时局已经乱到不能够随便相信人的地步。
1: 那么陈团长，为什么不怀疑我是保密局的人呢？
0: 如果连你都背叛我了，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你们的人都准备好了吗？
1: 就差一半是我的人，一半是书生的人。
0: 我跟他们私下聊过，应该没有问题。记着，不到最后关头千万不要开枪。
1: 是。他们怎么也来了？陈团长，我过去看一下。林然，你们怎么会来了？
2: 不是说你受伤了吗？你这不是好好的吗？
1: 我现在没时间跟你们解释那么多，来，跟我上船。
2: 去哪儿？
1: 部队要撤往台湾。
2: 去台湾？
1: 是。
2: 你是怕我们走不了是不是？我们医院明天就走了，你放心吧。翠花，我们回医院去。
1: 等不了明天了，站住，走。
3: 哎，你们怎么来了？
4: 哥。
5: 是啊，
4: 他们说你们都受伤了。
5: 受伤？我们哪有伤啊？
6: 不管了，不管了，好歹我们家团聚了，走，赶紧跟上走。
7: 人我可是都给你带来了，
5: 辛苦老高。哎，小木墩呢？
7: 这可有点费事儿了，孩子现在不在学校。

0: 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是不是在保密局手里？我们现在到处找他呢，一定要找到。拜托了，老高，我全力以赴的。好，好，嗯。
1: 罗科长，
0: 冯恒刚。
2: 陈船长，冯营长，你这是？也难尽呐！兄弟，我一直等着去台湾的船。我的这帮弟兄，他们在前线拼死杀敌，浴血奋战。可是那些达官贵人，他们却连自己的狗都要运到台湾去，哪里还管得了我们兄弟的死活？我听说伞兵团要去台湾，这才觉得有了求生的可能。陈船长。
3: 带上我们吧，怎么，陈团长也不肯给我们兄弟一条活路吗？算了，没人喜欢宪兵，没人会喜欢宪兵，对吧？弟兄们。
2: 你们出生入死，跟了我冯恒刚这么多年，我冯恒刚对不住你们。但是从今往后，我们弟兄生在一起生，死在一起死。我们走。
0: 等等，
3: 怎么？
0: 陈团长，他有什么吩咐？
3: 海上风浪大，你的弟兄伤员很多。
2: 我会派卫生连照顾你们的。陈团长何必勉强呢？只要我有一条路走，我就不会丢下你和你的弟兄们。董元刚，
4: 到，
2: 安排他们上船。
4: 是，
2: 来吧。
4: 谢谢。
5: 枪怎么办？收了吗？不行，冯恒刚，他是个聪明人，收了他的枪，他一定会警惕起来。我们快点，这个放在第一个上面。你们先忙去了。

0: 进来。
1: 团长，带到了。
0: 给他松绑。
1: 是。
0: 德峰。
2: 有。
0: 我要单独和他谈一下。
2: 是。
0: 坐。我要你坐。你当了逃兵，其实这也不能怪你。你是一个有文化的军人，应该明白我话里的意思吧？
3: 团长，就算到了台湾，三民团又有什么出路呢？
0: 那不是你担心的问题，那是我的事。你现在要担心的是，你在敌前逃亡，如果上了军事法庭，那可是死罪，
3: 反正都是死。团长，不如你把我就地解决了吧。我好离家乡近一点。
0: 作为伞兵，如果遇到死亡的时候，你要怎么面对啊？这些我都教过你们了，难道你忘了吗？
4: 报告，没有。伞兵是最危险的兵种，从天而降，深入敌后，没有后援。身为伞兵，要有饱满的斗志、献身的精神。死亡和危险是伞兵的翅膀，遇到死亡危险，要绝地求生，以死相报。
0: 好，那你现在为什么又想死呢？
4: 我违抗了军令，临阵脱逃，那是死罪。但是，我逃以前就想好了。
0: 为什么想逃呢？
4: 我不想去台湾，所以以死相搏。
0: 怎么会放弃了呢？
3: 因为我敬仰团长。
0: 好，我现在就给你个机会，你可以一枪打死我。
4: 不，不可能。
3: 团长一直是我的榜样，是我心中的神。
0: 那么我的命令你都会去贯彻执行吗？
4: 坚决服从。
0: 那好，我现在就给你一个以死相搏的机会。
3: 团长，您什么意思？
0: 我们真正的目的地不是台湾，而是共军的解放区连云港。
3: 团长的意思是我们投降共党？
0: 不是投降，是起义。你敢不敢跟我一起干？
4: 敢。
3: 反正都是死，
4: 有什么不敢的？
0: 好，从现在开始，你还是我的副官。记着，在起义的过程里，如果遇到任何抵抗，先打腿，不要伤了他们的性命。毕竟，他们也都是我们训练出来的兵，他们也都是中国人。
4: 是。
3: 团长，我更觉得我没有跟错您的。

0: 你怎么了？
1: 杨营长，兄弟，我有点不适应海上的生活。
0: 那这一路上可就委屈你了。
1: 杨营长，一想到能去台湾，我什么苦都能受。
0: 好吧，你歇会儿吧，先走了。

0: 坐吧。
1: 各位弟兄，我今天请你们到这里来，是有一件事情向你们宣布。我们这次的目的地不是台湾的高雄港，而是江苏省的连云港。
2: 什么什么？连云港？哎，那不是共军的地盘吗？
3: 是，就是去共军的地盘。
2: 什么意思？就我们一个团跟共军拼的？
4: 看起来更像是投降。
5: 不是投降，是起义。
1: 我已经决定带领大家在这艘船上起义，投奔光明。如果有不愿意的，到了连云港之后可以去领取路费，自谋出路。

0: 那也就是说，我们又要
1: 换老大。
2: 从日本陆军到国民革命军，那下一步，解放军的军装更适合你。
3: 我相信你们大家跟我一直以来都知道，我是忠党爱国的。可是，我今天做出了这个选择，也是有我的原因。但是我更相信，你们也会做出正确的选择。
1: 反正我也不是国民党，既然你们都反水，那我干嘛还给国民党殉葬？
3: 其他的人呢？
4: 我也没问题，真的。
2: 我一个日本人，我更没有问题。
3: 好，那也就是说，我们都同意起义。现在，我们就按照作战计划，与纠察队一起控制全船。

0: 人来，请您不要离开这个房间。
1: 屋里太闷了，我出来走走行啊。
2: 田主任，请您配合我们的工作，这是团长的命令。
1: 笑话吧，我一个政战处主任被自己的兵给软禁起来。
2: 我们
1: 啊，

0: 萧萧下，
1: 不尽长江滚滚来，
0: 我是狼，
1: 你是云雀。
0: 我就是云雀。
1: 怎么会是你？我真没想到。
0: 王鼠狼，我对你的工作非常不满意。散兵团起义这么大的事情，你居然事先一点都不知道。
1: 他们很小心，我也是刚刚才知道的。
0: 看来我们只有一条路可以走。
1: 什么路？
0: 我不是告诉过你的备用方案吗？怎么，你觉得还有别的主意吗？
1: 意思是说我再也见不到我儿子了。
0: 毛局长答应过一定会好好抚养你的儿子，你也是我们保密局的烈士。你放心，这恐怕是你见到最好的结果吧。你还有什么意见？

0: 蝴蝶呢？蝴蝶还没过来，不等他了。现在开始对时，现在时间是5:39。我们6点钟准时开始行动，还有没有其他问题？
1: 没有。
0: 好，那就各就各位，出发。
2: 是。
0: 营长来了，大家集合。
3: 兄弟们，你们都是我能相信的好兄弟。还有15分钟，我们就要开始行动了。我们这是造反，你们怕不怕？
4: 不怕。
3: 好，一会儿各司其职，需要动手的时候下手一定要准，不要犹豫。不过要记住，那些都是我们朝夕相处的好兄弟，所以尽量往腿上打，懂吗？
5: 懂。
3: 行动。
6: 哎，你怎么了？还不睡觉？
7: 我有点难受，我想到甲板上去透透气。
6: 来，你从这边上。
7: 谢谢。

0: 姐。
1: 小桂花。

0: 在外面等着。
1: 是。
0: 台湾方面有没有来电报？
2: 报告长官，目前还没有。
0: 那最后一次跟我们联络是什么时候？
2: 大概5个小时之前。
0: 好，如果再有电报的话，我要第一时间知道。
2: 是。哎呀，
3: 困了困了，团长，我先回去休息了。
4: 团长，跟你说个事儿，小心身边有内鬼，做大事要注意细节。
3: 回去了，回去了。

0: 无缝没有？
1: 那边的，
0: 给我走。
2: 张副官好，
3: 团长叫我看看冯营长。
2: 看冯营长？
3: 啊，团长想最后争取一下冯营长。
2: 他们都是宪兵啊，
3: 反正都是兵嘛。

0: 谁？
1: 你是？
2: 我是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是否忠诚党国。
1: 什么意思？
3: 你们二位怎么来了？
4: 团长让我们四处看看，小心匪谍作乱。
3: 哈，我们这条舰艇上除了你们伞兵团就是海军了，哪来的匪谍？
4: 这可不好说啊，现在匪谍可是无孔不入。
3: 你的意思是说匪谍很有可能混进你们伞兵团？
4: 这俗话说得好，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啊。只怕匪谍站在你的面前你都认不出来啊。
2: 我告诉你，这艘船不会去台湾。
1: 什么？
2: 陈一鸣和他的死党会在船上起义，这艘船的目的地是江苏的连云港。
1: 连云港？那不是共区吗？
2: 你现在知道怎么回事了吧？下面就看你是否真的忠诚党国了。

0: 醒了起来，出事了！快，都起来，出事！都起来，快！李建峰，
1: 马上就下手！回来，
0: 快，宪兵动手了！
1: 哪来的？哪来的？
0: 队长，
1: 队长，队长！
0: 我有什么？局势在控制当中。什么意思？
2: 没有听见枪声吗？还不赶紧看看是哪来的匪谍？
0: 我们就是匪谍。
3: 不许动！
0: 这是新的航海队，按照我说的航线走。现在我是舰长。执行。
3: 还坐呢？
4: 上面有攻击艇。
3: 给我们子弹，赶紧退回去！干什么？没听到上面有枪声吗？
5: 你要再说，我毙了你！你们想造反吗？
3: 对，我们就是造反。我告诉你们，这船不去台湾，去连云港。
5: 别跟着，
3: 你们脑子进水了！ 不想回家吗？不想回到自己父母身边？啊！你们想继续当中国人打中国人的炮灰吗？我告诉你们，我们在回家的路上，回家！
5: 放下手中的武器，
6: 陈团长，你我都是党国军人。说，你为什么要投靠共匪？
5: 你应该喊清楚，大势已去，不要再制造中国人打中国人的悲剧了。
6: 大明兄弟们，我们都曾经在军旗下宣过誓，你都忘记我们曾经的誓言了吗？
5: 我知道你不愿意投奔共产党，我不勉强你，只要你放下手中的武器。
6: 陈团长，是个军人，我也是在执行我的命令，我请你不要逼我。
5: 内战已经结束了，不要再互相残杀了。
6: 我放下枪，你真的能保证我兄弟的安全吗？
5: 我用我的人格来担保你们的人身安全。
6: 我凭什么相信你？

0: 着枪？谁开着枪？
1: 张国峰，把张国峰给我抓住！

0: 你这个叛徒。
1: 我不是叛徒，我是忠诚我的国家。
0: 我也是把你当做我的榜样，虽然我是保密局的人，但是我从来就没有怀疑过你对党国的忠诚。在我心里，你是最完美的党国军人。你怎么能叛变呢？
1: 张国峰，放下你的武器，我不希望再有中国人死在这条船上。
0: 你别以为投奔了共产党就能加官进爵了。共党是不会信任的。
1: 我不管共产党信不信任我，我绝对不会带着我的3000多名弟兄离乡背井。他们的父母在这里，你的父母也在这里，难道你就想一辈子不见他们吗？你还想继续当炮灰吗？张国峰，我知道你是一个有见地有文化的人，你应该很清楚历史已经选择了共产党。
0: 对，历史可能选择了共产党。

0: 我也是为了我儿子。田主任，你来的正好，我是保密局的人，代号黄鼠狼，传召要兵变了。你干什么？我是保密局的人。不好意思，我不是保密局的人，我是中国共产党员。
1: 中央社会科情报员，我的代号是黑桃 A。
0: 你是共党？对，你是被蒙蔽的。
1: 保密局是什么样的东西，我比你更清楚。放下武器，你们都会没事的。

0: 不要开枪！
1: 红军，红军。

0: 你坚持点，军医，快叫军医，快点！陈伯涛，
1: 你坚持一点。陈大人，欢迎你走向光明。
0: 你坚持下去，陈伯涛。
1: 班长，我不想听。

小红队儿。

弟兄们，我们当初为什么要当兵？是为了抗日。现在，鬼子已经被我们打跑了，可是我们却中国人打中国人，难道中国的内战少了吗？国民政府的腐败，你们都没看见吗？老百姓的苦，你们都不知道吗？ 你我都是老百姓的孩子，我们有谁敢说，今天我们的父母能吃饱饭，能穿暖衣，这样的中国将来能够富强吗？能独立吗？能不再被外国人欺负吗？我们现在前往解放区，我们也将成为新中国伞兵的精干，我们必须这么做。 是为了要解救千千万万苦难的同胞。第二，是不希望各位弟兄们再继续当炮灰。现在，我宣布，伞兵团起义！

切都结束了。那些叱咤风云、激荡春秋的往事，都已成为尘埃，不复再来。我们就是战场上的蒲公英，不需要谁来铭记，祖国知道我们就足够了。深埋在我心中的，只有你们的笑脸。我们的故事再也无人知晓，我们的青春已注入这片大地。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在进取中盛放希望，在连接中凝聚温暖，在时代脉络中共创未来，美好之中总有中国银行。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全民开打，2026梨泉杯广西皮克球全民公开赛燃动南宁，清秀良沁西乡堂，三大赛区就近参加，以球会友，新手畅玩，挥拍酣战过后还能和新搭子痛快碰杯，畅享梨泉无醇灵芝果香浓郁新体验，难说。

0: 等你一起开球。
1: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2: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3: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5: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3: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2: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6: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4: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5: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7: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8: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9: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1938年10月25日，继上海、南京和广州沦陷之后，在25万装备精良的日军海陆空强大的立体炮火攻势下，100万国军将士英勇坚守了5个月的武汉，宣告弃守。
1: 放弃抵抗就是投降，我并不能当情话。
2: 难道你们想在武汉重演淞沪、南京的惨剧吗？
3: 正因为有了这个惨剧，我们才要坚决地抗战到底。
4: 无为的抵抗是挽救不了中国的。
5: 这么简单一个道理，朱公怎么就听不明白呢？打仗拼的不单单是武力，而是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
6: 积贫积弱的中华民国是没有实力和日本拼的。因此，我提议，一旦有求和的契机，就求和，这是中国唯一明智的选择。
3: 哼，你想说什么？小鬼子不就仗着他那么点家底才敢这样的猖狂吗？难道中华民国因为国力尚弱就受人宰割，就得当亡国奴吗？
4: 小鬼子有什么了不得？只要再打一两次像台儿庄那样的胜仗，小鬼子也就完蛋了。
5: 你们这是一叶障目，自欺欺人，自欺欺人，自欺欺人。
7: 日本帝国主义的既定国策是要征服中国，使中国成为他的辅国，因而与日本谈和无异于以虎谋皮，是自导死路。现在日本强，中国弱，这也是事实。所以说，所谓再打一两个台儿庄这样的胜仗，就能够打败日本，也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因此，中国的抗战必然是持久战，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最后的胜利一定是属于中国的。

0: 城逃难的人，
1: 好像都是长沙本地人。
2: 来，抬下来。
3: 好嘞，好。
1: 怎么这么慌张啊？
0: 人心还没有从武汉失守的慌乱中安定下来，怎么会不乱？
1: 那个不是警卫团的副团长吗？
0: 是他。
1: 没有骨气，怕死。鬼子还没进宫呢，我们的军政官员都自己先乱了阵脚。
0: 逃离值守的恐怕还不止一个警卫团副。
1: 立即成立一支执法队，对那些擅自离开岗位逃离长沙的军政官员一律按逃兵处置。
4: 香兰，香兰，
5: 本忠哥，你没事吧？
4: 我没事，你没事吧？
5: 我没事。
4: 爹没事吧？嗯。
6: 本忠回来了。
4: 爹。
5: 爹。
6: 哎，你可回来了，急死我了。
4: 你没事吧？
6: 没事。
4: 小鬼子来得太快了，我就是回来看看。如果你们没事，我就回警局了。
6: 哎。哎，本忠，子弹是不长眼的，可人是长眼的。到了战场上，别逞能，躲着点儿。
4: 好，您放心。
6: 哎，本忠啊，到了战场上冲锋的时候啊，你喊的可以比别人响，可冲的一定别比别人快。
4: 哎，爹，您忘了，我是一小警察，冲锋陷阵的事儿啊，还轮不着我呢。
6: 万一让你上战场呢？你知道最救命的一招是什么吗？
4: 您说。
6: 哎，就是躺在战壕里装死。
5: 那不成胆小鬼了？
6: 什么胆小鬼胆大鬼的，只要活着比什么都强，明白了吗？
4: 哎，听人爹的。爹，那我回去了。
6: 哎，本忠记住了啊。
4: 哎，知道了。

0: 小鬼子这儿队伍人数不多，但是训练有素，装备。
1: 团长，
0: 小鬼子已经到新墙河对岸。
1: 什么？小鬼子已经到新墙河对岸？传令下去，全团做好战斗准备。
2: 是。
0: 哎，回来。啊，
1: 你刚亏呢。小鬼子枪法好准，一枪就把我头上钢盔给掀掉。
0: 去吧。
1: 团长，隔着一条新墙河，小鬼子三八大盖能打这么远，这么准。
0: 小鬼子三八大盖能打500米，可我们的老师汉阳早知那打200米，所以我们得3倍甚至5倍的兵力，才能和小鬼子对抗。怪不得100万国军对阵25万鬼子，还是守不住一个武汉。
1: 这不是鸡蛋碰石头吗？团长，咱们还是撤吧。
0: 撤？往哪撤呀？咱们的身后是长沙城，里面住着咱们的父老乡亲。
1: 可是小鬼子都已经到了新祥河，长官部到现在还没有下达进攻命令。
3: 这不是明摆着不想守了吗？我相信，委员长绝不会放弃长沙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于1938年11月，在湖南衡山集贤峰圣经学校召开了第一次南粤最高军事会议，中共代表周恩来、叶剑英、郭沫若应邀赴湖南参加会议。 会议总结了第一期抗战的得失，确定第二期抗战方针，提出整军重新调整指挥系统。会议提出了第二期抗战游击战重于正规战的方针，并接受了中共代表周恩来就两党共同创办南粤游击干部训练班的建议。
4: 这就是日本政府近日发表的所谓对华声明，这简直就是一个流氓宣言，对我国民政府是软硬兼施，诱迫我国民政府参加日满华三国合作，何其之荒唐！他们还妄图把我华北、蒙江。 长江下游以及华南沿海之地划为他日本国的政治、军事、经济特殊地区，是可忍，孰不可忍？我已责令中央社对这篇流氓宣言进行了严厉驳斥，并同时表明。 我中华民国政府绝不会屈服于强权和坚决抗战到底的决心和信念。

0: 大家请坐下。
1: 前三天的全体会议形成了国共两党之共识，今天会议将重点讨论应对日兵，请诸位建言。
2: 命令出す。第六師団予定通り臨床学用攻撃。
3: 諸君、この5ヶ月を苦戦で兵力は減少し疲労困憊しております。休養が必要かと。
2: 中国軍の兵士の減少も同じくである。
3: はっ。
2: 武漢を占領した後、羽田新緑元帥が我が第十一軍が重慶政府の頭上に置かれたダモクレスの剣となる次の戦いが重要視点だ。臨床や学用は湖沿いにあり、飛行場や港も整う。調査攻撃も足元になる。中国軍が休んでいる間に復興を落とすんだ。
4: 要选择一个和日军交战的战场，使得他们的海空军无法施展其长。而长沙和武汉一样，都是江河流经城市，日本的海军可以直趋长沙。因此我建议我衡阳一带，以借衡山地势和日军展开会战。
1: 柏林，你有谏言？
5: 属下认为白部长的谏言不可取。
6: 这怎么回事啊？不知道。
1: 先生，你先坐下去听听柏林的高见。
4: 是。
5: 从岳阳到长沙一线，西临洞庭湖，东靠幕府山，中间的狭长地带先后横着新墙河、汨罗江、劳道河和浏阳河四条河流，可谓山岳湖沼，错综复杂，敌人的机械化部队的优势完全不能得到展开，所以是我们相持阶段最好的主战场。可白部长居然提出要放弃长沙，退守衡阳，利用衡山的有利地形展开兵力，之下认为这完全不可取。
6: 说的还是有道理，说的有道理，说的还是有道理。
5: 猥琐，
6: 说的还是有道理，说的
5: 有道理。猥琐，
1: 啊，大家神经都别绷得这么紧，否则会出毛病的。今天，明天。
7: 魏总，深夜打扰。
1: 行了，你知道吗？我一直在这等着你。
7: 魏总知道之前要来。
1: 我虽然不敢自比曹孟德，但对自己手下信赖的几个战将，我还是了解的。今天你在军事会议上提出建议，在我没有做出决定之前，你能高枕无忧吗？
7: 魏佐既然明白了之下的心思，之下就不多说什么了。
1: 不不不，你还是要把为什么要在湘北与敌人决战的理由跟我说清楚。

0: 来胡洞庭春吧。好嘞，洞庭春一壶。
1: 这么我也没见过。
0: 古代的三十的连环餐，首当是失联。八月，失联是个连餐，表示是病。八月，那是表示八分。先生，您的洞庭春来了。叫八分月餐。
1: 合在一起就叫做四平八稳，我们吃的这个莲花就能平平安安、四平八稳的人，就生走到心里。我这三月天啊，愁眉难，我就看到要知道祖上的茶要几十万啊，人前三滴水。
2: 浪里起波涛，清水出芙蓉，甜甜荷叶好。

0: 諸君、調査特務の報告で3度の爆撃を経て、すでに調査次第は壊滅状態とのことです。
1: おのおの便速に所定の位置につけ。だが早まった攻撃はするな。
2: 从武汉沦陷后是抗战的第二时期，这一时期即是我们中说完。我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因为经过抗战的第一时期，敌人的力量已经用到了最大的限度，他们已经没有可能再把更多的兵力用到中国的战场上来，而且已经派往中国战场上的这些兵力，由于战区的扩大而力量分散，已经是疲惫不堪了。他们在任何形势上如何取得的胜利，这样的胜利已经是到了极限，不可能再有增加。因此在这一时期的战略时，我们要诱敌深入，把敌人带到有利于我军的决战之地域，完成最后消灭敌人的部署。综合上述的战略考虑，采纳建生的建言，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退兵衡阳，利用衡山的优势展开兵力与日寇决战。
3: 伪作的意思还是要放弃长沙？
2: 不是放弃长沙，我这儿有一本小册子，在座的将领都可以传阅着看一看。我个人以为他的观点与当前抗日的形势是有着现实的指导意义。
4: 谁写的？
5: 毛泽东。
2: 不要管是谁写的，他对大业有利，我们就应该听一听。这就叫从善如流嘛。这次军事会议上，周恩来、叶剑英代表中共提出的开办南越游击干部训练班的建议，我已经欣然采纳，希望尽快付诸实施。
5: 回座。
6: 报告，直下奉命赶到。
2: 知道我为什么请你来吗？
6: 不知道。
2: 坐下说，你去吧。

0: 当初国民政府决定弃守武汉的时候，就应该坚决地执行抗战的既定方针，火烧武汉城。可是陈诚迟迟不执行命令，以至于把现在这么一个完好的武汉留给了日寇。那么多没有来得及运走的物资。 全部以资敌用，真是令人痛恨呐！伟作，慈修作为主官，或许当时他……你不用替他辩解，不就是那么几家外国商团的阻挠吗？这就可以作为他抗命的理由吗？文白，今天我请你来，就是想提醒你。 不要像陈诚那样让我失望，魏院长。莫非你想火焚长沙？如果长沙不保，那就只好实施焦土抗战之策，不失时机的焚城，绝不能给日本人留下一块好砖、一片好瓦。
1: 魏座，长沙毕竟是一座有着2000多年历史的文明古城。
0: 魏座，火焚长沙一举，还请你三思啊！你怎么也学会了妇人之仁，没有壮士断臂的决绝呢？魏座，焚一座城容易，可是，在……你当焦土抗战是我凭空想出来的吗？19世纪，俄法战争，拿破仑率60万大军兵临莫斯科，俄国库图佐夫元帅。 就焚烧了莫斯科。拿破仑的60万大军不是被打败的，而是被一座烧毁的废城活活的困死的。莫斯科是俄国的首都，为了抗击拿破仑的攻陷，不惜一把大火把它烧光。我们为什么不能为了阻止日寇南下的计划？
1: 而狠心烧一座省城，伟座，长沙速成繁华，它既没有重工业，也没有军工厂，只下一位，从战略上不值得火焚呐。看来你是要效仿陈诚，伟座。
0: 决定要这样做，直下遵命执行就是了。好，好，我知道你文白不是陈诚，你不会让我失望。但是你要记住，焚烧了长沙，就算日寇到了长沙，他也站不住脚；退兵衡阳，就有利于我军用兵。 总而言之，一句话，湖南是大西南的屏障，绝不能让日寇给突破了。而且，我中华民国需要一场胜仗，来争取国际社会的信任与支持。这是个大局，你该明白了吧？之下明白。
2: 好的，谢谢，下一个。来，开始。

0: 这么看来，雷政府真要放火焚城了？
1: 大火无情啊！这满城的大火一放，几十万的老百姓啊，可都要烧成焦炭了。

0: 你好，我要见张主席。
1: 你和张主席预约了吗？
0: 没有预约，但是我有事情十万火急。
2: 哎，没有预约不能进去，这是纪律。
0: 我知道你们有纪律，但现在是战时，你明白吗？我的事情关系到几十万人的生死，耽误了，你负得了这个责任吗？
3: 我们张主席正在宴请外国朋友，任何人不能打扰他。

0: 你们误会了，我把我这把枪压到你这儿，这回该放心了吧？哎哎，你不能进去！哎，报告张主席，有个八路军闯进去了，是。
1: 张主席，你好，张主席，彭中华，你好，来，请坐。您请，请。你是客人，坐吧。好，在你来之前，王凌波已经向我隆重的介绍过你。今天你敢如此闯我的园门，看来你的前任对你的描述还蛮贴切的，张主席。 我实在是因为心里太着急了，如果有冲撞之处，请主席一定见谅。没事没事，有什么话你就说吧。喝水。张主席，省政府真的做了要大伙分成的决定了吗？焦土抗战。 是弱国要战胜强国所采用的不得已的手段，还希望贵党能够理解和支持啊！张主席，我都能够理解。现在的长沙城就像一个大的火药桶，只要一点火星就可以变成一片火海。我现在就是担心长沙城的老百姓到时候能不能安全地撤出来。这把大火真的要烧起来，那可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啊！
2: 这一点，请你放心。这次焚城有极其周密的计划，命令是：放火前，先要发布日军攻城的消息，再拉响空袭警报，便于疏散市民。然后由警备队按计划督促市民出城。点火的时间，也要根据日军攻城的形势而定。
3: 小李，你说咱们局长说火烧长沙是为了烧小鬼子，就算是能烧着，你说小鬼子进城走哪条街？
4: 小鬼子要白威风，他们肯定会走大马路的。
3: 就是啊，所以要烧也得烧那外边，这里边的小巷子就没必要烧了。
4: 你觉得呢？
5: 李哥，你是不想烧了这街上你老丈人家的宅子吧？
3: 我就是不想烧，烧你们家你愿意啊？
4: 我家穷，是租房子住的。
3: 哎，来，咱说好了，咱烧外面，这里边咱就不烧了。在咱们管辖这片，咱就这么干，行不行？
4: 行
5: 行，听李哥，
4: 李哥行，都听你的。

0: 政機関の情報工作はなかなかのものであるな。戦闘中も大いに力を発揮してもらいたい。
1: はい、公開するわけします。

0: 让你听，三八大盖的枪声。
1: 马上给张主席、副司令打电话。
0: 是。

0: 张主席和封司令办公室都没人接电话，
1: 借文局长。喂，文局长，我是徐坤。
0: 你听到枪声了吗？
1: 是三八大盖的枪声。
0: 小鬼子已经到长沙了，可我找了半天，
1: 也找不到张主席和封司令。
0: 他们是不是先撤了？

0: 小鬼子进城了，开始杀人放火了。
1: 点火。
0: 是。

0: 起人呢，
1: 一下子想到换天。
0: 不是，老百姓在被窝里没起人呢，那不烧着人了吗？
1: 天蝎阁的火光就是命令。
0: 那哪能行？你这不烧着人了吗？
1: 你再废话，老子崩了你！
0: 就你有枪，
2: 李哥，
1: 李哥，
2: 李哥，
1: 李哥，
2: 李哥，
0: 不能烧，
1: 李哥，
0: 不能烧，
2: 走吧，李哥。

这烧就烧起来了，幸亏我女婿是警察，要不然我这院子也保不住了。

0: 长沙大火持续了两天两夜，56000多栋房屋被毁，3000多人葬身于火海。这场浩劫所酿成的空前惨剧，使这座正处于战争恐慌之中的千年古城雪上加霜。
1: 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我下的命令是，等日寇快进入长沙时再焚火长沙。可现在日寇还在新昌河北岸，他们就把长沙给点着了，真是祸国殃民，还把这盆水扣在我的头上。命令张之中，拘捕闻悉大火的肇事者，一定要严惩不贷。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

0: 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有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

0: 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块。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0: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2: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即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

0: 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3: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

0: 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全民开打，2026梨泉杯广西皮克球全民公开赛燃动南宁，清秀良沁西乡堂，三大赛区就近参加，以球会友，新手畅玩，尾盘酣战过后，还能和新搭子痛快碰杯，畅享梨泉无醇灵芝果香浓郁新体验，难受。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2: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3: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恩来，吴
1: 营长。
0: 哎呀，让你久等了，来坐下谈。
1: 好，请坐。吴营长日理万机，本不该冒昧进谒，但此次闻悉大火，事关大局，不得不代表本党前来谏言。
0: 古人云，众人唯唯，不如一人恶恶。恩来请讲。
1: 本党认为灾祸已经铸成，指责谩骂无济于事啊，而且大敌当前，不能因为这件事情而耽误了大局，给敌人以可乘之机。我们认为现在的当务之急是采取有力措施善后，使人心尽快地安定下来。
0: 贵党能把意思表达得更具体一点吗？
1: 好，我拟了三条。第一，拨款救济灾民，使灾民无饥饿之余，有窝棚可以避身。第二，以工代赈，招募民工，清理废墟，搭建窝棚。第三，查明真相，并公之于众，严惩肇事者。
0: 老成谋政啊，本来你这才是忠心为国。如果我党同志都能像你这样为我分忧，何愁他日寇不灭呢？
1: 共同抗战，共度时艰，本是贵我两党的宗旨嘛。
0: 好，好啊。本来，在这个时候，贵党能如此开明打理，真的令我感动。请你替我向

0: 我向润之先生问候，并向他转达，统一战线是你我两党达成的共识，中正一定会践行的。
1: 委员长，我一定转达到。

0: 回座，有何吩咐？立即准备飞机，我要去长沙。
1: 这个时候去长沙，恐怕
0: 现在就飞。
1: 是。

0: 延安来电，只是我们通讯处，不要因为国民党的失误所酿成的大祸，便坐在戏台底下看戏。我们要从大局出发，要积极主动地配合好当局，做好目前的善后工作。这样，我到省政府去见张主席，你组织一些同志到街道上去赈灾。
1: 明白了，主任。

0: 本系大火的真相已经厘清，明天各大报纸披露全部真相。焚城的命令是我下的，不需要为我闻过是非。
1: 魏佐，可你张之中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至少用人失察，防范疏忽。是，我有责任。
0: 那三个肇事者，你打算如何处置呢？
1: 魏佐，直下正要请示魏佐呢。你自己看着办吧。魏佐，封地和文仲福都是黄埔生，大敌当前，这是需要用人之计。我建议杀一人，以儆效尤，平民愤。
2: 留二人，只阵前效命。由于大敌当前的紧张而酿成的惨剧，最终在枪毙肇事祸首封替、徐坤和文仲福的三声枪响后，归于平静。

0: 夫人到了。
1: 哎呀，夫人来了，欢迎欢迎，来来来，来了。
2: 嗯。笑什么？
1: 没有亲自去接你，不会怪罪我吧？
2: 看看，一向唯我独尊的薛大将军，今天变成谦谦君子了，难得啊！
1: 什么唯我独尊呢？整个军界都知道我军内，家里是夫人当道，人都知道。去老家没几天就把你接回长沙，不会有怨言吧？
2: 有怨言又怎么样？我敢违抗你的军令吗？
1: 什么军令啊？儿子睡着了，下来吧。
2: 我把儿子留在老家了。
1: 我不是让你们母子同来吗？你怎么擅自做主，把他留在老家呢？
2: 看看，露馅了不是？刚才还说呢，咱们家是夫人当道，转眼间就指责夫人擅自做主了。
1: 关我电报里没说清楚，我让你们母子同来是？
2: 是什么？是别有用心吧？
1: 什么别有用心呢？好了，你别管了。何副官，
3: 到。
1: 开车去我老家，把薛少明接来。3天之内。
3: 是。
2: 等一等。
1: 等一等。怎么了嘛？
2: 柏林，我刚到这儿，我真的是不想跟你吵架。但你不觉得你这么做有点过分吗？
1: 我怎么过分了？
2: 那我实话实说，把儿子留下的不是我，是老爷子。
1: 老爷子喜欢孙子，但他是个通情达理的人。关键是你这个当母亲的，他不会强求你把孩子留下吧？
2: 是，最后是我同意儿子留在老家的。可是我这么做是有原因的。
1: 什么原因？
2: 我现在不能告诉你。
1: 你不告诉我，我也知道。你不就是为了孩子的安全吗？
2: 我希望我的儿子安全，有错吗？
1: 没说你有错，但你是军人的家属，大战在即，要顾全大局。

0: 我顾全大局，所以我来了。
1: 不是叫你跟儿子一起来吗？
0: 你说你这个人怎么那么不讲道理呢？
1: 你是战区司令长官的太太，司令长官想率领三军打胜仗，希望得到他家人的支持。
0: 我本来是怕你分心，就没敢告诉你。但既然你今天态度这么坚决，我也只好实话实说。
1: 怎么了？你说。
0: 老爷子已经卧病好几个月了，现在情况越来越严重，我怕万一……
1: 老爷子病了，那你怎么不告诉我？
0: 柏林，作为儿子，你为了报效祖国而失效于自己的父亲，这无可指责。可是作为儿媳，我把我们儿子留在老太爷身边，真的有错吗？
1: 没错，这种情况你一点错都没有。
0: 我是想，这长沙战事一开，你肯定是指望不上了。这万一老爷子有个三长两短……
1: 老爷子病重，他儿子因为忙于战事不能守在床前，他儿子的儿子替他守在床前，完全应该。那我刚才错怪你了，你是一家之长，心胸开阔些，别跟我计较。
0: 谁跟你计较过？

0: 请坐。
1: 薛长官，五十七师师长龚卫军还没到会。
0: 还有人没到。今天我有足够的耐心等，明天就不行了。作为军人，战师的开会通知就等于是军令，你迟到一分钟，很可能就会贻误战机，丧失主动权。你要是迟到十分钟，那就意味着你所带的部队被敌人包了饺子，全军覆没了，这怎么可以呢？对表。
2: 去那边，
3: 是，来报告，我们来。

0: 龚市长跟我们走一趟。
1: 什么事？
0: 我在执行公务，执行公务，那我要问问龚市长是奉了谁的命令，执行什么公务？
2: 保密，
0: 保密。恐怕是你擅离职守吧。带走。
3: 是。
1: 慢着，你一个少校敢欺负我堂堂少将？
0: 带走。
3: 是。
1: 我到军事法庭控告你。
4: 各位长官好，我有几句话要说，不当之处请各位指正。对付日寇的陆军，我们可以用血肉之躯去拼，用大刀片把他们砍趴下，可是要对付日寇的海军、空军，我们怕是想拼都没得拼。所以卑职认为，南越会议这次弃守长沙是有其道理的，因为日寇的海军可以顺着湘江直取长沙。
5: 你这也叫理由吗？放弃长沙就是向日本人示弱，在座的可都是有懒子的人，能这么一枪不开就把长沙城让给小鬼子吗？
6: 我们的战略是以空间换时间，保存实力是当务之急，因此我认为应该审时度势，避敌锋芒。
4: 委座已经明明白白地说了，长沙是无论如何都保不住了，既然这样，我们还在这里讨论个啥子嘛，还不如早点撤离长沙，免得拿鸡蛋去碰人家石头。
6: 杨局长，你这话说的也太丧失志气了吧，即便是放弃长沙，那也是战术上的撤退，而绝不是逃跑。
4: 是逃是撤还不都是一个样子，我们不是刚刚从武汉逃到湖南吗？
5: 你这是仗日本人的志气灭自己的威风，纯属放屁。
4: 我灭自己的威风？我们还有威风吗？这场大火是怎么烧起来的？还不是被日本鬼子吓的吗？
5: 你再敢在这放屁，老子一枪我崩了你！我
4: 薛长官都让我们说真话，你有啥资格不让我说话？
5: 老子就是不想听你这样的屁话。
4: 谁在说屁话？
3: 好好说嘛，
5: 听明白了吗？
3: 听话，
4: 老子就这么说，
5: 说废话，
3: 听到没有？
4: 怎么的？
3: 上次我两个激动，
6: 都别说了，
3: 行了，
6: 都别说了，
5: 行了，快坐下
6: 了，成何体统？

0: 我们已经被抓到了，大家跟我来。
1: 报告薛长官，只怪我一时糊涂。
0: 起来说话。
1: 听说你不肯去军法处，一定要见我一面。薛长官，你我是同乡，我还受过薛老太爷的恩惠。
0: 大敌当前，大战在即。你身为少将师长，却脱掉军装擅自外逃。你是我军中第一可耻的逃兵啊！军令中对逃兵的惩治条例，你不会不知道吧？
1: 薛长官，看在同乡的份上，你再给我一次。
0: 立功赎罪的机会，
1: 你就是我的同胞亲兄弟，我也不能饶了一个逃兵啊！这次我要是放你生路，那我如何坐镇长沙，与日寇决一死战？
0: 薛长官，
1: 你不能这样，太无情了！饶了我，让我死在战场上。
0: 参谋长，给他一把枪。

现在我站在你的面前，你手里有一把上了子弹的枪，你要么朝我开一枪，打死了我，也许。

你还能逃出去？要不就冲自己的脑袋开一枪，以绝我第九战区24万将士中再出现第二个像你这样的逃兵。

0: 对不起你，各位同仁，我给你们丢脸了，我是个孬种。
1: 今后有再言弃战，动摇军心者，无论他的官衔有多高，以此为例。我宣布，所有的军政机关还没有撤离长沙的，一律不再撤。有关湖南军政事务的机关。 已经撤离长沙的，限期返回。第三，从军家属一律不得送往后方。违令者，军法从事。值此大敌当前之际，所有将领要以自己的身体力行，告诉士兵弟兄，我们要与长沙共存亡。明白了吗？
2: 明白。

0: 主任，教练，有事吗？我来向您汇报。我听说新战区司令薛岳将军一上任就处置了一名逃兵少将，这件事儿估计在国军中有很大的震慑作用。我知道以后特想去采访一下这位薛将军。你想要采访薛岳？嗯。现在。
1: 不妥吧？这什么不妥呀？我原来还采访过战区司令长官陈诚将军呢。啊，陈诚是陈诚，这个薛岳可不是陈诚啊。
0: 庞主任，您之前跟薛将军打过交道？
1: 我们之间可不仅仅像你所说只是打过交道，可以说是打过生死大仗。
2: 报告，
3: 进来。
2: 薛长官，八路军驻湘通讯处主任彭中华求见。
3: 八路军，
2: 不见。
3: 薛长官，不想见见我这个老朋友吗？

0: 我纠正你一下，不是老朋友，是老对手，而且是手下败将。
1: 薛将军，这话说的不对啊。古人讲，不打不相识嘛。你我虽然以前是敌手，那都是过去的事了。现在我们只有一个敌人，那就是日本侵略者。难道我现在叫你一声老朋友啊，不应该吗？<笑>
2: 可以，坐，
0: 请坐。还有啊。 薛将军说我是你的手下败将，这可有失公允啊！不承认？<笑>那倒不是。当年薛长官率领装备精良的几十万大军，我们区区2万人，利用游击战术，四渡赤水，也把薛将军折腾得够呛吧？啊！<笑>
2: 好了，大敌当前。 我没心情叙旧。既然吴参谋长把你领来了，有什么事情你说吧。
0: 八路军驻湘通讯处主任彭中华向薛将军报告。
2: 请坐。八路军驻湘通讯处，这是个什么级别？
0: 这说不清楚，<笑>
2: 你说你连个军衔都没有，就直接向我报到来了，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对你训示。看样子是我的前任张治中主席没有立好规矩啊。什么事儿？
0: 薛长官，我今天来是有一事要进言。进言？这有点越级吧。薛长官。
3: 你就让彭主任说嘛，啊，<笑>
2: 说。
3: 那我就直言不讳了，薛长官，要想保住长沙，我觉得首先要破解日寇的快、硬、锐、藏。所谓的快，就是指日军的机械化部队。
0: 接着说，
3: 我们要充分地利用我们的地形，号召民众，犁鹿为田。
2: 从新墙河到捞刀河中间的几百公里路，要把它变成泥地，让日军的机械化部队不但动不了，而且还要成为累赘，这样就破解了他们这个所谓的快。这个第二就是……等等，贵党是不是就知道发动民众把老百姓推向战场啊？仗都让老百姓去打，那还要我们这些军人干什么？
0: 薛长官，您不能忽视老百姓的力量，没有了老百姓，
2: 好了，我也直言不讳。对于所谓的国共第二次合作，我本人是持保留态度的。没有共产党，我们就抗不了日了，就不能打败日寇。你来的正好，作为我是湖南省政府主席。 我有一条政令要向你宣布，就是希望你们驻湘通讯处尽早的撤离长沙。
3: 薛长官，
2: 如果不撤也行，但有一条，要停止一切党派的活动。

0: 方先觉，
1: 到。这个公事是哪个团修的？三五八团。好，
0: 叫他们团长来。
1: 是。
0: 袁绍武，袁绍武，
2: 嗨，到。
0: 快过来。
1: 报长官，第八军预事师三五八团团长袁绍武，请长官叙话。
0: 我不是来叙话的，但我要表扬你，公事修得不错。
1: 多谢长官夸奖。
0: 也有可以改进的地方。你看，坑道工事的入口不能太大，最好只能容一个人进出，而且工事的入口最好能跟一个走廊连在一起，走廊里头每隔2米就挂一个沾了水的厚帘子，这样可以有效的吸收和阻止爆炸冲击波，以免爆炸冲击波从入口处杀伤我们的士兵。
1: 我们立即改进，
0: 去吧。
1: 是，
0: 参谋长。
3: 哎，
0: 从新乡河到汨罗江这样的防线，咱们有多少道？
3: 8道。
0: 8道？不行，我们的战术是逐节设防，消耗敌人。8道远远不够，我们至少要设15道这样的防线。
3: 是，我马上布置下去。
0: 这就是我们的乙型战壕，这种战壕我在万家岭战役中屡试不爽。大家都听说过法国的马奇诺防线吗？咱们这个可以称作是东方的马奇诺。
3: 徐长官，我觉得叫柏林防线更好。说得好，柏林防线。
0: 好，横贯800里，纵深15道，
4: 这就是咱们的柏林防线。

0: 深耕巴桂，服务东盟。中国银行与您一同见证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精彩盛况。
1: 已拍即合，全民开打！2026黎全杯广西皮克球全民公开赛燃动南宁，清秀良庆西香堂，三大赛区就近参加，以球会友，新手畅玩，尾盘酣战过后，还能和新搭子痛快碰杯，畅享黎全无醇灵芝果香浓郁新体验。南

0: 等你一起开球。
1: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3: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2: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日本近卫首相发表的第二次对华声明中所提议和条件并非亡国条件，应及时与日本谋和，我愿意担当这个责任。赵明兄，今天你我不是为了个人义气之争，我们是在商讨国事。开战之初，日寇扬言三月必亡中国，可现在已经相持三年之久，日寇 虽然占领了我大片土地，但他们也是强弩之末。只要我政府不与日寇言和，则日寇无法亡我中国。谢公，纵观一年多来的抗战，我们所谓抵抗，无他内容，其内容只是牺牲。为了保存国家的元气，我愿承受骂名，做今日之秦桧。
1: 我绝不允许政府中出一个卖国求荣的秦桧而遭天下之千古骂名，不能，绝不能。
0: 建国，我的意思是，
2: 我曾经说过，与其屈膝而生，不如抗战而亡。
0: 这是我的心里话。一旦屈膝求和，中国就会变成第二个满洲国。你想成为溥仪第二，把他所谓
1: 天照大臣的神物，请回到中国来，当做列祖列宗再膜拜吗？
0: 介公，请听我说。
2: 你听我说，
0: 你也是革命的元老，你应该更加知道，此次抗战是为了国家民族存亡所系，人人皆应牺牲自己的生命，而争取国家和民族的生命。介公，请听我说一句，行吗？
1: 我之所以和日本议和，为的正是保存我们民族和国家。今天人人骂秦桧，可其实当时秦桧为南宋赢得了20年的太平日子。我再说一遍，我国民政府中不允许有一个秦桧出现。如果有人敢效仿秦桧，
3: 投身卖国，那么他就是全党全民族之公敌，而人人可以得而诛之。你怎么了？我再说一遍，我国民政府中不允许有一个秦桧出现。如果有人敢效仿秦桧，投身卖国，
0: 那么他就是全党全民族之公敌，而人人可以得而诛之。赵明，你怎么了？这个蒋介石啊，像打足了气的皮球，蹦得三尺高啊！我从没见过他如此暴跳如雷的样子。我敢说，
2: 如果我再多说一句话，他那根手杖就会砸在我的脑袋上。所以
3: 说呀，我们还能跟他在一个屋檐下。他老蒋心狠手辣，什么事儿干不出来，赶紧走。等他对你痛下杀手，就来不及了。我一个堂堂的党国副总裁，却落得惶惶如丧家之犬。
2: 你也不必这么悲观，他老蒋不肯跟日本人谈和，正好把机会全让给了你。日本人右脚不成，会全力扶持你的。以后谁是贼，谁是王，还说不定呢。可以后，我就要背上一个卖国的骂名了。我今天选择的这条路，
0: 将来究竟是流芳千古，还是遗臭万年呢？
3: 哎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这么优柔寡断？那北平的王一堂，南京的梁鸿志，更早的殷如庚，那本质上又有什么区别？身后事就留待后人来评说吧。
2: 好，应该给周峰海打个电话吧。
3: 那老蒋跟你一翻脸，恐怕早就让戴笠监听了你的电话，我已经安排好了。

0: 我们上了飞机，就会有人通知你的信徒的。
1: 老蒋不会在机场埋下暗桩了吧？
0: 我想不会，他老蒋做梦也没想到你汪兆明会半夜出走。
2: 汪工，汽车已经在楼下了。

1938年12月18日，就在长沙保卫战开战前夕，汪精卫夫妇匆匆逃离重庆，从昆明取到河内，开始了他们的卖国生涯。

0: 校长，汪精卫接到昆明，他往河内，这是属下的失职。他王昭明还是当了亲回，我中华民国政府出现如此叛逆，奇耻大辱，我全体国民党必须与他划清界限。丁卫，
1: 回座。
0: 立即召集中外宣传机构，我要召开新闻发布会。
1: 是。
0: 这个汪逆自绝于民族，自绝于党，可对其采取断然措施。

0: 你是神经过于紧张了吧？这里是越南河内，蒋介石的黑手再长也伸不到这儿。
1: 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我总感觉这里不是很安全。走，咱们马上换个酒店。

0: 河内行动的失败是学生的失职，学生请求校长处分。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呢？学生知罪，学生知罪。你应该知道，汪逆叛国已经给抗战大业造成了极其不良的后果。如果汪逆在日寇的扶持下再成立伪中央政府，与我中华民国政府分庭抗礼， 那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结果？
1: 学生明白，你明白，你还犯错。你是缺人缺枪，还是缺美金呢？学生无能，学生请求校长处分。
0: 处分？处分你就能除了汪逆吗？
1: 校长，我一定再做安排，释出汪逆。
0: 此事
2: 从长计议吧。除汪逆计划永远不变，此贼不灭，天下不宁。
3: 中国政府的二号人物，
4: 已经投降我们大日本帝国。我们要借此事件，编造出一个合乎想象力的谣言，
2: 让中国军民相信
5: 重庆政府已经准备投降。哎，各位记者啊，这是我们现在正在修的工事。赶紧，赶紧，报告啊，兄弟们！哎，走嘞，咱们到那边休息休息。哎，政府都已经准备投降了，我们还在这日晒雨淋的修什么工事？不干了！
6: 不干了！主任，我刚从前线回来，由于汪精卫的叛逃，前方国军将士的战斗意志非常低落。是啊，现在民众中谣言四起，刚刚被动员起来的民众抗日热情，也因为这件事被浇了盆冷水。
7: 要想办法扼住这种低落情绪的蔓延，不然长沙保卫战难有胜算。虽说国民党中央已经做出了开除汪精卫的决定，但好像并没有消除民众对国民政府抗日决心的疑虑。军中虽有薛将军这样坚定的抗日将领，但其实大家都知道，这战与不战、打与不打的决定权不是在战区，而是在中央。
6: 说的有道理，看来啊，我还得上薛长官那儿见一眼。
8: 哎，
9: 主任，啊，薛坚持他的反攻立场，恐怕很难改变。
8: 国共两党刚刚结成一致抗日的统一战线，党中央要求以大局为重，我们有责任去向他真诚献言。
6: 行，这稿子我看了，你就这么发吧。啊，
7: 哎，
9: 报告，
10: 进来。
9: 八路军驻湘通讯处主任彭中华就见。他又来了，
10: 不见。是。
9: 彭主任，您请回吧。长官不见。薛长官，我知道，你对我有成见，我彭中华对你也有成见。你对我的成见不就是因为我是个共产党吗？好，你现在不要把我当成共产党。 你就把我当成长沙普通的市民，我现在就以一个普通市民的身份，请你这个湖南省政府的主席，对当前纷纷传来的谣言，给我答疑解惑，难道也要被你拒之门外吗？

0: 哟，衣服都脱了，大冬天的别着了凉。
1: 谢谢。
0: 你说你是湖南什么地方人？

0: 长沙以北的金井，嗯，那可以算是长沙人。我现在就答疑解惑，你问吧。
1: 学长官，民众对国民政府还抗不抗日表示疑惑。这
0: 给您放心，我会告诉民众我们坚强的抗战决心。可是民众认为国民政府要投降日本人，我想将军不会没有耳闻吧？我一向不听信谣言，
1: 我也一向不听信谣言。可是贵政府有个汪精卫啊，
0: 伪作已经发表公开声明。
1: 与汪逆划清界限了。可民众不这么看，他们认为贵党这是在演大戏，蒙蔽民众。这不是你们共产党煽动的吧？长官多心了，共产党和国民党现在站在同一个战壕里抗战。
0: 接着说，
1: 学长官，我觉得你应该走出这间房子，到外面看看去。 看看你的士兵们现在还有没有斗志了。这个不用你操心，只要我站在这儿，我的士兵就绝不会后退半步。学长官，这话说得好啊！我希望你把这句话说给全国人民听，说给你的士兵们听。作为战功卓著的将军，您的表态作用，对全国人民抗战，那是巨大的鼓舞啊！
0: 不用给我戴高帽。
1: 还有什么，薛将军？我从内心里边一直认为您是真正的军人，我也非常的尊敬您，所以我想以一个朋友的身份，希望您
0: 说，
1: 我希望你能联合你战区的所有将军们，发一个联名通电，对汪精卫叛国的行为公开谴责。
0: 以正视其。不行，委员长严禁，军人不得过政治，这是政治，我不能掺和。
1: 这不是政治，长沙市民想看到你的态度，你的士兵们也想看到你的态度。
0: 不行，我是党国军人，我不能违逆委员长的训令。
2: 蒋委员长也希望你这么做。告辞了。
0: 何副官，
3: 到。
0: 你还希望他找个理由来跟我进言吗？不希望。那还不把衣服给他送去？是。
4: 省讨汪逆，赵明通电，日寇犯我中华，灭我种族，全国人民同仇敌忾。我等铁血军人应奋耳斗志，振耳歌谋，扑杀此辽，遏绝祸乱，抗战必胜，汪逆必亡。
5: 将军们这份联名通电啊，听了真让人感到心里痛快。现在我们心里就踏踏实实一个字：打。
6: 把小鬼子打出中国，弟兄们，有没有信心啊？
7: 有，打出中国，打出中国！
6: 薛长官，你发起的这份将军联名通电，真的是振奋人心呐！从赣北鄂南到湘北，800公里的战线上，战士们读了以后，人人振奋，个个争先，誓与日寇决一死战呐！<笑>
0: 将有必死之心，事无偷生之念，所以咱们这些带兵的，不能有丝毫怯敌表现。
6: 嗯，说句实在话，你打电话给陈诚、龙云这些长官，商量联名通电的时候，我真为你捏一把汗，怕委员长不高兴。后来我才知道，你们已经通。

0: 劲儿了。还别说，共产党人鬼点的还真不少。
1: 是彭中华这家伙鬼点子不少。
0: 既然薛长官这么说，那我就多说两句。彭中华以前跟你对过阵，当然是你手下败将啊。哼，但是应了那句话，不打不相识。共产党人有他们的强项，比方说发动群众、搞搞宣传，他们都很有一手。现在大战在即，连委员长都让我们读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我看那个彭中华，你就给他留点面子。
1: 你以为委座让咱们读读毛泽东的文章就跟延安没界限了？别忘了，咱们党制定的是荣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大战在即，你我跟共产党不能走得太近，以免非议。

0: 离这里几百公里的新墙河北岸，日本鬼子的铁蹄正在焚烧着我们一座座的村庄。日本鬼子的骑兵挥舞着他们的马刀，以屠杀我们的国民而取乐。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把侵略者赶出我们的国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
1: 恢复我们往日的宁静，还有平静的课堂和幸福的生活。有热血的青年们，拿起你们的刀枪，到战场上去，把侵略者赶出我们的国土，赶出我们的家园。
2: 大本营靠！
3: 大本营靠！
4: 黄宝和山！
2: 黄宝和山！
5: 去吧，叫什么名字？多大了？
6: 黄立功，20岁。
2: 去吧，叫什么名字？多大了？张铁军，21。去吧，叫什么名字？多大了？
7: 王建业，23。
2: 去吧，叫什么名字？多大了？
8: 王森牙，18岁。
2: 去吧，叫什么名字？
9: 是，营，向卡钦，
2: 谢谢啊，谢谢。
9: 是我的，是
2: 老乡团捐现金50000。 谢谢，谢谢。
9: 是我的妈呀！大白日寇！
2: 谢谢啊！好。江木海捐现金50000。首饰往这边来。谢谢啊！浏阳河捐现金10000。谢谢啊！谢谢。
10: 谢谢。
2: 谢谢。
10: 厉小姐，
11: 周大姐。
12: 我还有别的事情，我先走了。哎，谢谢你啊。谢长官，前面只能步行了。
13: 好，走吧。

0: 已经是一片泽国了啊，这将会有力地迟滞敌人机械化部队的进攻速度，
1: 敌人的重炮和坦克将寸步难行。
0: 是啊，这民众的力量和智慧不可小觑啊。
1: 嗯，当然他们也需要有人组织才行啊。
0: 谁组织的？
1: 你看，彭主任，

0: 现在，从新墙河到汨罗江一线，方圆几十公里的乡亲们都行动起来了。你看，他们往田里灌水，遍路围田，战事一起，我相信会在很大程度上迟滞日军机械化部队的进攻速度的。我们看见了，冯中华，你不是个靠卖嘴皮子吃饭的。
1: 你不但向我建议，还真干起来了。不是我干，是老乡们在干。只是可惜了，乡亲们这一年的心血都牺牲了。
0: 我们会用打胜仗来报答百姓的。是啊，
1: 乡亲们都盼着国军打胜仗，早点把小鬼子赶出中国。
2: 叫什么名字？
3: 叫什么名字？
4: 我带我儿子来参军。
2: 十八岁。
4: 叫什么名字？马维元。
0: 多大了？
3: 五专。
4: 十六。
2: 五专。
4: 大姐，
1: 您儿子还没到参军的年龄，我们不能收他。
4: 长官，您是怕我儿子拖你们后腿吗？长官。 您别看我儿子年纪小，一般壮汉进不了他身。不信，你们就试一下。
1: 李班长，给他掰掰手腕。

0: 不比掰手腕，你敢跟我玩点真的吗？
1: 怎么玩？这刀枪都不长眼，我不跟你比。
0: 你小子还挺狂，那我就要试试你有没有点真本事。
1: 那行，我让你三枪。

0: 这位小哥得罪了，我儿子从小习练武术，对不起。
1: 大姐啊，哦，
0: 长官，对不起。您儿子有特殊技能，我们可以破例。来，登记吧。
1: 你小子不错，得罪了，大哥。走，登记去吧。
0: 啊，好，
1: 来来，排队了，排队了。
0: 都站好了，站好了。
1: 长官，我也要参军。你？
0: 我是一名中学教师，平日里常鼓励学生以身报国，岂能自己不以身作则呢？好，你去吧。
2: 是，
3: 向前看。
0: 走吧。
3: 你听我解释一下，第一呢，我们不招女兵；第二，您年龄已经超过了。
1: 你也听我说一句，第一。

0: 我答应我儿子一起参军的。第二，我心中充满了对日寇的仇恨。
1: 对不起，真的不可以。我们政策是有规定的，真的不可以啊，大姐。
2: 长官，考虑我的要求吧。
1: 您别说了，真的不可以啊。
2: 长官，你
1: 怎么回事？报告军长，这位女士执意要从军。
2: 你以前从事什么职业？
3: 中学教师。
2: 好啊，我军就缺像你这样有文化的人。给他办理入伍手续。
3: 是。
4: 谢谢长官，谢谢长官。
2: 大姐，登记吧。
3: 哦。
2: 这个掩体谁挖的？
5: 这一下雨这么多水，怎么也比。薛长官那天怎么说的？要多挖一些土方，做好防水措施。这里啊，还要挂上水帘子。
6: 是，团长，我们一定改进。
7: 报告，
8: 连长，
7: 我把新兵给您带来了。
5: 好，
8: 连长，
7: 怎么这没断奶的也来当兵了？
8: 把战场当花果山玩的。
7: 报告团长，这位小兄弟是以特殊技能应征入伍的。
8: 特殊技能？你有什么特殊技能啊？
7: 报告长官，我叫马文远，我会祖传的马家拳术。
8: 马家拳术？
7: 是。
8: 来，董帅哥。
7: 是。

0: 不错，刘团部，给我当通讯员吧。
1: 不，团长，我不当通讯员，我当兵就是为了打鬼子。
0: 你见了小鬼子不会尿裤子吧？
1: 不会，长官，我妈说了，我很小的时候就不尿裤子了。
0: 会不会尿裤子，上战场就知道了。给他发工具，干活吧。
2: 是。
0: 走，跟我去领工具。

0: 说什么？再说一遍。
1: 昨天，德国以闪电式进攻入侵波兰，英法向德国宣战，欧洲战争爆发了。

将攻取南昌，并且很快将会对长沙发起攻击。日寇武器先进，但是战术死板。我料定冈村宁次必定会采用他的老战术，正面强攻，两侧包抄，三路进攻的战术。所以我守南昌的罗卓英部，在南昌给予敌人有效杀伤之后，应退到高安一线，利用山地层层设防，阻击赣北这一路敌人。杨森所部在通城一线设防，阻击鄂南的

0: 进攻之地，关林征的十五集团军和李玉堂的第八军就在湘北阻击正面的敌人。
1: 徐长官，我有一个疑问，
0: 你说，
1: 南昌是要地，为什么不在南昌与敌人决一死战？
0: 啊，南昌是要地，正因为是要地，所以不可守。南昌是在武汉和南京的中间。 是卡在敌人喉咙上的一根刺。就目前中国战场而言，南北铁路不通，长江航运就成了日本人的生命线，所以他们必将倾全力来攻南昌。可是我们现在的兵力还无法与日寇全军相抗。看来，
1: 南昌真的不可守。
0: 要想守住南昌，必须有一个先决条件。 那就是武汉或者南京有一处在我们手里。上次我们守住了南昌，并且取得了万家岭大捷，就是因为武汉还在我们手里。可是这次不同了，我军要守南昌，敌军必将倾巢来攻，会给我军造成巨大的损失。所以，我选择的主战场是在湘北。大家还有什么疑虑吗？
2: 没有。
3: 请薛长官下令。
4: 参谋长，
5: 是。
3: 命令：第十九集团军罗卓英所部到第七十四军之五十一师、五十七师、五十八师，第七十九军之七十六师、第九十八师、第幺幺八师，第六军之第四十九师、第九十三师和预备第二师。
6: 坚守赣北，阻击敌幺零六师团。
7: 是。
3: 命令：第二十七集团军杨森所部、二十军之幺三三师、幺三四师、第七十军之十九师、幺零七师坚守鄂南。
8: 是。
9: 一会儿啊，我们十户为一组，大家拿好自己的东西，什么都不要给鬼子留下，出了城就往山里走，好吧？相互照顾着啊。
10: 走，来来，你拿着。走，走，走，来来，你拿着。走，走，走，大家跟上啊！
11: 山脚底下，山脚底下，快走！哦，哦，小黄，
12: 哎，哎，小姐，什么事儿啊？
13: 你快把家里的东西都搬到门口的车上去。
12: 这行了啊，赶上没去啊？
14: 爹，咱们得撤出城，进山里。
13: 我不走，
14: 爹，
13: 我就待在城里边。
14: 爹，
13: 我不走。
14: 国军要在长沙城内和小鬼子决战了，薛岳将军已经下令，所有老百姓一概撤出城去。
13: 我不走，
14: 爹，你今天一定要跟我走，走。
13: 哎呀，我不走。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1: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啦。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啦我就放心啦。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啦。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啦。当我谈对象的时候，她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啦。结婚后她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啦。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她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山，
2: 一起为停止内战建立一个崭新的民主自由的新中国竭尽全力吧。
3: 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新的革命高潮，就是反攻的基础。
4: 在进取中盛放希望，在连接中凝聚温暖，在时代脉络中共创未来。美好之中总有中国银行。
5: 把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400-870-8566。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把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适合
3: 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

0: 烟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旅游登山带什么？肌肉酸痛，带消肿止痛钉；崴脚扭伤，带消肿止痛钉；红肿痒痛，带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钉，各种疼痛轻。
2: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关键，我是主持人圆圆。中马两国双元展位以合作共赢升级发展为主题亮相，要说清这八个字，不妨从一盏燕窝说起。它从马来西亚的燕窝出发，跨越海洋进入中马钦州产业园区的加工车间，最终变成消费者手中的燕盏、即食燕窝、小分子燕窝肽、燕窝粥等各类燕窝衍生产品。马来西亚的毛燕跨越海洋进入中马钦州产业园，以全国上燕窝跨境产业链，燕窝在这里完成标准化加工，变成高附加值产品。
1: 我们中马钦州产业园区成为了马来西亚毛燕进口的首个进口的那个港口，同时呢，我们也首个开展了这个马来西亚毛燕加工的这么一个业务啊，所以逐步呢就形成了这个燕窝产业的一个集聚，非常多的这个燕窝加工企业就在我们这儿进行落户了。
0: 这是中马钦州产业园区跨境产业链的一个生动截面，但它只是一个案例。燕窝背后是园区正在加速成型的产业版图。中马钦州产业园区依托命枢纽海港一加六现代制造业发展格局，园区已构建起绿色化工、新能源新材料、风电装备制造、临江纸、粮油加工等重点产业链。中石油、中船、中粮、国投电力、上海华裔、浙江恒毅、湖南中伟、印尼金光等一大批央企、国企、民企和外企在这里投资兴业，搭建起中马两国双元棕榈油、再生金属跨境产业链，带动中伟、恒毅等龙头企业与印尼文莱等东盟国家建立双基地发展模式。2026年1到7月，钦州港口运出7亿元。
1: 首先一呢，我们和马方在燕窝、榴莲、棕榈油、橡胶啊以及矿产品上面这些贸易上面，我们加大了这个贸易，同时呢，希望这些矿产品呢不断的经钦州港进入到中国这个内地。其次呢，我们在燕窝、榴莲、棕榈油、橡胶等等这些跨境产业上面和马来西亚加深这个跨境产业链的一个合作。
0: 产业链的延伸也催生人与人的连接。2025年12月，中国马来西亚职业教育产教联盟正式成立，由技术学院、产园区管委会、马来西亚彭亨大学、中国交建、马来西亚东海岸铁路项目总经理部等单位共同发起。2026年1月，产教联盟实训基地在钦州挂牌。从一盏燕窝到一条条跨境产业链，从产业协作到职业教育联盟、青年交流，中马钦州产业园区十余年的建设正在把共赢从一个经贸术语变成一条产业链触摸的人。
1: 他们的学生来我们这儿进行实习，我们的这些工作人员去他那进行相应的培训，这种合作其实我们一直都有。然后呢，近期的话呢，我们还和这个马来西亚拉曼大学还有我们的明大联合举办了这种两国双元这个合作研讨会。这个研讨会呢，它会增进就是我们在文化上面的一个共识。
0: 本届东博会的展馆内好物云集，黑科技扎堆，哪些展区值得打卡，又藏着哪些新鲜惊喜特别去探会？今天我就跟着郭景清去开启一场沉浸式探会。
2: Hello， 大家好，我是记者小郭，今天我们一起去探会。
3: 走进魅力之城展区，探会第一重乐趣即刻解锁。泰国、老挝、缅甸、越南的本土演员轮番登场。这边的演出刚落幕，下一场精彩又接上。目不暇接的歌舞还没看完，特色美食又映入眼帘。
4: 有榴莲，有

0: 山竹是坚果红毛丹，其实在泰国的时候的一点的那种才好吃，
1: 那果然会比较脆一些啊。
0: 是的是的、嗯、还拿去炸
1: 榴莲也可以炸呀。
0: 对呀、啊、
2: 小郭为大家打听好了这样的歌舞表演和特色美食试吃，在接下来的展期每天都有安排，欢迎大家前来打卡。说到惊喜，有一位新朋友不能不提，今年东帝汶首次以东盟正式成员国共办方身份亮相东博会，这场首秀可千万别错过。一家名参展的咖啡经过多道工艺制作，最大的特点就是纯天然无添加，完整保留了咖啡豆的原生风味与优良品质。
1: 有点酸，是它的口感很好，真的很好。
2: 还有一重乐趣，定格精彩，淘选好物。东博会上既有硬核大气的黑科技，也有接地气的特色小商品。南京国际会展中心的官方文创产品吸引不少观众驻足打卡。
3: 好多外国友人，他真的很喜欢我们的壮景啊，还有我们的民族纹样啊，每次其实也共啊。
4: 新既有新的朋友，然后又有新的产品，那么一路上呢都是惊喜不断的，所以我们约好了明天我们一起去探馆。
2: 接下来关注本届东博会上的一个首次，那就是首次设立未来空间和科创企业成长赋能展区，东盟国家需求展区。展陈从过去展示中国能卖什么，转向集中展示东盟国家想要什么，需要什么。来看记者韩健在现场的观察。
5: 这里是本届东博会首设的东盟国家需求展区，那这个展区呢，它设立主要就是出于东盟国家出题中国企业解题的对接机制，重点聚焦人工智能、智慧城市、园区建设、文化旅游等核心领域，汇集东盟各国的产业发展诉求与合作项目的需求，展和配套的对接活动，为中国和东盟的企业搭建出一个展示、服务、撮合、对接的一体化综合平台。撮合对接如何实现呢？只要扫这个码就可以进入这个一体化的平台。那么我身后这个大屏展示的就是这样一个需求平台，我们来体验一下。比如说现在当下最热的人工智能合作需求，我们看有什么，点进来之后啊，就能看到这是全部的内容。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贤力的，它是针对于智能旅游系统的需求，它需要的具体的内容，比如说物联网啊、游客的监测、空气质量的监测，还有旅游服务的管理都能看到。如果再想看到这个更详细的内容，可以点击进入页面就可以下载相关的资料。那在这里啊，只要你有需求就可以项目在这儿也能找到合适的合作伙伴。
2: 本届东博会南宁国际会展中心 B1 展厅里，交通银行智慧引领链通全球主题展台人气火爆， AI 智能体矩阵、数字人民币硬钱包、跨境金融产品集中亮相，让观众在趣味互动中触摸未来金融。
6: 在交通银行的展区呢，我们遇到一位人气很高的员工，
7: 这就是我们的智能机器人，它能干什么呢？比如说我们这个小朋友要办儿童卡，但是我不知道儿童卡要用什么材料，都可以问他。
6: 你好，我要办理银行卡。
8: 如您已满16周岁，可以下载最新版手机银行。
2: 走进交通银行展区，科技感扑面而来，运维巡检机器人、问答机器人等多个 AI 智能体矩阵集中展出，把人工智能深度融入金融业务场景，观众还能硬钱包，在趣味体验中感受数字金融魅力。
9: 有很多老人的方言，就算是你们去培训了，工作人员也不一定听得懂。然后呢，你们有这个机器的话，相当于把你们的数据库扩大了，更加容易方便了解各种偏僻地方的方言。
2: 这台视频型智易通支持英语、日语、韩语等9国语言交互，还能识别桂柳话、白话等方言。它不仅便捷服务外籍客户，也适配广西少数民族地区语言习惯，提升适老化服务水平。在提升服务效能、灵活调

0: 配人员，整合劳动资源的同时，实现空间资源集约化利用。
1: 这个是我们交通银行面向中大型企业的一个智慧记账的系统，它是主要是企业智能业财对账的一体化的一个平台。
0: 其向下业内首创智慧记账综合化业财对账服务方案，通过自建算法模型，智能匹配应收合同与实收资金，提供财务自动核销、资金分账管理等服务，依托 AI 赋能回款预测、账款逾期风险预警等能力，打造业财银一体化服务。围绕航运贸易金融与数字金融创新，交通银行还打造一体化产品矩阵，为企业跨境展业与财资管理提供支撑。从向海图强的贸易金融，到睦邻合作的数字人民币，从焕新升级的金融服务，到聚力创新的 AI 矩阵，再到深化安全治理的科技底座，交通银行正以智慧引领链通全球的坚实实践，为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贡献金融力量。接下来关注一组会期动态。
2: 9月17号，柬埔寨贸易投资旅游推介会在南宁举行，柬埔寨商业部、发展理事会、农林渔业部、旅游部等职能部门负责人以及金融机构、重点企业代表参会。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永明表示，广西将抢抓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落地与平陆运河通航机遇，与柬埔寨加强人工智能、贸易投资、农业加工及临港产业合作，充实钻石六边合作内涵。推介会以宣传柬埔寨充满活力的贸易、投资和旅游胜地为主题，围绕农业加工、农业科技、跨境贸易、文旅开发等重点领域开展精准推介，全方位展示柬埔寨产业发展优势与市场潜力。现场签署合作备忘录，中柬企业一对一商务洽谈，有效促进合作成果落地见效。9月16号至18号，2026中国东盟环境合作论坛在南宁举行。东盟秘书长高金红在视频致辞中表示，期待各方深化联合研究、循环经济、绿色产业、绿色金融等合作，推动经济贸易政策与环境气候承诺协调统一，将绿色发展的共同愿景转化为持续行动。自治区副主席崔国华在致辞中表示，广西愿与东盟国家深化绿色发展务实合作，聚力绿色产业协同，携手构建区域气候韧性体系，促进科技人文融通互鉴，推动区域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论坛以从愿景到行动，共创绿色发展未来为主题，各国生态环境部门、研究机构、行业企业等代表参会，重点围绕区域绿色低碳转型、气候韧性能力建设、国际环境公约履约等议题开展交流探讨。现场发布中国东盟环境合作战略及行动框架2026至2030，将中国东盟环境合作成果转化为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具体行动。9月17号，2026年面向东盟经贸合作对话活动在南宁举行。自治区副主席崔国华表示，广西愿与各方共商共享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新机遇，携手深化产业链、供应链、数字融合等合作，服务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活动以数字赋能协同共进、高质量建设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为主题，正式发布中国东盟经贸合作展望报告2026至2027蓝皮书，与会专家围绕数字金融合作、人工智能驱动产业协同等议题深入交流，形成一系列兼具前瞻性与实操性的对策建议。
0: 9月17号到9月21号，2026年中国东盟博览会绿色低碳展在南宁举行，自治区副主席崔国华出席开幕式并巡展，希望各参展企业依托东博会峰会平台，持续深化务实合作，推动数字智能技术与绿色低碳产业深度融合，促进智慧环境治理、数字化低碳转型等创新成果产业化，共筑中国东盟环保产业圈。开幕式上，中国东盟高端绿色装备制造产业园开园运营，推动绿色低碳展由一年一展向全年常态化环保供需对接平台延伸，51家国内外政府部门企业达成合作意向，签约金额74.6亿元，涵盖环保装备制造、环境治理技术、绿色低碳产业等领域。本届绿色低碳展以生态互联、数字引领共筑中国东盟环保产业圈为主题，规划设置人居环境提升、产业绿色转型、环境综合服务3大特色专题，搭建政企对接、技术互通。

0: 产业合作的国际化高端平台，助力中国东盟绿色低碳产业协同高质量发展。
1: 9月16号，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支持机构联席交流活动在南宁举行。自治区副主席黄汝生表示，广西愿与各支持机构一道，深化在经贸投资领域合作，共同拓展跨境贸易、双向投资和产能合作新空间。期盼各支持机构继续发挥自身优势，

0: 与各支持机构携手合作，互利共赢。各支持机构在展览组织、客商邀请、投资推介等方面付出大量努力，有力保障东博会顺利举办。东博会持续为各机构及会员企业搭建对接平台，策划开展预配对、智能撮合、专场推介等活动，助力企业挖掘中国东盟合作商机。9月17号至21号，以跨境链通制造共赢为主题的中国广西东盟跨境产业链对接展示活动在南宁举行。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徐显辉表示，广西将持续深化与东盟各领域务实合作，构建更加紧密、稳定、富有韧性的区域产业链供应链。柬埔寨环境部大臣殷索莱表示，柬埔寨正与广西企业就环境人工智能、卫星遥感监测、生态预警系统等进行磋商，绿色合作前景广阔。活动现场，中国东盟人工智能产业创新中心广西启动运营，中国东盟跨境产业链合作成果、中国广西东盟跨境产业链供需合作事项清单发布，一批跨境合作项目集中签约，涵盖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电池、金属新材料、跨境供应链配套等重点领域，聚焦人工智能及新一代信息技术、金属新材料、新能源汽车电池等重点领域的三场专题对接会同时开展。
1: 9月18号，中国东盟人工智能产业创新中心研讨会在南宁举办。
2: 研讨会以凝聚共识、战略布局、产业赋能、治理共筑的人工智能合作路径为主题。与会代表认为，当前中国与东盟人工智能合作前景广阔，各方应强化多边常态化交流机制，坚持技术创新与安全治理并重，打通从技术研发、评测验证到场景落地的全链条合作，以产业项目、人才培训、公共服务产品为抓手，让人工智能发展红利惠及区域各国。
3: 东盟市场潜力巨大，但各国的发展阶段各异，所以对进入东盟市场的企业和机构，我们需要坚持因地制宜、合规先行、场景牵引、长期耕耘，找准真正的需求，也融入当地的生态，最终实现生态的共建和合作的共赢，推动全球应用普惠。
4: 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是前沿的，已经成熟了，在 AI 技术的方面交流合作是互利共赢的，所以首先要建造一个AI 的一个生态嘛，这个是比较重要的。对我们国家来说，首先是需要一个大语言模型嘛，有了这个，然后那个其他的应用场景是慢慢的发展起来。
2: 会上集中发布中国东盟人工智能产业合作专家共识、 AI 航海加加、中国东盟共建行动、方升东盟评测服务体系共建计划三项合作成果，涵盖合作框架、安全协同、评测服务等领域，进一步完善了中国东盟人工智能合作的机制化支撑。
1: 休息一会儿，稍后精彩继续。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的是新闻关键。南宁梁凤乡国家森林公园陆优山品牌邀请您走进第23届东博会峰会全媒体高端访谈首席会客厅。下面把时间交给谭颖。
5: 欢迎收看第23届东博会和峰会全媒体高端访谈首席会客厅，我是主持人谭颖。本届东博会和峰会持续搭建中国与东盟互联互通、经贸合作、文化交融的高端平台，越来越多广西本土优质地方金融机构以特色金融服务为纽带，走出广西，链接东盟。今天我们有幸邀请到广西北部湾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李董国，与大家分享北部湾银行助力中国东盟数字金融合作的成效。李董事长您好。
6: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5: 第23届东博会以共享3.0机遇、共创美好生活为主题，当前依托 RCEP 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升级以及平陆运河建成通航等重大机遇，广西面向东盟的金融开放门户建设持续提速。也想请教一下李董事长，北部湾银行将如何依托广西的区位优势延展跨境金融服务，助力中国东盟金融走深走实呢？
6: 一是立足广西，深度融入全区经济社会发展全局，通过构建全覆盖的金融服务网络，持续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的经济质效， 尤其是重点支持广西制造。

0: 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每年安排5000万元专项补贴，3年内实现新增授信500亿元以上，实现产业链链主企业全覆盖，链熟关键企业覆盖率超50%，真正成为地方政府信赖、当地企业信任、城乡居民首选的好银行。二是连接湾区，构建跨区域金融合作生态，抢抓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战略机遇，重点推进金融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持续办好金融同业广西行活动，引金入柜，促进大湾区金融资源与广西产业需求高效对接。三是面向东盟，打造开放型金融服务平台，完善跨境结算、贸易融资、货币兑换等基础功能，加力发展面向东盟的特色跨境金融服务，同时积极参与区域金融合作机制建设，充分发挥 SIPS 直产行资质优势，推动人民币跨境使用和金融标准对接。
1: 刚才您提到一个词，就是 SIPS， 是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我们知道广西北部湾银行是广西区内首家获批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直接参与者资格的地方法人银行，这一突破对提升面向东盟的跨境金融服务有一个什么样的意义？我们也想知道啊，下一步北部湾银行将如何依托 SIPS 直参资格深化面向东盟的金融服务呢？
0: 近年来，北行以数字化转型为动力，做优跨境金融服务。在清算业务方面，通过自动化路径匹配、智能解析追踪资金流向，有效破解企业跨境结算流程多、到账慢的痛点。你比如说，我们过去在建仓行的时候，我们要做一笔跨国的汇款，平均需要2天。那我们现在作为直仓行，我们到账的时间，这个只要1天啊，甚至可以秒到账。那么在融资业务方面，精准对接外贸企业融资需求，降低企业融资门槛，为跨境贸易、产业投资、产业链协作注入持续金融动能。自去年10月 SIPS 直产行这个系统正式投产以来，北航通过 SIPS 完成人民币清算，累计已经突破了1000亿人民币。跨境金融专业化、常态化服务布局啊，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下一步，北航将持续发挥 SIPS 的功能价值，聚焦东盟跨境贸易、产业投资、产业链配套等核心场景，打造一站式跨境金融服务体系，服务面向东盟的金融开放门户建设。
1: 那么作为共享网络超节点机构，广西北部湾银行全过程深度参与中国东盟金融 AI 服务共享网络建设。那么这个项目未来将发挥哪些作用呢？
0: 共享网络建成以后，可以在不流转、不泄露金融机构原始敏感数据的前提下，实现算力、大模型与金融场景的集约化协同，为各类机构提供可用、可计量、可结算、可审计的 AI 服务。对国内而言，共享网络能够显著降低中小金融机构人工智能应用的门槛与成本，同时还能盘活国家算力资源，推动金融行业可信算力、隐私推理等行业标准落地，并带动算力硬件、隐私计算、大模型应用、金融安全等相关上下游产业在广西的急剧发展，为金融行业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的特色路径提供可行方案，实现人工智能与金融的双向奔赴。对东盟国家而言，金融机构接入共享网络，算力啊就像水和电一样，按需调用，安全能力也由共享网络统一供给。这种算力共享、安全共享的模式，将有效破解东盟金融机构在人工智能应用上的资源瓶颈和安全顾虑。北航啊，期待以共享网络为载体，深化与东盟各国金融机构以及科技企业的务实合作，持续拓展跨境金融人工智能应用场景，为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建设提供金融活水，助力广西打造面向东盟的

0: 人工智能国际合作高地。
1: 嗯，同时我们也知道，今年八月份，广西北部安银行获批成为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成为广西首家、中西部首批获此资格的地方法人城商行。林董事长，这一突破将为广西北部安银行未来带来哪些发展机遇？同时，我们也想了解一下下一步，北部安银行将如何推进数字人民币创新应用，深化面向东盟的金融服务呢？
0: 自北航参与数字人民币试点以来啊，已形成了一批业务成果，成功发行了全国首单30亿元数字人民币金融债券，并落地了全国首笔数字人民币金融债券配套的贷款，为中国东盟博览会提供数币支付服务，开设数币专题展台等。下一步啊，北航将以数字人民币2.0层系统建设为抓手，坚持啊业数据融合，依托存款计息、支付结算、智能合约等能力，同步规划业务运营体系、产品体系、场景生态体系以及个人钱包、对公钱包在政务平台、消费民生、跨境贸易等场景的应用，助力啊中国东盟经贸合作高质量发展。
1: 扎根广西，深耕东盟，北部安银行把金融 AI 服务共享网络的价值落到实处，为跨境贸易、中小微企业提供更高效的数字金融支持。期待明年东博会，北航能带来更多扎实的合作成果，再和我们相聚东博会，共话新篇。再次感谢林董事长今天做客我们的演播室，谢谢您。
0: 好，谢谢主持人。
2: 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再见。

0: 为停止内战，建立一个崭新的民主自由的新中国，竭尽全力吧。
1: 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新的革命高潮，就是反攻的基础。

全民开打，2026梨泉杯广西皮克球全民公开赛燃动南宁，清秀良沁西乡堂，三大赛区就近参加，以球会友，新手畅玩，挥拍酣战过后，还能和新搭子痛快碰杯，畅享梨泉无醇灵芝果香浓郁新体验，难受。

0: 等你一起开球。
1: 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图形，中国式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19号，星期六，农历八月初九。欢迎收看广西新闻。今天的广西新闻大约需要30分钟。9月18号，2026中国东盟金融合作与发展论坛在南宁举行。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磊，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党委委员蔡东等出席论坛并致辞。
1: 陈刚表示，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已连续成功举办23届，各方充分利用这个平台加强友好往来，深化务实合作，实现了互利互惠、互促互融的发展局面。中国与东盟在世界经济版图中的地位更加突出。广西作为中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桥头堡，正抢抓国家实施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等重大机遇，协力构建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差异化人工智能发展路径，积极推动面向东盟 AI 加金融双向奔赴，高水平建设面向东盟的金融开放门户。本次论坛以 AI 赋能金融合作、 AI 助力安全治理为主题，共同探讨在人工智能时代如何更好实现 AI 与金融融合发展，共商 AI 对金融安全风险和挑战的解决之道，既顺应时代变化，又回应各方需求。广西愿与各方一道共享金融创新成果，共同探索 AI 加金融发展新路径，积极深化中国东盟跨境金融合作，共同谱写中国东盟 AI 加金融合作新篇章。陆磊表示，人工智能正在不断重塑金融服务模式，拓展金融服务边界，为中国东盟金融合作与发展注入全新动能，开辟广阔空间。中国人民银行愿与各方携手努力，深化经验互鉴，加强务实协作，凝聚治理共识，共同把握人工智能发展新机遇，应对转型新挑战，为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的智能化、数字化金融功能。蔡东表示，当前人工智能正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也为深化区域金融合作提供了新的技术支撑。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愿与各方加强交流互鉴，携手推进金融领域人工智能的技术研究、经验共享，促进跨境金融服务提质增效，深化监管协同，共同探索适配金融领域人工智能发展的治理规则、技术标准和伦理规范，筑牢金融安全底线。在主题演讲环节，柬埔寨中央银行副行长森桑尼斯、老挝中央银行副行长苏里斯萨姆努冯、缅甸中央银行副行长德吞昂、泰国中央银行行长助理陈建达、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总裁赵鹏、中国银行副行长杨军等与会嘉宾围绕 AI 赋能金融合作、 AI 助力安全治理主题做了发言，分享实践经验，并就深化 AI 加金融合作提出建议。论坛还举行了2场主题对话，发布了数字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和投融资服务特色品牌数币达利富、中国东盟金融 AI 服务共享网络社区生态共建成果，签订了多项跨境合作协议。15家区内金融机构与平陆运河集团共同签署金融支持平陆运河经济带建设合作协议。论坛期间同步举办了绿色金融、货币合作、金融创新与安全治理、跨境支付、金融监管等专题研讨活动。会前，陈刚会见了出席论坛的陆磊、蔡东等金融管理部门、金融机构负责同志，就深化双方 AI 加金融合作、助推广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交换了意见。自治区领导蔡允格、周义觉、中国和东盟国家金融管理部门、金融机构以及相关企业负责人等参加有关活动。
0: 9月18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在南宁会见率团来桂出席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的东帝汶贸工部部长佩雷拉一行。
2: 陈刚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佩雷拉一行来桂出席第23届东博会峰会表示欢迎，介绍了平陆运河通航和东博会峰会情况。陈刚表示，

0: 东帝汶首次以东盟成员国身份出席东博会峰会，首次组织企业参展，举办东帝汶投资贸易促进交流会，首次有东帝汶城市担任魅力之城，东帝汶工商会首次参加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具有重要的意义。近年来，广西与东帝汶交流合作日益密切，广西将从地方层面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抢抓中国东盟自贸区3.0 版即将落地实施、平陆运河建成通航等重大机遇，充分用好东博会峰会平台，深化务实合作，共同探索推进人工智能、矿产开发、人文交流等领域合作，实现互惠互利，共同发展，更好造福两地人民。佩雷拉感谢广西的热情接待，他表示，今年是东帝汶第一次以东盟成员国身份参加东博会峰会。东博会峰会是一个重要平台，可以深化东帝汶与中国东盟国家的交流合作，为东帝汶企业创造更多机会。广西在东帝汶、东盟和中国之间起到桥梁纽带作用。东帝汶将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积极加强与广西各领域交流合作，深化传统领域，拓展新兴领域，推动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诚邀广西优秀企业到东帝汶投资发展。自治区领导周义觉、彭建明等参加会见。
1: 9月18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在南宁会见，率团来桂出席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的新加坡贸工部兼文化、社区及青年部高级政务部长刘彦玲一行。
2: 陈刚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刘彦玲一行来桂出席第23届东博会峰会表示欢迎，介绍了广西经济社会发展和平陆运河通航情况。陈刚表示，广西是中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和窗口，也是中国同新加坡交往最密切的省区之一，双方在港航物流、经贸往来、人文交流等领域有着良好合作基础。广西将从地方层面贯彻落实中新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用好东博会平台，抢抓高水平共建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即将落地实施、平陆运河建成通航等重大机遇，与新加坡深化对接，在人工智能、跨境贸易、港口航运、人文交流等领域拓展务实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为推动中新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做出积极贡献。刘彦玲祝贺平陆运河建成通航，介绍了过去一年新加坡与广西经贸交流情况，感谢广西为促进新中关系友好发展做出的贡献。他表示，新加坡与广西各领域务实合作持续深化，新加坡将认真落实新中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抢抓高水平共建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即将落地实施、平陆运河建成通航等机遇，依托东博会峰会平台，持续深化与广西在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城市管理、文化旅游等领域合作，携手打造更多人工智能应用场景，高质量共建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为新中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发展注入新的活力。自治区领导周义觉、刘永梅等参加会见。
1: 9月18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在南宁会见，来桂出席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的中外企业家和商协会代表。
2: 陈刚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各企业家、商协会来桂出席第23届东博会峰会表示欢迎，介绍了广西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和发展机遇。陈刚表示，全球经济进入运输、贸易、资源3T 时代，运输网络密切世界各国往来，贸易系统推进了全球化进程，人工智能正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广西拥有3G 机遇，即东博会和峰会黄金平台、平陆运河黄金通道，连通东盟的黄金海岸线及黄金口岸。广西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抢抓国 家实施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等重大机遇，持续扩大对内对外开放，加强与东盟国家的人工智能合作，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前景广阔。希望各企业、商协会充分发挥优势，以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即将落地实施、平陆运河通航等为契机，进一步加大在广西投资布局力度，持续拓宽合作领域，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助力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广西将竭诚做好服务保障工作，让企业在贵放心投资、安心发展。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周新怀、菲律宾工商总会会长阿吉拉尔、新加坡太平船务主席张松生、泰国正大集团资深副董事长李少柱等中外企业家和商协会代表对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和第23届东博会峰会成功举办表示祝贺，对广西给予他们的热情周到安排表示感谢。他们表示，广西区位优势独特，产业基础扎实，发展势头强劲，空间广阔，对布局广西发展充满信心，将充分发挥资金、技术、资源等优势，积极寻求合作商机，在更大范围、更深层次上深化与广西的合作，持续加大在贵投资，助力广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自治区领导卢新宁、周义觉以及中央企业代表、民营企业代表、东盟国家企业代表、东盟商协会代表等参加会见。
1: 9月17号 ，RCEP 与 CAFTA 协同发展高端对话在南宁举行。自治区主席韦涛、商务部副部长燕东、东盟秘书长高金红、老挝工贸部副部长普塔万南塔冯分别做主旨发言。
2: 韦涛表示，广西是 RCEP 与 CAFTA 协同发展的参与者、推动者、践行者，愿与各方一道，依托 RCEP 贸易规则与 CAFTA 制度开放融合，在电子商务、数字经济、绿色贸易等新兴领域拓展合作空间，携手共享制度型开放新红利，加快共建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人工智能普惠发展，携手打造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高地，加强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进一步提升双向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水平，携手构建安全稳定的跨境产业链、供应链，共创开放发展、互利共赢的美好未来。燕东表示，高质量实施 RCEP， 推动 CAFTA 3.0 版升级议定书尽早落地生效，为区域乃至全球贸易投资增长注入强劲动力。希望各方携手共建开放大市场，打造更具韧性的区域产供链，聚焦新兴领域合作，培育区域发展新引擎，充分发挥两大协定优势，引领区域经贸规则提质升级，共创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新格局。高金红表示， RCEP和 CAFTA 为中国和东盟长期经贸合作奠定坚实基础，希望进一步加强协同发展，强化区域经济联系，开展优势互补合作，创造更好营商环境，赋能中小企业发展，建设更具有韧性和包容性的全球供应链。普塔万南塔冯表示，希望提升贸易顺畅度，加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释放更多机遇，助力新兴领域发展，构建高效的区域价值链，为各类企业投资者提供务实支持。活动以规则协同、开放融通、合作共赢为主题，发布了 RCEP 区域合作展望2026年度报告，推动 RCEP 与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协同增效，14个相关规则运用实践案例，揭牌国家级柳州市知识产权保护中心举办政策宣讲与企业实践分享会，与会政商企学界嘉宾代表围绕主题做了发言。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副主席卢新宁、柬埔寨商业部副国务秘书索密素莫尼、 RCEP 成员国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商协会知名专家学者及企业代表等参加活动。
1: 9月18号，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签约活动在南宁举行。自治区主席韦涛、柬埔寨发展理事会副秘书长宋世博出席活动并致辞，柬埔寨皇家科学院院长宋杜出席。
2: 韦涛表示，东博会峰会与中国东盟自贸区相伴相生，23年来常办常新，越办越好，带动一批重大项目落地，有力促进区域经贸合作快速发展，加速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随着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建设、RCEP 深入实施、平陆运河建成通航，随着广西向海经济加快发展、人工智能成型起势，走进广西、投资广西、合作广西恰逢其时，大有可为。活动上签约的每一个项目，饱含着企业的信任与期待。

0: 代凝聚着各方的心血与努力，广西将以最大诚意、最优服务、最实举措，全力优化营商环境，全力强化 AI 赋能，全力扩大开放合作，全力打造产业生态，确保项目早落地、早开工、早见效，推动中国东盟合作向更高质量、更深层次、更宽领域迈进。宋世博表示，东博会已成为柬埔寨及东盟各国同中国经贸往来、旅游合作、人文交流的重要务实平台。当前，柬埔寨正依托经济特区载体，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在基础设施、绿色能源、农产品加工等领域释放巨大投资潜力。柬方将持续办好柬埔寨国家推介会等东博会会期品牌活动，积极组织本土优质产品与企业参展参会，不断拓展双向投资与产能合作，期待借助东博会平台引入更多中国先进技术，深化各领域互利合作。柬埔寨皇家科学院、越南越电油广西贸易物流有限公司、缅甸维纳斯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印度尼西亚跨境贸易公司、新加坡新月医学有限公司、赣锋锂业、华友控股集团等东盟学者和国内外企业代表分别发言。当天集中签约一批项目，涵盖国际合作、省际合作等多个领域，其中产业投资项目中制造业占比超90%，平陆运河经济带上八个社区市签约项目41个，人工智能签约项目21个，现场发布广西向海经济投资场景清单254个。自治区领导刘友明、曹志强、欧余军，柬埔寨边境事务秘书处国务秘书苏姆索坎普，国内外重要商协会机构、知名企业负责人和签约代表等参加签约活动。
1: 9月16号，自治区主席韦涛在南宁会见文莱发展部部长朱安达率领的文莱政府代表团。
2: 韦涛对文莱客人来贵出席第23届东博会峰会表示欢迎，介绍了广西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表示，中国和文莱是亲密邻邦，友谊跨越千年。去年，习近平主席与哈桑纳尔苏丹会谈并发表联合声明，为中文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擘画，注入强劲动力。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广西愿从地方层面落实两国元首战略共识，以东博会峰会为契机，进一步完善沟通协作机制，常态化开展双向经贸往来、企业互访、项目洽谈活动，帮助企业精准对接、共谋发展、共享商机。围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产业园区、食品、石化、服务业等重点领域深化合作，推动广西文莱经济走廊升级发展，加快摩拉港集装箱码头扩建项目建设，积极推动航线开发，深化互联互通，密切人文交流，促进民心相通，为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贡献更多力量。朱安达感谢广西的热情接待，对广西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特别是平陆运河建成通航，给予高度赞赏。他表示，文莱与广西合作基础良好，将借助东博会广西文莱经济走廊平台，抢抓平陆运河建成通航重要机遇，拓展双方经贸、智慧城市、港口物流、水利项目、产业、文化等领域合作，助力文中关系发展不断走深走实。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友明等参加会见。
1: 9月16号，自治区主席韦涛在南宁会见柬埔寨商业大臣湛尼莫率领的柬埔寨政府代表团。
2: 韦涛诚挚欢迎柬埔寨客人来贵出席第23届东博会峰会，介绍了广西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表示，中柬是同甘共苦、守望相助的铁杆朋友。今年6月和7月，习近平主席先后会见洪森主席和洪马奈首相，就深化两国关系达成系列重要共识，为广西从地方层面深化与柬埔寨交流合作提供了根本遵循。近年来，在两国领导人的战略引领下，广西与柬埔寨各领域务实合作不断深化，取得丰硕成果。希望双方抢抓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升级议定书政策红利，依托东博会峰会等平台，持续扩大双边贸易往来，深化人工智能务实合作，拓展更多应用场景，以中柬产业园为纽带，联合推动重大项目加快落地建设，为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 战尼莫感谢广西长期以来为

0: 检方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帮助和支持，并预祝第23届东博会峰会圆满成功。他表示，检方十分重视与广西交流合作，期待通过参加东博会峰会与广西进一步深化经贸投资、产业园区、人工智能、职业培训、农业、人文等领域合作，寻找更多贸易伙伴，助推检中关系不断向前发展。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何文浩等参加会见。
1: 9月16号，自治区主席韦涛在南宁会见菲律宾贸工部部长罗克率领的菲律宾政府代表团。
0: 韦涛对罗克一行来贵出席第23届东博会峰会表示欢迎，介绍了广西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说，中国与菲律宾是隔海相望的近邻，广西作为中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和窗口，当前正大力发展向海经济和人工智能，全力打造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迎来历史最好发展时期。作为本届东博会的主题国，菲律宾积极组织有关部门和企业参展参会，策划举办特色活动，体现了对广西承办盛会的大力支持。希望双方依托东博会峰会等平台加深合作，进一步扩大经贸往来，共同抢抓平陆运河建成通航重要机遇，合力畅通物流通道，持续巩固教育、农业、医疗卫生等领域合作成果，拓展数字经济、绿色经济等新兴领域交流，推动双方各领域合作走深走实。罗克感谢东博会峰会为非中双方深化交流提供了重要平台，并祝贺广西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显著成果。他表示，菲律宾和广西贸易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大，菲方期待以此次盛会为契机，通过举办系列经贸对接活动，持续深化与广西在贸易投资、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物流互通等多领域交流，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维平等参加会见。
1: 9月17号，自治区主席韦涛在南宁集体会见率团来贵出席第23届东博会峰会的泰国商业部副次长查格拉、印度尼西亚驻广州总领事苏玉、马来西亚驻南宁总领事雷文。
0: 韦涛诚挚欢迎客人的到来，介绍了广西与包括泰国、印尼、马来西亚在内的东盟国家交流合作情况。他表示，中国和东盟是常来常往的好邻居，作为中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和窗口，近年来广西充分发挥独特区位优势，与东盟国家深化务实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今年是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也是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升级议定书签署后加快落地实施的关键一年，希望大家继续用好东博会峰会开放平台，完善沟通协作机制，推动更多企业参展参会，高水平共建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促进区域产供链高效深度融合，深化人工智能领域务实合作，共同开发人工智能解决方案，加强人文交流，促进民相亲、心相通、情相融，为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查格拉、苏玉、雷文感谢广西的热情接待和周到安排。他们表示，本届东博会峰会恰逢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多重机遇叠加，合作潜力巨大，将进一步拓展与广西在经贸投资、人工智能、互联互通等多领域务实合作，热忱欢迎广西更多企业走进东盟市场，携手实现互利共赢。自治区政府党组成员焦雅辉等参加会见。
1: 9月18号，自治区主席韦涛在南宁会见前来出席第23届东博会峰会的广西国际友城代表团。
2: 韦涛代表自治区政府和全区各族人民，热情欢迎来自亚洲、欧洲、美洲有关国家的国际友城客人，介绍了广西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表示，国际友好城市是中外友好交往的重要载体，是促进民心相通、深化务实合作的有效平台。目前，广西已同41个国家、134个地方政府缔结了友城关系，朋友圈遍布5大洲。友城关系的生命力在于常来常网，更在于务实合作。广西愿与各国际友城一道，依托东博会峰会等平台，深化互访对话，推动与更多省市建立友好城市关系，

0: 让更多伙伴加入广西有成大家庭，围绕彼此发展需求，发挥各自资源优势，加强多领域务实合作，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积极开展形式多样的人文交流活动，不断增进彼此了解，拉近情感距离，促进各国人民互融互通、相知相亲。菲律宾宿务省省长帕梅拉·巴里夸特罗等代表团成员一致感谢广西方面的盛情邀请和周到安排，祝贺本届东博会峰会成功举办。大家表示，期盼以这次会面为契机，深化国际友成互访，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加强在经贸投资、产业发展、人工智能、人文交往等领域合作，共同开创友成关系发展新未来。自治区政府党组成员焦雅辉等参加会见。
1: 9月17号，自治区政府与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在南宁签署深化战略合作协议。自治区主席韦涛会见中国石化集团总经理赵东，并共同见证协议签署。
2: 韦涛诚挚欢迎赵东再次率队来贵参加东博会峰会，介绍了广西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表示，广西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打造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合作高地，平陆运河建成通航，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推动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迎来历史最好发展时期。中国石化是全球能源化工领域的领军企业，多年来始终与广西同频共振，携手并进，希望中国石化一如既往支持广西发展，进一步加强战略对接，在石化炼化、能源贸易、油田开发、新能源开发等领域深化务实合作，共同推进国家综合能源安全保障区建设，携手开拓东盟市场，实现央地共赢、共同发展。赵东感谢广西一直以来对中国石化的关心支持，介绍了企业发展情况。他表示，广西区位优势独特，产业基础坚实，对在贵投资发展充满信心，将把广西作为中国石化战略布局的重要支点，统筹企业资源优势，加快推动重大项目建设和落地运营，拓展绿色经济、新能源等新项目、新场景，加强与东盟国家合作，为广西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力量。自治区政府党组成员焦雅辉参加有关活动。
1: 9月17号，自治区主席韦涛在南宁会见中国卫星网络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梁宝俊一行。
2: 韦涛诚挚欢迎梁宝俊一行来贵参加东博会峰会，介绍了广西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表示，广西是中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和窗口，正加快发展向海经济和人工智能，因地制宜培育新质生产力，全力打造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迎来历史最好发展时期。中国卫星网络集团是卫星互联网系统建设和北斗规模应用的国家队，希望企业立足广西区位优势与产业特色，聚焦应急保障、江河治理、跨境物流等重点领域，深化场景应用合作，依托东博会等经贸合作平台，推动广西与东盟在时空信息服务等领域开展务实合作，围绕关键领域开展技术联合攻关，培育卫星技术人才，为广西卫星互联网、北斗应用提供强力支撑。梁宝俊高度评价广西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他表示，广西区位优势明显，发展前景广阔，双方合作空间巨大。集团将发挥卫星互联网和北斗的技术优势，在应急救援、灾害监测、交通、农业、海洋等拓展更多应用场景，打造示范并推动规模应用，加强与东盟深度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自治区政府党组成员焦雅辉参加会见。
1: 感谢收看，再会。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9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黄河安澜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治理黄河重在保护，要在治理。沿黄九省区牢固树立全流域一盘棋理念，上下联动，协同治水，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1: 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来看，湖南加快构建具有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0: 我国制造业加快转型升级，持续向价值链高端攀升。
1: 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
0: 1至8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33.2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1: 俄罗斯要求日方撤出在日本部署的美国低风中程导弹系统。
0: 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与美国达成协议。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横贯华夏大地的黄河是孕育中华文明的母亲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治理黄河重在保护，要在治理。眼下，沿黄九省区牢固树立全流域一盘棋理念，上下联动，协同治水，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
2: 初秋的黄河三角洲芦花摇动，每年都有数百万只候鸟来此越冬。过去这里只是他们南飞路上的歇脚地，今年监测人员捕捉到一个新变化，越来越多候鸟选择留下来。丹顶鹤、东方白鹳、黑嘴鸥、白鹤接连在此筑巢安家，曾经的候鸟驿站已成为重要的候鸟繁殖地。
3: 鸟儿是最挑环境的，它愿意来这里，愿意停留在这里，说明这里的生态越来越好了。
2: 生态之变源于思想之变、战略之变。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走遍黄河上中下游，三次主持召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把保护黄河摆上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永续发展的千秋大计的高度，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升为重大国家战略。黄河地跨沿黄九省区，生态治理牵一发而动全身。习近平总书记要求上下游、干支流、左右岸统筹谋划，强调紧紧抓住水沙关系调节这个牛鼻子，明确持续完善黄河流域生态大保护、大协同格局。
4: 黄河是一个有机整体，相互依存，相互影响。习近平总书记把协同摆在突出位置，强调共同抓好大保护，协同推进大治理，精准抓住了黄河复杂难治的根本症结，为全流域系统治理指明了方向。
2: 水少沙多，水沙关系不协调，是黄河最为突出的矛盾。因此，实现黄河大保护、大治理，首要就是通过协同施策重塑水沙平衡。陕西潼关是黄河流出黄土高原的最后一道关口。这两天，潼关水文站的新一代光电测沙仪持续在线采集泥沙数据。对比近十年来的数据，我们发现这里流过的每立方米黄河水中，泥沙含量从25.9公斤减少到了5.11公斤。那么，黄河的泥沙是如何减少的？黄土高原是黄河泥沙的主要来源地。如今，这里持续推进的三北防护林建设，让沟壑间长出绿色屏障。已建成的6.02万座淤地坝拦蓄泥沙107亿吨，减少了每年进入黄河的泥沙总量。而已经进入河道的泥沙，则依靠大国重器、小浪底、三门峡等水库群，通过塑造人造洪峰，借助水流动力将泥沙输送入海。近日，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正在进行联合排。

0: 排沙调度，多库协同发力，持续调节全流域水沙关系。
1: 现在黄河中游的古贤水利枢纽正在加快建设，未来它将和小浪底水库联合调度，相当于为黄河水沙调控再增添一个核心动力，进一步完善全流域水沙调控体系。
0: 协同治理既要统筹联动，也要因地制宜。黄河上中下游生态禀赋不同，因此保护治理的方法也各有侧重。在黄河源头，青海果洛3142名牧民放下牧鞭，持证上岗，从草原利用者变成生态管护员，守护中华水塔。在中游，陕西绥德新店沟试点绿证核算，把减沙增绿等治理成效变成可计量的数据，为后续生态补偿、交易、融资和考核提供依据。在下游，河南、山东创新建立横向生态补偿机制，两省在黄河跨省断面设定水质、水量等考核指标，并定期监测。上游保护得好，下游就按协议补偿上游。如果上游来水不达标，上游也要补偿下游。在此基础上，河南又先后与山西、陕西签订同类补偿协议。
2: 我们这套双向补偿机制，就是用经济杠杆把上下游绑到一条船上，不再是一个省份单打独斗，而是上下游共担责任，共享收益，真正体现黄河全流域协同治理的思路。
0: 十五五开局之年，科技让黄河协同治理迈入智慧化新阶段。在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黄河已拥有了自己的数字分身、数字孪生黄河平台。每一项重大调度方案付诸实施前，都会先在数字空间开展模拟推演，为全流域协同治理提供坚实科学支撑。依托这套天空地水工一体化感知和数学模型系统，圆形黄河、模型黄河和数字孪生黄河实现耦合联动，推动黄河治理从传统经验研判迈向仿真预演、科学决策的新阶段。
3: 牢牢把握治理黄河重在保护、要在治理的战略要求，坚持全流域一盘棋，提升水旱灾害防御能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和优化配置能力。
0: 九曲黄河奔涌向东，亿万中华儿女正携手守护母亲河，让这条滋养民族的大河岁岁安澜、奔流不息，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筑牢坚实的生态根基。
4: 湖南是红军长征经过的15个省份之一，红军将士在此留下了可歌可泣的英雄壮歌。如今，这片红色热土更续红色血脉，正以奋斗之姿书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5: 1934年12月，在湖南怀化通道侗族自治县，中共中央负责人召开紧急会议，放弃中央红军北上湘西的原定计划，转兵贵州。这就是著名的通道转兵。如今，这里每年有超过100万名游客前来重温红色记忆，汲取奋进力量。湖南是一方红色热土。1934年8月至1936年1月，中央红军等3支红军队伍相继转战湖南，足迹遍布9个市州、48个县市区，在三湘大地留下了可歌可泣的英雄壮歌。为守护红色根脉，湖南先后出台《湖南省红色资源保护和利用条例》、《推进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等，激励一代代湖湘儿女接续奋斗，推动长征精神焕发新的时代光彩。
6: 新时代的长征，当代大学生要把专业学好，到国家需要我们的地方去。
5: 时代变迁，精神永续。今天的湖南正稳步推进工程机械、轨道交通装备等优势产业补练强练攻坚，推动现代石化、食品加工等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构建具有湖南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目前，湖南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达到5个，先进制造业占制造业比重50%以上。“十五五”期间，湖南将聚焦量子科技、前沿材料等未来产业，力争到2030年先进制造业整体实力稳居全国第一方阵。
7: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对湖南而言，新时代的长征就是要持续用力打造

0: 家重要先进制造业的高地，我们将推动更多腐烂制造从内陆走向世界，让革命老区的发展层次更足，后劲更强。
1: 今年以来，我国制造业持续加快转型升级，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步伐提速，推动工业经济不断提质向新。
2: 这几天，消费电子行业迎来新机型的密集发布，拆解一部智能手机，多项高端制造获得新突破。自主研发的存储芯片首次在旗舰手机端商用，能耗更低，传输更快，柔性屏幕可以经受百万次反复折叠，依然保持完好。
3: 这样一块超薄玻璃呢，厚度只有头发丝的三分之一，背后打通的是微米级的建模技术、超精密的成型技术等11项核心技术，整个链条呢都实现了自主可控。
2: 一部小小的手机串联起从芯片、显示、精密结构到智能制造十几条产业链的协同迭代。今年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最新统计显示，8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16.7%、15.7%。新动能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贡献率超60%，成为拉动工业经济的核心力量。先进制造业的先进还体现在生产方式的现代化。走进深圳的这个智能制造基地，每天涌入的近3万台订单，90%为个性化定制，涉及超过7万种产品配置。
4: 智能排产系统能够统筹3亿克物料的全局调度，支持不同机型零秒切换，从接到订单到发货，基本上24小时内可以完成。
2: 截至目前，我国已累计建成5.6万多家基础级智能工厂，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过30%。制造业持续向高端攀升，不仅夯实国内工业经济底盘，也为出口注入强劲动能。8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11.1%，连续5个月保持2位数增长。其中，高端装备产品出口成为外贸增长的主要引擎。
5: 光伏组件、风电装备、高端机床、工业机器人等高技术产品已成为中国制造出海的全新名片，有效助力各国技术进步、产业升级和绿色转型发展。
2: 财政部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5.66万亿元，同比增长5.7%，总体平稳增长。分税种看，国内增值税增长5.9%，主要是工业和服务业持续增长，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上行等带动。企业所得税增长7.3%，主要是企业利润较快增长。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增长12.6%，主要是外贸进口较快增长。1至8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8.15万亿元，同比增长1.2%，继续保持增长。全国主要支出领域中，投资于人相关支出增长较快，其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增长6.5%，卫生健康支出增长9.2%。
6: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加快推进国家水网建设。1至8月，全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6903亿元，继续保持高位运行。
2: 1至8月，全国共实施各类水利项目3.8万个。在国家150项重大水利工程之一，四川巴中清峪口水库施工现场，工人们正全速推进2期工程攻坚建设。目前已完成工程总量86%。
7: 目前大坝已浇筑至高程399.3米，还剩6米就能完工。我们将全力冲刺10月底完成大坝左岸混凝土浇筑的目标。
2: 1至8月，全国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28项，超过去年全年开工数量。在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先行开挖区内，北斗导航驱动的新能源重型卡车在工地穿梭，调配效率直接提升30%。预计本月底，先行开挖区开挖工作将全部完成。国家水网骨干工程加快推进的同时，保障粮食安全的灌区建设也在提速。宁夏青铜峡灌区现代化改造工程是全国2重标志性工程，目前正加紧施工。第一批建设项目将在10月底完成渠道砌护，保障今年冬灌顺利进行。
8: 我们将致力把青铜

0: 凤翔灌区打造成现代化生态灌区，工程建成后不仅能够保护粮食安全，同时还能促进水资源节约利用。
1: 今年以来，水利投融资改革持续深化，一至八月

0: 等人员密集场所开展了防空疏散演练，广州也举行城市防空演习，超1300人参加。广西柳州军事博物园里，200多人同上国防教育实景课，武器装备、国防知识讲解，让同学们近距离感悟国防力量。连日来，江苏扬中开展国防人防知识进校园，通过知识科普、模拟体验、技能培训，增强青少年国防观念和人防意识。湖北鹤峰师生走进营区，参与军事观摩体验，增强爱国强军意识。今晚8点档，国防公开课将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首播。节目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为主题，讲述不同历史坐标、不同奋斗场景的国防故事。
1: 记者今天从我国首届航天医学工程大会上获悉，中国空间站稳定运行5年来，我国航天健康保障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空间站长期驻留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0: 大会介绍，我国已构建了失重防护、营养保障、医监医保、心理保障、环境安全5位一体的航天健康保障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2: 目前呢，我国航天员单次驻留的时间呢，已经达到了210天，已经具备了半年以上长期驻留的保障能力。
0: 在生命保障系统方面，我国正致力于构建更先进、可持续的生命保障体系，逐步实现从物化再生生保向受控生态生保的技术跨越。用于载人登月任务的望宇登月服以轻量化、小型化、高安全可靠为目标，突破数十项关键技术，为月面复杂环境下的出舱活动提供坚实保障。在空间脑科学领域，已有一批国际首创的弱刺激脑机交互、群脑协同测试与调控设备入驻空间站。通过多批次航天员的在轨实验和试验操作，突破多个国际首次，陆续验证了新技术，获得了新发现。目前，航天医学中对特殊环境适应机制的研究，正在探索向民用医疗领域延伸。
3: 我们的空间站目前已经安全在轨运营5年，现在还有了人工智能的参与，我们的身体适应能力不断的在提升。作为航天员，我们的愿望就是能够在有限的太空驻留期间，能够尽量多的去完成实验，让科学家的梦想在太空实现。
0: 据介绍，地星3号卧床实验已于今年8月底结束。该实验通过模拟失重环境，研究人体生理变化，同步验证空间站1年期飞行失重生理效应防护与载人月球探测低变重力防护技术，为后续执行更长期飞行任务的航天员健康保障奠定基础。
4: 问渠哪得清如许，未有源头活水来。800多年前，南宋大儒朱熹在武夷山留下的这句诗，不仅道出了治学的真谛，更成为中华文化生生不息的生动注脚。文化中国行，今天走进武夷山朱熹园。
5: 连接福建南平市高铁与武夷山国家公园的有轨电车朱子号今年正式开通。朱子是后人对南宋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朱熹的尊称。这列以朱子命名的文化主题列车就像一座移动书院，让游客还没走进景区就先闻书香。走进武夷山国家公园，九曲溪的清流在饮屏风下蜿蜒，这里曾是朱熹讲学著书的武夷精舍，如今人们亲切地叫它朱熹园。
6: 大家知道的白鹿洞书院啊、岳麓书院啊、武夷山下的武夷精舍啊，都是他创办和修建的。创办书院就拓展了教学的范畴。
5: 朱熹祖籍江西婺源，在福建武夷山著书讲学近50载，他编订《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为四书，并作四书章句集注，系统整理了儒学经典体系，将民本思想、格物之道等凝聚其中。 朱熹认为，所谓致知在格物者，在及物而穷其理也。接触事物，穷究其理，这是他治学的根本方法。今天，无论科学研究还是人文探索，依然需要这种实事求是、追根究底的精神。朱熹主张国以民为本，社稷亦为民而立。

0: 在朱熹看来，为政就是为民，这份民本情怀不止于书斋论道，更见于乡野公行。南宋年间，福建发生洪灾，朱熹创立设仓制度，动员民间力量赈济乡邻。朱熹提出的设仓经营形式多样，作用于广袤农村，成功运行千年之久。
1: 朱熹的设仓能够结合民间的一些条件，开创性的去赈济乡里，怎么能够在平年我们去收集粮食，而且还有相应的经营，是朱熹做的一个特别大的一个贡献。
0: 朱熹解释礼仪分书哲学命题，认为万事万物各有其理，却又同出一源，就像月映万川，在多样性中蕴含着统一性。这一见解不仅影响了后世，更为解决当今世界文明冲突、促进全球文明互鉴提供了和而不同的方法论借鉴。在今日的朱熹园，一批批研学的少年来此诵读经典，感悟知行合一。
2: 以前我觉得朱子只是课本里的先贤，提醒我们要不断汲取新知，现在看来他其实就在我们的身边。
0: 1999年，朱熹园所在的武夷山被列入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遗产，每年都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和游客到此感悟中华文化。在当代，朱子文化正通过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流润今朝。
3: 第20届亚洲运动会今天在日本开幕，开幕式上，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担任中国代表团旗手，引领中国体育代表团入场。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共派出815名运动员，将参与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角逐。根据赛事安排，9月20号，现代五项、铁人三项等项目将率先展开金牌争夺战，中国健儿将全力以赴冲击本届亚运会首金。第20届亚运会共设置43个大项、71个分项、469个小项。未来10余天，亚洲45个国家和地区约1.1万名运动员将在赛场上奋勇拼搏，展现风采。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发布《文化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明确了提升产业供给效能、强化科技创新赋能、促进消费提质升级等7项重点任务，力争到2030年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文化产业体系更加健全。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1至8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33.2亿人次，同比增长3.9%，创历史同期新高。适应旅游观光、生态康养、红色研学等市场需求，铁路部门累计开行旅游列车2501列，带动沿线文旅产业发展。记者从国家数据局和教育部了解到，我国推出新举措，加快培养数字经济领域复合型人才，包括成立全国数字经济教学指导委员会，推动大模型等新技术工具融入课堂实训，为高校配套算力服务等。目前，全国已有超300所高校开设数字经济专业。国家网信办公布国务院关于保障未成年人健康安全使用网络的规定征求意见稿，并公开征求意见，围绕用户识别、内容、算法管理及未成年人模式建设作出系统安排，进一步完善我国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制度体系。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8号在俄外交部官网发表评论说，俄方要求日方撤出在日本部署的美国低风中程导弹系统。扎哈罗娃表示，俄方已于3号向日本发出抗议照会，无论日方有何种借口，无论部署期限与方式如何，均不得在其领土进行该导弹系统的前沿部署。扎哈罗娃强调，日本政府必须全面承认二战结果，包括涉及南千岛群岛的领土归属问题，并放弃其再军事化政策。扎哈罗娃本月1号曾表示，在日本领土上部署相关武器，包括以军事演习为借口进行部署，都会对俄罗斯的安全构成威胁，对俄罗斯来说绝对不可接受。俄方

0: 将采取反制行动，以确保自身国防安全。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18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发动了26次空袭。过去一周，也门遭沙特约300次空袭。也门政府军同一天发布视频称，在马里卜省多个地点打击了胡塞武装目标。今天凌晨，沙特首都利雅得传出爆炸声，当地居民收到防空警报。目前，沙特没有发布关于爆炸的更多信息。这是胡塞武装与沙特冲突升级以来，利雅得首次发布防空警报。另据美国媒体18号报道，沙特国家石油公司沙特阿美公司已告知至少2家欧洲炼油客户，在沙特通往红海的关键输油管道遭袭后，下个月沙特阿美公司将不会向他们交付原油。知情人士称，相关决定适用所有欧洲买家。对此，沙特阿美公司拒绝予以置评。报道称，沙特原油供应缺位将加剧欧洲能源压力。沙特东西输油管道上周遭无人机袭击后被迫关闭，目前仍未恢复正常运转。通过这条输油管道，沙特可绕开霍尔木兹海峡，把沙特东部波斯湾产油区生产的原油输送到红海沿岸的盐布港。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联合国安理会18号举行维和行动辩论会，中国代表表示，维和行动的根本目的是为政治解决创造有利条件，要服务于明确的政治进程。安理会制定任务授权，应科学确定任务目标和优先事项，确保授权清晰、重点突出、务实可行。中方强调，中国是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坚定支持者和积极参与者，愿同各方一道，以全球治理倡议为指引，推动维和行动更加务实、高效、可持续。丹麦首相府18号称，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将与美国签署一项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的安全。丹麦方面强调，协议承认丹麦王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岛人民的自决权。美国方面则称，这份协议赋予美国对格陵兰岛安全及其他需求的永久控制权。美国的对手将不能在格陵兰岛建立基地、部署军事力量或进行敏感投资。俄罗斯总统普京18号主持召开俄军事工业委员会会议，提议讨论新的俄国家武器装备计划草案和国防工业综合体发展计划，旨在使俄军队和其他强力机构能迅速有效地应对潜在外部威胁。普京表示，三位一体核力量仍然是俄国家主权的保障，是更新后的国家武器装备计划的优先发展方向。他说，北约已经在向世界其他地区扩张，一些欧洲领导人公开宣称正在为与俄开战做准备。普京强调，俄罗斯对欧洲国家没有任何侵略企图。据意大利卫生部门18号公布的数据，今年以来，意大利已报告超650例西尼罗病毒感染病例，约占欧洲病例总数的一半。当地研究人员表示，由于气候变暖导致的高温有利于蚊虫繁殖，致使西尼罗病毒传染范围更广，且传播季延长。西尼罗病毒一般通过蚊虫叮咬传播给人类或其他哺乳动物，感染者会出现发烧、身体疼痛等症状。老人、慢性病患者感染后可能并发脑炎等神经系统疾病，甚至死亡。目前暂无针对该病毒的获批疫苗及特效药。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

0: 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欢迎您来关注天气。今天我去大埔，天气晴热，35度以上的高温范围，也就是图上橙红色的区域，蔓延到桂东、桂南、大埔，炎热程度更甚。预计明后天呢，我去大埔的最高气温仍然有33到35度，局地可达36度以上。我们提醒大家要注意防暑降温、补水和防晒。今天晚上全区维持多云到晴的天气，到了明天白天，多云到晴依旧唱主调，在梧州、玉林、贵港、来宾等地会有一些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雨洒落。明晚到后天，桂东的这一带阵雨和雷雨将会增多，局地雨量可达中雨量级，其他地区多云到晴热天气。大后天，桂东和沿海的部分地区多云有阵雨或者是雷雨，局地有中雨，其他地区多云有分散阵雨或者是雷雨。首府南宁未来3天多云，明天最高气温有36度，大家外出参加东博会等活动的时候，最好是避开中午前后的高温时间段。后天和大后天气温稍有下降。今晚到明天，桂东蓝色区域为较低森林火险气象等级，其他林区都将是较高火险，请大家注意用火安全。环境空气质量，南宁、北海、钦州、贵港、来宾良到轻度污染，其他城市都将是优到良或良。北部湾海面今天晚上到明天多云有分散阵雨，明晚到后天多云到晴，大后天多云有阵雨雷雨，3天内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
5: 今晚到明天南宁多云，25到36摄氏度，柳州多云，26到35度，桂林晴天，25到36度，梧州多云，25到34度，北海晴天，25到33度，东北风3到4级，防城港多云，25到34度，钦州晴转多云，24到35度，贵港多云，26到35度，玉林多云，25到34度，百色多云转晴，24到35度，贺州多云，24到35度，河池多云，23到35度，来宾多云，25到35度，崇左多云，22到36度，南宁今晚到明天多云，25到36度。

0: 深耕八桂，服务东盟。中国银行与您一同见证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精彩盛况。
1: 一起为停止内战建立一个崭新的民主自由的新中国竭尽全力吧。
2: 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新的革命高潮，就是反攻的基础。
3: 敬请关注广西卫视精彩剧集。
4: 建军啊，辛苦了。
5: 吴院长辛苦了。
4: 请坐吧。毛主席到重庆一定会面临很多危险，甚至是生命的危险，但这些吓不倒我们，因为我们是为民族大义而来的。
6: 在进取中盛放希望，在连接中凝聚温暖，在时代脉络中共创未来，美好之中总有中国银行。
7: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9: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10: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945年8月25日，党中央发表对目前时局的宣言，明确提出和平、民主、团结的口号。当晚，中央政治局决定，毛泽东等赴重庆，同蒋介石进行谈判。中国面临两种前途、两种命运的较量。

0: Chairman Mao. It's okay to be afraid of heights. Just take a deep breath and relax.
1: Mao 先生不要见怪啊，波尔利先生啊，是典型的美国人性格，直言直语惯了。
2: Mr. Hurley, Mr. Mao is a brave man. How could he be afraid? Don't worry too much.
3: 关白先生
2: ，Mr. Zhang，
3: 你把我抬这么高，已经抬到飞机上了，两脚踩不着地，不踏实啊。
1: 毛先生说笑嘛，
3: 伟人就莫谈了。共产党人从来不信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不过要说第一次坐飞机一点都不紧张，那也是骗人的假话呀。
4: 停车。
5: 我不去了，让他们替我去。
6: 是。
7: 周将军，委员长不去了，麻烦您去接一趟吧。

0: 哪里来的？这是陈潜将军太太刚刚送来的，说是正宗的湖南辣子。西施的晚宴，配这么土的辣椒合适吗？
1: 程将军是毛先生的湖南老乡，陈太太说湖南人无辣不欢，所以特意送来，让委员长可以尽些地主之谊的。
0: 我的太太去美国访问，这里程太太讲了算是吗？
1: 当然不是的，委员长。 我们只是
0: 还无辣不欢。若不是乡野村夫、土蛮劣匪之辈，怎么会有如此喜好？恐怕是这等人吃高兴了，我们以后就要吃苦头了。

0: 麦先生
1: ，Mr. John，
0: 二利先生
1: ，Mr. Hurley，
0: 刚才若辉同志说的话，以及我们今天的言论，并不代表官方的意见，就当作是我们私下讨论即可，好吗？
2: 可据我们的了解，你们的谈判代表团根本什么都没有准备，让我们来重庆，无非就是为了你们准备发动更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借口，不是吗？
3: 周先生啊
1: ，Mr. Zhou，
4: 若飞先生
1: ，Mr. Wang，
4: 请相信我们，也希望和平，这也是全世界各国人民共同的愿。
5: The rest are sure that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the Soviet Union will play an integral role in the peace negotiation process.
6: 这一顶巴拿马窥视帽是我来重庆之前恩来同志特意帮我选的，因为这是中山先生当年最喜欢的样式。我这次来重庆，希望蒋委员长认得我这顶帽子，记起中山先生的训诫，天下为公，为了国家的和平，人民能休养生息，我们共产党人可以做出最大的让步，尽全部力量谈出一个真的和平。

0: 院长，我总觉得你没有亲自去机场迎接，恐怕。
1: 雪啊，这些个细节条款我都看了，写的非常好。与代表团的几位同仁熬了几晚上搞出来的，总算是不辱使命啊。谈判的时候先不要拿出来。
0: 不要拿出来。对呀。
1: 雪，让他们先谈，让共产党说出他们的细节条款，我们一一驳斥。你写的这份东西，可以做我们最后的底线。
0: 可是我们急忙把他们招过来，又不给他们谈判的实质方案，这已经在外面生了很多不好的传言了。哎呀，雪。
1: 你是一介文人，谈判是政治。你讲一讲，我们为什么要和共产党进行谈判？
0: 自然是为了和共产党谈一下和平方案，力求不动刀兵，和平立国。
1: 你这个观点是我们给记者的新闻稿件。
0: 新闻稿件？
1: 对，
0: 不是我们要谈。 是美国人、苏联人逼着我们去谈。日本人快走了，现在美国人和苏联人又迫不及待地要骑到我们的头上。依照我本人的想法，共匪共匪，既然是匪，剿灭就是。但是他们不同意啊，美国人要的是所谓的远东利益，苏联人。
1: 要的是苏维埃联盟跟我们相互的制衡，
0: 院长，
1: 心源愚钝。其实三国四方之利益搏杀，才是重庆谈判之根本实质所在。
0: 对，既然不得不谈，那就谈吧。
2: 党国的未来，党国问题之根本在于要消灭共产党，彻底消灭。
0: 否则的话，我们的党国永无宁日。看来他们没有说错，所谓谈判都是假的，是为了给美苏一个交代，更是为了日后大战准备时间。何为真？何为假？对党国有利的，便是真；对党国有害的，那便是假。

0: 记者朋友们，来！
1: 委员长到。

0: 沈之啊，辛苦了，
1: 吴院长辛苦了，请坐吧。
0: 各位请坐吧。

0: 程前将军和毛先生是湖南老乡吧？这个辣椒是从程将军家里借过来的，搅得毛先生无辣不欢嘛，所以这一顿饭少不了地道的湖南辣椒啊。
1: 吴院长费心了。
0: 这辣椒很地道啊！毛主席知道蒋委员长不喜欢闻烟味儿，在来之前可以把自己的香烟交给秘书。我这是破釜沉舟啊！不把饭吃好，这烟是抽不得呀！吴院长要不要也尝一尝？乳汁蜜糖，比之砒霜啊！毛先生自便吧。
2: 我蒋某人不爱吃的东西，我从来不碰。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呢，虽然说生活习性有所不同，可我们都是炎黄子孙，就这个意义上说，我对这次重庆之行是充满信心的。好，我们要有信心，大家都应该有信心嘛。诸位。 我们干杯！
1: 为中国的持久和平啊，干杯！

0: 正副主席，您看，老陈，不要过分紧张。戴笠号称蒋介石的佩剑嘛，他到这里来，很正常。再说我们来了，他们也紧张的。我去会会他。有的人讲啊，我这里是龙潭虎穴。
1: 王先生不怕吗？
2: 龙潭虎穴。
0: 委员长是虎踞还是龙盘呢？都不是的，请坐。我姜某人啊，是公仆，这里呢是中华民国的中央政府，所以呢不会有龙，更不会有虎。那就是了嘛，
2: 我与公仆会面，
0: 自应是坦坦荡荡，天地清明啊，有什么可怕的呢？
2: 我们两党之间啊，摩擦甚剧。我是担心，会有很多的人对毛先生。

0: 你们就看吧，
1: 既来之则安之。这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仇恨，谁要是恨我，大可以当面找我来谈嘛。
0: 他们给我讲，毛先生是第一次坐飞机，有没有感觉到高处不胜寒啊？
1: 飞机一路颠簸，不免有些担心呢。 但是第一次从高空俯瞰山川大地，感觉还是很兴奋的。
2: 去吧。是。戴先生，周主任，啊，周先生，
0: 戴先生，
2: 我请。
0: 别来无恙啊。
2: 别来无恙，其实我跟周先生也算是老朋友、老相识了。
0: 嗯。
3: 我对周先生的为人和做事一向非常敬佩。啊，这一次毛先生到重庆来，看得出也是个有胆识的人啊，令人刮目相看。戴先生过誉了。你刚才说到胆识，我们这次来确实做了最坏的打算。毛主席到重庆。
1: 一定会面临很多危险，甚至是生命的危险。但这些吓不倒我们，因为我们是为民族大义而来的，这是我们的信仰。毛先生对于这次谈判有什么期许呀？
0: 谈判，总要先谈起来，那才有个盼头嘛。所有问题啊，都要摆到台面上来。我们这次。
1: 是铁了心要谈出一个和平的结果来，我们都以大众的福祉为念，求同存异。哎，
0: 毛先生啊，毛先生，一顿饭的时间就想谈出一个结果来吗？
1: 关乎全国人民的大事啊，委员长不着急吗？
0: 这次谈判是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的事情，是你和我之间的事情，不能让全国人民都来谈吧？
1: 其实啊，真要是全国人民来谈，又有何不可呢？中华大地自古以来，那都是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即便是近代，也都是某几个人说的太多了，而普罗大众说的太少了，话都说不上，又如何争取民权，又如何保卫自己的家园呢？
0: 我倒是忘了。
4: 贵党一直是自称代表人民的利益，坚持真正的革命理想，是为更大基数的民众谋利。口号是对的，但是喊多了并无益。我们的国家经历了几年的战争，百姓是应该过几天安稳的日子。我倒是愿意劝毛先生，不如放下武器，接受改变，这样更好。
1: 我们有过惨痛的教训，希望中国的人民可以永远不面对强权和武器。我们要推动和平，因为真正的和平可以带来社会革命。中国最需要的，就是社会格局的改变。我们有经验，我们可以做好。

0: 信仰，你们共产党人的信仰我很熟悉，可是如果连生命都没有了，谈何信仰啊？
1: 为信仰而生，为信仰而死。我们共产党人和一些爱好和平的人士都倒在了你们的屠刀和枪口之下，但是我们没有惧怕过，放弃过，舍生取义，前赴后继。我们坚信正义一定能够战胜邪恶。
0: 周先生言重了，今天我们不谈政治。请可以放心，今天的晚宴是会很安全的，也会很圆满的。这一点我们蒋委员长特地交代过。

0: 毛主席是蒋先生请来的客人，安全问题你们当然应该负责。只是希望不要背信弃义呀。周先生和毛先生在余盘桓期间，安全问题大可不必担心。只要你们好好谈，大哥高枕无忧。我们就是为了 和平团结而来的，这也是全国人民的希望和期待。至于这个愿望能不能够实现，就要看蒋先生有没有诚意。
1: 戴先生，周先生，
0: 希望你记住今天说的承诺，我们共同努力，后会有期。
1: 后会有期。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马先生，他们告诉我你这一次来，戴了一顶国父当年戴过的那种窥视梁帽，是吗？
3: 是的，
2: 那是国父深入人心的形象啊。
3: 当年他就是戴着这样的一顶帽子，为国家的命运，为民族的未来四处奔走。孙文先生的心愿与我们不谋而合。戴上这顶帽子，就是我们的态度。
2: 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三民主义的帽子可以压在共产主义的脑袋上。哈哈，
3: 这顶三民主义的帽子确实 戴在我这颗共产主义的脑袋上，换个角度想，不去保护脑袋的帽子还有什么价值啊？空架子而已嘛。只有把帽子戴好，让共产主义的脑袋和三民主义的帽子浑然一体，这样才能保护身体，无往不利呀。可是依我看，
2: 毛先生戴上这顶帽子不合适啊。
3: 也不舒服，不如把这顶帽子拿下来，自己找一顶共产主义的帽子戴上，而让这顶帽子呢去找一个三民主义的脑袋，双方都不要彼此勉强嘛。再不舒服也要努力适应，毕竟我们是一个国家，就这一个身体，多个脑袋，让身体听谁的指挥啊？让人民怎么样生活呀？
2: 一个脑袋指挥一个身体，这一点我们的看法是相同的。
3: 只是用什么方式达成我们共同所愿，这个事确实要好好谈谈。好，有的是时间谈。
4: 先生，请坐，请坐。
3: 毛先生，
4: 这是个非常的时期呀。这次咱们的会面就定在这儿了，有什么不妥之处，还请您海涵呐。
3: 我听恩来说，这里是民主之家，表老人好德好，这地方名字起的也好啊。
5: 我们是在三好之地相遇嘛，主席啊，这是我特意安排的。客院旁边就是戴笠的宅子，按理说很不安全，中统军统的特务很多，但是，云之先生，你不该来重庆啊。
4: 哦，
5: 所谓谈判呐，分明是蒋介石唱的一出戏。 国共两党要谈判，可以呀。你们完全可以像过去那样，派恩来先生、若飞先生过来跟他谈就是了嘛，和劳润之先生打架呀。
4: 以前可以，现在时候变了。

0: 我应该来呀，林志先生，我怎么总感觉，就像是蒋介石摆的一场鸿门宴？他现在哪还有一点信誉可讲啊？前几年我提出，只有实行民主，中国才有希望。可是他却说，只有共产党才要讲实行民主的。你看看，现在国内外形势变了。
1: 他马上一反常态，立刻举起了民主的牌子，显而易见吧。民主也成了蒋介石的时髦货呀。不过，他要演民主的假戏，我们就来他一个假戏真做嘛！啊，让全国人民当观众，看出真假，明辨是非，那我毛润之也就不虚此行了。 有诗为证：“尔曹身与民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袁世凯、北洋军阀这些独裁者倒行逆施的结局，我想大家有目共睹啊。因为和平民主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嘛，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所以，无论谈判结果如何。
2: 谁都不可能改变历史的进程，虽然道路曲折，但是前途是光明的。
3: 云芝先生讲得好啊，
4: 对，
3: 我们也有这个信心，前途总是光明的。哎，不知这次贵党方面提出了哪些主张啊？
2: 啊，袁老，为了表示我们对和平建国的诚意，来之前带来一个详细的谈判方案。 有11条要点，主要是拥护三民主义，拥护蒋先生的领导地位，惩治汉奸，遣散伪军，承认各党派的合法地位，保障人民的民主自由。其中主要的要点就是军队和解放区的问题。
3: 好，公道，非常公道啊！
5: 是啊，
3: 蒋介石要是有一点诚意。 就应该全部采纳并加以实施。嗯，看来这出戏还大有砍头喽。<笑><笑>

0: 关于军队的数目，何尔力大使拟以中央与中共军队之比例数为1/5，我方以此比例考虑，愿意让不到1/7。愿意让不到1/7。中央现有266师，我方应编为43个师，较9月3日所提方案，让步5个师。 今后，中央裁减缩编，
1: 让步5个师，
0: 我方以此比例裁编，就这样，还不行吗？

0: 数目，我们由原来的12个师再给你们增加4个师，啊，允许你们增加到16个师。至于解放区问题啊，
1: 你说什么？16个师，这就是你们的让步吗？
0: 这是我方最后的底线。
1: 好啊，我看都不用16个师了，就由你们中央军把我党的军队彻底消灭了吧。
2: Okay, look, everyone calm down. We're here to reach a consensus. In order to facilitate the negotiation, I postponed my travel back home so that the two parties here can achieve a true peace.
3: 抱歉，哈里大使。你说你们美国希望中国和平解决争端，可为什么你们军方一再帮助国民党方面，运送大批士兵向我解放区发动进攻呢？
2: Is that the case, Mr. Joe? Perhaps you've been relying on hearsay and speculation.
3: 所有的证据都是看得见的。国民党方面，一方面
4: 在谈判。
3: 另一方面，却在向全国运兵，从大西南把士兵输送到各大解放区，
1: 连东北都要染指了。
0: 周先生，恐怕有些误会啊。
3: 误会？虽然我等至今日商谈，是处于平等之态度。然而国民党只观念是自大的，是不以平等待中共的，所以国民党方面来自你们的政府皆视中共为被统治者，为投降者。可是你们的观念大错特错。
4: 我看这样的谈判可以暂告一个段落了。
0: 周先生，周先生，哎，周先生。

0: 总之，我看见赫尔利刚走，看他那个样子，应该没有什么收获吧。嗯，赫尔利能用的手段都用了，就是想逼我们就范，单方面做出让步。
1: 嗯，我们已经拿出了最大的诚意，可他蒋介石还是得寸进尺啊。这次赫尔利。
0: 蛇如簧，又不在。这就是我们的最后态度。恩来啊，周老总他们电报你看过了吧？
2: 看了。从各解放区这几天发过来的报告看，国民党已经开始抢占胜利果实。他们把主力部队从大西北、大西南调到华北、东北。 和华中地区开始扩大他们的地盘了。有一点应该引起我们特别的重视：蒋介石在谈判中把东北问题故意排除在外，其目的就是为了以后独占东北。而美国人基于自身的利益，也大搞两面派，一方面敦促我们谈判，另一方面。
1: 却在暗地里帮助蒋介石往东北大规模的运兵。抗战胜利，蒋介石要下山摘桃子，表面上大唱和平高调，背地里一刻不停地在抢占全国的大中城市，包括我们自己的根据地。这些大桃子、中桃子、小桃子，全都不放过。 东北是个大桃子，可是从西南到东北。

0: 蒋介石感到鞭长莫及啊，所以啊，求他的美国老子帮他千里运兵。嗯，
1: 多谢。
0: 关于东北问题，召集同志和朱老总他们开了好几次会了，他们提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方向，我看很好，可以按这个方针执行下去。对我们来说，拿到东北，我们就可以有更广泛的战略后方，中国革命也就有了更巩固的基础啊！东北是兵家必争之地，我们要紧急动员，调动尽可能多的干部，援赴东北，抢先在这片黑土地上建立起人民政权，扩大新解放区。

0: 带七天一疗程，花红药业。
1: 燃智电池选华红，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2: 哎，怎么这么
1: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哎，如何更好的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为什么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他们是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打电话
3: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还有酸、镁、

0: 铁心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山河破碎，生灵涂炭呐！
6: 如果任由战争发展下去，国将不保。
7: 下面播送9月19日发布的广西海洋预报：北部湾北部海域有0.5至1米的清浪，北部湾南部海域有0.6至1.2米的清浪，铁山港海域清浪，海温29.5摄氏度。北海港海域清浪，海温29摄氏度。钦州港海域清浪，海域清浪，海温28.5摄氏度。涠洲岛海域清浪，海温29摄氏度。北海银滩清浪，海温29摄氏度。钦州三娘湾清浪，海温28.5摄氏度。黄金海岸清浪，海温28.5摄氏度。防城港白浪滩清浪，海温28.5摄氏度。防城港金滩清浪，海温28.5摄氏度。

0: 三根八。中国银行与您一同见证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精彩盛况，
1: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0: 题。那个孔契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要借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
0: 孔肉气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启智慧，
5: 清水活动是我们拥抱自然的一种方式，但开放水域不是游乐场，航道、水流、突变的天气都可能带来未知风险，不要进入危险区域，不在恶劣天气下冒险下水，每一次涉水游玩都要多一份安全意识，享受山水之美从安全开始。
6: 全杯广西皮克球全民公开赛，燃动南宁，清秀良庆西乡堂，三大赛区就近参加，以球会友，新手畅玩，挥拍酣战过后还能和新搭子痛快碰杯，畅享离泉无醇灵芝果香浓郁新体验，难说。

0: 等你一起开球。
1: 古岭雄酒，传承陶钢浸泡工艺。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黄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9体验便通，
5: 9.99，
4: 12天的量，只要9.99。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9体验便通。
5: 9.99？
4: 对，9.99，包括有费，12天的量，只
1: 就是便通。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反
1: 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9体验便通。
5: 9.99？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9。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7: 欢迎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8: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9: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

0: 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妈，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妇科炎症用花红片止痛止带，7天一疗程，花红药业。
5: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清？因为香丹清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清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清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清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清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945年8月底，国民党重新秘密印发反共的剿匪手本。国民党军第二战区阎锡山部向晋冀鲁豫解放区控制的长治地区进攻，图谋抢占晋东南。9月10日，刘伯承、邓小平领导的晋冀鲁豫军区，根据中共中央军委坚决彻底消灭来犯之敌的指示精神，集中太行、太岳、济南三个主力纵队及地方部队，发起上党战役，仅用了1个月时间就全歼来犯之敌。为尔后将主力转用于平汉路，阻滞国民党军北上，创造了条件。

0: 有电报。
1: 我们不去冀东了。主席电报里说，改去东北。1945年9月14日、19日，刘少奇两次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征得远在重庆的毛泽东同意后，最终形成向北发展、向南防御重要决策。 同时决定抽调4分之1以上的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分别率领20000干部和110000余部队开赴东北，成立中共中央东北局，负责党在东北的一切工作。

都走了。

0: 丽回国述职也有几日了，也没听到她要回来的动静。她是不想管我们的事了吗？
1: 啊，你看看，
2: 《新华日报》，共党的报纸。
1: 毛泽东回答路透社记者的提问：
0: 中共现在有120余万党员，在他领导下，获得民主生活的人民，现已远超过10000万。这些人民按照自愿的原则，组织了现在数达132万人以上的军队和268万人以上的民兵，他们除分布于华北、山东与西北的陕甘宁边区外，
2: 还分布于江苏、安徽、浙江、福建、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各省。中共的党员则分布于全国各省。
0: 大力，毛泽东的话应该有夸大之意。
1: 剿匪剿匪这么多年了，剿的这个毛泽东越来越肥，不但有130万的军队，还要求陇海县以北7个省市划出来。国府是忍让规劝呀，如果再不采取雷霆之手段，我蒋某人那是要有罪过的。
2: 大力，你打算做什么？
1: 做什么都可以。毛泽东不就在重庆吗？他在我的掌骨之间。
2: 大力，你应该明白，他们是共产党，他们的信仰力量是何等的可怕。一人灭不知

0: 你是不是想把我们全党忘？你真要动他，会掀起惊涛骇浪。
1: 在人民渴望和平的呼声之中，在国际国内多种势力的制衡之下，蒋介石心中盘算的罪恶计划最终没有实施。在这危机四伏的43天里，毛泽东不但与各界民主人士真诚畅叙，还主动接触国民党中各派人士，为争取和平做出了最大的努力。 1945年10月10日，国共双方代表最终签署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史称双十协定。但双方在人民军队和解放区政权两个根本问题上未能达成协议。双十协定刚签订，蒋介石便调集百万大军。
2: 在华北、华东和东北大打出手，图谋迅速控制交通要道，抢占东北各大城市。哎呀，哎，来来来，主席，快坐啊！哎，阿洛夫同志，主席从重庆回来这么多天了。
3: 都检查这么长时间了，还没有检查出结果吗？
4: 各位领导同志们，你们毛主席患病的原因，我确实没有查到，可他为什么到现在没有好的原因，我却非常清楚。
3: 哎，是什么原因呢？阿洛夫同志，你说吧，你说出来，我们马上解决啊。
5: 阿洛夫说的是你们的。
4: 毛主席说的没错。
6: 我说的就是你们几位，病人最需要的就是休息。可你们看看，有哪天你们不过来找他开会的？
7: 连现在我检查的时间都不放过了。要不，我们先出去转转。毛主席。
8: 做你的保健医生，我也是为了你的健康考虑。嗯，好。希望你少抽烟，多休息啊。是。哎，主席，阿洛夫医生的话是对的呀，你的身体要紧。要不我们会缓缓再开吧。
3: 医师的话不可不信，也不可全信呢。哎，少杰啊，
9: 哎，
3: 闯关东的同志们现在怎么样了？
9: 很好，很好啊。哦，啊，咱们制定的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方针呢，贯彻得非常好。
3: 在东北问题上，我们不可太过乐观。从很大程度上讲，蒋介石还是明显的占了优势。
9: 嗯，说得对。
10: 正是以仗这个优势，他才公开的说，现在只有接收领土，才能恢复主权完整。他的中央啊，代表不了人民，他们无视和平协议，啊，一次又一次得寸进尺的发动进攻，我们有权，啊，采取自卫行动，粉碎他们的进攻。
3: 所以啊。 对东北未来的形势，我们要做好面对更大困难的准备。尤其是苏联方面的态度，不能把宝压在别人身上。
11: 主席啊，你是不是担心蒋政府和苏联方面他们会达成什么默契呢？
12: 蒋介石派了他的儿子蒋经国去了东北，正在。
8: 秘密的进行斡旋。
0: 三国四方利益纠葛，此时东北恰在所有力量纠缠的核心之处，无论对我们还是对国民党，都是未知之地，充满了机遇和挑战呢。
3: 报告，
4: 主席、高位首长，最新消息，蒋军调往东北的总指挥定了，是杜聿明。

东天已经来了。正连，11月5日，全美械装备的国民党军第十三军和半美械装备的第52军向山海关全面进攻。中共军队顽强坚守了21天后，于11月16日主动撤离了山海关。山海关保卫战迟滞了国民党军队进入东北的时间，掩护了中共后续部队和干部安全进入东北。

0: 这又是什么菌啊？不咋像样啊！
1: 这是啥气候？
0: 一群叫花子。
1: 对呀、啊，
0: 叫花子，
2: 叫花子，
0: 说啥呢？啊？你说啥呢？
3: 哎，不是，
2: 哎，军爷，
0: 军爷，说谁叫花子呢？
2: 军爷，饶命！
3: 军爷，
2: 饶命！军爷，饶命！
0: 俺不是军爷，俺是八路军。
4: 排长怎么了？
5: 排长怎么了？
0: 没啥事，跟上队伍。
4: 是。
0: 你们看清楚好不好？啊，都什么觉悟啊？俺们不是蒋匪军，俺们是替老百姓打仗的八路军。
4: 走走走走走。
6: 你跟他们讲觉悟，这吐血的。东北从来都不是解放区，也没有过根据地，所以也不会有群众基础。
7: 在没有群众基础的地方，
6: 你还要求他们有觉悟？省省马同志，
0: 哎，你说啥呢？啊，你是哪个部分的你？
6: 哎，老五，
0: 我
6: 他说的都是实情，别浪费力气了，走吧。
0: 连长，俺心里憋口恶气呀、啊。
6: 你，哎呀，你打起，走走走走走，
3: 跟上，

0: 跟上跟上。
1: 区长，区长，区长。
2: 王思英同志，你怎么又来了？
1: 我打听清楚了，五雄关是跟着部队去闯关东了，对不对？
2: 我的翠云同志，你是妇女主任，你应该有觉悟，党的军事调动情况由不得你胡说。
1: 我没胡说，道理我都明白，选最好的干部去闯关东，开辟新家园。
2: 就算你说得对，你打算干嘛？
1: 找您批个条，我也去。
2: 去哪儿？
1: 还能去哪儿？闯关东呗。我和五雄关早就定好亲了，他去哪儿闹革命，我就去哪儿闹，不分开。
2: 你就闹，你这是胡闹。自古哪有女人自己闯关东的？
1: 自古是没有哪个女人自己闯关东，但没说不让一群女人闯。
2: 一群？
1: 区长，您看，船我们都联系好了，就找您批个条。我们这些女人是吃了秤砣铁了心，就要自己闯关东。大家说对不对？
3: 是。
2: 我真不知道你们这么多人都去啊，可是现在真的不行，你们不知道，东北目前很困难，没枪没炮没给养，仗没法打，日子没法过。
1: 区长，我们知道东北困难，可就是因为困难，我们才要去帮助他们。
4: 对
5: 对，我们不会跟男人们拖后腿的，我们也能战斗，
6: 我们也可以。

0: 翠云，哪儿啊？在哪儿呢？
1: 慢点，想想。
0: 翠云，
2: 在哪儿呢？
0: 在哪儿啊？
2: 刚刚明明看见的呀。
0: 看到。

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你们学我呀，
1: 来，
2: 回家了。
0: 琳娜，
2: 回家了，
0: 带你的小伙伴去玩吧。啊，爸爸有工作了。
2: 回家了。
3: 周副主席的电报。
4: 哦，
3: 马歇尔到任了。
0: 马歇尔直接代表杜鲁门的，代表美国远东战略的最高利益。此军是嘴上爱喊和平，可手段最强硬。在他的推动下，国民党在东北会大量增兵啊。
5: 1946年2月上旬，东北国民党军集中四个美械装备师，分三路沿北宁铁路沟帮子至新民段向两侧地区发动进攻，企图驱逐东北民主联军部队，维护铁路运输，为其后续部队开进东北和进占沈阳创造条件。南路新编第六军、新编第22师和第14师，中路第52军第2师、北路第13军第89师，分别向辽中、新民以东和法库方向攻击前进。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林彪、第一政治委员彭真决心集中兵力，寻机歼灭北路国民党军一部。

命令，秀水河子村外围各进攻位置，限时4小时结束战斗。总攻时间提前到今天晚上22点整。

0: 看俺们家那母老虎，
1: 那脾气比俺还大，嗓门比锣都响。哎，看俺不顺眼，上来就是一顿锤。我跟你说啊，武松要是在世，咱够不过的。
2: 咋了？哎，想他了？
1: 想他？美的他。
0: 哎，你说，万一哪天俺要是也壮烈了，你能不能找个人去俺们村？
2: 行了，你壮烈不了，我壮烈了，你也壮烈不了。你们家翠云在那鬼门关门口等着呢，那个阎王敢拽你，他一脚就给他踢飞了。
1: 那倒也是。

0: 这条小河沟，隐蔽没问题，冲击距离也短。
1: 走走，
0: 你去通知营长，让全营的火力支援他。我们把这就从这条小河沟冲过去，断了高娘娘的老窝。
2: 是，
0: 高总。

0: 据共党方面统计，秀水河子一战，我军共伤亡1600余人，大批军用物资被掠夺。杜将军北上所部向北攻击势头被遏制，毛青岩在秀水河子歼灭国军5个营甚喜。在国民党部队持续进攻下，若能再打2-3次这样的仗，国民党就不能不承认共党在东北的地位，并与共党进行和平谈判。
1: 1600人，光听报了多少？
0: 杜将军所报200余将士伤亡。
1: 不就1600人吗？16000又如何？共军的宣传不必理会。
0: 是
2: 老总啊，这应该是我们在东北

0: 消灭他第一个整建制的团吧，干净利落的歼灭战。第五十二军呢，竭尽全力，以最快的速度，甚至丢盔卸甲，也没能赶得上救援秀水河子的蒋匪军。
1: 这次胜利意义重大，他打击了敌人的气焰，振奋了我军的信心。

0: 软得很呢，现在不一样了，是国民党首先背信弃义，大举向我们进攻，去帮助美国谋得东北利益。
1: 杜方保证对我们开放所有日军的物资仓库。近期他们准备撤离，在撤离之前会先通知我们。凡是他们撤离的地方，包括长春、四平、沈阳等城市，我们就可以放开手的去打。他们绝不干预。
2: 中国共产党自己的仗还得我们自己打呀。
3: 各战线自上月
4: 十日
3: 国共双方达成停战协议之后，全国各地已见形势好转之迹象，共党方面约束部队，可见停战之诚意。我军秘密之战略调兵正在此时抓紧开战。
5: 大令
3: 夫人，
5: 刚刚接到周恩来先生的电话，他问你今天有没有时间跟他见一见。
6: 他要见我有什么事情吗？
5: 这他可没说，可总逃不过东北停战的事情吧。
6: 他们手里是多了什么筹码吗？
7: 秀水盒子具体在什么位置？
3: 一个小村落，在沈阳的西北边。
7: 沈阳？
2: 恰恰因为打了一个胜仗，我们是把蒋介石和美国佬给打醒了，后面一定会遭到蒋军更加疯狂的反扑啊！所以，今后我们要面对的困难将会更加严酷。李师啊，今天你跟俺来联系，他们那边怎么样？进展顺利吗？
1: 很难呐，蒋介石一直用各种借口推脱不见。
2: 三人小组是一个重要途径啊，军事上的弱势可以用政治战线的博弈来弥补。这就要看恩来同志的本事了。
0: 文本先生，需要说明的是，你现在看的这些材料是我们的同志经过多方调查才得到的，其中被调查的所有人包括事情都是有根有据的。你看这一份是几个立场中立的美国记者朋友的材料。
8: 有了这些证据佐证，我已经无话可说了。
0: 文白先生，你应该知道，如果任由战争发展下去，任由这种乱局继续，国将不国，人民将遭受更大的灾难呀。
8: 周先生，请你相信我，我会做好我的本分。
6: 本分？你的本分是国民党的代表，不是周恩来的代言人。
8: 副院长，我认为您应该首先处理问题，而不是处理送来问题的人。请您看看这些资料，里面都是接收期间各个城市各种怪现象，上下之腐败，人性之丑陋，法律之蔑视，桩桩件件无不骇人听闻。
6: 文白啊，这些都是共产党鼓动人心的宣传，不值一提。
8: 魏院长，这些材料所涉及的事件大部分我都进行了调查，没有一件是假的，一件都没有。
6: 玄啊，我们手里面也掌握了一些材料，你讲给他听听吧。
9: 啊，魏院长，孟白兄，其实这些材料我不必看，可以说给你们听。

0: 见。
1: 啊，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我叫赵大鹏，是1001药业的厂长。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双妙极牌苦瓜各酵母胶囊，吃一样调两样。这是玉芝林的博士后工作站，双妙极在这里研究了8年，获得了双工农的批准。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的，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3瓶只要99元，能吃1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1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4: 血糖高，血脂高，就

0: 用双妙计。
1: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2: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3: 对，
4: 就怕出问题。
5: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计，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我也一直在吃，才推荐给大家双妙计牌苦瓜葛酵母胶囊，
6: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5: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7: 我们是厂家销售，三瓶只要99元，
8: 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0: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计。
9: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10: 怪不得总迷糊，还看不清呢。
11: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5: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
6: 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
5: 双妙计牌苦瓜葛酵母胶囊，
6: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吃一样，调两样。
5: 蓝帽批准，专利认可的，
6: 双功能，还不贵。
7: 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三瓶只要99，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5: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9: 妈，我就帮你发好关了，你就放心用吧。
0: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计。
1: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2: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3: 对，
4: 就怕出问题。
5: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计，
6: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我也一直在吃，
5: 才推荐给大家双妙计牌苦瓜葛酵母胶囊，
6: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5: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7: 我们是厂家销售，三瓶只要99元，
8: 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0: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计。
12: 敬请关注广西卫视精彩剧集。
13: 我们也要针锋相对，绝不退让。
14: 对，
13: 电告东北局，要坚决彻底歼灭敌人，阻滞国民党军队北进。
15: 各位同志，死守四平，哪怕战至最后一兵一卒，这就是我们的决议。

0: 深耕八桂，服务东盟。中国银行与您一同见证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精彩盛况。
1: 一起为停止内战建立一个崭新的民主自由的新中国竭尽全力吧。
2: 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新的革命高潮，就是反攻的基础。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8: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9: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0: 400-870-85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9: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

0: 镭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消肿止痛钉，各种疼痛轻，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花红药业提醒您关注精彩内容。
4: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5: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4: 经典壮药配方，专业守护50年，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6: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歌美好家园，记录广西荣耀，礼赞壮美广西。南宋，一个儒学思想发生巨大变革的时代，理学的崛起带来的不只是书斋中的思辨，而是儒学大师躬身兴教、具图讲学的实践。格物致知、穷理尽性的思辨哲学，经由南下的学者带到了八桂大地，为岭南文教注入了新思想，使这片山水绵延千年的文脉拥有了新的气象。本期广西故事，带您探寻一代理学宗师的理水弦歌。虞山，桂林山水游览的开山地和历史文脉的渊源地。相传4000多年前，华夏文明始祖之一的虞帝南巡至此，人们立碑建庙作为纪念。历代虞帝庙几经修葺，均有石刻记载。其中有记载的第一次修葺，镌刻在南宋淳熙2年7月，有朱熹撰文的《晋江府新作虞帝庙碑》上。据史料记载，这位大儒从未到过桂林，可这里为什么会留有他做的碑铭呢？这就不能不提到朱熹不容小觑的朋友圈了。朱熹生活的南宋虽偏安一隅，却是一个人才辈出、群星璀璨的时代。身为宋代理学集大成者，朱熹的朋友也大都是名儒硕学。其中他最敬重的朋友张氏，曾于淳熙2年至淳熙5年至晋江府见经略安抚广南西路。张氏，汉州绵竹人。张氏对宋代湖湘学派和蜀学的贡献巨大，他在湖南创建了城南书院，主教岳麓书院，从学者达数千人，与朱熹、吕祖谦并称为东南三贤。广西地处边陲，经济落后，百姓生活困苦，张氏一到任便深入民间了解社会风俗。他主张通过教化，以儒家理学思想来弘扬先贤正统文化，最终改变当地的渔风陋俗。于是张氏在桂林开展了一系列文化宣传教育活动，在虞山重修虞帝庙，成为他要抓的首件大事。
1: 顺江而下的时候，从北往南走的时候，首先从看到的第一座山就是看到虞山，看到虞山就相当于进了桂林城。
0: 当时桂林城北的虞山虞帝庙，由于得不到历史

0: 任官员的重视和维护变得破败不堪。于是张氏决定按国典标准重新修建余帝庙。他还请友人朱熹撰写了靖江府新作余帝庙碑记，摹刻于岩壁之上。碑云：余帝祠在城东北五里，而近余山之下，黄泽之湾，盖莫祥其时所自立，而有唐石刻祠在焉。碑铭里提到的黄泽湾，是今天余山脚下韶阴洞前的一湾清水，而唐石刻则是余山公园现存记述余帝庙最早的一方石刻，刻于唐建中元年的顺庙碑。
1: 唐代初年，李昌铙当时的刺史平定南蛮潘长安后，然后来到桂林重修了这个余帝庙。韩秀石写的文章，韩秀石是当时韩愈的叔父，写的文章由韩云卿写的字，李阳冰刻的碑。以前李阳冰被称为李虎，是李白的叔叔，合称三绝，所以叫做三绝碑。
0: 朱熹在碑文中赞道，自从张氏担负起了治理南疆的重任之后，满怀着恭敬的爱心主持重修了余帝庙，来报答千百年来给人民带来福祉的余帝。这件张氏邀请朱熹撰文的石刻于淳熙三年做成，书碑者吕胜义，撰额者方士尧，均是朱熹的弟子。除此之外，好琴瑟精于乐律的朱熹还写了一篇余帝庙送神乐歌词，作此歌以慰贵人。歌词颇受楚辞影响，词中唱道：余之阳兮离之虎，黄将吉兮孤旅虎，贵酒战兮遥伤，黄之归兮何许。张氏在桂林除了重修余帝庙以彰显儒家正统，还大兴府学，在广西这个边远地区传播理学思想。1177年11月，朱熹为张氏撰写了《重修靖江府学记》，这篇文章成为了桂林教育史上的珍贵文献。从朱熹文中的描述看，依稀可见当时靖江府学的规模：殿阁重听，堂宇广深，师生之社，环列不外，隆隆逸逸，不耻不漏。
2: 朱熹在这里面就回顾了中国的学校的历史，更多的是偏向于书院的历史。他就说中国早期的学校呢，更加注重道的传播，但是到后来呢，尤其是唐以后呢，他说这个功利主义这个色彩就更加严重了，直到宋才开始对于书院就开始重新重视。所以朱熹就表扬张氏在这个桂林开办书院的事情，他觉得张氏他重新恢复了私道，他专门在这篇文章里面赞扬张氏，说这个广西人有一个老师了，就是张氏是一个最好的老师了。
0: 朱熹和张氏都是主持或兴办四大书院的一代宗师，而由朱熹编纂的《白鹿洞书院揭示》，后人称之为《白鹿洞书院学规》，被誉为天下第一学规。它不仅影响中国后世书院的办学准则，也影响了世界。此外，朱子制定的很多古礼也成为后世典范。秦汉以来，祭祀余帝典礼上的乐章都是固定的。到明代时，由于祭祀的缺失，后人就将朱熹为广西人所做的《余帝庙送神乐歌词》谱上曲调，在祭奠时作为演奏的乐章。余山因有余帝庙而成为张氏最为偏爱的风景点。

0: 把自己的理学思想注入其间，将虞山山洞命名为韶音洞，写了一篇优美的散文《韶音洞记》，记录了韶音洞的发现及修建过程。在山上，张氏修建了一个亭子，取名南熏亭。南熏意为熏风南来，熏风即和风。张氏以南熏表达自己的政治理想，希望通过治理让百姓如同沐浴在和煦的熏风之中。南宋初期的广西因地方民情复杂，军政混乱，不仅有地方官军，各地还有地方武装争斗不已。张氏首先在晋江实行保武法，精简州兵，禁止有的州以军费不足为理由对百姓加重赋税来补充军费的行为，改善军民关系，见成效后推广到广南西路。
1: 他说我到第一个地方去治理一个地方，首要的就是要树立私道，让大家知道应该去学习哪些人。当时有一个昭州知府，他去见张氏的时候，他说我到昭州去应该首先要做什么事呢？那个张氏说，那你首先就应该建一个市，去祭祀谁呢？稻香先生。稻香先生就是曾经在昭州当过知府的，叫做周浩的一个北宋的一个很有名的官员。所以这个是张氏推行祭祀当地先贤，以构成一个大家有楷模学习的这么一个政治氛围。
0: 赴晋江镇上时，张氏将兴学设教视为施政的第一大事。这位曾经主教岳麓书院的一代学宗，每到一处都积极兴办学校。淳熙二年，他又在晋江学宫明伦堂旁立周敦颐、程颢、程颐三先生祠，并写了《三先生祠记》以示纪念。在张氏为晋江府许多州县所做的学记里，也都表达了他祭祀理学的情怀。政务闲暇之时，张氏经常前往州县学讲学。当时的广西社会风俗中存在着不少落后的东西，张氏颁布御俗文，将有病不吃药、迷信巫师、买卖婚姻、拐骗贩卖妇女等有害风俗通通取缔。通过一系列的兴学教育活动，广南西路的教育水准有了明显提升，道德风尚焕然一新。
1: 张氏其实在桂林就做了很多教化的事情，这个呢，第一个就是兴办学校。他在这个晋江府期间，广西至少重修了四座府学。
0: 宋朝普及并兴盛鹿鸣宴，这是古时地方官祝贺考中贡生或举人的乡饮酒宴会。淳熙四年，广西乡试结束后，张氏就为中举诸生做鹿鸣宴诗。张氏教导儒生争取考进士，博取功名，实现报国的夙愿。一句“盛世取才先实用，儒生报国起深谋”，令这首诗成为南宋鹿鸣宴最有气势的诗作之一。张氏经略广西虽不到四年，但每天从晨起忙碌到日夕，不敢稍有懈怠，政绩卓著，颇得人心。但是张氏的夫人和儿子张卓先后在广西去世，伤心之余，他连奏上书请求离任。淳熙五年，朝廷改任张氏为京湖北路转运副使，改之江陵，安抚本路。临行前，张氏与诸多好友同游桂林名胜，以慰其对桂林依依难舍之情。在西山湖畔游览之余，张氏提笔手书“招引”二字，送给曾经问。

学与他的继任者詹宜之。这是张氏留给桂林的最后墨宝。淳熙七年二月，一生都在为南宋的安危和中兴忠言进谏、呕心沥血的张氏，病逝于江陵府舍，享年48岁。消息传到广西，靖江之人哭之尤哀。朱熹接到讣告，悲痛难抑。他心中警醒，感觉自己不必为官耽误生命，而当回身以理学儒业为重。在《宋史·朱熹传》中，朱熹一生至少有27次辞官经历，其中一次是在光宗绍熙3年，他请辞靖江知府、广南西路经略安抚使。在一封辞免靖江府状中，朱熹坦言，靖江守臣时间率司之事，有数千里边免军民之际，举措得失，所系不清，而自己又非边帅之才，实不敢冒当重计。在第二封辞职状里，朱熹又上书靖江知府，始专西南一面军政边防之际，责任至重，非他率矣。离开仕途的朱熹集中精力著书育人，潜心改造儒学。他创立的庞大的理学体系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桂林戎湖之滨的这所学校前身是大名鼎鼎的宣城书院。南宋景定3年，桂林知府朱四孙向朝廷奏请建书院，想用张氏、吕祖谦二人的谥号宣和成作为书院的名称。一向尊崇理学的皇帝欣然准奏，并亲笔题写了书院名字的匾额。朱四孙把书院建得规制完备，不仅有张、吕二先生祠，还建起了藏魁阁、斋舍、明心堂等多座建筑。金灿灿的御赐匾额就高悬在书院大门上，一时间四方学子纷至沓来，宣城书院也就此享盛名数百年，还带动了桂林成为广西书院最兴盛的中心。今天的桂林漓江边静静伫立着张氏塑像，石上镌刻着他的理学思想、执政理念、一生著作，以及他亲书的座右铭《论语·尧曰问政》一章。800多年前，一代儒宗勤政务实的作风、匡济天下的情怀，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山水不言，书声不绝，漓江之畔弦歌不辍。张氏带来的这一场理学南下的思辨之旅，润泽了八桂文脉，让文教之风在这里生根发芽，渐次长成了参天大树。

0: 几十年军阀混战，山河破碎，生灵涂炭呐！
1: 如果任由战争发展下去，国将不保。在进取中盛放希望。 在廉洁中凝聚温暖，在时代脉络中共创未来。

0: 好之中总有中国银行。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7: 好，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8: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9: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9: 不用担心买贵了，
11: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2: 请拨打电话
13: 400-870-8566，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好，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2: 请拨打电话
13: 400-870-8566，400-870-8566，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这里是内蒙古，幅员辽阔，资源富集，在118.3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上，蕴藏着事关大国安全的稀世之珍，有被誉为核工业粮食的铀，还有被誉为工业黄金的稀土。这些国家重要战略，
1: 越捞它越靠底，越靠底盆地的净压力越高。
0: 35年前，一个年轻人从中国地质大学毕业，背起行囊，走进了内蒙古中西部这片荒无人烟的戈壁。他叫彭云彪，寻找核工业原料铀矿。
1: 铀矿勘察难度是最大的，我刚才说了，它就在地底下，看不见摸不着，地表有没有反应，全靠你的认识上的提高和这个预测的这种准确性才能找到它。
0: 从此一年中7-8个月时间，他都与荒漠为伴。
1: 人家那个国外他有国外的这种找矿理论，但是搬到我们国家来说不完全适用，所以他们的理论并不能完全指导我们的勘察实践。
0: 没有可借鉴学习的，就只能自己摸索想办法。35年，他带领团队创建了古层间氧化带型等具有中国特色的铀矿理论。在鄂尔多斯、二连和巴音戈壁盆地发现了3个万吨级以上的砂岩型铀矿床，中国从此摘掉了贫铀的帽子。2025年12月，在北京，彭云彪走上第19次李四光地质科学奖的领奖台，这是面向全国地质科技工作者的最高层次地质科学奖，属于终身荣誉。从贫铀国到铀资源较为丰富的国家，彭云彪带领团队深耕内蒙古大地，改写了中国铀资源的历史格局。这里是包头市白云鄂博矿区，上世纪30年代，地质学家丁道恒发现白云鄂博铁矿，何作霖在显微镜下探明稀土宝藏，中国稀土工业的序章在内蒙古正式拉开。近100年后的今天，曹鸿章接续奋斗，深耕稀土产业研发。
2: 因为高分子功能材料铸剂这一块，一个是就是进口铸剂价格高啊，然后倒是呢，国产铸剂很多还是有那个就是有对有害的大那个铸剂还在大量使用。这一块尤其开发一个新的应用领域确实很慢，就是我刚才说的，咱们因为从研发的装备啊、检测的装备啊这一块，包括一些检测的方法呀、手段呀，这些都是通过研究不断去摸索啊。
0: 20年前，针对我国 PVC 热稳定剂行业面临含铅不环保、技术靠进口的卡脖子困局，

0: 曹鸿章迎难而上，从实验室样品到中式产品，再到产业化商品，带领团队打通了成果转化的最后一公里。他们研发的环保稀土 PVC 稳定剂突破欧盟标准，研发的稀土复合阻燃剂从实验室走向了大市场。
1: 我们生产的产品主要是为了高分子材料用的一些稀土功能助剂，目前已经产业化的主要是稀土稳定剂、稀土阻燃剂，包括那个稀土改性，就是生物基可降解材料，就是聚乳酸这一块的一些改性剂啊。
0: 从跟随到领跑，曹鸿章带领团队把国家战略资源变成国家竞争实力。包头稀土储量和冶炼分离产能均居世界第一，形成了从采选、冶炼、功能材料到终端应用较为完整的产业体系。严宏伟，包头稀土研究院主任研究员，20多年专注于室温磁制冷技术研究。
2: 你比如我刚工作的时候就开始做这个室温磁制冷技术这样一个技术，那时候这个技术究竟行不行我们也不知道啊，但是呢发现美国人在干，那么我们觉得我们也得跟上。在那个时代我们都是第一个要对标国外的，搞磁冷机就是为了想看看这个技术到底能不能用到这个制冷领域，来取代我们现在常规的这个压缩机。
0: 经过严宏伟团队多年努力，研发出近20台磁制冷机，获得自治区科技进步一等奖。
2: 放到 agent
3: 也有 agent 的情况，
2: 是 scale， 我觉得 scale 可以放到 agent 的系统里面，来做。
3: 但是你不知道你的概念是否能跟外部对接，就是说你讲出大家懂不懂？
2: 问答理论上讲，这个问答它是有信息源的，对吧？一方面是本身模型的。
0: 创新永无止境，严宏伟率先将人工智能引入稀土新材料研发。
2: 材料是制约这个制冷机性能的根本。那么我虽然做了那么多机械，所以说那会儿就在想，我们还是要更快的、更好的发现一些新的磁冷材料。人工智能推动稀土新材料发现，迎来一个新的阶段了啊！所以，我们就基本上，我大概是前年啊，就全身心的就开始做这个方向。
0: 他搭建稀土新材料数据集，构建材料预测模型，创建国内首个稀土资本市场指数 CRE 指数。从贫油国到油资源较为丰富的国家，从被卡脖子到制定国际标准，从传统研发到稀土加 AI， 这不仅是内蒙古在战略资源领域的技术和应用的突破，更是内蒙古建设国家重要能源和战略资源基地的责任和担当。丹心利剑，为国铸盾，稀世之珍藏于大地，更铸于心间。头顶有风光，脚下有煤炭，手中有电网，这是内蒙古能源的硬核家底。从煤海到绿能，从传统能源基地到新能源产业高地，内蒙古正以强劲姿态挺起中国能源转型的脊梁。在霍林河畔的露天煤矿，一台台巨型挖掘机昼夜不息地运转，而让这些巨无霸保持健康的是内蒙古电投能源矿山机电设备检修公司的工程师于海洋。2008年大学毕业的于海洋来到这座边陲矿山，一干就是10几年。
4: 看着老师傅们在长年累月这种灰尘和噪音这种工作里边吧，一身伤病，我心里就特别不是滋味。我就想能不能用我们所学到的技术把它从又脏又累又有坏这种环境里解放出来。
0: 为了实现自己的想法，于海洋把自己关在车间里，拆了装，装了拆。经过六个多月的摸索，一套智能除尘系统诞生了。
4: 这个呢，是我们模仿家用这个抽烟机，它是由顶部这种吸把烟吸上去。我们整个呢，就是那个哈杰烟尘呢，是通过这个过滤系统，然后进行室内达标排放，完全符合咱们的环保要求。
0: 曾经乌烟瘴气的焊接车间变得窗明几净。有了第一次成功，就会有第二次、第三次。智能焊接机器人、大型消轴冲击装置等一项项创新从这里走出。以前七人十四天才能完成的检修，缩短到一人四天。每一次技术突破，都意味着工友少流一滴汗，矿山多产一吨煤。18年的时间里，于海洋团队孵化专利48项，创新成果200多项，年创效超1000万元。
4: 精益求精是工匠的本分，为人民服务是党员的初心。在这里，这两件事是一件事，就是用我们的技术守护好这片矿山。
0: 正是有无数个像于海洋这样的奋斗者扎根一线，年均8亿吨保供任务才能稳稳落地。内蒙古扛起了国家能源安全的半壁江山，这份使命也传递到了赤峰。一个叫于重阳的年轻人正用青春回应着时代的召唤。于重阳，2014年大学毕业的他回到家乡，成为龙源电力内蒙古风电建设队伍的一名新兵。
5: 当时的工作呢，就是每天围绕着风机去做检修，去做维护。
0: 一次操作失误，变流器展波器损毁，金属化成了液体，没有厂家联系方式，没有技术专家可求助。他和同事硬着头皮把变流器全部拆开，对照图纸一点点研究，5天弄明白了全部原理。从那以后，他熟练掌握了11种机型的运行原理和检修技能。2021年第13届全国电力行业职业技能竞赛，面对陌生机型强劲的对手，好多人劝他别参加了。
5: 我们省公司是没有这个机型的，也就是说我没有见过这个机型，所以当时呢就借人家的风机去练习，就练习的机会是有限的，所以当时我们很珍惜时间，每次爬到风机上呢都不愿意下来，哪怕是在上面吃饭啊喝水啊，感觉都是浪费时间，所以就每天泡在风机上不停地练，不停地练。
0: 实操满分，全国冠军。如今他带领的于重阳青年创新创效工作室完成科研项目34项，注册专利20项，创效金额达4690万元。他们开发的风电机组 AI 巡检系统，巡检效率提升710倍。如果说于重阳守护的是捕风的战场，那么在白云鄂博的另一群人正在把风变成更清洁的未来。风变成电，电变成氢。
6: 达茂旗20万千瓦新能源制氢示范项目，依托新能源发电实现绿电制绿氢生产模式，筑牢全链条源头基础。
0: 这里是内蒙古自治区首批批复、首个投产的新能源制氢示范项目，年产绿氢7800吨，占全自治区的13%，氢气纯度超过99.999%。从风到电，从电到氢，全程零碳排放。
7: 这个是我们的进气口，然后通过这个进口进气，然后通过一个压缩，然后压缩以后，然后加压到这个4兆帕以后，然后进入我们的二级缸再压缩，然后压缩到20兆帕，然后进入我们的常输管输车里头，然后把这个滤氢，然后输送到我们包头。

产业用滤氢的全产业链在这里变成了现实。与海洋、与重阳、华电氢能三代能源人三条战线却共同指向同一个方向，把内蒙古的能源变成中国的底气。截至2025年，内蒙古新能源装机规模达到1.7亿千瓦，相当于8座三峡水电站的总装机容量。绿能浪潮，为国赋能，这就是内蒙古挺立在祖国正北方的大国能源脊梁。

0: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400-870-85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400-870-85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深耕巴桂，服务东盟。中国银行与您一同见证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精彩盛况。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

0: 来画广西篇章。
1: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2: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3: 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语铺就美好通途。
4: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
3: 守望深蓝海疆，以语更续家国情怀。
5: 扎根西山，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3: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6: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3: 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7: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3: 以语越山海。
8: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3: 见天地，
9: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10: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3: 以语通文明，
11: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12: 永航虽远方来，不亦乐乎。
3: 以语相通，聚力同向，依法推普，步履铿锵。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3: 比拍集合，全民开打！2026黎全杯广西皮克球全民公开赛，燃动南宁，清秀良庆西乡堂。三大赛区就近参加，以球会友，新手畅玩，挥拍酣战过后，还能和新搭子痛快碰杯，畅享黎泉无醇邻居果香浓郁新体验，难受。

0: 肺火旺，衣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

0: 优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滴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滴优。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3: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子健，快快快，跟我走！钱要走齐，抓房警摘了。那个老袍哥可不好对付，你跟我一起去看看啊！走。哎，停车！停车！停车！
1: 老朋友啊，十几年没来看你们来了。方家的将来。

0: 你怎么回来了？老爷出事了，你赶紧出去躲一躲，特务要来了，快走吧！
1: 君，怎么回事啊？
0: 哎呀，一句话两句话说不清楚，不敢说了，让你赶紧出去躲一躲，快走吧！
2: 你也注意安全。

0: 方小姐，你这是要上哪里去？
1: 你管不着。
0: 昨天晚上我们好几个弟兄死在你家，你有通匪的嫌疑，上峰有令，你得跟我们走一趟。
2: 你们要干什么？你们凭什么要抓他？你们放开他，放开他，不许你们抓他。
1: 玉莲，家就交给你了。
3: 方梦瑶知道此一去凶多吉少，他的目光里充满了不舍和留念，告别这个带给他过快乐、忧伤和难忘的家。
0: 废话，带走。

0: 方老先生，没想到我们在这儿见面了。把你的主子叫来，你不配跟我说话。这个时候就别摆谱了。
1: 随便吧。
0: 哎，我说你个老家伙，
2: 把人弄急了。

0: 如今是刀枪相见，何苦啊？罗文昌，你不配管我叫大哥。当年我和你拜把子磕头，是我这一生做的最耻辱的一件事情。
1: 我不是来听你教训的。
0: 你老实的把图纸交出来，我们还是兄弟啊！你做尽了那么多的坏事，老天爷会报应你的。我要图纸，做梦，大哥，你在做梦。带人，
2: 把人带进来。
3: 好。

0: 你只要交出图纸，我立刻放了他，否则我让他立刻见阎王。
1: 你抓我女儿算什么本事？图纸在我身上，把我女儿放了，我给你图纸。
0: 你别管我，图纸不能给他们。
1: 啊，
0: 那我就把图纸还给你。
1: 你试试看一看。
0: 爷，你不用管。

0: 我要在这陪着你，爸，我不走。
1: 王景之，我放了你女儿了，把图纸交出来吧。
0: 等我女儿到了家，打个电话来，我才能给你。
1: 你要我怎么做，你才相信呢？
0: 等电话。
1: 小祖，别愣着了，把他给老子抓起来。
2: 是。

抱紧中未完成的梦，只剩相杀英雄，引我散灭世中。

0: 枪，
1: 还得看你多狠心。
0: 我没看见你底下那个狙吗？
1: 那不管，那不管，那不管。你玩赖吗？你这为什么我玩赖你毁棋？你好有意思吗？
0: 我毁棋，我就没看见你底下那个狙。
2: 你想没想过，你到最后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
0: 果？你考没考虑过我这个做父亲的感受？啊！我是一个白发人做黑发人的儿子。

0: 远走。
1: 黄伯伯，三座子兄弟，我发誓一定替你们报仇。
0: 悲伤

0: 董家是最安全的。
1: 不好意思啊，朵颜，刚才请您吃下盐水。

0: 什么事儿？
1: 副司令，这人是我抓的，按规定归我们侦缉队管。
0: 那好，把司令签发的逮捕令给我看看。
1: 这
0: 什么这个那个的，到底有还没有？
1: 是钱处长的口谕。
0: 钱耀祖算个屁！人我先看着，什么时候让我看到司令签发的逮捕令，什么时候再放人。走，
1: 副司令。

0: 先在这里冷静冷静。晚上我去司令家，让我姐姐给咱们求求情，好吧？
1: 子君，你觉得可能吗？只要是进了这里，再想出去。
2: 共产党凭什么抓了不放？再说了，我毕竟也是个副司令，我们俩的关系司令也不是不知道，这个情面应该给的。
1: 子健，你也太天真了，那罗文昌他真的是讲情义的话，我怕他也不会。
2: 毕竟还有孟凯，还有我呢，啊！
3: 我真不明白，你干嘛这么倔呀你？啊！
4: 我更想不到你这个倔老头子，今天居然想要我的命啊！你对我干啥这么狠呢？
5: 我不知道。竟然豁出去了身家性命，敌我之间竟阴阳相隔。来，老哥，这杯酒我敬您。
6: 哥哥，
2: 这条命也是你给的。对了，你们家酒房里有炸弹，你不知道吗？
1: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厨房是我爷爷，平常我也很少过来，我经手的这几年没有修过密室，一定是抗战的时候我爸修的密室买的炸药，那时候我还小，所以不知情。
2: 你爸爸真是深谋远虑，是个舍身这样，丧事由我来办啊。
7: 刘司令，司令长，
2: 别难过了，你在这好好休息，回头我让别人把饭送过来。记住，千万不要离开司令部大楼，好吧？我先去了啊。

0: 你是一走了之，可这个图纸，不管谁去要啊！大哥，别管我心狠，这笔账得你女儿来还。
1: 这是干什么？
2: 兔死狗烹呐！我们老哥们儿搞到今天这种你死我活的程度，算傻子吗？是啊，得饶人处且饶人呐。
1: 司令，你想想，现在方静斋死了，图纸也毁了，钱耀祖把方梦瑶抓来有什么用？我看。
0: 不如把他放了。子健啊，我知道你跟方梦瑶感情很深，但是既然抓到了司令部里来，你怎么说你得录个口供，签个字啊？这不急啊，等这个钱耀祖出了院以后，再办也不迟。哎，对了。 那国防部那个梁专员又来视察江防了，已经到了警备一团，你代表我陪陪他啊。
1: 司令，这两天我实在走不开。
0: 你什么走不开？你不就是放心不下那个方梦瑶吗？哎呀，子健，你放心吧，我一定把他当做贵宾对待，任何人都不敢动他一个手指头。
1: 这可是您说的。
3: 去几天？两天，来吧，最多三天。我去准备一下。早去早回。罗文昌几下就试出了徐子健的真实想法。为了达到找到舒俊图的目的，他采取欲擒故纵的方法，让徐子健一步步走进自己设计的圈套里。
1: 徐子健知道，罗文昌故意支开自己，好对方梦瑶下手。他一定要想办法保护方梦瑶。
4: 报告，
1: 进来。
4: 司令，组长，最近战事紧张，我要到警备团视察。你24小时待在值班室，随时听候我的命令。
5: 是。
4: 还有别的事儿？燃烧兵机灵点，前后楼都转着。明白，还有，我这儿有个贵客，你找一个可靠的人给他送送饭。另外，再带一些日用品过来。你抽空啊，你好好开导开导。对了，人你以前见过？孟小姐，
1: 对呀，你认识人。
4: 副司令，您放心吧，我一定保证他的安全。
1: 兄弟，这事儿。 拜托你了。
4: 是。
6: 明儿啊，你说你这么晚了把我叫来干什么呀？
7: 爸。嗯。

0: 直在发高烧，我们是不是得送医院啊？
1: 那不是找死吗？医院人多嘴杂，你说摊着了这么大的事儿，谁能扛得住啊？就在这家里住吧，等关二爷来了就没事了。
2: 德爷，
1: 嗯，
2: 小姐，方府的佣人曲姨求您
1: 啊，进，
2: 进。
0: 曲姨，这么晚来什么事儿啊？
3: 董舵爷，海面小姐，我实在走投无路了。我们家老爷曾经说过，如果有一天我活不下去了，就让我来投奔董舵爷。
0: 你们就收留我吧，我们什么事情都会做的。
1: 做人三大忌：钱不能花绝，话不能说绝，事不能做绝。这帮龟孙子，害死了方老大。还不善罢甘休，连佣人都不放过，简直是想赶尽杀绝。
4: 爸，就把曲姨留下吧。
1: 曲姨啊，我过去见过你，在方家你干了那么多年，今天上午的信儿就是你送的，看出来你对主人的忠诚。这样，你就留下来吧，跟海妹一起照顾方孟凯。
0: 谢谢董舵爷。
4: 曲姨，我带你去房间收拾收拾。

把这些东西出来吧，王阳。爸爸这一辈子最喜欢的就是梅花，爸爸也希望你和你弟弟也喜欢梅花。

0: 直在发烧。
1: 阿弥陀佛，菩萨会保佑他的。
2: 孟凯他身子骨硬啊，熬过了今天晚上问题就不会太大了。海妹啊，你爸爸也是把江湖上最厉害的迷魂药都用上了，他本来就是激火攻心，又添了一把柴啊。
0: 我爸也是怕方大哥乱来，所以我去给你们做宵夜吧。
3: 哎，好。
1: 海妹，您这位是？
0: 哦，这就是我早上跟你说的方府的曲姨，特务把孟小姐给抓走了，她也没地方待，所以就投奔我爹了。
1: 这些人真是乱杀无辜，真是罪过呀。
0: 曲姨，这是小婉姐，是我家的远房亲戚。
4: 啊，小婉小姐，请多关照。
1: 您客气了，我也是客居之人。
0: 曲姨，小婉姐，也不早了，你俩去休息吧，我在这儿看着就行了。啊，
1: 好，
0: 谢
1: 谢。你也别
2: 怕。这小子，这几个时辰才能醒过来。啊，我也去眯一会儿。
0: 行行，好嘞。来，
2: 有什么事儿叫我啊。
0: 行，好嘞，关二爷。
5: 老婆，我命大福大，造不得。今天方总经理出文摘要，又害死我，后来跑了我。哎
6: 呀，老爷，您这不是好好的吗？
5: 我机灵啊。
6: 算了，老爷，您喝多了，还是早点歇息吧。啊
5: 啊，您遵命，长官，谢谢。走，
6: 慢走，慢走。
5: 老方到家了，慢点，回去吧，回去吧。长官好。长官好，
6: 啊，长官，老爷，
5: 来，
6: 你早点休息。
5: 哎呀，走吧，
6: 我先下去。

0: 你太狠心了，我们当初认识还是方大哥给介绍的。要不是方大哥劝他妹妹同意你把我娶回来，我和轩轩哪有今天？
1: 不是我要杀他，是他要杀我。
2: 要不是您天天拍那个钱耀祖要那个破图纸，风波何至有外跑？
1: 女人不许管公我，轩轩，我警告你啊！
2: 离政治是非之地远点儿。我不懂什么政治，但是我懂人情。我知道，老板，我永远都不会做像你一样的白眼狼。
1: 谁白眼了？谁是白眼了？谁是白眼了？
2: 说的就是你。你明明跟方婆婆说好了要放了孟小姐，可是你掉过头就把她抓起来了。
1: 我没去抓她，我当贵宾，我侍奉着她呢，我怎么抓她了？
2: 当贵宾是吧？
1: 那好，我明天就把孟小姐给接出来。那什么，贵宾是子健请进来的，要送，要子健去送。子健回来以后，你让他求老婆。我渴了，给我倒水。

0: 伤哭。强，九块九，抢购36味参精丸，九块九，
1: 赶紧抢，
2: 九块九，抓紧抢，
3: 九块九，现在抢，
4: 九块九，马上抢。
0: 喜讯，特大喜讯，君如堂36味参精丸，9块9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块9，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它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滋补效果呢？
6: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如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辅以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3斤原材一粒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
4: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4: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7: 吃36味参精丸。
0: 君如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3斤全才一碗，每一碗都是精华满满。
8: 这君如堂36味参精丸呢，我才吃了1盒。
4: 你看这君如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浓缩成一碗，这得多大劲儿啊！现在呀，我每天一碗。
2: 君如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
5: 说到滋补方啊，现在市面上是5花8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如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6: 咱们君如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滋补强劲，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滋补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只有品质好，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滋补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0: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君如堂36味参精丸，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零食不想要了照样退。
9: 这年龄一大呀，原来能爬山，现在啊爬个楼梯都费劲儿，打扫个卫生拖个地腰疼腿酸。这后来听邻居说，这个36味参精丸滋补效果挺好的，我就买了几盒，走路都带风。
10: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1: 我吃了有1个月了。吃了这个36味参精丸呀，这次过来啊，趁着大家搞活动，才9块9，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10: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1: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10: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11: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君如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1分冤枉钱。
6: 如果你经常加班， 熬夜，工作压力大，你一定要吃聚鹿堂三十六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广大朋友可以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4: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4: 每天一碗，
9: 每天一碗，
7: 吃36味参精丸，
0: 聚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强！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咱们聚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滋补强劲。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滋补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滋补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0: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聚鹿堂36味参精丸，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
9: 这年龄一大呀，原来能爬山，现在啊爬个楼梯都费劲儿，打扫个卫生拖个地腰疼腿酸。这后来听李女说，这个36味参精丸滋补效果挺好的，我就买了几盒，走路都带风。
10: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1: 我吃了有1个月了。吃了这个36味参精丸呀，这次过来啊，趁着大家搞活动，才9.9。

0: 我呀，多抢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1: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0: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2: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郡鹿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呀，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一分冤枉钱。
3: 如果你经常加班。

0: 单，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生津丸，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1: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3: 吃36味生津丸。
4: 聚鹿堂36味生津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强强强！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抢抢抢！9.9抢购36味生津丸，9.9，
1: 赶紧抢！
2: 9.9，抓紧抢！
5: 9.9，现在抢！
1: 9.9，马上抢！
4: 喜讯，特大喜讯！聚鹿堂36味生津丸9.9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它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滋补效果呢？
0: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聚鹿堂36味生津丸，36味超大组方，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辅以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3斤原材一粒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
1: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1: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3: 吃36味生津丸。
4: 聚鹿堂36味生津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3斤全才一碗，每一碗都是精华满满。
7: 这聚鹿堂36味生津丸呢，我才吃了1盒。
1: 你看这聚鹿堂36味生津丸，36味大组方浓缩成一碗，这得多大劲儿啊！现在呀，我每天一碗。
2: 聚鹿堂36味生津丸，36味大组方。
6: 说到滋补方啊，现在市面上是5花8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聚鹿堂36味生津丸情有独钟呢？
0: 咱们聚鹿堂36味生津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滋补强劲，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滋补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只有品质好，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滋补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4: 通知，紧急通知。

0: 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菌露堂36味参精丸，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零食不想要了，照样退。
1: 这年龄一大呀，原来能爬山，现在啊，爬个楼梯都费劲儿。打扫个卫生，拖个地，腰疼腿酸。这后来听邻居说，这个36味参精丸滋补效果挺好的，我就买了几盒，走路都带风。
2: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3: 我吃了有一个月了。吃了这个36味参精丸呀，这次过来啊，趁着大家搞活动，才9.9块，我呀多抢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2: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4: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2: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5: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菌露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一分冤枉钱。
6: 如果你经常加班、熬夜、工作压力大，你一定要吃菌露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广大朋友可以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块，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7: 每天一碗，
8: 每天一碗，
7: 每天一碗，
8: 每天一碗，
9: 吃36味参精丸。
0: 菌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强强强！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咱们菌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滋补强劲。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滋补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滋补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0: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菌露堂36味参精丸，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零食不想要了，照样退。
1: 这年龄一大呀，原来能爬山，现在啊，爬个楼梯都费劲儿。打扫个卫生，拖个地，腰疼腿酸。这后来听邻居说，这个36味参精丸滋补效果挺好的，我就买了几盒，走路都带风。
2: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3: 我吃了有一个月了。吃了这个36味参精丸呀，这次过来啊，趁着大家搞活动，才9.9块，我呀多抢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2: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4: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2: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5: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菌露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一分冤枉钱。
6: 如果你经常加班、

0: 熬夜，工作压力大，你一定要吃聚鹿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广大朋友可以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漱口杯。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元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1: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3: 吃36味参精丸。
4: 聚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强强强！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我人民解放军要与国民党反动军队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决胜之战。
6: 他们是共产党的战士，一起跟党走，永远别落下。
7: 我们加入共产党军队是为了什么？为了我们的家人，
8: 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
9: 杀！

深耕八桂，服务东盟。中国银行与您一同见证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精彩盛况。

0: 方小姐，别来无恙啊。哎，这条件还不错嘛，看来徐副司令啊，真把你当贵宾了。
1: 哎呀，但是外面再好，也不如家好，对吧？你这样，你呢，把兔子交出来，我马上让你走。
2: 你眼睛瞎了，兔子被我父亲带走了。
0: 方小姐，这方老先生啊，他聪明过人，他既然想死，他也会把图纸呢托付给一个他信任的人。如果我没有判断错的话，一定交给你了。
2: 你倒是分析的头头是道啊。只可惜我父亲从来没给过我什么图纸，就算有他也不会给我的。
0: 方梦瑶，你说你们家人为了一张图纸伤的伤，死的死，倾家荡产呐！惨！你呢，应该好好反思一下，那到底值不值？
3: 那如果你再不好好配合我的话，你
0: 要付出更大的代价了。
2: 乔总，不管你们是什么卑鄙的身份，图纸我没有，到死我也这么说。
0: 好，那。那既然这里说不清楚的话，我们换个地方聊聊。
4: 除非
0: 什么？
4: 除非藏身上。
2: 你们要敢搜身，我就从这跳下去。
0: 不必了，图纸不在他身上。
5: 楚总，您怎么知道？
0: 那么高的地方跳下去肯定摔死了，摔死了我一样还会搜的。方小姐这么做只是为了保护她的贞洁而已，对吧？我这人做事呢也不会那么绝的，你呀好好想一想啊，你想通了你通知我。

0: 重新检查过了，
1: 没有问题。
2: 送到技术室，好好检查一下。
0: 是。

爸以前错怪你了，爸到后来才明白过来，你干的事情是对的，你不愧是我们方家的种。爸做梦都盼着天亮了，希望你能早日成亲，生儿育女，过上好日子。 爸虽然没等到那一天，但爸走得迟。你是爸的好儿子，爸爸会在天堂。

0: 这是在哪儿啊？这是我家，我爸把你带回来的，你一直昏睡到现在。不行，我得走了。哎，方大哥，不行不行不行，方大哥，花爷爷说了，你再发烧，你必须得卧床休息。我没法休息，我不能休息。方大哥，我爸没了，我们家也没了。
1: 我怎么可能再乘卧床休息呢？哎，
2: 不行啊，方大哥，你听我说，你现在身着病呢，不行啊！
1: 我姐呢？我姐呢？有我姐的消息吗？你姐被抓到警备司令部去了。东海梅，你怎么这样啊？你早应该告诉我，早把我叫醒啊！
2: 哎，你要干嘛去啊，方大哥？
1: 我要干什么啊？
3: 钱要组装了，我姐那我姐就是个死，现在我们家就剩我跟我姐了，我要不去救她，我还是人吗？
4: 你别拦着我，你这谁也救不了，方大哥，你回去。
5: 你要出去是吧？从我的尸体上跨过去。
1: 你干什么？
5: 报告，
6: 进来。
5: 哎，
6: 司令。
7: 你不是在医院躺着等死吗？怎么跑出来了啊？感谢司令的救命之恩呢、啊！要不是您下命令用那些德国药，恐怕我已经为党国尽忠了。
6: 哎，你小子命不该绝，呵呵说吧，啥子事情啊？
7: 是这样，司令，庞泽呢殉职了，最近呢侦缉任务也比较重，这队长的位置啊不能一直空着，我看着王彪不错。
6: 这次抓捕方静斋是他最早发现藏身处的，
7: 王彪，我没印象啊。你不是有几个副队长吗？选一个填上啊。司令是这样的，您看这个非常时期啊，我们也要不拘一格的用这个人。这王彪可以啊，做事拼命，还有点子。对了，他还发现了三姨太的下落。
6: 人在哪儿？
7: 东公馆。
6: 什么时候发现的？怎么发现的？
7: 昨天早上，王彪在一家裁缝店的门口发现了三姨太，并一直跟踪到了董公馆。真
6: 怪
7: 啊！董振山收留了卢小婉，这事儿闹的。要不我让王彪把三姨太，不，卢小婉给抓回来。
6: 那不着急，不着急，这件事情我要好好想一想。
7: 哎，司令，那您看这个。
8: 王彪当队长，这事儿你找徐副司令就行了啊。哦，
2: 好，是，那我先告辞。韩妹，你说的对，
8: 警备司令部戒备森严，我即便是有办法进去，也没有办法带我姐出来。《孙子兵法》曰。
9: 故善攻者，敌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敌不知其所攻。看来我们得另辟蹊径，寻找一个对等的办法。
8: 故善攻者，敌不知其所守。海妹，你不是说钱耀祖在医院吗？医院的戒备没有那么严，我如果潜进去，把钱耀祖给抓了，然后让他当人质，换回我姐。

0: 哎，这个办法好，那我马上让马老七去医院那边打探一下情况。我们什么时候动手方便？
1: 行动来说的话，应该是晚上方便，人手比较多，就我们俩就行。另外，让医院的袍哥兄弟帮我准备一身衣服，然后你再帮我准备辆车。嗯，
0: 放心吧，我这就去。不过你得好好听话，好好休息，知道吗？
1: 啊，我知道。嗯，海梅，谢谢。
2: 梦瑶，
3: 子健，你回来了，不是要两三天吗？我放心你呗，我说我病了就回来了。对了，你怎么不吃饭啊？
0: 吃不下，我爸留给我的披肩，让乔组他们给抢走了。
3: 哎，这个事儿，来来来，先把饭吃了，给我，我们一样啊，好吧。
4: 你不给我要回来，我不吃。多大的人了，还跟孩子似的。好，那我现在给你要，行了吗？赶紧把饭吃啊，我马上回来。
5: 钱主任来了。
4: 哎，副司令，
5: 伤恢复的怎么样了？
4: 哎呀，这舰长官的官嘛，有惊无险，没大碍，
5: 那就好。
4: 我知道钱处长的爱好有很多，但是我怎么都没有想过钱处长居然有收集女性饰品的爱好。副司令，
6: 这是话里有话呀，你是看扁我了吧？哼，
5: 那你就把方小姐的披肩还给人家。
6: 那个是物证，我送到技术室去了。
4: 物证？什么物证？难道方小姐是你的犯人吗？
6: 我怀疑披肩和疏浚图有关。
4: 那你有证据吗？
6: 还没出来，我现在打个电话。
4: 哎，给我接一下技术室。哎，技术室啊，我钱浩组，我问一下那个披肩你们鉴定了吗？结果出来了吗？什么？无异常。哎，好，我知道了，麻烦你给我送过来啊。
5: 司令，我这个脑子坏了之后啊，就有点神经过敏。
4: 我看一眼，
5: 你这脑子是被方老爷子给炸傻了。 疑神疑鬼的，抽空去医院看看。
4: 好，哎，副司令，这个是我们侦缉队队长的任命报告，麻烦您签下字。
5: 等等，我什么时候看到披肩了，我再签。

0: 方梦瑶，给我看住了。如果逃跑的话，给我当场击毙，不用请示。
1: 方梦瑶的声音啊，因耳朵什么病都没了。
0: 解放，既然您这么说，那就高抬贵手，把方梦瑶。
1: 哎呀，你说，我抓到卢小婉该怎么处置他呀？
0: 怎么？
2: 解放，您不会又想着陈江吧？现在都什么时候了，都民国了，咱不能这么做了。
0: 按理说，我罗文昌不想要的女人只有一个字，死。可是现在形势不好，小不忍则乱大谋。
1: 我不明白您什么意思啊？
0: 卢小婉就在董公馆。
1: 啊？
0: 我想了又想，方静斋死了，舒俊图下落不明，要是董振山那儿再起事端，那袍哥可真就控制不住了。一想起背后江村那双眼睛，我就心寒呐。
1: 行了，既然卢小婉是残花败柳，我就拿她做个人情，送给董振山。卢小婉是人，怎么送啊？
0: 哎，上门先行。

0: 修书，再做媒。
1: 姐夫，你这主意你也能出得出来？
0: 对，为了党国的利益，也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利益，是毒药，你得吃下去。子健，你跟我一起去趟东公馆。
1: 我
0: 晚上回来，我再跟你说方木瑶的事儿。
1: 那行，好。
0: 哎，老子走桃花运了，今天一整天跟他们女人干上了。走。
2: 放大哥已经好多了，关二爷在里屋陪着呢。
3: 这小子倒是经过事儿哈，这么难的事儿都扛得住。
4: 海妹，
2: 嗯，
4: 你要看好孟凯，他没有说要出去吧？
2: 他哪儿也去不了，他都烧成那样了，下床都困难。
5: 坐下，坐下。嗯，罗文昌来了。
3: 好。夜猫子进屋没好事，让他进来。
2: 爸，他这么快就知道方大哥在我们这儿了？
4: 他不会是冲着我来的吧？
3: 不怕，有种，叫他来。
2: 小婉姐，走，先躲起来。

0: 地见过二哥。
1: 我没有你这样的兄弟，我大哥昨天被杀了，今天这个人害怕了。
2: 哎呀，
3: 二哥呀，说这事我心寒呐。说实话，昨天一晚上我都没睡着觉啊。你说我们三兄弟至于闹到今天这个境地吗？我听说二哥您把卢小婉给收留了。哎呀，小弟我真是万分的感谢呀。
1: 你不是要陈江吗？怎么还感谢呀？
2: 哎呦，那是小弟一时的气话，后来我是满世界的找他呀。你不知道这个老三呐，性子野，东躲西藏的，我是怕他在外面吃到苦头啊。
1: 那你今天来是要人？
2: 啊，不，卢小婉呢老说什么他要什么妇女什么什么解放，起先我也不懂啥叫妇女解放。哎，后来我明白了，这妇女解放就是这个小两口啊要互相的都喜欢啊。这个卢小婉她真不喜欢我，所以我觉得我们俩在一起不合适。
1: 那证明说你放过她了。
2: 所以今天我一来是送上休书。
4: 司令，
2: 哎，
4: 现在叫离婚协议。
2: 哦，新词儿，离婚协议。
5: 啊，来，那个，烦请二哥把小婉叫出来吧，我们俩当堂签字画押。
1: 哎呀，还有这等好事啊？那还没啊，把小婉叫出来吧。
6: 哎呀，老三。
2: 老三呐，啊不，小婉啊，你走这些日子啊，哥想明白了，强扭的瓜不甜，你不是要什么自由吗？哥同意了，你看我把离婚协议都带了，签了字，按了手印了。
7: 你不是又要耍我吧？上次你次……
2: 哎呦，莫提莫提了，上次的事情赖哥，哥错了，哥错了。
4: 小婉。
6: 这回就签吧，
4: 这回是真的，这一篇算是过去了。
2: 对对对，
8: 来。哎，罗司令总算是干了件人事儿啊！
2: 哎呦，这孩子怎么说话呢？你，二哥呀，好事成双，今天呢，我还要给您做个媒。
8: 哪那么多事儿啊，我爸得休息了，你们就请回吧。
2: 哎呀，大人说话小孩子不要插嘴啊，不要插嘴。

0: 哥，你听我给您提心这个事儿以后，你的病肯定好一半。哎呦，这个事儿我得问问老，跟谁成亲呢？这老三呢？啊不，卢小婉呢？二哥，这个卢小婉性子急，我呢脾气躁，我们俩在一起还真不合适。可是二哥您比我有涵养，而且会疼人。 你看，一把海妹，这孩子带的多好啊，对不对？卢小婉那是琴棋书画样样都行，做饭绣花更不在话下。我看跟二哥您在一起啊，合适。
1: 是啊，董多爷，感情这事儿，也看双方的意愿。我姐夫的意思，也是成人之美。您看，小婉在雾都没有亲人，
2: 我们就算是娘家人了。
3: 如果您二位没有异议的话，这事儿由司令亲自操办。嗯，
0: 这个事儿还得从长计议。小婉，你说呢？
4: 小婉谢过罗司令的不杀之恩，谢过董舵爷的收留之意。小女子已流落江湖，一切随缘了。
0: 哎，好，随缘好，随缘好。
5: 二哥，你看。

0: 小婉啊，回头让太太给你做几身上好的旗袍。
1: 罗司令，太太的厚礼小婉实在是不敢收，有时间的话您让小翠把小婉的衣物送过来就好了。
0: 嗯，要得要得。刘副官，
2: 对，
0: 待会儿你亲自送过来啊。
2: 是司令。
0: 二哥呀，你不知道小婉那就是穿旗袍的身段，到时候闲下来再给你唱几段黄梅戏，美呀，您就坐着在家里等着过神仙日子吧。
3: 这么好的太太你都不珍惜啊。
0: 哎呀行了，这事儿我不想提了。啊，二哥，我今天来还想办点公事，您看是不是等闲人先退下？
3: 还没。

0: 罗司令，你今天来的意思是公事和私事一锅烩，
1: 就算是吧。二哥呀，眼下的局势我不说想必你也清楚，共军长驱直入，已经快打到雾都的大门口了。
0: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1: 共产党那可是穷人的政党啊。
0: 我们袍哥大多数都是穷人啊。
1: 嗯，那可不一样啊。共产党一到，袍哥就要被消灭，到时候您这个龙头老大位置可就坐不稳了。
0: 国民党不是我的亲爹，共产党又不是我的亲娘，我们袍哥从来都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没爹没妈，该咋就咋。
1: 国民政府对袍哥是一向厚爱，经蒋总裁批准，特为雾都的袍哥数万兄弟组建一支部队，而且这个队伍要编入国军的正规编制，要钱给钱，要枪给枪。
0: 哼，还有这等好事？
2: 嗯，这个队伍叫什么名字啊？
3: 叫反共保民军。
1: 啊，反共保民军，请二哥您担任少将副司令。
0: 不干不干不干。嗯，少将副司令，你是中将让我当少将，那我不干。你这不是小瞧我了吗？
1: 啊，中将，中将就中将。
0: 中将我也不干，你是中将又委任我为中将，那你这官也太不值钱，太毛了。哎
1: 呀，二哥呀，你别误会呀，小弟在蒋总裁面前有面子，保你一个中将绝对。

0: 没问题。
1: 哦，我看哦，还是你保举你自己为上将包。
2: 二哥啥意思啊？
1: 开玩笑，开玩笑啊！别介意，别介意。
2: 我不介意，不介意。二哥爱开玩笑，我还看不出来吗？
3: 好了，二哥，你们纳入了国军，咱们就是一家人了啊！以前的一切，咱们都既往不咎。
2: 但是，要是执迷不悟，那只能新账老账一起算了。
1: 这个事儿啊，是个不小的事儿，你得允许我好好的考虑考虑。
2: 好，那我就恭候佳音。不过眼下战时紧急，我只能给二哥3天的时间考虑。3天一过，我罗文昌想保都保不住了。
1: 听我消息，宋哥。
3: 好，罗长官请。老四，到。
4: 老爷，你今天啊，总算做了件行善积德的事儿了。
5: 您啊，总算是明白了，每个人呢都有选择爱情的权利。如果您在其他的方面也能这么明智的话，我可能真的要高看您一眼了。
2: 少给我绕圈子，你说的其他方面不就是政治信仰吗？不可能。我告诉你们，路是老子自己选的，不会改变的。
5: 老顽固。
6: 姐夫，今天你逼董正山有点狠啊。
2: 嗯，真的。
6: 真的。
2: 那没办法，国防部的文件你也看到了，共军马上就要兵临城下了。
4: 哎，在家莫谈国事啊。老爷，你看子健呢，也是咱自家人，你就成人之美嘛，就让子健跟孟瑶。
2: 好了，这事儿啊，子健，咱们饭后再谈。
5: 老爸，我今天晚上吃完饭之后要去给孟瑶姐送吃的。你别让你手下那些狗拦着我啊！
2: 什么狗狗的，多难听啊！人家在奉命行事。哎，小翠儿那个汤都不上来啊！
7: 哎，老婆，看一下。
4: 小翠儿，你刚不让他给老三送东西了吗？
8: 小翠，先把箱子放下。
9: 宋姨大人，老爷让我送来了
8: 啊。小翠辛苦你了，老爷没查吧？
9: 没有，都是你原来收拾好的，我提着就来了。宋姨太，这些日子没见你瘦了好多呀，但是气色倒好了不少。
8: 离开罗文超那个老东西啊，我心情自然好了。小翠，我已经不是宋姨太了，咱们俩主仆一场，相处的就像姐妹，以后你就叫我小婉姐。
9: 好，三，哦，小婉姐，你要是没别的事儿，我就先回去了。该吃晚饭了，家里事儿多。
8: 啊，等等，罗文昌那个老东西霸占了我7年，还白送了个人情，我要让他赔青春损失费。你帮我送封信。
9: 这，老爷最恨吃里扒外的人。
8: 你呀，不必亲手交给他，悄悄地放进他的书房就可以了。
9: 啊，那好吧，那我走了，小兰姐。
3: 子健啊，什么人搞这么事？
6: 江豚，江豚怎么把信送进您的书房了？
2: 可见此人能量之大呀！
3: 子健，你想找我说一说，我想找你谈一谈。
2: 今天给董正山做媒，我看得出来，你不高兴。
3: 是啊，这些年来，你跟方孟瑶真是一对苦命的鸳鸯啊，
2: 当初呢，都怪我跟方。

0: 大，一些用事阻止了你们的婚姻。可是我没想到这么多年都过去了，你跟方梦瑶是一个不嫁一个不娶，感情还是这么深，真有点对不住了。
1: 姐夫，您别再说了，子健只想求您一件事。
0: 你说。
1: 把方梦瑶放了。
0: 江屯的命令你敢不服从？指不定哪一天在哪条路上就打你个黑枪子儿啊。这样吧，我呢给你出个两全其美的办法。
1: 您说。
0: 我同意你跟方梦瑶结婚，条件是方梦瑶她交出书信图。
1: 这不可能，一来方梦瑶未必知情，二来以方梦瑶的性格，她要知道自己用来交换的，她绝不答应。
0: 这是江屯的命令，否则你我都得完蛋。我看这件事情不能老拖着，这样吧，我给你一个晚上，如果方梦瑶交出图纸都好说，如果她不肯交图纸，那她就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了。子健啊，你只能亲手把她毙了，一了百了。
1: 什么？让
0: 只能这么干。
2: 鸡汤。孟小姐，你知不知道图纸在什么地方？
3: 我不知道，我爸没跟我说。
2: 孟小姐，这个药你拿好，吃下去五分钟以后会心脏病发作，你等我舅舅来了以后再吃，让他送你到医院去，我想办法救你。
3: 萱萱，孟凯怎么样？
2: 董志山把他救走了。你放心吧，董志山给他喝了迷药，要睡好几天呢。
3: 那我就放心了，我呀就怕他胡来。
2: 那孟小姐，我先去医院接应，你小心一点。
3: 嗯，萱萱，你见到孟凯告诉他，咱爸走的时候说，他这一生最爱梅花，让我们姐弟俩也要爱梅花。
2: 我一定会带到的，你放心吧。
3: 嗯，
2: 那我先过去。你一定要注意安全。

0: 前要组就住在二楼顶头的那间病房，门口有特务把守，屋里边也有特务陪同，进出都要检查，医生连口罩都不让戴。
1: 这小子警惕性够高的，这样一来的话，假扮医生混进去就是不可能了。我们用第二套方案吧。
0: 好，那咱们几点行动？
1: 9点左右，快睡觉了，医院进进出出的人不多。
0: 行，哦，对，我爸刚才找我，我先过去一趟。啊，
1: 去吧。
0: 这个罗文昌真不是东西，他不是明摆着让咱们袍哥当炮灰吗？
2: 你没听着罗文昌的话茬吗？这是对我们下死手了。嗯，罗文昌这个狗东西，出了名的心狠手辣。
0: 下什么手我们也不能干啊！爸，既然小婉和罗文昌的婚约已经解除了，而且我看你俩在一起也挺好的，不然你们就在一起吧。身边有个人照顾你，我也放心啊。
2: 小婉是不错，谁知道罗文昌这个狗东西，黄鼠狼子给鸡拜年，没安什么好心。
3: 梦阳，啊，
4: 子健，你吃饭了吗？
3: 吃过了。告诉你个好消息，司令同意我们的婚事了。
4: 他怎么会那么好心？
3: 也许是你爸爸的死触动了他。他说，咱们俩是一对苦命鸳鸯，就因为当年他和你爸爸意气用事，把我们俩拆散了。
4: 我爸也是这么说的。没想到过了这么多年，咱们两个一个不娶，一个不嫁，感情还这么好。要怪，就只怪我们有缘无分吧。
3: 梦瑶，我们既有缘又有分。你告诉我，如果生活可以重来的话，你愿意跟我在一起吗？
4: 怎么可能？你现在是少将副司令，而我只是一个普通老百姓，还成了你们的犯人。
3: 梦瑶，我告诉你，我为了你愿意放弃我现在所有的一切。
4: 你别说傻话，罗文昌怎么可能放过你？能跟你这么坐在一起，我已经很知足了。

0: 见过你。
1: 那个，我儿子生病了，我今天替他。
0: 这边不用扫，去那边。真废物，赶紧收拾干净。

0: 位看看。
1: 凳子捏了，对呀、啊。晴轩，
2: 孟凯，你怎么来了？我都知道都还没考住。
3: 是我自己要出来的。
2: 那你来医院干嘛呀？
3: 抓秦耀祖当人质，救我姐。
4: 孟凯，秦耀祖就怕被人暗杀，那间病房早都换人了，就等着你去呢。
3: 那秦耀祖到哪去了？
4: 这我可就不知道了。
3: 晴轩，你来医院干什么？
2: 我执行任务啊。
3: 什么任务？跟我姐有关系吗？
2: 没关系。
3: 肯定有关系，对不对？
2: 哎呀，孟凯，这个是纪律，我不能说。你赶快去211兵工厂三车间，老杨在那儿等你呢。
3: 我要去跟你们一起干。
2: 方孟凯同志，这是命令。
4: 孟凯，现在外面特务到处都在抓你，你赶紧走吧。孟瑶的事情我们再想办法。
2: 你快去吧。
5: 司令，走廊已经增派了兵力，大楼周围呢已经布置好了。只要徐子坚一逃跑，那就是自投罗网。
6: 徐子坚掌握着兵权，我怕他英雄难过美人关呐，我不能不防。这样，哲子，你多带一些人，如果他下不了手开枪，你就让他亲自审问方孟瑶，你当着他的面把方孟瑶往死里打，明白吗？
5: 司令的意思是想让共党把方孟瑶的账算到徐子健头上。
6: 徐子健带兵打仗是一把好手，人才难得呀，我不能把他推给共产党。
7: 是。
8: 孟瑶，嫁给我吧。
9: 我愿意。那你打算什么时候娶我？
8: 当然越快越好了。明天怎么样？
9: 明天啊。
8: 啊，
9: 你为国家着呢。

0: 了没有？你在干嘛呢？
1: 我在喝水啊。
0: 哦。
1: 子杰。
0: 嗯。
1: 你老实告诉我，罗文昌答应我们结婚有什么条件？
0: 也没什么条件，就是他让我离开军界。
1: 不对，你没说实话。如果连这点信任都没有，我们还结什么婚？
0: 好吧，我跟你说实话。他说你爸爸把书卷图交给了你，只要你肯交出来，就成全我们俩。
1: 你答应拿我交换了？
0: 我不可能答应。一来你不知情，二来就算你知情，你也不可能把它交出来，对吧，木有？
1: 还是你了解我。别说我手里没有图纸，就算有，我也不会交给你去王八蛋。
0: 事到如今，我们俩私奔吧，远走高飞。
1: 脱下这身老虎皮，你能干什么？
0: 我去打零工啊！实在不行，我去当棒木军。只要我能跟你在一起，再苦再累，我都愿意。
1: 谢谢你能这么说，这辈子能与你相爱，我已经很知足了。我知道，罗文昌拿不到图纸，一定会对我下手的。

0: 们的最终目的是要停止内战，要保住共产党这支进步的力量。
1: 锦州攻势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
2: 沈阳丢了，
1: 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新的革命高潮，就是反攻的基础。

0: 听。
1: 我就是来抗日打鬼子的。

0: 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雨铺就美好通途。
1: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啊，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
0: 守望深蓝海疆，以雨更续家国情怀。
2: 扎根西沙，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0: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3: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0: 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1: 以语见天地。
2: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3: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1: 以语通文明，
4: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5: 有唐岁远方来，不亦乐乎。
1: 以语相通，聚力同向，依法推普，步履铿锵。

深耕八桂，服务东盟。中国银行与您一同见证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精彩盛况。

0: 知道，罗文昌拿不到图纸，一定会对我下手的。子健，你放心，我已经做好了死的准备。反正我们方家被他害死的也不止一个。
1: 可是他让我……
2: 如果方梦瑶能交出书俊图最好，如果他不肯交图纸，那他就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了。子健，你只能亲手把他毙了，一两百两。
1: 什么？
3: 人
2: 只能这么干。
0: 他让你动手杀了我，他也太歹毒了。
4: 方梦瑶本来想利用装病的机会出逃，得知罗文昌的阴谋，他知道这是一把双刃剑，他和徐子健只能取其一，他必须用自己的生命保住徐子健，让他为雾都的老百姓做更多。

0: 父子领不干，跟他拼个鱼死网破。
1: 不行，子健，这不行。他鲁文昌不就是怕你跟他故意挑衅才这么干的吗？
0: 他想让你杀了我，孟凯他们就会找你算账，这样你就能彻底跟他绑在一块儿。
2: 这个我清楚，就是因为雾都整个江防是我一个人部署的，他在投鼠忌器。
0: 不过孟瑶，你放心，我也不是吃素的。我早已经安排人手了。
3: 组长，我和方梦瑶的关系你已经知道了，今天晚上要有一个了解，所以我需要你的帮助。
1: 我是您一手提携的，有什么事您尽管吩咐。
0: 好兄弟，这样，从现在开始，你们警卫连加强警戒，随时听候我的命令。
4: 是。
1: 这不行，不能让他更多的人为了我去死。子健，子健，你听我说。抗战那些年，你血气方刚，英勇杀敌。立下了不少战功。那个时候，我的心里对你充满了爱。可是这几年，你看你都做了些什么？虽然没有妻女子动手，可说是为虎作伥，不过分吧。
0: 你在与老百姓为敌的路上越走越远，
1: 我心痛了。子健，是时候回头了。
0: 宋瑶，难道你也是共产党？
1: 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女子，可我分得清是非黑白。这雾都是我们祖祖辈辈。

0: 传下来的家园，他毁了，老百姓们就会家破人亡、血流成河。这是每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不愿意看到的。我希望我方梦瑶爱了一辈子的男人。
1: 是个有血性、敢担当的汉子。梦瑶，你干什么？别做傻事啊！快把枪给我还给我！
0: 子健，我知道你下不去手。
1: 梦瑶，听话，把枪给我，快点！

0: 杀呀你！要死咱俩一起死啊！
1: 爱像地上
2: 出
0: 的
1: 身影，
2: 你要替我活着。
1: 当我想你的时候，
2: 从可恶的事
0: 儿。放心吧，坚持一下，我马上送你到医院啊！来人呐！
1: 跟着走，
2: 玉姐，
1: 星空在我们身后。
0: 这儿的，不用。
1: 心若有
2: 玉姐，
1: 会举手。
0: 好的，我一定给他。

0: 方梦瑶自杀了，方梦瑶自杀了。对，哎呀，这孩子，只要他交出舒俊图，我同意他跟徐子健结婚，怎么这么想不开的呢？哎呀，
1: 我这个侄女儿啊，到了最后决战的时刻，咱们要把全市的产业工人、青年学生和爱国人士发动起来，防止敌人狗急跳墙破坏城市。
2: 迎接解放军进城。各大兵工厂和重要企业的党支部都是黑哥负责的，具体情况还要问他。
3: 方亚，哎呀，各个工厂的这个后场队已经全部武装起来了。
2: 为了防止敌人搞爆炸，精密仪器已经全部装箱，用沙子盖好，断出一圈的放倒了。
3: 这就好。
1: 我们要尽快争取爱国事业家进一步的支持。就这样吧。
0: 对了，方梦瑶为争取徐子健自尽了。啊，这家人太了不起了。孟凯同志，你爸的事我知道了，他老人家真是用心良苦啊，用自己的生命保卫了无辜。 值得我们共产党人效仿。其实我现在啊，最担心的是我姐姐的安全。罗文昌肯定会逼着她交出地下数据图，如果拿不到的话，我怕她会对我姐下毒手。
4: 今天晚上我们已经组织了营救行动，杜江娜和罗清轩他们本来很有把握的，可是罗文昌拿你姐姐做徐子健的试金石。 你姐姐为了争取徐子健，放弃了逃生的机会，她已经不在了。
5: 是徐子健干的，还是钱小组干的？
4: 你姐姐抢了徐子健的枪，成全了他，但是她还是把徐子健往我们共产党这一边猛推了一把，这是大意啊，孟凯。

0: 我知道你现在恨不得把钱绕住和罗文昌打穿几百个窟窿，我理解你的心情，我也失去过亲人，也有过这种痛不欲生的时候。当年我和我妻子在上海搞情报工作，她是我的联络员，后来被叛徒出卖，被特务拉着满街找我，我们面对面走过，我把枪都掏出来了要救她，她连看都没看我一眼，从我身边经过，还丢了一句话，我们都是妈的孩子。我听懂了她的意思，我们都是党的人，我们要服从大局，遵守纪律，勇于献身。
1: 我父亲和我姐都不是共产党，他们都希望与我一帮，为了保卫无辜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我放不开，现在还有什么接受不住的呢？我请求组织上把最艰巨的任务交给我。
0: 孟凯，你有这句话我就放心了，解放军马上就要打到四川境内，解放雾都也就是十天半个月的事情，但是敌人也到了最疯狂的时候，我们现在急需找到那批被丢失的炸药，防止敌人毁坏城市，同时蒋介石已经批准成立反共保民军，就是把十万袍哥变成一支被他们利用的武装，所以我们要加快争取袍哥的步伐。孟凯，你已经进入董公馆了，组织上希望你抓住这次机会，多做董振山妇女的工作，让他们和正义站到一起。
1: 我明白，董家妇女很有正义感，而且我父亲的壮举他们也都看见了，对他们很震撼。罗文昌今天去了董家，具体什么情况我还没顾上问。
0: 不用说，肯定是利诱加威胁，你姐姐这一走对徐子健也是一个很大的冲击啊，策反工作必须跟进，这几大重要任务都落到你身上了，扛得住吗？
1: 如果能够顺利地完成任务，或许是对我父亲和我姐姐在天之灵最好的告慰。别的我不多说了，请组织上看我的行动吧。
0: 好，我马上派秦轩配合你的工作，渡江南那边你根据需要随时调遣。
1: 感谢组织上对我的信任，我先走了。
0: 好吧，注意安全。

0: 张元元，你怎么早告诉我啊？我也是等我，我也是刚接到指令，只是晚上想的报告。
1: 人呢？人到齐了。
2: 陈主任，罗某未等远迎，失敬失敬。
1: 罗司令
0: 在。
1: 你距上班的时间已经迟到了一个小时了。
3: 卑职昨天晚上加班抓共产党，一直到后半夜，所以今天就起了晚了一点，还请您多多原谅。这些日子卑职一直在执行您的密令，今天您能大驾光临，真是不胜荣幸。
0: 好，我自我介绍一下，鄙人保密局上校处长，国防部蓝烟计划督导专员，代号江豚。今年27岁，还望罗司令多多关照。
3: 哎呀，江豚行事风格一贯老辣，我一直以为这资历不在我之下，没想到竟是一个青年后生。哎呀，真是后

0: 这个罗某，果真如此认为。
1: 是的，罗某如果得到此人的话，定保雾都固若金汤。
0: 好，那我就让你看看我到底是谁。

0: 通宵了啊？你这个婆娘啊，我刚把你嫁给了董振山，你今天就跑办公室来出神闹鬼来了，是不是？这地方是你能来的吗？哎，
1: 罗文昌，堂堂国军中将，太粗鲁了。
2: 老子我就是粗鲁了。
0: 来，强虎，你把他给我拽起来，快！
3: 干什么你？
4: 司令，对不住了，您别忘了，江屯的密令一直是由我来传送的。如今他现真身了，您还敢抓他呀？
3: 你说什么？他是江屯？
4: 是。
3: 真的？

0: 你怎么早告诉我啊？我也没见过，以前不都靠那什么信鸽，还有那个密点传送信息的吗？
1: 我也第一次见，哎，四哥，我真对不住，对不住。还有那个将军大人，好，请坐，您请坐。
2: 将军大人，罗某刚才都有得罪，请您原谅。罗文昌，你一次次破坏我的计划，该当何罪？
1: 不，哎，哪里哪里，毕竟是蓝月计划的总指挥，全身心的都扑在上面了，怎么可能？我费了那么大的功夫才打进董公馆，本来和董振山也是水到渠成的事。
0: 你跑去全给我搅黄了！我要是再不现身，蓝烟计划非毁在你的手上不可。专员大人，只怪您隐藏太深了。宋吉刚专员去世之后，我们一直按照您的命令行事，我们又没见到过您。哎，误会，纯属误会。
2: 我要早知道是您的话，我把家里上房腾出来让您住，您何必跑到山上去受苦啊？我要是不吃点苦，把戏演真了，能得到方孟凯和董振山的信任吗？靠你们完成蓝烟计划就等于放屁。
0: 这个卑职冒昧的翻一句，你嫁给我这么多年，我没见到您有过活动啊。
2: 我可以给你透露点秘密。当年军统上峰让我嫁给你，就是为了监督你，防范你通共。后来你铁心反共，我也就无事可做，安心做了太太。宋吉刚死后，毛局长认为我是执行蓝烟计划最合适的人选，所以又重新启动了我，并委以重任。那这么说？
1: 你在我家潜伏了7年，哎呀，我让您受苦了，给您赔不是。
2: 行了，我没时间听你废话。目前共军大兵压境，雾都危如累卵，
1: 蓝烟计划推进缓慢，上峰的意思是，
2: 罗司令可以换岗了。
0: 别别别别别别。
1: 小婉呐，
0: 咱们俩这里没有卢小婉，只有江豚。
1: 是。
2: 罗司令，我最后再给你一次机会，如果仍然裹步不前，可就别怪我秉公执法了。
0: 是，我一定听从江豚大人的调遣，一定。
2: 你们两个给我听好了。 现在当务之急有2点，第一
1: 就是。

0: 找到那丢失的300吨炸药。
1: 这没有图纸的话，这炸药放哪儿啊？
0: 能找到图纸更好，实在是找不到，我来想办法。第二就是掌控袍哥，无论是城市破坏还是安放炸药，他们比我们更具隐蔽性。现在方孟凯也在董公馆，看来共产党也在跟我们争夺董振山。
1: 这个简单，我让杜黑虎干掉他。
0: 不可，现在时机还不成熟，弄不好偷鸡不成蚀把米。罗司令，
2: 何在？
0: 三天期限一到，你马上去给董振山施加压力。
2: 是，
0: 我来推波助澜。实在不成，就让杜黑虎当家，把袍哥掌控在我们自己手里。
2: 没问题，对付袍哥，我有的是办法。
0: 钱耀祖，把你的人都给我派出去。留着情报费吓小崽吗？找各种路子给我打探丢失炸药的下落。300多吨炸药不翼而飞，我就不信没有人知道。
1: 明白，我这就派人去打探。
0: 罗司令，你让徐子健杀方孟瑶这手实在是不漂亮，说不定还帮了共产党的忙。徐子健这个人不得不防。我卢小婉就是江屯这件事情，只有你们两个人知道，以免节外生枝。
2: 嗯，明白，明白。对徐子健，我早有提防，不过他这个人的军事素质很强啊，
0: 所以必须要控制着使用。下午召开雾都军警联席会议，让徐子健和警备部队的长官全部参加。
2: 行，我马上让秘书处通知。请问您还有什么指示？
0: 罗司令，我想看一下宋吉刚宋专员留下来的东西。
2: 哦，都在呢，就在他的办公室里，那个办公室一直空着，如果您想用随时可以用。
0: 带我去看看。
2: 是。哎。

是我害了你，徐子健，戎马生涯20多年，到头来连自己最爱的人都保护不了。现在你走了，你为了成全我，把命都搭上了。想想我徐子健跟罗文昌这些年我干了什么，我不配呀！我不配你这么做呀！ 如果有来生，我宁愿不当这样的军人，我去教书，我去做工，我当牛做马，我也要把这辈子欠你的债。

0: 爹，你不会白死的，你的血也不会白流，我一定会为你讨回这笔血债的。孟凯，你姐姐是为我而死的，你现在可以讨回这笔债了。我嫌你的枪脏。 上面有太多无辜者的鲜血，那我就自己来还。
1: 行了。

0: 徐子健，我姐用命来救你，不是让你给她当殉葬者的。她希望你能为雾都的老百姓多做点好事，阻止这场灾难。难道不懂吗？
1: 你以为我不想阻止吗？
0: 但是我是个军人，
1: 服从命令是我的天职。
0: 祸害老百姓也是你的天职吗？
2: 罗文昌、江屯。
0: 正在干着毁灭城市的勾当，你却在这装糊涂，你的良心是让狗吃了吗？
2: 徐子健，我告诉你，现在你所做出的选择不是你自己的事情，这涉及到雾都几十万同胞的性命，关系到这座城市的毁灭与生存。你如果还不审时度势，泥土知返的话。
0: 你将会成为千古罪人。我知道，你跟我姐曾经有过一段刻骨铭心的感情，但是你真正了解我姐吗？我相信，我姐姐喜欢的那个徐子健，她一定希望他是一个有血性、有担当的男子汉。我希望，
3: 我方梦瑶。 爱了一辈子的男人，是个有血性、敢担当的汉子。
4: 你爷爷走的时候，让我把这个披肩交给你，那你一定好好保管。

0: 方孟凯，久违了！
1: 林子健，这不是东西！
2: 说好了给我姐姐上坟的，你居然带特务来抓我！啊！
0: 对你小子，我不得不防啊！
3: 都别过来！
0: 没让你过来，我一枪崩了他！
1: 谁也不准开枪啊！
0: 处座，方孟凯可是通缉的要犯，
1: 我不是，
0: 伤了傅司令，你能担得起吗？把枪都放下，让他走。
1: 都别过来！
0: 走。

0: 司令，咋回事了？
1: 上个坟，你还不让老子消停？
0: 不是，司令，司令，让我请您回去开会。
1: 开什么会？
0: 江豚现身了。

0: 请各位长官按序入座。
1: 诸位，现在我向大家隆重介绍，这位就是国防部任命的蓝烟计划督导专员，这也是我们盼望已久的江豚先生，欢迎。小长官虽然年轻，但是是保密局的王牌特工，曾经秘密执行潜伏任务7年，有着丰富的剿共经验。下面请长官训示，欢迎。
2: 这个新专员上校级别这么低，却想来领导我们。
3: 在座的各位大多数军衔比我高，战功比我多，和各位比我就是个小老弟。不瞒各位，我在家里是个独苗，从小跟着姐姐们长大，难免沾了一些脂粉气。如今担任蓝烟计划的督导专员也是勉为其难，所以还要仰仗各位长官鼎力支持。

0: 支持啊，肯定支持啊，小老弟啊，那就先转过身让大家认识认识啊，改天来局里啊，请你喝花酒，大家一起来啊，
1: 大家一起来。
2: 我的败类，再有下次我就要了你的小命。
3: 鄙人虽然不才，但承蒙国防部和毛局长的青睐，委以督导重任。俗话说，在其位谋其政，经总裁授权，本人可以对执行蓝烟计划不利者先斩后奏，所以还望各位长官多多自重。目前共军进军西南，贵阳、昆明相继失守，武都正面临着生死存亡的险境。诸位都是党国精心培育多年的精英，中坚力量，我希望大家能够和我一起精诚合作，圆满地完成蓝烟计划，把雾都变成共军的坟场。下面我来布置任务。

0: 张图，是宋吉刚宋专员生前留下的，他已经在重要的目标标注了500个爆破点。宋专员被奸人所害，已经殉职了，可我们这些活着的人要完成他未尽的事业。
1: 专员先生，我们现在没有具体的图纸，怎么实施爆破呀？
2: 是啊，方静斋这个老东西临死也没交出图纸，我们现在的行动啊，就等于是老虎吃天，不知道从哪下口啊。
0: 图纸会有办法的，不用你们操心，现在急需的是炸药，所以第一项任务，请各位长官回去以后把你们库存的炸药全部都送到工兵团集中保管。第二，就是要防止共党对重要目标的保护。李副局长，
3: 卑职在。
0: 从今天开始，你就是警察局长。你们警察局要对兵工厂和基础设施建设加强警戒，防止共党渗透。
3: 明白。
0: 徐副司令，
4: 在。
0: 您是军事专家，雾都的江防就仰仗您了。我授权你，如有投敌分子，上下级军官连坐，全部送交军事法庭。
1: 专员先生，现在局势不稳，出现几个叛逃分子也可以理解。您要是搞株连的话，不好吧？
0: 把蚂蚱都拴在一根绳子上，他们就不敢肆意妄为。
2: 这次蓝烟计划的爆破量太大了，500多个爆破点，那得需要多少个爆破手啊？
0: 我会根据炸药的情况酌情减少爆破点。
5: 我认为我们可以把地痞流氓和当地的闲散人员策动起来，为我所用。
6: 不行，社会上闲散人员呢不好管理，这样共党很容易钻进来，不是个办法。
7: 地痞流氓更不行，这些人绝不会做出什么正经的事儿。
6: 我有个建议，我觉得这件事情应该让袍哥他们去干，他们混迹于社会的各个阶层，不容易暴露。
0: 钱处长的这个建议很好，那就分成两步。一般目标如水电站、煤气厂，由袍哥的人去干；重要目标如发电厂、广播电台、市政府，由工兵团的人实施爆破。
8: 江屯先生，

0: 这恐怕不太合适吧。
1: 哦，不合适。那说说你的理由。
0: 我们团的官兵大部分都是本地人，他们的亲属都在雾都，让他们阻止解放军进城马马虎虎，可要是让他们实施炸城任务，让他们的兄弟姐妹父老乡亲都遭受灭顶之灾，这肯定不行。搞不好还会反水。
1: 那就让他们试试。违抗军令者就地正法。
2: 陈团长，你实在不行枪毙他几个都老实了。
3: 可是这下来
2: 诸位，党国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不成功便成人。散会。
3: 这到底什么人，
0: 连个正脸都看不着。副司令，
3: 你刚才干嘛不让我把话说完？糟蹋老百姓的事咱可不能干。党雷呀，你看不出来吗？
4: 这个江豚表面上看像个书生，其实此人心狠手辣，如果他真搞起连坐来，会连累咱们很多兄弟。所以你先回去看看情况再说。
3: 他奶奶的，钱耀祖这龟孙子，我再派人做了他。
4: 不行，我们现在已经打草惊蛇了，先别动他。如果把你牵扯进来，那样会更麻烦。
3: 那行，那我先回去了。
4: 以后有急事的话，到我家里来谈。这里人多眼杂。
3: 好，我知道了。
5: 江豚到底是谁？怎么看着背影似曾相识？为什么不露正脸，还如此的心狠手辣？
6: 没有什么异常啊。爸留下这个披肩，到底是想说什么呢？
7: 到底想好了没有啊？罗文昌又派人来问了。
8: 这个反共保民军我是绝对不能干，我们袍哥的祖训是不参与党派之争，这个心狠手毒的东西。
9: 哥，我看呐，就别鸡蛋碰石头了。罗文昌是什么人呢？我们最好别招惹他。我们能躲就躲，实在躲不过去啊，就保住这一亩三分地最重要。
7: 姑姑，你这话说的不对，我们要是为罗文昌卖命，那等于就是引火烧身，说不定啊连家底都烧没了，还一亩三分地儿。
9: 哎，你这孩子，你说什么呢？
8: 女儿说的有道理，有道理。我呀有一种预感，方老大的今天就是我的明天。我这病魔缠身，你说我现在连个接班人都没有，我愁死了。现在
9: 哥，你别多想，你保重自己的身体最重要啊。
7: 爸，咱袍哥虽然号称十万，可都是些散兵游勇，所以啊罗文昌才敢欺负咱们。你把队传给我吧，我马上拉队伍跟他们对着干。
9: 那可不行啊，袍哥祖训女人是不能掌舵的，只能当昆帮的头。
7: 那你咋不裹小脚呢？时代变了，祖训也该变变了。
9: 这你这孩子，你一点规矩都没有啊。哥，你管管他呀。哎呦，你看你看，你把你爸给气的。哎呀，快扶你爸爸进屋休息一下。
7: 爸，明天就是最后期限了，咱们到底怎么办呢？
8: 还没啊。你把各个堂口都把好了，有事及时向我报告。哎呀，我看看这个罗老三到底能起什么幺蛾子。哎

0: 人呢？
1: 竟敢用馊了的水来敷衍我，我看你是欠揍！
0: 我们这茶没馊啊，不信你问其他客人。
2: 你凭什么打人啊？我看你们又不是来喝茶的，就是来诚心找茶的。
1: 老子就是来找茶的，你能咋样？
3: 弟兄们，给我砸了这家黑店！
4: 往死里逼我呀！
5: 爸，这些弟兄也死得太惨了，连账房先生都被打成了重伤。
6: 实在不行，我和他们拼了，拼一个够本，拼俩赚一个。
5: 爸，这个窝囊气我可受不了，要不然咱们拉杆子上山，占山为王。
7: 亏你说的出口啊，那我们辛辛苦苦打下的盘子就拱手让给别人？
4: 海妹，我们袍哥从来不当土匪，这是祖上的规矩，不能破。你带些钱替我去看望那些受伤的兄弟们，告诉他这是一笔血债，我董振山迟早要替他们讨回来的。
6: 对，以血换血，以牙还牙。
5: 安娜，咱们走。
4: 黑虎，带上几个人，抓紧时间把那个茶馆给埋葬，再带些钱给他的家属。
8: 冯舵主真是义薄云天啊！
9: 冯舵主义薄云天。
1: 对啊，您就放心吧，我一定把这事儿办妥了。

0: 敌人要在我们做垂死的挣扎，为了保卫雾都，我们要随时做好牺牲的准备，哪怕流尽最后的东西。我怀疑警备司令部有内应，
1: 这一切都是与我设计的。
0: 中国人打中国人，为什么要围我们做城？
2: 这些共产党才是我方木敢唯一的出路。
1: 由你来接任我们，完成摧毁蓝岩计划的任务。
2: 他们有自己的信仰，他们可以为了信仰舍得一切。

0: 杜爷。
1: 嗯。
0: 您请喝茶。
1: 嗯，好。
2: 杜爷，我最近听您一直咳嗽，我特别炖了冰糖雪梨。
1: 好，好。
2: 这个呀，止咳效果特别好。
1: 好，小婉，来坐坐坐坐。
2: 哎。
1: 哎呀，给你添了不少麻烦。我有事儿呢，要向你请教。
0: 杜爷，那我先下去了。
1: 好。
2: 杜爷，跟我谈不上请教。您要是有什么烦心事儿，就跟我说说，说出来，心里也能舒坦一些。
1: 哎呀，小婉，旁观者清，你有文化，在罗家又待了这么多年，见过大的世面。罗文昌来拉我当反共保民军，我没答应，他就今天派了不少人砸了我十几个堂客，还杀害了我两个兄弟，这是要给我算总账了。
2: 罗文昌对自己的姨太太都不放过，他杀死几个外人就像碾死只蚂蚁。
1: 方静斋走了以后，罗文昌他是不会放过我的，我都不怕，光脚不怕穿鞋的，大不了就到阎王殿那儿跟我手下的这几万个兄弟的心不得不从长计议呀。
2: 现在是乱世之秋，国共两党在进行最后的一搏，都已经打红了眼。在这个时候，我觉得杜爷可静观其变，夹缝中求生存，等时局稳定了再相机而行。
1: 我也是这个意思，只不过我这身体啊是越来越差，等不起啊。
2: 杜爷，您的意思这是要交班吗？

0: 是啊，可是眼下没有合适的，说不准哪天我摔倒了再也就爬不起来了。
1: 多爷，您千万别这么说，即便是您打算休息，那也不是没有合适的人选。我看海妹就不错，她能文能武，还留过洋，堪称大人。
0: 小婉，你是不知道啊，祖训上堕位是传男不传女啊。想当年爷爷和奶奶传给我的。
1: 哦，是这样。那杜黑虎不是二当家吗？也可以传给他呀。
0: 杜黑虎做事啊，他不让我放心，很多弟兄都不信服他。你说这几万个袍哥真得有个好当家的呀。
1: 多爷，我倒是有个主意，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0: 小婉，你看你跟我还有什么不能说的，但讲不妨，别客气。
1: 多爷，您要是不放心杜黑虎，不如让杜黑虎和董海妹成亲，那样杜黑虎就成了您的女婿，我看他挺惧海妹的，到时候袍哥不还是掌握在您和海妹的手里。
0: 倒是两全其美的好事啊。哎，值得考虑。
1: 多爷，我也是为了袍哥好，大主意还得您自己拿。那我就先回去了，冰糖雪梨您记得喝了。
0: 好。哎，小婉啊，卢文昌这个狗东西说什么你不要介意，你就在我这住，陪陪海妹啊，陪她做个伴。
1: 哎，我没有在意。对了，最近海妹跟我学绣花，绣得越来越好了。
0: 是吗？
1: 到时候您有空也过去看看。
0: 好，好。
1: 那我走了。
0: 好好好好。
2: 你说什么？你要让我嫁给杜黑虎？
0: 我们袍哥已经被逼到绝路了，我现在是心有余力不足了，万一那天我倒下了，我不把这个班交出去，最后还是杜黑虎接班，到时间你连个说话的份儿都没有。
2: 难道你到现在都没看出来杜黑虎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吗？他就是一个背后说鬼话的无耻小人呐。
0: 虽然他有很多毛病，但是对我他是很忠诚的呀。
2: 爸，我万万没想到你会把苦心经营一生的袍哥拱手相让给这样一个人，会把你含辛茹苦养大的女儿也交给这样一个人。
3: 你知不知道你让我嫁给他，我这辈子就毁了。
0: 女儿，你别说，我这心都碎了，我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2: 那您就是对袍哥弟兄们不负责，对你唯一的女儿不负责。
0: 我已经考虑再三了，我权衡利弊，还是觉得杜黑虎最为合适。
2: 爸，你错了，还有一个人比他更合适。
0: 谁呀？
2: 我。
0: 你别胡闹了。
2: 我绝没有胡闹，历史上并不是没有女人当过袍哥的舵主。再说了，我哪一点都比杜黑虎强，至少我学的知识就比他多。历史发展到今天，没有什么规矩是一成不变的。清朝的时候不留辫子就会被砍头，现在呢还有人留辫子吗？爸，我不是为了争舵主之位，我只是觉得咱们袍哥不能交到像杜黑虎这样一个人的手里。
0: 女儿，你的心思我懂，那你让我怎么办呢？
2: 不会，我死也不答应。
0: 不行，你要顾全大局，由不得你，必须听我的。
2: 爸，我心里有人了，你又不是不知道。
0: 你说谁？方孟凯？你敢？东华被我告诉

0: 告诉你，我过去什么事情都由着你，什么事情都由着你性子来，唯独这件事情不行，
1: 不允许任何人打乱我的部署，我要为我的兄弟负责。

0: 由着他的性子胡来。
1: 他要是不跟黑虎好，那我们两个将来靠谁去啊？那个方孟凯还不把我们吃了？
2: 这个臭丫头啥都好，就是性子太刚烈，遇这个死理棒打都不回头。
1: 那就多打他几棒子，我看他回头不回头。
2: 硬来我怕他出什么事儿啊。
1: 哥，能出什么事儿啊？只要是生米做成熟饭，那自然就老实成，那就绑着白天体。
2: 这捆绑不能成夫妻，这也不合适。再说我也下不了这手。
0: 哥，我怎么觉得你现在变得婆婆妈妈的呀？
1: 我看捆绑也能成夫妻。当年你让我嫁给方进斋，我不是也不乐意吗？那后来日子不是过得好好的吗？
2: 那就捆绑白天
1: 地。

0: 进来。哦，举姨啊，来坐吧。
1: 哎，
2: 我正好啊，
0: 也有事儿要找您。你看啊，咱们现在呢是同志了，今后我在董公馆的工作还需要您的配合。
1: 有什么事儿需要我去做吗？
0: 这个是我姐留下的一个披肩，上面画着梅花，我也不知道什么意思。我琢磨半天，您觉得这个梅花有什么意义吗？
1: 你爸一生就喜欢梅花，他最爱画梅花了。以前都喜欢把梅花画在纸上，最近一段时间，他把梅花画在了你妈留下的这个披肩上，让你姐带着。我也觉得这事儿有点奇怪。
0: 那个图纸又会被我爸反而去了呢？
1: 图纸就是你爸的命，他肯定会带在身上的。也许，也许他带走了吧。
0: 不会的，我了解我爸，这么重要的东西他不会这么随意的带在身上。琢磨琢磨吧。曲姨，你来找我是有事儿吧？
1: 董振山要把海妹嫁给杜黑虎。
0: 啊
1: 啊！海妹不答应，董振山说捆绑也要成夫妻。
0: 这个老爷子怎么这么糊涂呢？没事，许爷，您别着急啊。这个海妹啊，是您的女儿，也是我们争取的对象。这事儿啊，我
1: 明天就要成亲了。孟凯啊，这事儿十万火急。
0: 我知道，我知道，您放心吧，我肯定会有办法。相信我啊。
1: 好。
3: 好的，咱们请。

0: 年前。
1: 二大家恭喜恭喜！
2: 哎，感谢。
3: 二当家，
2: 哎，
3: 恭喜
2: 你！你好，李哥你好。哎，你好你好你好，李哥你好。
4: 这下好了，海梅珠已出嫁了，恭喜啊！
5: 都是我们家的喜事儿。

0: 行啊，马老七，想不到我
1: 爷的命令，不敢不从啊。
2: 马老七，你是这要不帮得了我们吗？
1: 以小姐跟阿娜的功夫，我们几个根本靠不了边儿，不使点阴招不成啊！
3: 得罪二位了。
4: 段爷，恭喜恭喜啊！
5: 孟儿，同喜同喜，来，

0: 宋凯
1: 姐姐，生活总是要继续的嘛，总得往前走吧。哎，你最近在忙什么？好久不见了。
0: 我都在这儿啊。哦，偶尔也出去买买东西。
1: 没说实话吧？
2: 王老七，王老七，快起来！王老七，小姐不见了。快快解开！
3: 坏了，坏了，坏了！小姐肯定是被绑了。

0: 哎，你看怎么回事？这么磨蹭！是，
1: 杜老爷，杜老爷，让开！杜老爷，不好了，小姐让人给绑了！
2: 怎么回事？
1: 我们刚才正守着小姐呢，后来不知不觉就晕晕乎乎就晕倒了，可能是中了迷香，等我们醒来的时候，小姐她就不见了。
3: 八二七，
1: 这是从床上发现的。
3: 打开。
4: 哎，哥，海妹这是到底给谁解了呀？
5: 山南牛蹄筋，说我把喜事没有请他，他让我拿一百根小黄鱼去赎海妹，不然的话，他就拿海妹当压寨夫人。
4: 这可怎么办呢？就算是现在筹钱，这也来不及了呀，哥。
5: 哎呀，
4: 要是绑匪撕票了，那怎么办啊？
5: 可怜的小姐，好苦啊！
6: 都给我。
1: 哎，你把眼睛被土匪绑架，你还站在这儿干什么？还不去救他？知道了，敢抢我杜黑虎的女人，樊老板召集人抄家伙抢人。
7: 哎，二当家的，土匪可不是好惹的，而且那边的情况咱现在也不了解，可不能这么鲁莽啊！
1: 咱们从长计议，还是从长计议吧。
7: 杜主。 我去救他。
8: 哎，土匪窝可不是闹着玩的。

0: 杜爷，这事儿本来轮不着我说话的，可是这二当家的这么犹犹豫豫，也不管自己未过门的媳妇儿是生是死，这样吧，我替杜爷走一趟吧。
1: 孟凯啊，这可是要人命的事儿啊，你可得想好了。
0: 生死有命嘛，不过我有个条件。
1: 我答应你把海妹嫁给你。啊，
0: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条件是，如果我把海妹救出来了，杜黑虎不得与海妹成亲。

0: 等我的信儿吧，
1: 。
2: 方大哥，我就知道你心里有我。哎，董海妹，不许打我男人主意，听到没有？
1: 没错，我心里是有你，不过呢，不是你想的那样，我是把你当妹妹。妹妹有困难了，当哥的怎么能不出手呢？
2: 我不管你把我当什么，只要你心里有我就行。
1: 行啊，江南，
3: 啊，
1: 装土匪装得挺像的。把董老爷子气得直跺脚啊！
2: 真的？那我爸有没有气出什么病来呀？
1: 放心吧，只要你回去，你爸就好好的。
2: 那我就赶紧回去了。
1: 哎，等会儿，晚上再走吧。到土匪窝救个人哪那么容易啊？
0: 哎，海妹啊，给我搭把手，咱们给他们做饭去，
1: 好吧？
2: 好。
4: 哎，王二爷，那我们也先回去了。
0: 好
4: 啊，走，文哥，先走吧。
3: 好，来，
4: 拜拜。
2: 哎，董海妹，做饭的时候多放辣子啊，我爱吃。
5: 我不吃辣不放，你是做给我的。
1: 行了，走吧。锦轩，那天你见到我姐，她有没有留下什么话呀？
6: 没有，我老姐就说，方伯伯说的，他爱了一生的梅花，让你们姐弟俩也要爱梅花。
1: 那你没问他图纸的事吗？
6: 我问了，可是孟小姐告诉我说她也不知道。
1: 我爸呀，给我留下一幅没有画完的梅花图。我姐呢，给我留下了一个梅花披肩。我总觉得这两样东西跟这图纸会有什么关联，但是我想了半天，也看了半天，还是一无所获。
6: 我再看看吧，看看能不能找到什么线索。这么大，来，东海给我帮个忙吧。
1: 不用看了，我都看了好几遍了。
6: 孟凯，你觉得这个梅花枝曲曲弯弯的，像不像隧道？
1: 我之前啊也这么觉得的，但是我觉得你看它这都是空着的，连不上。你看，
6: 也许方伯伯觉得放在一人手里不保险，分成两份需要合起来用。来，试试。

0: 我真是用心良苦，原来是这样。
1: 方伯伯真是太聪明了，
0: 太好了，太好了。

0: 我怎么就没想到呢？原来是两样东西结合在一起啊。
1: 你们两人想清楚了？
2: 想清楚了。我们愿为罗司令效犬马之劳，把袍哥带到国军。
3: 钱处长说了，让我们帮国军埋炸药。这老鼠能去的地方啊，我们都能去。
1: 姚的，我这里就缺你们这种能扛炸药包的。现在我任命杜黑虎为反共保民军行动处上校处长，任命潘龙飞为副处长。
2: 多谢罗司令在位，从今往后您指哪就哪。
3: 对，上刀山下火海，绝无二话。
1: 好好干，我会给你们重赏的。
4: 哎，我听说今天结婚被土匪小黄了，是吧？我告诉你，我对你真没有多少信心。
5: 哎，钱处长，你说咱们有对付土匪的那功夫，拿来对付共产党，是吧？
4: 哎，可以啊，杜处长，你首先要办的是回到董公馆，把共党给我干掉。
5: 你是说方孟凯？这事儿还真有点麻烦。董振山现在正罩着他呢。
4: 我就知道你一事无成。来来来来，哥俩把委任状还给我，赶紧的，来来，快点快点。
5: 别别别，钱处长，这办法你也得容我们花时间想一想，是不是？
4: 行，我跟你们说啊，回去啊好好看一看三十六计，那上面办法有的是啊。现在方孟凯是党国的心腹大患，不除掉他，我跟你说，这雾都是永无宁日。
3: 那要不钱处长，您干脆给我们指条明路。
4: 懂了吧？好，我告诉你啊，借刀杀人。

0: 车吧。
1: 张大哥，你又救了我一次，想要什么回报吗？
0: 真的可以提啊？
2: 那当然了，天上飞的，地上跑的，金银珠宝，只要你想要，我就能给。
0: 行，那我就要你上次抢国军的那批炸药。
2: 行，回头送你几箱。
0: 我全要。
2: 全要？那不行，那可是我们袍哥的保命符啊。
0: 什么保命符啊？要是被秦耀祖知道了，那就是祸害，还不知道炸毁多少地方呢。
1: 不可能，他怎么会知道呢？我已经放在一个很保险的地方了。
0: 地方是保险，那人呢？人可靠吗？我看这个杜黑虎啊，跟那个潘龙飞啊，都不是什么好东西。
2: 我怎么可能交给杜黑虎呢？我交给田三了，他对我爸比对自己亲爸还亲呢，所以肯定没问题。
0: 那就好。
2: 嗯，
0: 进去吧。
2: 嗯。
3: 孟凯，你这是抢回来的还是赎回来的？
4: 你看我这一身这么干干净净的，能是抢回来的吗？那肯定是赎回来的。
5: 您哪来那么多钱啊？
0: 啊，这牛头山啊，有我们家一片茶林，我拿茶林赎的。
6: 哎呀，这个方进斋啊，到死了还跟我打埋伏，我怎么不知道茶林这回事啊？
0: 老爷，这个荒郊深山的一片林子，算不了什么家产。
6: 这次，
7: 女儿啊，你累了，回到房间休息。回头我让五嫂给你做点好吃的。
6: 好，
8: 秦队员，我去吧，这事儿啊，海妹也累了，今天让她歇着，明天我那婚事儿还。
1: 你想什么呢？我被人绑了，你都不去救我，还指着我嫁给你，呸！
3: 好了好了，人都回来了，就早点休息吧，啊。
0: 对，早点休息吧。
3: 哎，杜爷，您说呢？
7: 好的，海妹，走，回屋休息。
1: 好，好。

0: 方静斋给儿子留下了保卫雾都的最后希望，方孟凯怎么也没想到父亲竟以这种方式把舒俊图留给了自己。为了雾都的老百姓，他感觉到身上的担子越来越重。
1: 行了，老爸，你太厉害了，这简直就是一个缩小版的地图啊。

0: 我不能让你这么无缘无故就这么死去，我一定查出凶手来，为你报仇雪恨。马老七，
1: 对，
0: 把所有大门关上，一个房间一个房间查。
2: 明白。
3: 多爷，
0: 报告多爷，外面的地上发现血迹。
3: 查。
0: 是。
3: 姑姑，怎么回事？
0: 董梦凯，你把姑奶奶给杀了，把她给我抓起来！
3: 等等，杜黑虎，你胡说八道什么？董姨她怎么了？
0: 还在这装，还在这演，就是她把姑奶奶给杀了，人赃并获。
3: 杜爷说了，就要过去问话。
0: 不是我干的，我没杀董姨。
4: 跟我们说没用，到杜爷那儿讲清楚。

0: 禀高舵爷，血是从姑奶奶的房间流到方孟凯的房间门口，刀也是在他门口的花盆里发现的。舵爷，这都人赃并获了，让我现在宰了这小子，给姑奶奶报仇雪恨。
1: 杀死方孟凯，为姑奶奶报仇！杀死方孟凯，为姑奶奶报仇！杀死方孟凯，为姑奶奶报仇！为姑奶奶报仇！方孟凯，我家妹子虽然有对不起你家的地方，可也不至于把她杀了吧？她辛辛苦苦在你家这么多年。 没有功劳，还有苦劳。
2: 窦爷，你千万别上当，中了坏人的离间计。杀死董玉的不是我方孟凯，而是另有其人。
1: 住口！你还在狡辩。

0: 什么叫上当？什么叫上当？我问你，谁跟他有仇？是你，就是你。你爸爸死后，是我收留了你，你不记恩德呀？ 你把所有的账都记在我妹妹的头上，你一直怀恨在心。昨天晚上为了查林，他多说了你几句，你就起了杀心。我真没想到，你表面客气，内心如此的狠毒。既然你不仁了， 那我也就不要义了。来人，
1: 有，
0: 把这个狼心狗肺的东西给我绑起来。
1: 多爷，
0: 你别上当了，助了他们的一些计啊！这是圈套。多爷，我死了没关系，但是让我死在杜黑虎这种卑鄙小人的手上，我死不瞑目。你们要是到现在都看不清楚这种人的真面目，那袍哥将后患无穷啊！多爷。
2: 哎，我说你小子死都往老子身上泼脏水啊！现在就送建阳了，啊，杜黑虎，事情还没弄清楚，你不能滥杀无辜。
3: 你别挡着我，我告诉你，滚，让开，让着干嘛？弄死他！
4: 拦着！
2: 爸爸，今天你要是杀了方慕凯，女儿也不活了。
3: 杜爷，你发发慈悲吧，人死不能复生。
2: 放了方文凯吧，
4: 杜爷，我在方家多年，少爷和太太一直很好，老爷死了，少爷不可能现在杀人报复。昨天，要不是他出手相救，董小姐可能就回不来了。
5: 是啊，干爹，方文凯救过我的命，
2: 救你，放了他吧。
0: 什么乱七八糟的，没有你们的事，都给我滚，滚开！
1: 董正山。
5: 行走江湖一辈子，见多识广，阅人无数，这么简单的借刀杀人的圈套，你都看不出来吗？
1: 我要是真杀人的话，会让血滴在我的门口吗？我要是真杀人的话，会把刀扔在自己门口的花盆里吗？那把刀现在就在桌上，你可以拿去给人验一验，看看这上面到底有没有我的指纹。
6: 多爷，这个时候不能这么乱说，姑奶奶不能死得这么不明不白吧？多爷。
4: 要给姑奶奶报仇啊！我别说了，动手！住手！谁敢动手，我就死在这儿。爸，你就相信女儿这一回吧。方大哥绝对不是凶手，你放心，我一定会查个水落石出。 会让姑姑死得不明不白的，爸，董舵爷，就算一命偿一命，太太和老爷已经扯平了，再搭上方少爷，冤冤相报，何时了啊？
7: 干爹，放了他吧，董舵爷，
4: 你不能杀了他呀，方少爷是无辜的呀。
3: 手下留情吧。

0: 你没事吧，方大哥？你赶紧走，马老七，带方大哥走，走得越远越好，再也不要回来。
1: 好，
0: 快走吧，
2: 走吧，姐姐们，谢谢。

小婉意识到，如果方静斋把地下疏浚图交给了方孟凯，他此次突然离去应该没来得及带走，他一定要找到图纸，完成摧毁计划。

0: 傅兄弟，一个人喝酒呢。
1: 哎，
0: 这是谁惹着你了？生这么大气啊？
1: 你来了正好，你陪我喝点。我这心烦，
0: 是为了海妹吧？我看他心思不在你这儿，你烦又有什么用啊？
1: 那你跟我说说，我现在应该怎么办？
0: 你们两个应该是两小无猜、青梅竹马吧？
1: 是啊，我跟你说，我俩那可是从小一起长到这么大的。嗯，
0: 那就是缘啊。可是你们没份，这叫有缘无份。
1: 那你跟我说说，怎么才能有这个份？
0: 杜海虎，你可真够笨的，还非要让我把话说明了呀。这海妹要是成了你的女人，不就有份了？
1: 哎呀，你说这个我都懂啊，你又不是不知道，这婚礼都已经办了两三次了，这不都没成吗？
0: 我说二当家，我可还真没看出来你还这么在意形式啊。
1: 嗯，那依你的意思是，
0: 这女人嘛，总是要嫁人的，这生米煮成了熟饭。
1: 哎呦，说的太对了，我怎么就没想到？你在这喝酒啊？我今天就让她成为我杜黑虎的女人。你喝着啊。

歌美好家园，记录广西荣耀。李赞壮美广西。南宋，一个儒学思想发生巨大变革的时代。理学的崛起带来的不只是书斋中的思辨，而是儒学大师躬身兴教、聚徒讲学的实践。格物致知、穷理尽性的思辨哲学，经由南下的学者带到了八桂大地，为岭南文教注入了新思想，使这片山水绵延千年的文脉拥有了新的气象。本期广西故事，带您探寻一代理学宗师的理水弦歌。

0: 山，桂林山水游览的开山地和历史文脉的渊源地。相传4000多年前，华夏文明始祖之一的余地南巡至此，人们立碑建庙作为纪念。历代余地庙几经修葺，均有石刻记载。其中有记载的第一次修葺，镌刻在南宋淳熙2年7月，有朱熹撰文的《靖江府新作余地庙碑》上。据史料记载，这位大儒从未到过桂林，可这里为什么会留有他做的碑铭呢？这就不能不提到朱熹不容小觑的朋友圈了。朱熹生活的南宋虽偏安一隅，却是一个人才辈出、群星璀璨的时代。身为宋代理学集大成者，朱熹的朋友也大都是名儒硕学。其中他最敬重的朋友张氏，曾于淳熙2年至淳熙5年至靖江府建经略安抚广南西路。张氏，汉州绵竹人。张氏对宋代湖湘学派和蜀学的贡献巨大，他在湖南创建了城南书院，主教岳麓书院，从学者达数千人，与朱熹、吕祖谦并称为东南三贤。广西地处边陲，经济落后，百姓生活困苦，张氏一到任便深入民间了解社会风俗。他主张通过教化，以儒家理学思想来弘扬先贤正统文化，最终改变当地的余风陋俗。于是张氏在桂林开展了一系列文化宣传教育活动，在余山重修余地庙，成为他要抓的首件大事。
1: 顺江而下的时候，从北往南走的时候，首先从看到的第一座山，就是看到余山，看到余山就相当于进了桂林城。
0: 当时桂林城北的余山余地庙，由于得不到历任官员的重视和维护，变得破败不堪。于是张氏决定按国典标准重新修建余地庙。他还请友人朱熹撰写了《靖江府新作余地庙碑记》，摹刻于岩壁之上。碑云：余地祠在城东北5里，而近余山之下，黄泽之湾，盖莫祥其时所自立，而有唐石刻祠在焉。碑铭里提到的黄泽湾，是今天余山脚下韶阴洞前的一湾清水，而唐石刻则是余山公园现存记述余地庙最早的一方石刻，刻于唐建中元年的顺庙碑。
1: 唐代初年，李昌铙当时的刺史平定南蛮潘长安后，然后来到桂林重修了这个余地庙。韩秀石写的文章，韩秀石是当时韩愈的叔父，写的文章由韩云卿写的字，李阳冰刻的碑。以前李阳冰被称为李虎，是李白的叔叔，合称三绝，所以叫做三绝碑。
0: 朱熹在碑文中赞道，自从张氏担负起了治理南疆的重任之后，满怀着恭敬的爱心主持重修了余地庙，来报答千百年来给人民带来福祉的余地。这件张氏邀请朱熹撰文的石刻于淳熙3年落成，书碑者吕胜义，撰额者方士尧，均是朱熹的弟子。除此之外，好琴瑟、精于乐律的朱熹还写了一篇余地庙送神乐歌词，作此歌以慰贵人。歌词颇受楚辞影响，词中唱道：

0: 之阳兮离之虎，黄将吉兮呼吕虎，贵酒战兮摇觞，黄之归兮何许。张氏在桂林除了重修余帝庙以彰显儒家正统，还大兴府学，在广西这个边远地区传播理学思想。1177年11月，朱熹为张氏撰写了《重修晋江府学记》，这篇文章成为了桂林教育史上的珍贵文献。从朱熹文中的描述看，依稀可见当时晋江府学的规模：殿阁重厅，堂宇广深，师生之舍，环列不外，隆隆逸逸，不耻不漏。
1: 朱熹在这里面就回顾了中国的学校的历史，更多的是偏向于书院的历史。他就说中国早期的学校呢，更加注重道的传播，但是到后来呢，尤其是唐以后呢，他说这个功利主义这个色彩就更加严重了，直到宋才开始对于书院就开始重新重视。所以朱熹就表扬张氏在这个桂林开办书院的事情，他觉得张氏他重新恢复了私道，他专门在这篇文章里面赞扬张氏，说这个广西人有一个老师了，就是张氏是一个最好的老师了。
0: 朱熹和张氏都是主持或兴办四大书院的一代宗师，而由朱熹编纂的《白鹿洞书院街市》，后人称之为《白鹿洞书院学规》，被誉为天下第一学规。它不仅影响中国后世书院的办学准则，也影响了世界。此外，朱子制定的很多古礼也成为后世典范。秦汉以来，祭祀余帝典礼上的乐章都是固定的。到明代时，由于祭祀的缺失，后人就将朱熹为广西人所做的《余帝庙送神乐歌词》谱上曲调，在祭奠时作为演奏的乐章。虞山因有余帝庙而成为张氏最为偏爱的风景点，他把自己的理学思想注入其间，将虞山山洞命名为韶音洞，写了一篇优美的散文《韶音洞记》，记录了韶音洞的发现及修建过程。在山上，张氏修建了一个亭子，取名南熏亭。南熏意为熏风南来，熏风即和风，张氏以南熏表达自己的政治理想，希望通过治理让百姓如同沐浴在和煦的熏风之中。南宋初期的广西因地方民情复杂，军政混乱，不仅有地方官军，各地还有地方武装争斗不已。张氏首先在晋江实行保武法，精简州兵，禁止有的州以军费不足为理由对百姓加重赋税来补充军费的行为，改善军民关系，见成效后推广到广南西路。
1: 他说我到第一个地方去治理一个地方，首要的就是要树立私道，让大家知道应该去学习哪些人。当时有一个昭州知府，他去见张氏的时候，他说我到昭州去应该首先要做什么事呢？那个张氏说，那你首先就应该建一个市，去祭祀谁呢？稻香先生。稻香先生就是曾经在昭州当过知府的，叫做周浩的一个北宋的一个很有名的官员。所以这个是张氏推行祭祀当地先贤，以构成一个大家有楷模学习的这么一个政治氛围。
0: 赴晋江任上时，张氏将兴学设教视为施政的第一大事。这位曾经主教岳麓书院的一代学宗，每到一处都积极兴办学校。淳熙二年，他又在晋江学宫明伦堂旁立周敦颐、程颢、程颐三先生祠，并写了《三先生》。

0: 瓷器，以示纪念。在张氏为晋江府许多州县所做的学记里，也都表达了他济世理学的情怀。政务闲暇之时，张氏经常前往州县学讲学。当时的广西社会风俗中存在着不少落后的东西，张氏颁布御俗文，将有病不吃药、迷信巫师、买卖婚姻、拐骗贩卖妇女等有害风俗通通取缔。通过一系列的兴学教育活动，广南西路的教育水准有了明显提升，道德风尚焕然一新。
1: 张氏其实在桂林就做了很多教化的事情，这个呢，第一个就是兴办学校。他在这个晋江府期间，广西至少重修了四座府学。
0: 宋朝普及并兴盛鹿鸣宴，这是古时地方官祝贺考中贡生或举人的乡饮酒宴会。淳熙四年，广西乡试结束后，张氏就为中举诸生做鹿鸣宴诗。张氏教导儒生争取考进士，博取功名，实现报国的夙愿。一句“盛世取才先实用，儒生报国起身谋”，令这首诗成为南宋鹿鸣宴最有气势的诗作之一。张氏经略广西虽不到四年，但每天从晨起忙碌到日西，不敢稍有懈怠，政绩卓著，颇得人心。但是张氏的夫人和儿子张卓先后在广西去世，伤心之余，他连奏上书请求离任。淳熙五年，朝廷改任张氏为京湖北路转运副使，改至江陵安抚本路。临行前，张氏与诸多好友同游桂林名胜，以慰其对桂林依依难舍之情。在西山湖畔游览之余，张氏提笔手书“招引”二字，送给曾经问学于他的继任者詹宜之。这是张氏留给桂林的最后墨宝。淳熙七年二月，一生都在为南宋的安危和中兴忠言进谏、呕心沥血的张氏，病逝于江陵府舍，享年四十八岁。消息传到广西，晋江之人哭之有哀。朱熹接到讣告，悲痛难抑，他心中警醒，感觉自己不必为官耽误生命，而当回身以理学儒业为重。在《宋史·朱熹传》中，朱熹一生至少有二十七次辞官经历，其中一次是在光宗绍熙三年，他请辞晋江知府、广南西路经略安抚使。在一封辞免晋江府状中，朱熹坦言，晋江守臣时间率司之事，有数千里边免军民之际，举措得失，所系不清，而自己又非边帅之才，实不敢冒当中计。在第二封辞职状里，朱熹又上书：晋江知府，始专西南一面军政边防之际，责任至重，非他率矣。离开仕途的朱熹，集中精力著书育人，潜心改造儒学。他创立的庞大的理学体系，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桂林融湖之滨的这所学校，前身是大名鼎鼎的宣城书院。南宋景定三年，桂林知府朱四孙向朝廷奏请建书院。

用张氏、吕祖谦二人的谥号宣和成作为书院的名称。一向尊崇理学的皇帝欣然准奏，并亲笔题写了书院名字的匾额。朱四孙把书院建得规制完备，不仅有张吕二先生祠，还建起了藏魁阁、斋舍、明心堂等多座建筑。金灿灿的御赐匾额就高悬在书院大门上，一时间四方学子纷至沓来，宣城书院也就此享盛名数百年，还带动了桂林成为广西书院最兴盛的中心。今天的桂林漓江边静静伫立着张氏塑像，时尚镌刻着他的理学思想、执政理念、一生著作，以及他亲书的座右铭《论语·尧曰问政》一章。800多年前，一代儒宗勤政务实的作风、荒济天下的情怀，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山水不平，书声不绝，漓江之畔弦歌不辍。张氏带来的这一场理学南下的思辨之旅，润泽了八桂文脉，让文教之风在这里生根发芽，渐次长成了参天大树。

0: 们的最终目的是要停止内战，要保住共产党这支进步的力量。
1: 锦州攻势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
2: 沈阳丢了，
1: 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新的革命高潮，就是反抗。

0: 这里是内蒙古，幅员辽阔，资源富集，在118.3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上，蕴藏着事关大国安全的稀世之珍，有被誉为核工业粮食的铀，还有被誉为工业黄金的稀土。这些国家重要战略资源有着怎样的传奇身世呢？
1: 所以说鄂尔多斯盆地得找出路，这就看它的氧化距离了。因为你像越老它越靠底，越靠底盆地的降压力越高。
0: 35年前，一个年轻人从中国地质大学毕业，背起行囊走进了内蒙古中西部这片荒无人烟的戈壁。他叫彭云彪，寻找核工业原料铀矿。
1: 铀矿勘察难度是最大的，我刚才说了，它就在地底下，看不见摸不着，地表有没有反应全靠你的认识上的提高和这个预测的这种准确性才能找到它。
0: 从此一年中7-8个月时间，他都与荒漠为伴。
1: 人家那个国外他有国外的这种找矿理论，但是搬到我们国家来说不完全适用，所以他们的理

0: 论并不能完全指导我们的勘察实践。
1: 没有可借鉴学习的，就只能自己摸索想办法。35年，他带领团队创建了古层间氧化带型等具有中国特色的油矿理论，在鄂尔多斯、二连和巴音戈壁盆地发现了3个万吨级以上的砂岩型油矿床，中国从此摘掉了贫油的帽子。2025年12月，在北京，彭云彪走上第19次李四光地质科学奖的领奖台，这是面向全国地质科技工作者的最高层次地质科学奖，属于终身荣誉。从贫油国到油资源较为丰富的国家，彭云彪带领团队深耕内蒙古大地，改写了中国油资源的历史格局。这里是包头市白云鄂博矿区，上世纪30年代，地质学家丁道恒发现白云鄂博铁矿，何作霖在显微镜下探明稀土宝藏，中国稀土工业的序章在内蒙古正式拉开。近100年后的今天，曹鸿章接续奋斗，深耕稀土产业研发。
2: 因为高分子功能材料铸剂这一块，一个是就是进口铸剂价格高啊，然后当时呢，国产铸剂很多还是有那个就是有有害的大那个铸剂还在大量使用。这一块尤其开发一个新的应用领域确实很难，就是我刚才说的，咱们因为从研发的装备啊、检测的装备啊这一块，包括一些检测的方法呀、手段呀，这些都是通过研究不断去摸索啊。
1: 20年前，针对我国 PVC 热稳定剂行业面临含铅不环保、技术靠进口的卡脖子困局，曹鸿章迎难而上，从实验室样品到中式产品，再到产业化商品，带领团队打通了成果转化的最后一公里。他们研发的环保稀土 PVC 稳定剂突破欧盟标准，研发的稀土复合阻燃剂从实验室走向了大市场。
2: 我们生产的产品主要是为了高分子材料用的一些稀土功能助剂，目前已经产业化的主要是稀土稳定剂、稀土阻燃剂，包括那个稀土改性，就是生物基可降解材料，就是聚乳酸这一块的一些改性剂啊。
1: 从跟随到领跑，曹鸿章带领团队把国家战略资源变成国家竞争实力。包头稀土储量和冶炼分离产能均居世界第一，形成了从采选、冶炼、功能材料到终端应用较为完整的产业体系。严宏伟，包头稀土研究院主任研究员，20多年专注于室温磁制冷技术研究。
3: 你比如我刚工作的是就开始做这个室温磁制冷技术这样一个技术，那时候这个技术究竟行不行我们也不知道啊，但是呢发现美国人在干，那么我们觉得我们也得跟上。在那个时代，我们都是第一个要对标国外的，搞磁冷机就是为了想看看这个技术到底能不能用到这个制冷领域，来取代我们现在常规的这个压缩机。
1: 经过严宏伟团队多年努力，研发出近20台磁制冷机，获得自治区科技进步一等奖。
3: 放到Agent
4: 也有Agent的情况，
3: 是 Scale， 我觉得 Scale 可以放到Agent的系统里面，来做。
4: 但是你不知道你的概念是否能跟外部对接，就是说你讲出大家懂不懂？
3: 问答理论上讲，这个问答它是有信息源的，对吧？一方面是本身模型的。
1: 创新永无止境，严宏伟率先将人工智能引入稀土新材料研发。
3: 材料是制约这个制冷机性能的根本。那么我虽然做了那么多机械，所以说那会儿就在想，我们还是要更快的、更好的发现一些新的磁冷材料。人工智能推动稀土新材料的发现，迎来一个新的阶段了，所以 我们就基本上

0: 大概是前年啊，就全身心的就开始做这个方向。
1: 他搭建稀土新材料数据集，构建材料预测模型，创建国内首个稀土资本市场指数 CRE 指数。从贫油国到油资源较为丰富的国家，从被卡脖子到制定国际标准，从传统研发到稀土加 AI， 这不仅是内蒙古在战略资源领域的技术和应用的突破，更是内蒙古建设国家重要能源和战略资源基地的责任和担当。丹心利剑，为国铸盾，稀世之珍藏于大地，更铸于心间。头顶有风光，脚下有煤炭，手中有电网，这是内蒙古能源的硬核家底。从煤海到绿能，从传统能源基地到新能源产业高地，内蒙古正以强劲姿态挺起中国能源转型的脊梁。在霍林河畔的露天煤矿，一台台巨型挖掘机昼夜不息地运转，而让这些巨无霸保持健康的，是内蒙古电投能源矿山机电设备检修公司的工程师于海洋。2008年，大学毕业的于海洋来到这座边陲矿山，一干就是十几年。
2: 看着老师傅们在长年累月这种灰尘和噪音这种工作里边吧，一身伤病，我心里就特别不是滋味。我就想，能不能用我们所学到的技术，把它从又脏又累又有坏这种环境里解放出来。
1: 为了实现自己的想法，于海洋把自己关在车间里，拆了装，装了拆。经过6个多月的摸索，一套智能除尘系统诞生了。
2: 这个呢，是我们模仿家用这种抽烟机，它是由顶部这种吸把烟吸上去。我们整个呢，就是那个哈杰烟尘呢，是通过这个过滤系统，然后进行室内达标排放，完全符合咱们的环保要求。
1: 曾经乌烟瘴气的焊接车间变得窗明几净。有了第一次成功，就会有第二次、第三次。智能焊接机器人、大型消轴冲击装置等一项项创新从这里走出。以前7人14天才能完成的检修，缩短到1人4天。每一次技术突破，都意味着工友少流一滴汗，矿山多产一吨煤。18年的时间里，于海洋团队孵化专利48项，创新成果200多项，年创效超1000万元。
2: 精益求精是工匠的本分，为人民服务是党员的初心。在这里，这两件事是一件事，就是用我们的技术守护好这片矿山。
1: 正是有无数个像于海洋这样的奋斗者扎根一线，年均8亿吨保供任务才能稳稳落地。内蒙古扛起了国家能源安全的半壁江山，这份使命也传递到了赤峰。一个叫于重阳的年轻人正用青春回应着时代的召唤。于重阳，2014年大学毕业的他回到家乡，成为龙源电力内蒙古风电建设队伍的一名新兵。
3: 当时的工作呢，就是每天围绕着风机去做检修，去做维护。
1: 一次操作失误，变流器展波器损毁，金属化成了液体，没有厂家联系方式，没有技术专家可求助。他和同事硬着头皮把变流器全部拆开，对照图纸一点点研究，5天弄明白了全部原理。从那以后，他熟练掌握了11种机型的运行原理和检修技能。2021年

0: 第13届全国电力行业职业技能竞赛，面对陌生机型强劲的对手，好多人劝他别参加了。
1: 我们省公司是没有这个机型的，也就是我没有见过这个机型，所以当时呢就借人家的风机去练习，就练习的机会是有限的，所以当时我们很珍惜时间，每次爬到风机上呢都不愿意下来，哪怕是在上面

0: 创校工作室完成科研项目34项，注册专利20项，创校金额达4690万元。他们开发的风电机组 AI 巡检系统，巡检效率提升710倍。如果说于重阳守护的是捕风的战场，那么在白云恶伯的另一群人正在把风变成更清洁的未来。风变成电，电变成氢。
1: 达茂旗20万千瓦新能源制氢示范项目，依托新能源发电，实现绿电制绿氢生产模式，筑牢全链条源头基础。
0: 这里是内蒙古自治区首批批复、首个投产的新能源制氢示范项目，年产绿氢7800吨，占全自治区的13%，氢气纯度超过99.999%。从风到电，从电到氢，全程零碳排放。
2: 这个是我们的进气口，然后通过这个进气口进气，然后通过一个压缩，然后压缩以后，然后加压到这个4兆帕以后，然后进入我们的二级缸，二级缸再压缩，然后压缩到20兆帕，然后进入我们的常输管输车里头，然后把这个滤氢，然后输送到我们包头市区里头。
0: 他们用1年半的稳定运行证明，绿氢不是未来，就在眼前。一条绿电制绿氢，产业用绿氢的全产业链，在这里变成了现实。于海洋、于重阳、华电氢能三代能源人，三条战线，却共同指向同一个方向：把内蒙古的能源变成中国的底气。截至2025年。内蒙古新能源装机规模达到1.7亿千瓦，相当于8座三峡水电站的总装机容量。绿能浪潮，为国赋能，这就是内蒙古挺立在祖国正北方的大国能源脊梁。

0: 最终目的是要停止内战，要保住共产党这支进步的力量。
1: 你参加的是八路军骑兵，
2: 我就是来抗日打鬼子的。

四川龙泉山下的五凤古镇，依山傍水，蜿蜒的沱江穿镇而过，勾勒出半边山江半边城的独特景致。古镇人伴水而居，十多座古桥连接两岸，串联起人们的生活。这座风雨廊桥始建于清康熙年间，一方上亿桥匾额高悬桥头。这座由贺氏家族捐资修建的义桥，300多年来

0: 见证了古镇的繁华过往，讲述着温暖人心的故事。
1: 五凤溪一张帆，能装成都半城盐；五凤溪一摇桨，能装成都半城糖。这首在当地流传了几百年的民谣，描绘了历史上古镇的商业盛景。
0: 五凤古镇因水而兴，在明末清初湖广填四川的移民大潮下，来自不同地方的人带着各自的乡音和风俗定居在这座山清水秀的江边小镇。清康熙31年，五凤贺氏先祖由湖南武冈入川，在此安家置业。五凤贺氏源自江南世家会稽贺氏，家族显赫一时，主持开凿西兴运河的两晋名臣贺循，写下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的唐代诗人贺知章，都出自这个家族。贺氏迁入五凤后经营一家糖铺，由于运输需要，贺家人组建了一支船队，往来于沱江之上。
2: 当年沱江上啊，这个码头是非常繁盛的，网一庙是波涛滚滚，前后两里停满了的往来的货船，能够达到100多艘，可谓是络绎不绝，围墙林立。
0: 在清代，凭借上达成都、下通渝泸的黄金水道优势，五凤码头成为川西重要的水路转运枢纽，盐巴、丝绸、药材等大宗商品在此集散，形成日有千人拱手，夜有万盏明灯的盛景。江畔的许多人家都依靠水运，在风浪里闯险滩讨生活。有一次，贺家的运糖船从五凤启程，驶往重庆。船队行至明月峡时，突然遭遇险情。这里暗礁险滩密布，水势湍急，因为风高浪急，江水冲击力大，满载货物的船只被卷入漩涡。几艘船接连触礁，货物掉入了滔滔江水中。就在那时，一支古镇船队正满载着货物溯流而上。
2: 他们货船上也装满了货物，要救上人，那肯定只有把货物抛洒。
1: 其实他当时要抛货救人的时候，也是为了能够让船行得更快一些，更快速地抵达到这个救援地，是吗？
2: 对对，因为过去的船哈，它这装上货物之后都是满载的。你如果不货物不抛洒，你如果说超重了，你救上的人也救不上，自己的船也会损害。
0: 危急时刻，船长指挥船工迅速抛下部分货物，减轻船身重量，快速驶向贺家船队。不远处的几艘渔船也火速驰援，大家抛出缆绳，合力把快要倾覆的几艘货船拖出了漩涡，将落水的船工逐个拉上甲板。
2: 因为过去的沱江上下行驶的船工有一个约定俗成的规矩，就每当遇到有困难和危难的时候，大家都出手相救，今天你帮了我，明天我帮你，如果不这样，大家就认为你这人讲义气，想在各个码头上无立足之地。所以我们常说，帮别人也就是帮了自己。
0: 在危机四伏的江面上，唯有相互扶持、相互信任，才能一次次化险为夷。沱江畔的船工在风浪中生死相托，结下了深厚的兄弟情谊。讲义气也就成为他们行船中的规矩和赖以生存的智慧。危难时古镇人的仗义相助，让初来乍到的贺家人感恩于心。从那以后，贺家的灶房里总会为晚归的船工留一口热饭，

0: 阎巴马队遇险时，贺家人会鼎力相助。在大家的相互帮衬下，贺家的生意做得风生水起，规模越来越大。修订族谱时，贺氏族长把上侠义正式写入家训，传与后世子孙。
1: 这边的话其实就是我们的一个贺氏族谱了，然后我们是从清朝就一直开始修订的，其中第七条上侠义，然后要求贺氏后人是扶危济困，见义勇为，然后牺牲自己在所不惜，然后一定要做到支持他人全力以赴。
2: 贺氏家族特别郑重地写了上侠义，为什么会加上这一条呢？
1: 因为我们贺氏家族是从湖南一带迁过来的，在五凤这边其实当时受到了当地老百姓的一些支持，他们非常的包容我们，所以我们贺氏的祖先就要求我们贺氏的后人一定要见义勇为，崇尚侠义。
0: 一座水路码头把天南地北的人聚在一起，今天的古镇依然可以看到当年移民文化的历史印记。四座独具风韵的庙宇和会馆，虽然历经了岁月的沧桑，依然保存完好。当年，人们把对故乡的思念和情感都融入到这些古老的建筑中。陕西会馆关圣宫气势宏伟，人们敬仰关公的忠义精神，逢年过节，大家不分籍贯，共同祭拜关公。重情重义的淳朴乡风，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到这里开设商号，一时间，古镇上商客云集，店铺林立。五凤也由一处水路码头发展成一座商贸重镇。但那时的古镇仅有一座石桥，随着商贸的日益发展，人口不断增加，到了清康熙末年，原有的石桥难以承载日益繁重的交通需求，给当地百姓的生活带来极大的不便。
3: 我们过了这座桥就到镇子了。
4: 哎，对对，好，这就算你桥。
3: 好，我们走。
4: 清康熙年间修建的，到现在有300多年，
3: 就是这座桥是吗？
0: 这座风雨廊桥就是由贺氏家族和古镇商户共同捐资修建的。有一次，贺家人去镇上赶集，正逢商号的伙计在运送货物，大家挤在一座窄窄的石桥上。混乱中，一位老人不慎落水，虽然被大伙儿合力救起，老人却因这场意外身受重伤。惊险的一幕深深地触动了贺家人，为了百姓的安危，他们打算修建一座新桥，但建一座坚固又宽阔的石桥并非易事。当时贺家正在兴建新的宅院，积蓄大多投入到新房的修建中，是为百姓修桥还是为自家建房，贺氏族人召开了一次家族会议。
4: 因为贺家拖家带口的五凤对他们支持也很大，他们觉得也应该回报老百姓，还是先修桥，先大家后小家。
0: 贺氏族长决定暂缓建房，拿出原本用于建房的银两修建桥梁。古镇的商户听说后纷纷慷慨解囊，码头船工也参与进来。不到一年的时间，一座宽阔又坚固的石桥落成。
4: 老百姓对他们贺家支持也很大，重情重义，就是大家是捧土成祥，把这个桥修起，所以大家取名叫上义桥。
3: 其实也是为了感谢贺家的这种善心和义举。
4: 哎，对，他们还不觉得做出这一件事，因为当时在五凤，就安凤廊桥啊，上边还有一个大山桥、广福桥、马石桥，都是他们牵头，把这几座桥修好的。
0: 落成后的上义桥成为五凤的标志性建筑。为了感谢贺家人和古镇商户捧土成桥的义举，古镇百姓制作了一方上义桥匾额，悬挂在桥头。行船时大家同舟共济，修桥时人们倾力合作，一代代贺氏后人秉承

0: 这上狭义的家门风范，在古镇中建义学、设义仓、修桥铺路，扶危济困。今天的五凤镇，邻里和睦，宛如一家。无论谁家遇到难事儿，大家都会搭把手帮帮忙。农历正月十五，贺家人正在举办一场坝坝宴，招待亲朋死邻。既是庆祝节日，也为联络感情。热气腾腾的酒大碗，象征着长长久久。人们品尝的不仅是美食，更是其乐融融的幸福味道。
1: 水深鱼极乐，林茂鸟之归。在我身后的这座大院是成都金堂县占地面积最大、保存最完备的一座清代的老宅——贺家大院。贺家大院历经风雨，见证了五凤贺氏的繁荣与变迁。
0: 这座贺家大院始建于清道光年间，占地十九亩，房屋八十多间。如今作为家风传习馆，面向游客开放。
2: 贺立故居，贺立先生是一代哲学宗师，西方哲学学科的主要创始人。任
0: 意人。这一天，贺家大院里正在进行一场研学活动，探寻新元牌匾背后的含义。
2: 新元，同时又是贺老师的精神家园。贺老师一贯把这个老四合院视为他的文脉之源，精神的归宿，更是乡愁的归处。
0: 1902年，当代著名西方哲学史家、教育家贺林就出生于贺家大院。贺林的父亲贺松云是晚清秀才，在家乡以教书为生。有一年，五凤遭遇一场旱灾，粮食欠收，家家户户都为生计发愁。一天，父亲用家中为数不多的粮食煮了一锅热腾腾的白粥，打算分给学堂的孩子。满心欢喜的贺林以为能吃上一顿饱饭，没想到父亲却让他排在领粥队伍的最后一个。眼看着大家都盛到了一大碗白粥，轮到自己时只剩下一碗青米汤，他感到既委屈又困惑，不明白父亲为何如此安排。
3: 他们父亲就教育他，就说我们虽然富裕一些，但是别个这些穷孩子经常饿肚子，我们有这个条件，我们就能应该去帮助他们。而且一个读书人不只是学理论，而且要有人心，在行动上要有善举。从小呢，你要立下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志。有这种大志，你才可能有社会的担当。
0: 那时的中国正值民国初年，社会动荡，国弱民贫。在父亲的言传身教下，贺林明白了心有他人的一份责任和担当，也立下了读书报国的志向。
3: 1926年，贺林先生远涉重洋，到了美国、德国去留学研究黑格尔、大经大法。留学的目的就是为了救中国。
0: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那时的贺林已是一位在学术界崭露头角的青年学者。国家危难之际，作为一名文人，虽不能上阵杀敌，但手中的笔可以成为锋利的武器，唤醒民众，鼓舞士气。
3: 在抗战期间，他特别发表了一篇文章，就叫《德国三大哲人出国难时之态度》，就介绍了德国的郭德、费希特、黑格尔的爱国情怀，以此来激励中国的抗战。

0: 里有座行星或寂静。
1: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为维持独裁统治，撕毁和平协议，发动全面内战。1947年2月，国统区爆发严重的经济危机。5月16日，北大院系联合会首先提出反饥饿反内战的口号，矛头直指国民党最高统治当局。国民政府教育部要求北大开除进步学生。作为当时北大代理训导长的贺林，把特务送来的名单锁入抽屉里，置之不理。听说游行的学生遭到军警毒打，被捕入狱，贺林十分气愤。当晚，他四处奔走，设法营救被捕学生。
2: 他先是找了法院，我法院就以学生属于非法的和这种集会，拒绝了贺林放人的请求。然后贺林就找这个铁刑厅，铁刑厅呢又以这学生扰乱社会治安和为由，再次拒绝了贺林。最后贺林先生设法找到了傅作义先生，晓之以理，就给傅作义说，这些都是爱国学生，而且这都是国家的栋梁，就是贺林站在民族大义的国度上，他就说服了傅作义。最后傅作义就签字放了200个学生。
1: 1948年12月17日，北大50周年校庆时，积极营救和保护学生的贺林收到学生们送给他的一面锦旗，上面写着我们的保姆。文人的侠义之风不在刀光剑影，而在风骨气节。他们以笔墨为剑，以良知为盾，担起为国为民的家国大义。1985年4月，贺林回到阔别已久的故乡。那时的他已白发苍苍，心中充满了对故乡的眷恋。当得知家乡的中小学办学条件困难时，他把自己多年的积蓄捐给家乡的学校，回报桑梓。
0: 贺林先生当时全部存款3万元，他就一次性的捐给淮口中学、五凤的两所小学27000元，老师无私的捐给了家乡的教育事业。
2: 贺林的家风第一条就是爱国家，他这个爱国家是这样阐述的：国家者，家族之基业，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有国方有家，爱家必爱国。
1: 从上义桥上施粥舍粮，到以笔为剑学术救国，从战火纷飞中保护学生，到和平年代捐资助学，贺家人始终把侠义二字放在心中，融入到这片世代生活的热土之中。
3: 贺家大院不仅仅是贺林先生的故居，承载着他年少的记忆，见证着贺氏家族的发展。同样，他也是五凤明清建筑的典型代表，有着非常丰富的历史和文化内涵。如今的贺家大院早已远近闻名，每年都吸引着四面八方的游客前来参观。

每日午后，古镇的茶馆热闹起来，茶客们围坐一堂，泡上一杯热茶，听一曲川剧作唱。这种独属于川渝人的巴士生活也吸引着众多游人。2009年，成都周边的古镇游发展的红火，五凤人想凭借当地得天独厚的山水景观和传统古建筑发展旅游，

0: 客家大院也在政府的规划内。当时大院里住着39户居民，由于历史久远，产权问题错综复杂，给大院的搬迁工作带来了困难。贺杰是贺林的侄孙，从小就在老宅里长大。当时负责古镇旅游开发的工作人员找到他，希望他帮忙做通大家的工作。
1: 一个就是说，从情感上来说，大家都不愿意去搬离他。我的父亲和我们这一代人都是在这个院落增长，过去这个院落烟火气很重，人丁兴旺，随着改革开放，大家都走出农村，走向城镇，人都很多都出去外头打工啊，出去买房啊，重新建设啊，这个地方相对比较衰败。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大家做出了一种决策，服从于政府我们整个旅游开发的一种规划，同时积极的配合。
0: 虽然从情感上人们都不愿意离开老屋，但为了古镇的旅游开发，贺氏族人达成一致，大家搬离老宅，重新修缮祖屋。
1: 但后面经过我们族人的这个决定，第一方面是要支持政府去搞这个开发和旅游，另外一个方面呢，作为族人也要作为这个院落的传播者和传承者，也要担负起这种责任，所做出了一个决定，就是说院落以内由我们自己出资出力进行修复。
0: 在贺家人看来，这座祖宅是贺家的根，是家族历史的见证。为了更好地保留家族文化，传承家风，贺家人决定恢复老宅的原始风貌。那段时间，贺杰和族人四处奔走，筹集资金。修复工程远比想象的艰难，为了秉持修旧如旧的原则，大家四处搜寻匹配的建筑材料。一个窗棂的雕花，一块青砖的质地，都力求符合原貌。不久后，筹集的资金用完了。作为一座码头古镇，五凤人做事重情义。听到贺家大院修复的消息，许多人不请自来。木工师傅帮忙打造门窗，老人送来了收藏多年的老物件。
1: 比如我们出金重德这些匾，都是这些老人多年收藏，把它保存完好，得知修复故居，他们全部把它捐出来。二一个就是很多老人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都来帮助，做一些义工，帮助在这个故居里修缮，包括我们现在的木工、义工，大家共同能出力的都来出力。说很快，我们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基本上就重现了故居的原貌。
0: 就像当年大家合力建起一座上亿桥，重情重义的古镇人再一次携手合作，用了一年时间，贺家大院修缮完成。修缮后的老宅被打造成家风家训展览馆。当时有人建议收取门票，以此来弥补修缮老宅所花费的资金，但贺家人决定免费对外开放。
1: 家族定了个原则，就不以盈利为目的，修完了以后做社会公益事业。比如我们现在每年至少不低于500个单位在组织在这儿参观学习。
0: 2015年，贺家大院重新对外开放，老宅焕然一新，既保留了原有的历史风貌，又增添了新的文化气息。今天的五凤古镇，凭借独特的风土人情、山水景观和传统古建筑，吸引着八方游客。从曾经的水路码头到今天的旅游小镇，上亿之风融入古镇人的生活，更成为他们的处事准则。

在这里，义是危难时的仗义相助，是舍小家为大家的担当，是国难当头的义无反顾，更是今天家乡建设的携手合作。厚德淳朴的民风，让今天的古镇充满了暖人心扉的质朴与温情。

0: 们的最终目的是要停止内战，要保住共产党这支进步的力量。
1: 锦州攻势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
2: 沈阳丢了，
1: 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新的革命高潮，就是反攻的基础。

0: 深耕八桂，服务东盟。中国银行与您一同见证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精彩盛况。
1: 在进取中盛放希望，在连接中凝聚温暖，在时代脉络中共创未来。美好之中总有中国银行。

游戏的方式打开广西，我们体验到的是满满的创意。而当下还有另一种游戏形式，它需要的是毫秒级的反应和像素级的操作，这就是当代电子竞技人类智力与敏捷的终极数字试炼场。如今这场试炼的规则正在被重新编写，人工智能成为训练者、教练乃至竞技场的构筑师本身，一场全新的对局已经载入。如今属于广西的 AI 加电竞产业全新版本正在全速加载，奔赴未来新征程。当人工智能深度嵌入创意与竞技的基因，它将点燃的会是一颗怎样的火种？现在让我们马上按下开始键。

场备受瞩目的人工智能加电竞创新应用大赛，它的意义远不止于台前的竞技，它更是一个创新熔炉。要让这个熔炉真正意义上的锻造出未来，离不开的是这些隐于幕后的创作者们。他们必须要在前端搭建公正的舞台，在终端保障赛事的精密化运作，更要在后端让每一个好的创意连接起通往产业与政策更广阔的未来。

0: 我们的初衷呢是打造一个超级数字生态，连接 AI 技术与电竞游戏场景，连接高校创意与产业实践，更连接广西丰厚文化资源与数字表达的无限可能。我们在赛前摸底了全区游戏企业相关高校，甚至区外的成熟公司和有意向的独立游戏制作人，以更好地提升赛事的含金量和影响力。
1: 赛场一刷新，任务与激活。现在，让我们去看见不一样的广西 AI 加电竞新生力量。
2: AI 赋能，热血沸腾。

0: 比赛开始。
1: 山海猎人呢，是一款以《山海经》作为文化背景，融合广西壮族特色元素的一款游戏项目。根据广西的真实地貌，去设置了五大特色关卡。
2: 我们在比赛筹备的过程中，借助 AI 的力量，一起完成了核心世界观的搭建，完成了主要角色亮坤和廖罗罗的设计，还有首批怪物的模型制作。主角的铠甲和服装上面的纹路呢，都是融合了多种壮景纹样。
1: 做一些采风，然后去进行一些摄影的这种高清质量的一个呈现。
2: 我们能看到的这样的一些纹饰，我们可以在前期的这个设计上呢，我们给加入进去，然后通过有一些绘画和 AI 的一些方式呢，我们把它去进行给它完全生成出来。通过 AI 进行风格化学习和重组后的效果，生成了既保留古朴神韵又符合现代审美和游戏设定的全新图案。这让我们的猎手一出生就带着广西大地的古老印记。在场景上面，我们融入广西的元素那就太多了，比如说风雨桥。风雨桥呢，是我们去到三江那边去进行了采风，那我们会把风雨桥的整个元素完全照搬进我们的游戏里面，然后在整个关卡里面去设定它，然后去优化它。
3: 在制作上 ，AI 带来了质的改变，比如 AI 能够快速生成大量风格统一且细节丰富的场景概念图。我们团队在此基础上进行艺术深化，效率提升了不止一倍。
4: Hyperspace， 这是我们公司现在目前的

0: 自创品牌。2017年左右就开始做沉浸式线下电竞的这一块的整个的市场和研发。我们是用的是那个 SLAM 加 3D 高斯的稠密视觉，做了整个的这个世界定位。这个战甲和我们的内容这些东西都是我们自主开发的。我们现在目前做到的就是可以无限面积的扩展，就是比如说把咱们整个华为的这个园区全部都可以变成战场。现在我们只选就其中的一小块，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人上去的人是没有任何限制的，你可以上去10个人、100个人。其实现在目前我们项目当中有很多黑科技都是用到 AI 的这个设计，比如说我们做的那个像躲避球之类的游戏。AI 会根据人的行为去主动的去判断他的这样一个操作习惯。
1: 我们这个产品呢，实际上是一个跟 AI 深度结合的一个低门槛的游戏开发平台。然后第二点呢，是最重要的，我们是有一个多年开发的一个积木式的逻辑编辑器。
2: 这次会有星火去参加人工智能加电竞大赛，我们要大家体现我们优势在哪里，这个内容怎么去制作。
3: 我们这个优势在于我们可以把这个 AI 的这个集成到我们平台内部，让这个开发者在使用我们平台的时候可能只需要关注游戏的这个创意部分，
2: 就降低了使用门槛。
3: 对对对，降低了使用门槛。对，
4: 我们主要的一个竞争力在于我们也是唯一一款用手机我们就可以开发的，因为后面其实00后很多他是不会用电脑的，所以这个对未来趋势来说，我们的 Clear AI 是非常具有竞争力的。
2: 我们的优势在哪里呢？我们带来的一个引擎，我们带来的引擎是给他们可以做游戏的，所以这就是我们的优势。
5: 我们这次参赛的项目是 Clear AI， 一款零编程低门槛的游戏开发平台。我们的核心初衷就是让游戏开发者、游戏爱好者零编程低门槛的开发自己喜欢的游戏，让每个人都能成为游戏制作人，不需要再去写代码，这是我们产品的核心初衷。
2: 我们这次做这个花了这么长时间，希望我们能拿到一个好结果吧，那我们一起加油
5: 啊。这次大赛的参赛队伍有高校团队、企业战队等等，作品维度也从游戏设计开发、工具创新延伸到了选手健康管理、赛事经济模式探索。
6: 我们在教学体系上已经融入了 AI， 未来东盟高校企业在文化加 AI 加游戏的方向做联合项目，让学生的作品有机会直接走进东盟市场。
7: I've been in Guangxi for 2 years and I've realized a lot of things and a lot of development that happening here in Guangxi. And one of the things that I think incorporates and help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ity, it was the technology.
5: 我们的目标是让大赛成为所有参与者事业线的新起点。我们要让好创意、好团队真正的能落地生根，为广西点燃真正适合电子竞技与游戏发展的星星之火。

就是希望通过一场场比赛，在广西把赛场变成产业的孵化试炼场。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见证广西 AI 加电竞的下一关征程。

0: 用游戏的方式打开广西，刷新人工智能与游戏电竞融合的无限可能。如今属于广西的 AI 加电竞产业全新版本正在全速加载，人工智能成为训练者、教练乃至竞技场的构筑师本身。
1: 我们的初衷呢，是打造一个超级数字生态，连接 AI 技术与电竞游戏场景，连接高校创意与产业实践，更连接广西丰厚文化资源与数字表达的无限可能。通过一场场比赛，把赛场变成广西 AI 加电竞产业的孵化试炼场。
2: 从 A

0: 之后我们落地广西，可能是 AI 工具辅助生成，把广西元素和我们的小游戏进行结合，计划以广西为锚点，面向东盟市场。
1: 广西拥有北上广研发、广西集成、东盟应用的独一无二的区位优势。 AI 加电竞不仅是新的产业风口，相信也会是广西面向未来链接世界的数字新名片。
2: 现在就让我们马上按下开始键， AI 企业超级组马上开始。

0: 在人工智能加电竞创新应用大赛当中脱颖而出，获得冠军荣耀的桂游星火，在赛后已经正式落地南宁影像新区。在这里 AI 扮演的角色是一位致力于抹平创作鸿沟的造梦搭档。赵总您好，欢迎参加 AI 企业超级路演。
1: 没问题。

0: 赵总，我想问一下，现在我们在屏幕上看到的是不是当时就在赛场上炸场的 Cray AI？
1: 是的，现在这款引擎已经应用到我们的生产制作当中。我们的引擎是基于 Unity 的底层进行了开发，把所有的功能封装成中文化的模块，通过拖一拖、拽一拽的形式，几分钟就可以实现一个游戏的 demo。像你这样没有接触过制作游戏的，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引擎去生成你喜欢的游戏人物，输入你想生成的角色的提示词。
0: 我就要一位 Q 版的赛博朋克电竞风年轻男性的形象，
1: 点击纹身图，用图片点击一下生成 3D 就可以了。你想要的角色只需要通过一分钟的时间就能实现。现在通过一张正面的图像，它会跟你完善背面图和辅面图，生成一个完整的 3D 模型。
0: 哇，你看它的手部，包括它整个游戏机，包括衣服上的细节都很好，它连背面的细节都自己做了补充的设计，
1: 包括这个光泽打光上去的效果，这也是通过 AI 的补充。我们生成的模型是可以直接使用到游戏当中的，保存原文件，直接输入到其他的软件中，也是适配的，也是通用的。你看，你通过短短几分钟的时间就能生成一个你喜欢的游戏角色，然后你通过系统性的学习，你也会成为一个优秀的游戏制作人。其实做游戏就像盖房子，我们用代码搭建底层骨架，用美术铺砖造景，还要调试逻辑，打磨细节，流程复杂，技术门槛也高，独立掌握全套技能需要数年甚至更多时间，小团队也面临高昂成本，没人是全能的六边形战士。而 Create AI 恰好补齐了困住创意的能力短板，创作者只需要专注脑洞与创意，放心大胆输出想法，
2: 零门槛低成本的，喜欢游戏的人都能成为游戏的制作人。 Mission 2，
1: 我们团队的成员很多都是广西本地的大学一些学生来我们公司做实习工作，短时间培训即可独立完成游戏开发，负责一整个项目。其实广西是有很多高校的资源，我们也需要一些年轻的人才和团队来到我们的公司，他们能给我们提供很多的新思路和新想法。通过和高校的招聘呢，我们也可以培养出一批会用 AI 制作游戏的人才，他会在广西落地生根，这样对于我们双方来说是一个很好的链接。
3: 以前我是单枪匹马，现在我是加入到桂游星火，以美术合伙人的身份跟志同道合的人在一起去挥洒热血去制作游戏，确实对我来说是一种享受和乐趣，这也是这个大赛带给我的最大收获。
2: 我觉得这个比赛就像一个链接器，那很多优秀的游戏制作人，他不再是单兵作战，而是更多的人抱团取暖，为广西创造出更多优秀的游戏。
4: 比赛从不是一局定胜负、结算就清零的现实对局，而是广西数字产业的长线副本。通过此次人工智能加电竞创新应用大赛，我们直接解锁三大核心成就：以赛引起、以赛育才、以赛促产，这就是赛事的长尾争议效应。
1: 从 A 超之后，我们落地广西，我们已经有五款

0: 弹幕小玩法，八款小游戏已经在持续产出了，可能可以 AI 工具辅助生成，把广西元素和我们的小游戏进行结合。这款二 D 找茬类的贵味大寻宝，通过我们的引擎去生成了一些广西的元素，我们通过训练的方式进行场景的搭建，进行元素的填充。
1: 我在这里看到有很多广西的元素，你看像五色糯米饭、六宝茶、醋血鸭、
0: 罗汉果、龟苓膏、螺蛳粉，这些都是在广西比较有特色的小吃。
1: 比如说有人想来广西旅游，他就玩一玩这个游戏，可能对广西的很多信息就更加的了解。通关的话，它还会有很多这些元素的解释，比如说像看这个点出来的螺蛳粉，它就会有一行螺蛳粉的介绍，像攻略一样的。
0: 这就是我们做这个游戏的小心思，玩的不仅是一个游戏，更是对广西特色元素的一个沉浸式的体验。我们有内置的 AI 程序，通过训练它的方式不断的生成模型之后，就能应用到游戏里面，我们内置引擎就可以完成这些功能，不需要在外部进行操作。
2: 这团呢，就是我们看起来最简单的物品掉落小游戏《八会百宝袋》。掉下来两个相同的物品，它能合成另外一个好物。
1: 哦，这个是侗族的吉祥花，我们来看一下，两个吉祥花能够合成背雕。我们看看两个背雕能够合成什么？哦，摸咩。哦，两个摸咩合成了一个绣球。整个玩的过程当中，一边玩一边全方位的了解，不仅知道它对应的是什么样的非遗元素，同时也设计了很多的音效还有震动的特效，确实很解压，其实都帮助我们加深对广西非遗的一个认知。
2: 我们不是在做一个单纯的收集类游戏，它的内核我们称之为指尖上的广西非遗馆，我们是在设计一个可触摸的广西非遗互动入口。可乐人 AI 在这里是我们的视觉设计师，我们输入广西非遗民族器物特色工艺的要求，它能快速帮我们筛选出具备代表性的视觉辨识度最高的品类，并生成一系列符合游戏审美又保留器物本身特征的设计图标。
0: 依托 AI 工具以及产教结合的年轻化人才梯队，我们专注休闲小游戏赛道，提质增效，批量产出优质内容，以轻量化创作模式持续铺量打磨，孵化爆款作品。我们计划是以广西为锚点，面向东盟市场进行铺量。我们在广西落地生根之后，面向东南亚的翻译包括出海的一些优势很大的。其实不止于轻量化娱乐小游戏的量产铺产，我们也在不断拓宽创作边界，传递正向价值。
2: 桂北暗焰是我们用 AI 赋能创作的，打造的是历史沉浸式的互动作品，需要通过一道道关卡考验，在沉浸的体验中真正读懂背后的信仰与力量。

0: 这款桂北暗焰 AI 扮演了至关重要的智能叙事伙伴，它帮助我们设计了相关的人物形象，构建了符合逻辑性的复杂任务网络，并让角色能根据选择给出其符合身份、性格、时代背景的动态反馈，
1: 让我们主动地走进历史，在一次次抉择当中切身地去感受到历史的厚重还有信仰的光芒。
0: 对的，我们就是希望通过这种沉浸式的互动，让历史变成一段可以被体验、被理解，甚至引发共情的亲身经历。
2: 包括 Create AI 在内的 AI 创作工具正在重构整个游戏行业的生产逻辑，它把创作的主动权还给每一个有想法的人，这是 AI 赋能游戏产业的变革，也让更多游戏创作者能真正扎根广西，走向更广阔的市场。

0: 张总，如今红岭文化已经正式入驻广西，接下来我们有什么样的战略核心布局方面和我们分享一下吗？
1: 红岭文化是星际威武的全资子公司，星际威武是全球电竞的领先企业，我们来这里希望发挥出我们的链主优势，深耕广西。我们要把成熟的赛事运营、产教融合、商业体运营、全球化出海全套打法平移升级，以广西为战略主基地，以 AI 为核心引擎，打造面向全国、辐射东盟的电子体育产业生态。首先是持续运营核心比赛 IP， 真正实现以赛引起、以赛聚财、以赛促产，把赛事流量转换为产业增量。那我如何把电竞的赛事跟 IP 的结合，然后加上本地的传统文化，这是我们现在正在做的一个课题。
0: 把赛事做成长效 IP， 其实就是像把现实部本升级成长驻主城，这样才能让产业的资源长效的生长，持续的生根。
1: 第二是电竞教育，打造 AI 加产业人才的精准供需对接，借鉴过往产教融合成熟经验，我们在广西落地电竞教育相关的实训基地。近年来，我们系统构建电竞加教育职业发展体系，通过融合教育、实训认证、就业导向的创新模式，为青年群体提供专业化的技能提升和技术支持。在课程研发、行业实训、职业认证、国际合作等维度形成高度标准化、可复制的教育实践模式。
0: 是的，电竞产业想要长远的发展，其中有一个核心就是人才储备。您刚刚介绍这一套的体系，刚好能够为我们广西电竞产业搭建一套完整的人才培养体系。
1: 在青年人才培养体系之外，我们还拓展更多元的受众群体，通过提前布局银发赛道，打造特色老年电竞生态，依托轻量数字任务，既能带动老年人参与数字生活，实现灵活再就业，还能顺势促进代际交流。

第三是打造电竞商业体，激活城市消费的数字新地标，未来将在广西落地 AI 加电竞加二次元加潮流商业综合体，把传统商圈升级。

0: 广西文化、中国故事，通过 AI 加电竞走向中农，走向世界。
1: 广西拥有北上广研发、广西集成、东盟应用的独一无二的区位优势，是中国数字文化走向东盟、走向世界的支点。新经纬五江红旅文化总部落地广西，是我们全球布局与全球化战略的关键落子。 AI 正从辅助工具跃升为数字体育产业的核心动力， AI 加电竞不仅是新的产业风口，相信也会是广西面向未来链接世界的数字新名片。新经纬五江集聚优质资源，引入电竞产业链上下游生态伙伴，与广西并肩共筑数字文创与电子体育的新时代格局，助力广西打造面向东盟的数字经济增长极。
2: 贵有星火 AI 企业超级路演成功，
0: 红旅文化广西 AI 企业超级路演成功。

0: 为停止内战，建立一个崭新的民主自由的新中国，竭尽全力吧。
1: 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新的革命高潮，就是反攻的基础。
2: 深耕巴桂，服务东盟，中国银行与您一同见证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精彩盛况。
3: 在进取中盛放希望，在连接中凝聚温暖，在时代脉络中共创未来。美好之中总有中国银行。

0: 象，人类历史长河里承载万千想象的载体，每一道笔触，每一抹色彩，都是文明落在纸面的鲜活痕迹。当 AI 重构影像生产逻辑，只需10秒就能完成同主题创作，请生成悬疑风格，请生成中国风。如果你同时向6个 AI 发出指令，你将在10秒内得到6个全新作品。方寸之间，技术不断演变，人工智能打破创意的固有藩篱，延展灵感，让光影艺术突破边界，进入全新维度。当影像创作与 AI 相遇，当算法读懂想象，当代码成为造梦的画笔，曾经远在天边的视觉奇观已经触手可及。
1: 人工智能将如何重构影视创作的底层逻辑，解锁怎样的光影未来？AI 企业超级路演，让我们一同探寻这场光影革命的核心密码。作为中国人工智能发展的先锋高地，这里汇聚了上千家 AI 核心企业。在这里，科技与创意双向奔赴，人工智能不仅是驱动发展的效率工具，更是光影造梦的全新引擎。
2: 邓涛，你好，
3: 我是与光同尘的李慕翰，我们立足影像，深耕内容创作，借 AI 科技浪潮，开启影像创作新局，让光影之美融入生活，奔赴视听想象全新纪元。
2: 邓涛，刚才那段奇幻旅程都是 AI 技术生成，接下来让我带你去看一下这光影背后的造梦师吧。
3: 好。
2: AIGC 技术早就已经突破了工序的范畴，

0: 能够秒级生成影视场景，实时渲染动态光影，还能精准复刻不同风格的镜头语言，让创意落地的效率得到大幅的提升。这个是我们和一个品牌方在合作的一个 AI 广告，主角他来到了巴黎参观卢浮宫。如果我们真的要去实拍的话，可以有很多的差旅。我们现在通过 AI 只需要输入提示词，就可以得到我们想要的画面素材，
1: 降低了门槛，极大提升了效率。
0: 对，没错。以前需要50个人的团队，耗时2个月的制作，现在只需要5个人的小组。

0: AI 作为一个全新的工具，其实已经慢慢的成为了一种主流的创作的形式。它在于我们训练自己的视听语言水平上，它也提供了一个非常非常便利的一种形式。
1: 艾老师 ，AI 是如何带领我们实现光影魔术的变换的？带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2: 用 AI 做视频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不需要外拍，在办公室里就能让角色直接就穿越到我们的数字的世界当中。这是我们之前拍摄的这几张照片，我们可以让你的这张照片动起来啊，是让你进入到这个 AI 的世界当中。
1: 哇，动起来了，这个动作看起来还挺流畅自然的哈。
2: 现在呢，换上一套西装啊，
1: 穿上西装，哇，有点周润发的感觉。
2: 那接下来我们换成我们的时尚潮人。
1: 哇 ，Yo check now， 一下变成这个说唱达人了是吗？
2: 接下来我们来换一套更有力量感的造型，看你这个身形，我很适合再加入一些这个肌肉的线条、
1: 啊。我很期待。哇，这个是我吗？各位，我隐藏多年的自我终于被找到了，来看一看。三、二、一。这个是巨石森涛啊，这个是。是不是很威猛？谢谢艾老师，让我找回了真实的自己。
2: 尝试一点中国传统的风格吧。
1: 哇，这个形象，陌上人如玉，公子世无双，很潇洒，很有文采的感觉。艾老师，你说我这个都来杭州了，把许仙这套套装都穿上了，白娘子给配一个。
2: 没问题，哎，这就带你去西湖边找白娘子。
1: 娘子，近日啊，这西湖的风愈发的寒凉，喝杯暖茶，暖暖身子。
3: 官人，这几日只觉得身子沉重，只想找个暖和的地方休憩。
1: 娘子莫忧，听说那广西啊，冬日也是暖融融的，绿水青山是常年不凋，桂林山水呢，更是甲天下。不如咱们一起到南方去避寒赏景。
3: 那我们赶紧收拾行囊，等着南下吧。
1: 好，咱们一起。出发！
4: 对于来到理工同城的朋友，我们都会帮助他实现一个梦想。郑涛，你的梦想是什么？
1: 什么梦想都可以吧。
4: 当然，在理工 AI 平台能高效调用各类大模型，让影视创作更简单高效。只要你能想得到，我们都能帮你实现。
1: 那我就输入我的梦想了，
4: 来吧。
1: 好，
2: 我想上天。
1: 我的天哪！呼哇！李总，余光 AI 太高效了吧！我话还没说完就把我给送上天了。
4: 其实啊，我们在与 AI 对话的时候可以增加一些细节，这样让 AI 可以理解得更加准确到位。
1: 看来我得调整一下和 AI 对话的方式。其实关于上天的梦想还得从我小时候说起。就在我七岁的时候，
5: 小涛是一个对任何事情都充满了好奇的孩子。他最喜欢看天上的星星，想象着有一天能成为一

驶宇宙飞船穿越虫洞，去探索神秘的宇宙空间。

0: 当中曾经想象过的那些画面，在 AI 技术的辅助之下，全部都变成了现实。这让很多像我这样的普通人，可以在光影的世界里面探索属于自己的星辰大海。
1: 影像作品最珍贵的力量，就是能给人带去温暖和感动。而 AI 的出现，就像是给这份力量装上了翅膀，让那些藏在心底的奇思妙想能被看见、被放大。这才是语光 AI 最想实现的价值。

0: 人工智能是时代的浪潮，物理世界当中
1: 在全球掀起了一个非常大的高潮，
2: 所有人都在讨论 AI， 讨论模型，讨论风口。在这里我们洞察风口，创造风向。
3: 大家好，我是与光同城的李慕翰，我们已经落地南宁五项新区，期待和大家一起用 AI 点亮想象，助力广西人工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
4: 广西对于 AI 的发展非常支持，提出了北上广研发广西集成科目应用的发展思路。我们想要去做出海业务，它又是迈向中国的桥头堡，来广西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5: 与光同城的 AI 创作有很大的商机，不止在越南发展，在东南亚各国都有很大的市场。
6: AIGC 正在改变影视内容的生产逻辑。
7: AI 时代到了，给了我们一双翅膀，让我们的教和学变得更快，让我们的思维更加丰富，让我们的创作力更强。
8: 做这样的一个视频给大家看，广西是什么样的？
9: 这一次的 AIGC 让我接触到了一个全新的AI 生成的一个方式，真的受益匪浅。
10: AI 企业超级路演即将迎来终极考验。奔驰的骏马，李总有没有创作的灵感？
11: 没问题。
10: 好，那我们一起期待与光同城的创作展示。
3: 与光同城落户广西以来，我们能感受到这里的山水秀美，人们的质朴和务实，同时和激情作品，我们将要表达一种奋勇向前、追求卓越的态度。
12: 关于这次路演挑战，大家可以讲讲自己的一些想法。
13: 把马和广西的历史还有道路尝试结合一下，
14: 把广西的地貌通过这种例子的方式来呈现。
13: 我记得徐艾克也去过广西，我们是可以用这个方向来融合一下，
15: 结合一下广西的水果元素。
16: 大家的想法都很不错，
17: 就按照各自的元素和方向推进下去。然后开工吧。
18: 好
19: ，OK。
18: 希望在马年的这个时间节点，借马的这个意象，将广西的历史、地理，甚至是文明与文明之间的交流，去把它串联起来。马作为一种奔赴的、一种前进的、非常有力量感的这样的一个生命，其实

它也能够去传递出广西自强不息，始终奋斗在对外交流和 AI 产业前沿的这样的一种表现。 AI 能够按照提示词高效精准的执行指令，把一甚至要延伸我们的能力，但是从零到一的突破终究需要依靠人类，人的想象力与情感温度才是无可替代的核心。

0: AI 工具是真正的打破时间空间限制的提升效率的生产工具，能够让创作者更多的专注在内容的生产。
1: AI 能够放大我们的表达，但是它无法替代我们独特的生命体验和情感的温度。
2: 其实我们不必担心 AI 会
1: 打动人的，永远是属于我们自己的那份独有的情感和故事。
3: AI 拓宽表达的边界，人类锚定创作的方向，两者相融，才能更好地传递直击人心的情感与力量。这就是 AI 的魅力，它从来不会抢走创作者的光芒，反而能让创作回归最本真的初心。

0: 为停止内战，建立一个崭新的民主自由的新中国，竭尽全力吧！
1: 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新的纲。

个美好家园，记录广西荣耀，领美广西。南宋，一个儒学思想发生巨大变革的时代，理学的崛起带来的不只是书斋中的思辨，而是儒学大师躬身兴教、具图讲学的实践，格物致知、穷理尽性的思辨哲学，来到了八桂大地，为岭南文教注入了新思想，使这片山水绵延千年的文脉拥有了新的气象。本期广西故事，带您探寻一代理学宗师的理水弦歌。虞山，桂林山水游览的开山地和历史文脉的渊源地，华夏文明始祖之一的虞地南巡至此，人们立碑建庙作为纪念。历代虞地庙几经修葺，均有石刻记载。其中有记载的第一次修葺，镌刻在南宋淳熙2年七月，有靖江虞地庙碑上。据史料记载，这位大儒从未到过桂林，可这里为什么会留有他做的碑铭呢？这就不能不提到朱熹不容小觑的朋友圈了。朱熹生活的南宋虽偏安一隅，却是一个人才辈出、群星璀璨的时代。学集大成者，朱熹的朋友也大都是名儒。

0: 辍学。其中，他最敬重的朋友张氏，曾于淳熙二年至淳熙五年，知晋江府，见经略安抚广南西路。张氏，汉州绵竹人。张氏对宋代湖湘学派和蜀学的贡献，在湖南南书院主教岳麓书院，从学者达数千人，与朱熹、吕祖谦并称为东南三贤。广西地处边陲，经济落后，百姓生活困苦。张氏一到任，便深入民间，了解社会风俗。他主张通过教化，以儒家先贤正统文化，最终改变当地的渔风陋俗。于是，张氏在桂林开展了一系列文化宣传教育活动，在虞山重修虞帝庙，成为他要抓的首件大事。
1: 顺江而下的时候，从北往南走的时候，首先从看到的第一座山就是看到虞山，看到虞山就相当于进了桂林城。
0: 当时桂林城北的虞山虞帝庙，由于得不到历任官员的重视和维护，变得破败不堪。于是张氏决定按国典标准重新修建虞帝庙。他还请友人朱熹撰写了晋江府新作虞帝庙碑记，摹刻于岩壁之上。碑云：虞帝祠在城东北五里，而近虞山之下，黄泽之湾，盖莫祥其时所自立，而有唐石刻祠在焉。碑铭里提到的黄泽湾，是今天虞山脚下韶阴洞前的一湾清水，而唐石刻则是虞山公园现存记述虞帝庙最早的一方石刻，刻于唐建中元年的顺庙碑。
1: 唐代初年，李昌铙当时的刺史平定南蛮潘长安后，然后来到桂林重修了这个虞帝庙。韩秀石写的文章，韩秀石是当时韩愈的叔父，写的文章由韩云卿写的字，李阳冰刻的碑。以前李阳冰被称为鼻虎，是李白的叔叔，合称三绝，所以叫做三绝碑。
0: 朱熹在碑文中赞道，自从张氏担负起了治理南疆的重任之后，满怀着恭敬的爱心主持重修了虞帝庙，来报答千百年来给人民带来福祉的虞帝。这件张氏邀请朱熹撰文的石刻于淳熙三年做成，书碑者吕胜义，撰额者方士尧，均是朱熹的弟子。除此之外，好琴瑟、精于乐律的朱熹还写了一篇虞帝庙送神乐歌词，作此歌以慰贵人。歌词颇受楚辞影响，词中唱道：虞之阳兮，黎之虎，黄将及兮，孤吕虎，贵酒战兮，遥商，黄之归兮，何许。张氏在桂林除了重修虞帝庙以彰显儒家正统，还大兴府学，在广西这个边远地区传播理学思想。1177年11月，朱熹为张重修晋江府学记，这篇文章成为了桂林教育史上的珍贵文献。从朱熹文中的描述看，依稀可见当时晋江府学的规模：殿阁重厅，堂宇广深，师生之社，环列不外，隆隆逸逸，不耻不漏。
2: 朱熹在这里面就回顾了中国的学校的历史，更多的是偏向于书院的历史。他就说中国早期的学校呢，更加注重

0: 道的传播，但是到后来呢，尤其是唐以后呢，他说这个功利主义这个色彩就更加严重了，直到宋才开始对于书院就开始重新重视，所以朱熹就表扬张氏在这个桂林开办书院的事情，他觉得张氏他重新恢复了私道，他专门在这篇文章里面赞扬张氏，说这个广西人有一个老师了，就是张氏是一个最好的老师了。
1: 朱熹和张氏都是主持或兴办四大书院的一代宗师，而由朱熹编纂的《白鹿洞书院揭示》，后人称之为《白鹿洞书院学规》，被誉为天下第一学规。它不仅影响中国后世书院的办学准则，也影响了世界。此外，朱子制定的很多古礼也成为后世典范。秦汉以来，祭祀余帝典礼上的乐章都是固定的。到明代时，由于祭祀的缺失，后人就将朱熹为广西人所做的《余帝庙送神乐歌词》谱上曲调，在祭奠时作为演奏的乐章。虞山因有余帝庙而成为张氏最为偏爱的风景点，他把自己的理学思想注入其间，将虞山山洞命名为韶音洞，写了一篇优美的散文《韶音洞记》，记录了韶音洞的发现及修建过程。在山上，张氏修建了一个亭子，取名南熏亭。南熏意为熏风南来，熏风即和风，张氏以南熏表达自己的政治理想，希望通过治理让百姓如同沐浴在和煦的熏风之中。南宋初期的广西因地方民情复杂，军政混乱，不仅有地方官军，各地还有地方武装争斗不已。张氏首先在晋江实行保武法，精简州兵，禁止有的州以军费不足为理由对百姓加重赋税来补充军费的行为，改善军民关系，见成效后推广到广南西路。
0: 他说我到第一个地方去治理一个地方，首要的就是要树立私道，让大家知道应该去学习哪些人。当时有一个昭州知府，他去见张氏的时候，他说我到昭州去应该首先要做什么事呢？那个张氏说，那你首先就应该建一个市，去祭祀谁呢？稻香先生。稻香先生就是曾经在昭州当过知府的，叫做周浩的一个北宋的一个很有名的官员。所以这个是张氏推行祭祀当地先贤，以构成一个大家有楷模学习的这么一个政治氛围。
1: 赴晋江任上时，张氏将兴学设教视为施政的第一大事。这位曾经主教岳麓书院的一代学宗，每到一处都积极兴办学校。淳熙二年，他又在晋江学宫明伦堂旁立周敦颐、程颢、程颐三先生祠，并写了《三先生祠记》以示纪念。在张氏为晋江府许多州县所做的学记里，也都表达了他祭祀理学的情怀。政务闲暇之时，张氏经常前往州县学讲学。当时的广西社会风俗中存在着不少落后的东西，张氏颁布御俗文，将有病不吃药、迷信巫师、买卖婚姻、拐骗贩卖妇女等有害风俗通通取缔。通过一系列的兴学教育活动，广南西路的教育水准有了明显提升，道德风尚焕然一新。
0: 张氏其实在桂林就做了很多教化的事情，这个呢，第一个就是兴办学校。他在这个晋江府期间，广西至少重修了四座府学。
1: 宋朝普及并兴盛鹿鸣宴， 这是古时地方官祝贺考。

众共生或举人的乡饮酒宴会。淳熙四年，广西乡试结束后，张氏就为中举诸生做鹿鸣宴诗。张氏教导诸生争取考进士，博取功名，实现报国的夙愿。一句“盛世取才先实用，儒生报国起深谋”，令这首诗成为南宋鹿鸣宴最有气势的诗作之一。张氏经略广西虽不到四年，但每天从晨起忙碌到日夕，不敢稍有懈怠，政绩卓著，颇得人心。但是张氏的夫人和儿子张卓先后在广西去世，伤心之余，他连奏上书请求离任。淳熙五年，朝廷改任张氏为京湖北路转运副使，改之江陵，安抚本路。临行前，张氏与诸多好友同游桂林名胜，以慰其对桂林依依难舍之情。在西山湖畔游览之余，张氏提笔手书“招引”二字，送给曾经问学于他的继任者詹宜之。这是张氏留给桂林的最后墨宝。淳熙七年二月，一生都在为南宋的安危和中兴忠言进谏、呕心沥血的张氏，病逝于江陵府舍，享年48岁。消息传到广西，靖江之人哭之有哀。朱熹接到讣告，悲痛难抑，他心中警醒，感觉自己不必为官耽误生命，而当回身以理学儒业为重。在《宋史·朱熹传》中，朱熹一生至少有27次辞官经历，其中一次是在光宗绍熙三年，他请辞靖江知府、广南西路经略安抚使。在一封辞免靖江府状中，朱熹坦言，靖江守臣时间率司之事，有数千里边免军民之际，举措得失，所系不清，而自己又非边帅之才，实不敢冒当中计。在第二封辞职状里，朱熹又上书：靖江知府始专西南一面军政边防之际，责任至重，非他率矣。离开仕途的朱熹集中精力著书育人，潜心改造儒学，他创立的庞大的理学体系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桂林戎湖之滨的这所学校，前身是大名鼎鼎的宣城书院。南宋景定三年，桂林知府朱四孙向朝廷奏请建书院，想用张氏、吕祖谦二人的谥号“宣”和“成”作为书院的名称。一向尊崇理学的皇帝欣然准奏，并亲笔题写了书院名字的匾额。朱四孙把书院建得规制完备，不仅有张、吕二先生祠，还建起了藏魁阁、斋舍、明心堂等多座建筑。金灿灿的御赐匾额就高悬在书院大门上，一时间四方学子纷至沓来，宣城书院也就此享盛名数百年，还带动了桂林成为广西书院最兴盛的中心。今天的桂林漓江边静静伫立着张氏塑像，石上镌刻着他的理学思想、执政理念、一生著作，以及他亲书的座右铭《论语·尧曰问政》一章。800多年前，

代如宗、勤政务实的作风，荒济天下的情怀，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山水不言，书声不绝，漓江之畔，弦歌不辍。张氏带来的这一场理学南下的思辨之旅，润泽了八桂文脉，让文教之风在这里生根发芽，渐次长成了参天大树。

0: 们的最终目的是要停止内战，要保住共产党这支进步的力量。
1: 锦州攻势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
2: 沈阳丢了，
1: 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新的革命高潮，就是反攻的

0: 这里是内蒙古，幅员辽阔，资源富集，在118.3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上，蕴藏着事关大国安全的稀世之珍，有被誉为核工业粮食的铀，还有被誉为工业黄金的稀土。这些国家重要战略资源有着怎样的传奇身世呢？
1: 所以说鄂尔多斯盆地得找出路，这就看它的氧化距离了。因为你像越老它越靠底，越靠底盆地的静压力越高。
0: 35年前，一个年轻人从中国地质大学毕业，背起行囊走进了内蒙古中西部这片荒无人烟的戈壁。他叫彭云彪，寻找核工业原料铀矿。
1: 铀矿勘察难度是最大的，我刚才说了，它就在地底下，看不见摸不着，地表有没有反应全靠你的认识上的提高和这个预测的这种准确性才能找到它。
0: 从此一年中7-8个月时间，他都与荒漠为伴。
1: 人家那个国外还有国外的这种找矿理论，但是搬到我们国家来说不完全适用，所以他们的理论并不能完全指导我们的勘察实践。
0: 没有可借鉴学习的，就只能自己摸索想办法。35年，他带领团队创建了古层间氧化带型等具有中国特色的铀矿理论。在鄂尔多斯、二连和巴音戈壁盆地发现了3个万吨级以上的砂岩型铀矿床，中国从此摘掉了贫铀的帽子。2025年12月，在北京，彭云彪走上第19次李四光地质科学奖的领奖台，这是面向全国地质科技工作者的最高层次地质科学奖，属于终身荣誉。从贫铀国到铀资源较为丰富的国家，彭云彪带领团队深耕内蒙古大地，改写了中国铀资源的历史格局。这里是包头市白云鄂博矿区

0: 上世纪三十年代，地质学家丁道恒发现白云鄂博铁矿，何作霖在显微镜下探明稀土宝藏，中国稀土工业的序章在内蒙古正式拉开。近百年后的今天，曹鸿章接续奋斗，深耕稀土产业研发。
1: 因为高分子功能材料铸剂这一块，一个是就是进口铸剂价格高啊，然后倒是呢，国产铸剂很多还是有那个就是有对有害的大那个铸剂还在大量使用。这一块尤其开发一个新的应用领域确实很慢，就是我刚才说的，咱们因为从研发的装备啊、检测的装备啊这一块，包括一些检测的方法呀、手段呀，这些都是通过研究不断去摸索啊。
0: 二十年前，针对我国 PVC 热稳定剂行业面临含铅不环保、技术靠进口的卡脖子困局，曹鸿章迎难而上，从实验室样品到中式产品再到产业化商品，带领团队打通了成果转化的最后一公里。他们研发的环保稀土 PVC 稳定剂突破欧盟标准，研发的稀土复合阻燃剂从实验室走向了大市场。
1: 我们生产的产品主要是为了高分子材料用的一些稀土功能铸剂，目前已经产业化的主要是稀土稳定剂、稀土阻燃剂，包括那个稀土改性，就是生级可降解材料，就是聚乳酸这一块的一些改性剂啊。
0: 从跟随到领跑，曹鸿章带领团队把国家战略资源变成国家竞争实力。包头稀土储量和冶炼分离产能均居世界第一，形成了从采选、冶炼、功能材料到终端应用较为完整的产业体系。严宏伟，包头稀土研究院主任研究员，二十多年专注于室温磁制冷技术研究。
2: 你比如我刚工作的是就开始做这个室温磁制冷技术这样一个技术，那时候这个技术究竟行不行我们也不知道啊，但是呢发现美国人在干，那么我们觉得我们也得跟上。在那个时代我们都是第一个要对标国外的，搞磁冷机就是为了想看看这个技术到底能不能用到这个制冷领域，来取代我们现在常规的这个压缩机。
0: 经过严宏伟团队多年努力，研发出近二十台磁制冷机，获得自治区科技进步一等奖。
2: 放到 agent
3: 也有 agent 的情况，
2: 是 scale， 我觉得 scale 可以放到 agent 的系统里面，来做。
3: 但是你不知道你的概念是否能跟外部对接，就是说你讲出大家懂不懂？
2: 问答理论上讲，这个问答它是有信息源的，对吧？一方面是本身模型的。
0: 创新永无止境，严宏伟率先将人工智能引入稀土新材料研发。
2: 材料是制约这个制冷机性能的根本。那么我虽然做了那么多机械，所以说那会儿就在想，我们还是要更快的、更好的发现一些新的磁冷材料。人工智能推动稀土新材料的发现，迎来一个新的阶段了，所以我们就基本上，我大概是前年啊，就全身心的就开始做这个方向。
0: 他搭建稀土新材料数据集，构建材料预测模型，创建国内首个稀土资本市场指数 CRE 指数。从贫油国到油资源较为丰富的国家，从被卡脖子到制定国际标准，从传统研发到稀土加 AI， 这不仅是内蒙古在战略资源领域的技术和应用的突破，更是内蒙古建设国家重要能源和战略资源基地的责任和担当。丹心利剑，为国铸盾，稀世之真藏于大地，更铸于心间。头顶有风光，脚下有煤炭，手中有电网，这是内蒙古能源的硬核家底。从煤海到绿能，从传统能源基地

0: 到新能源产业高地，内蒙古正以强劲姿态挺起中国能源转型的脊梁。在霍林河畔的露天煤矿，一台台巨型挖掘机昼夜不息地运转，而让这些巨无霸保持健康的是内蒙古电投能源矿山机电设备检修公司的工程师于海洋。2008年大学毕业的于海洋来到这座边陲矿山，一干就是十几年。
1: 看着老师傅们在长年累月这种灰尘和噪音这种工作里边吧，一身伤病，我心里就特别不是滋味。我就想，能不能用我们所学到的技术，把它从又脏又累又有坏这种环境里解放出来。
0: 为了实现自己的想法，于海洋把自己关在车间里，拆了装，装了拆。经过6个多月的摸索，一套智能除尘系统诞生了。
1: 这个呢，是我们模仿家用这个抽烟机，它是有顶部这种吸，把烟吸上去。我们整个呢，就是那个哈杰烟尘呢，是通过这个过滤系统，然后进行室内达标排放，完全符合咱们的环保要求。
0: 曾经乌烟瘴气的焊接车间变得窗明几净。有了第一次成功，就会有第二次、第三次。智能焊接机器人、大型消轴冲击装置等一项项创新从这里走出。以前7人14天才能完成的检修，缩短到1人4天。每一次技术突破，都意味着工友少流一滴汗，矿山多产一吨煤。18年的时间里，于海洋团队孵化专利48项，创新成果200多项，年创效超1000万元。
1: 精益求精是工匠的本分，为人民服务是党员的初心。在这里，这两件事是一件事，就是用我们的技术守护好这片矿山。
0: 正是有无数个像于海洋这样的奋斗者扎根一线，年均8亿吨保供任务才能稳稳落地。内蒙古扛起了国家能源安全的半壁江山，这份使命也传递到了赤峰。一个叫于重阳的年轻人正用青春回应着时代的召唤。于重阳，2014年大学毕业的他回到家乡，成为龙源电力内蒙古风电建设队伍的一名新兵。
2: 当时的工作呢，就是每天围绕着风机去做检修，去做维护。
0: 一次操作失误，变流器展波器损毁，金属化成了液体，没有厂家联系方式，没有技术专家可求助。他和同事硬着头皮把变流器全部拆开，对照图纸一点点研究，5天弄明白了全部原理。从那以后，他熟练掌握了11种机型的运行原理和检修技能。2021年第13届全国电力行业职业技能竞赛，面对陌生机型强劲的对手，好多人劝他别参加了。
2: 我们省公司是没有这个机型的，也就是我没有见过这个机型，所以当时呢就借人家的风机去练习，就练习的机会是有限的，所以当时我们很珍惜时间，每次爬到风机上呢都不愿意下来，哪怕是在上面吃饭啊、喝水啊，感觉都是浪费时间，所以就每天泡在风机上，不停地练，不停地练。
0: 实操满分，全国冠军。如今，他带领的于重阳青年创新创效工作室，完成科研项目34项，注册专利20项，创效金额达4690万元。他们开发的风电机组 AI 巡检系统，巡检效率提升710倍。如果说于重阳守护的是捕风的战场，那么在白云鄂博的另一群人，正在把风变成更清洁的未来。风变成电。

0: 电变成氢。
1: 达茂旗20万千瓦新能源制氢示范项目，依托新能源发电，实现绿电制氯氢生产模式，筑牢全链条源头基础。
0: 这里是内蒙古自治区首批批复、首个投产的新能源制氢示范项目，年产氯氢7800吨，占全自治区的13%，氢气纯度超过99.999%。从风到电，从电到氢，全程零碳排放。
2: 这个是我们的进气口，然后通过这个进气口进气，然后通过一个压缩，然后压缩以后，然后加压到这个4兆帕以后，然后进入我们的二级缸，二级缸再压缩，然后压缩到20兆帕，然后进入我们的常输管输车里头，然后把这个氯氢，然后输送到我们包头市区里头。
0: 他们用1年半的稳定运行证明，氯氢不是未来，就在眼前。一条绿电制氯氢，产业用氯氢的全产业链，在这里变成了现实。于海洋、于重阳、华电氢能三代能源人三条战线，却共同指向同一个方向：把内蒙古的能源变成中国的底气。截至2025年，内蒙古新能源装机规模达到1.7亿千瓦，相当于8座三峡水电站的总装机容量。绿能浪潮为国赋能，这就是内蒙古挺立在祖国正北方的大国能源脊梁。

0: 一起为停止内战建立一个崭新的民主自由的新中国竭尽全力吧。
1: 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新的革命高潮，就是反攻的基础。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我们是要和平的，但是只要美帝国主义一天不放弃他那种横蛮无理的要求和扩大侵略的阴谋，中国人民的决心就是只有同朝鲜人民一起一直战斗下去。这不是因为我们好战，我们愿意立即停战，剩下的问题待将来去解决。但美帝国主义不愿意这样做，那么好吧，就打下去。美帝国主义愿意打多少年，我们也就准备跟他打多少年，一直打到美帝国主义愿意罢手的时候为止，一直打到中朝人民完全胜利的时候为止。

0: 挺机灵的，
1: 这是我们侦察班的机灵鬼，他叫小豆豆，执行任务总是走在前面。
0: 好嘛，侦察员就要有这个机灵劲儿，嗯，是不是啊，大个子？
2: 啊，是。
0: 烧水去。
3: 哎，
0: 首长，先请到家坐吧。好吧。
2: 军长，请这坐吧。
0: 呵呵，你这力气可真不小啊。
2: 力气是不小啊，可就是没地方去使啊。
0: 看到前面有仗打，又眼红了不是？
2: 军长，把我们这个团调上去吧，狠狠地揍他一顿，让他乖乖地在我们面前低下头来。
1: 是啊，军长，把我们调上去吧。
0: 怎么又反击到情绪了？啊？坐坐坐坐，你们战前的准备工作做得怎么样啊？
1: 准备得可细致了，连过河、越沟、上山、下山，走斜坡、陡坡，怎么抬脚、怎么落脚，都一分一秒的计算好了。我们还学会使用了8种以上的武器，5种攻势的打法，做到了心里有底，两眼雪亮。
0: 好。
1: 我们坚决响应领导的号召，上级指到哪里，我们坚决打到哪里。
0: 好啊。你什么地方人？
1: 江西。
0: 哪个县的？
1: 兴国。
0: 你叫什么名字？
1: 丁大勇。
0: 不对。不对不对。
1: 没错。我是叫丁大勇。
0: 不，我不是说这。我有一个老战友，也是兴国人，是他带我参加革命的。在反围剿战斗中，为了掩护战友们的转移，他英勇牺牲了，留下了爱人和一个孩子。这孩子要在的话，跟你的岁数差不多。不过他不姓丁，
1: 他姓什么？
0: 姓梅，叫梅国良。
1: 梅国良？
0: 是啊，梅国良是一个很好的同志，真称得起人民的英雄，伟大的战士啊。我们应当很好地向他学习。
1: 是，我一定学习老一辈的革命精神，做人民的好战士。可我为朝鲜人民做的事情太少了。
2: 不
0: 好，谢谢。
2: 为了打击美国强盗，你们付出了多大的牺牲啊。你们在前方打仗是英雄，在后方种地也是英雄。
1: 金大爷，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我们在家里头也是一样的种地。
2: 哎，这可不一样。美国鬼子向全世界吹嘘说朝鲜被他们炸成焦土了，可是我们呢，就在这片焦土上翻地下种过日子。
0: 是啊，金大爷，我们只要有这种天不怕地不怕的精神，我们就一定能够胜利。
2: 哎，请坐。
0: 金大爷，有几个孩子？
2: 两个，他叫玉善。
0: 哦，
2: 还有个儿子叫哲奎，在南边。
0: 南边？
2: 哎，
1: 军长，金大爷的儿子在南边游击队当队长呢。
0: 哦，好啊。
3: 首长，这就是我哥哥，这是我妈妈。我妈妈和嫂子让美国飞机炸死了。

0: 照片。
1: 美国鬼子就是这样的，杀害了我们成千上万的朝鲜人民。他们所犯下的滔天罪行，朝鲜人民永远不会忘记的。
2: 金大爷，我们一定狠狠地打击美国鬼子，为你老人家报仇，为朝鲜人民报仇。
1: 对，仇一定要报。美国鬼子炸毁了我们的城市和乡村，但是他吓不倒朝鲜人民，在刺刀大炮面前，朝鲜人民不会屈服。就是打得剩下我们一个人，我们也要战斗到底。
3: 对，美帝国主义一天不停止侵略，我们就一天也不停止战斗。他愿意打多少年，我们就跟他打多少年。胜利最终是属于我们中朝两国人民的。
4: 报告。
3: 哦，崔凯同志。
4: 警长。金大爷。
3: 哎，金大爷，我们还有点事儿，回头再来看见老人家。
1: 好好。

0: 对美帝国主义不能存有任何的幻想。他口口声声地喊和平谈判，实质上呢，是妄图继续扩大侵略战争。
1: 战士们早就识破了敌人的欺骗阴谋。
0: 要提高警惕，不能上敌人的当。最近呢，美帝国主义和李承晚匪帮在金城一线集结了大批兵力，妄图向我们发动新的进攻。
1: 他这是做垂死的挣扎。
0: 敌人越是接近死亡，就越加疯狂。我们要坚决粉碎敌人的进攻阴谋。指挥部命令我们军参加这次反击，你们要马上准备行动。
1: 什么时候出发？
0: 今天晚上，天亮以前到达指定位置。有什么问题吗？
1: 没有，战士们早就憋足了劲儿了。

0: 必须在24时前到达，到达指定位置以后，立即进行剃头宣誓，誓死北进。
1: 报告。
0: 嗯。
2: 探长大人，我们抓到一个越境的奸细。
0: 好，带进来。

0: 娇姐，怎么了？
1: 啊，把人打成这样。
0: 哦，你慢慢就会习惯的，小姐。对付共产党，就得有对付共产党的样子嘛。小姐，胆小鬼是上不得战场的。
1: 你放心吧，我会用鞭子来抽你的。
2: 哼，朝鲜人从来就不怕鞭子。
0: 住嘴！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3: 他冒充我们的人，想从阵地上溜过去。带他的时候还

0: 伤了我们几个弟兄。这是从他身上搜出来的胶卷，团长大人，他就是我们想要捉的那个游击队队长金哲奎。
1: 什么？金哲奎？畜生，你烧毁了我的油库，袭击了我的运输队，我得好好的跟你算算这笔账。准备记录。
2: 账自然是要算的。从你当日本宪兵到现在，你用了多少残酷的手法，杀害了多少无辜的人民，你害怕有一天人民要跟你算这笔账？你胡说，为什么不承认事实呢？嗯，
1: 你想审问我吗，畜生？我想你是知道我是什么性格的人，我是不能同你们共产党在一个地球上生活的。我不杀进你们，不到鸭绿江去迎我的战马，我是死不瞑目。
2: 哼，我不怀疑你有这种性格。
1: 哼，
2: 当全世界人民都热望朝鲜停战的时候，而你们却在阴谋扩大战争，你愿意承认这一点吗？
1: 不准你用这种审讯的口气。
2: 对不起，我是有权审问你的。
1: 什么？
2: 人民有权审判你？
1: 现在受审的不是我，而是你。你老老实实地说出来，说出你越境的任务，说出你的同党，说。
2: 你好好想一想，从你过去到现在，有哪个真正的朝鲜人向你说过什么没有？
1: 你不说也好，遗憾的是你没有把事情办好啊。他会把你越境的任务告诉我的。快拿起冲洗，看看他究竟偷走了些什么情报。很抱歉，你的任务就没办法完成了。
2: 我不怀疑，我的任务会有人去完成。
1: 啊，是啊。
3: 报告，美军榴炮营开枪打人，我们已经把机枪架下来了。
1: 见鬼，没有一天不闹乱子，先把他压起来，等我们开始进攻的时候再拿他来祭刀。
2: 你高兴得太早了，
1: 压下去。

0: 白虎团团长白昌普上校。Block， 请，我不是来做客的。你的人堵塞了我前进的道路，我不满意这种混乱局面。团长先生，这是一种犯罪的行为。少校先生，我的部队是奉泰勒将军的命令，要在午夜24时前到达米苏里防线的。让你的人给我滚开！你知道你挡在公路上的是谁？这是参加过2次世界大战的英雄。他们奉命要在今天下午5时进入阵地，可是现在还在路上爬。可是我这种行动，泰勒将军是不会奖赏我们的。你耽误了他的时间。
1: 我，
0: 你，少校先生，泰勒将军告诉我们，这一次的战斗是

0: 决定性的，决定性的，你懂吗？我们要在共产党还没有准备好的时候，出其不意的突然出现在平壤的大同江桥上，让全世界都知道谁是朝鲜的主人
1: 啊！我，
0: 你应当立刻停止414公路上的混乱。
1: 上校先生，
0: 这是泰勒将军的命令。

0: 把路让开，
1: 这
0: 让美国佬爷先走。
1: 嗨，
2: 祝你健康。

0: 谢凯吗？
1: 军粮。
0: 天快亮了，你们要抓紧时间往前赶，一定要在天亮以前赶到前沿。
1: 是。
0: 到前沿后，你马上带一个侦察班，把敌情搞清楚，看好地形，做好插入敌后的准备工作。

0: 团长同志，从左翼有一条小路可以通往敌人的后方，
1: 对面就是敌人的所谓米苏里防线，敌人主阵地的核心工事都修在对面三个山头上，大约有100多个火力点，有部分布雷区。从我方阵地前沿到敌人前沿，这片开阔地有800多米。

0: 这片开阔地是个很大的障碍呀。
1: 班长，你看。别急，副团长，我下去看看吧。
0: 好，你和周大个一块去，要注意隐蔽。
1: 是，小豆豆，注意监视。
2: 是，
1: 大个子，到，跟我来。
2: 是。

0: 首长同志，我叫尹玉善，是自己人呢。
1: 哦，自己人。
0: 首长，我是送情报来的。
1: 你打算把情报送到哪去呢？
0: 我要亲自送到3379联络部去。
1: 好，
2: 崔副团长，公路上部队。
1: 在没有弄清你的确实身份之前，按照人民军的规定，在路上得把你的眼睛蒙上啊。
0: 行啊，行啊，什么都行，只要快。
1: 好吧，丁大勇。用车子把他送到人民军3379部队去，路上要好好照顾他。
3: 放心吧，副团长。
1: 好吧，完成任务以后回军部去告诉军长，我弄清了情况马上就回去汇报。
3: 是，班长，走吧。

0: 我们的坦克吧。
1: 对。
0: 声音真大，真好听。同志，让我看一看吧。
1: 别动。你没有听到我们首长说过吗？在没有弄清楚你的确实身份之前，这块黑布是不能取掉的。
0: 是的，是的。司机同志，你快开吧，越快越好。
1: 看你这一路上嚷嚷个没完没了。
0: 同志，我真憋不住啊。你不知道，我是在敌人窝里工作的，那是个地狱啊。在那儿我哭不能哭，笑不能笑，不敢说错半句话，也不敢多说一句话。我回到家觉得这一切都是新鲜的，就连一草一木都可亲，我真有说不出来的高兴啊。我早就想，只要我一回到自己人中间，我就要说个没完没了。我要把南朝鲜同胞的苦处，把我回到家里来的欢乐都说出来，向同志们嚷，向亲人们喊。
1: 好吧，等到了指挥所，你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吧。

0: 走吧。
1: 哦，已经收到了。
0: 同志，值班室在哪里？
2: 到了前边往左拐。
0: 谢谢。往这边走。这边。
3: 大勇同志。
0: 你好。
3: 你好。你从哪来？
0: 千言。
3: 怎么？还抓了女俘虏？不，我是自己人，自己人。瞧你这是老虎皮，我恨死了这身衣裳。再也不穿它了，装得倒像。哎，大勇同志，告诉你个好消息，我们军的民工啊，全分配到你们军了。
0: 那太好了。
3: 咱们前线见。
0: 好，前线见，玉山同志。
3: 哎，
0: 不，我不是叫你，走吧。报告，进来。首长同志。
4: 哎，

0: 我找3379联络部的同志。
1: 他是？
2: 是我们崔副团长叫送来的。
1: 你受谁的指示越境的？
0: 3182联络站的金哲奎同志。
1: 你的职业？
0: 为首都师白虎团的打字员。
1: 好，你们等一会儿。
2: 是。
1: 你坐吧。

0: 尹云山同志，你辛苦了。
1: 我来晚了，敌人的进攻时间提前了。这是敌人的作战命令，具体部署都在里面。
0: 好，
2: 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要停止内战，要保住共产党这支进步的力量。
3: 锦州攻势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
4: 沈阳丢了，
3: 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新的革命高潮，就是反抗。

0: 押的是八路军骑兵，
1: 我就是来抗日打鬼子的。

0: 这是个很重要的情报，马上冲洗。
1: 好。
0: 你为祖国，为人民完成了一项很重要的任务啊，谢谢你，尹玉善同志。
2: 同志。

0: 金哲奎同志呢？首长，金哲奎同志被捕了，白昌普在进攻前要处死他，我们要快呀！
1: 哦，冷静些，啊，冷静一些，我们马上就会打过去的。
0: 嗯。
2: 同志，穿上这件衣服吧，坑道里冷。

0: 谢你，同志。
1: 谢谢你，同志，回去转告你们李军长，你的任务完成得很好。
2: 是。
1: 叶玉山同志，你先休息吧，回头我找你谈。
0: 是。

0: 军团长同志，昨晚24时，敌人主力全部调到第一线。14号拂晓向我进攻。14号，马上把这个情况报告总部，同时通知友邻志愿军部队。
1: 是。

敌人把全部主力调到了第一线。这对我们的穿插很有利。可是给我们正面突破增加了压力呀。

0: 这是800米的开阔地。只有潜伏，把部队放在这儿，把部队放在敌人的鼻子底下，是有好多困难呐。要问问战士，问问战士。
1: 哎，要是能像攻击891高地那样，

0: 哎，听见了没有？啊，只要军长一唱歌，阵势就摆好了，准的。哎，你来干什么？
1: 我。
2: 谁呀？
1: 没什么。
0: 你看，打搅军长了吧？
2: 哦，是丁大勇。来来来，你来的正好。来。坐吧，
1: 军长，我有个想法，不知道该说不该说。
2: 好嘛，你们做侦查员的最了解情况，最有发言权了。坐吧，坐吧，坐嘛。
1: 军长，我觉得这次战斗的最大困难是那片开阔地。从敌人的炮火和碉堡下面通过，就要付出很高的代价。我和崔副团长到前沿看过，敌人的前沿是一大片蒿草和松树。假如能像攻击八九幺高地那样，带上一个小部队，头一天晚上就偷偷地潜伏到敌人的鼻子底下。等到第二天黄昏，我们的炮火一锤，不等他敌人还击，跟着炮弹就冲上去了。

0: 说呀，把你想到的全说出来。
1: 全说完了。
0: 攻击八九幺高地的那个班是你带去的啊？
1: 是。
0: 一个班可以，一个排呢？
1: 当然也可以。
0: 一个连呢？
1: 也行。
0: 一个营，一个加强营呢？小部队潜伏对我们这次战役来说没什么多大作用，那么大部队潜伏能保证不发出一点声响吗？有人咳嗽怎么办？有人打瞌睡打呼噜怎么办？将近20个小时动也不能动，蚊子咬，太阳晒，再发起冲锋，这体力受不受影响呢？
1: 军长，你怎么像亲自到敌前潜伏过一样，了解的那样详细？
0: 大勇啊，这一仗打好打不好，关系到和平能不能实现的大问题呀。我不能不提出很多问题来问我，问你。
1: 军长，你把这任务交给我们吧，我们能想出办法来。
0: 好吧，有好多事情等着你们做嘞。现在你回去休息吧。
1: 是。政委。
2: 老李，没歇一会儿啊？
0: 我跟大勇登谈关于潜伏问题，
2: 战士们也提出潜伏问题，
3: 他们还想出了很多办法。
0: 好啊。来来来，咱们研究一下。根据崔凯同志的汇报和丁大勇谈的情况，我计划把穿插部队在战斗前的头一天晚上潜伏在这儿。
3: 好，这样可以减少部队的伤亡，缩短穿插的时间。
0: 对，只有突然出现在白虎团的面前，打烂他的指挥所，才有可能占领英峰，把敌人的退路切断。
2: 敌人已经完成他的进攻准备了，我们要用每一个战士的大智大勇来改变他的作战计划，打乱他的作战步骤，把他调到一线的4个师全部吃掉，

0: 四个师。
1: 是啊，四个师。去看，你来看。这是伪八师、伪六师、伪三师。我们的正面是敌人的首都师，我们军的任务就是吃掉他。
2: 军长。
1: 崔凯啊，我就是准备让你带一个加强营去执行这个穿插任务。
0: 是，保证完成任务。
1: 崔凯啊，这个任务很艰巨啊，你们要过三关来，潜伏不被发现，安全地把部队带过突破口，这是第一关。出其不意地打乱白虎团的指挥所，迅速勇猛地插到营峰，这是第二关。坚守营峰，切断南逃敌人的退路，这是第三关。困难可是很多的呀，
0: 我们有信心。
3: 你们可能四面受敌，要对比你们多几倍的敌人作战，但是要守住，能守住就是胜利。
0: 对，首长放心吧，只要有我们一个人在，就保证让红旗永远在鹰峰上飘扬。
4: 报告，
5: 军长，指挥部来电话说，祖国慰问团一分团明天来我们部队慰问。
3: 好，老李，这是最大的精神力量啊！祖国人民的支援总是来得这么及时。
1: 是啊，哎，老方啊，我看你先陪同祖国亲人下部队看看，我到人民军指挥部开完会，我再赶回来，啊。崔凯呀，
0: 军长，
1: 你看，这又不能让你休息了，祖国亲人又来检查工作来了。
0: 我们保证提前完成战役准备工作，用实际行动欢迎祖国的亲人。

0: 龙要是知道你来啊，不知会怎么高兴呢。你们有好几年没见面了吧？
1: 是啊，从他参加志愿军一直没见面。
0: 他们马上要去执行战斗任务了，
2: 现在部队正在进行潜伏演习，请祖国亲人来检查我们的工作。

0: 长高了，也长胖了。
1: 大勇，这是，
2: 这是我妈妈，妈妈，这是金大爷。
1: 哎呀呀，这太好了！
0: 老人家你好，
1: 梅团长。大勇是好样的，志愿军都是好样的。为了打击美国强盗，他们付出了多大的牺牲啊！
0: 老人家，朝鲜人民抗击美国侵略者，付出的代价更大。你们的英勇斗争，直接保卫着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援，也为保卫。

0: 世界和平做出了最大的贡献。
1: 只有打败美国强盗，咱们才能有和平幸福的日子过呀。
0: 是啊，
2: 妈妈，您常和我说的那个李叔叔啊，我找到了，他就是我们军长啊。
0: 你们的军长叫李国栋吗？
3: 是啊，你认识他？
0: 我们是老战友了。他现在在哪？
3: 他到人民军开会去了。啊。

0: 我准备把穿插部队潜伏在811.7和685结合部队山脚下面。哎，就在这个方位之内。
1: 好啊，老李，这真是个大胆的计划，我一定给予有力的支援。通知各部队严密监视811.7敌人的行动，一个也不能放下山来。
2: 是。
1: 老李啊，我准备组织专门火炮，负责摧毁811.7侧翼火力点，来保障你军的侧翼安全，你看怎么样？
0: 这太好了，有人民军的大力支援，全歼敌人就有了更大的把握。
1: 那就这样吧。
0: 嗯，
1: 我人民军的主力突破811.7，首先歼灭这个地区的敌人，而后直插英锋。
0: 好，英锋舰。
1: 英锋舰。

0: 裤脚扎好了？
1: 首长，扎好了。
0: 嗯，好。要不小虫子钻进去，痒得熬不住，可就不好办了。
1: 是。
0: 你这个兜里鼓鼓囊囊的装的是什么？
2: 政委，我有个毛病，睡着了爱打呼噜。我们班长怕我在执行任务的时候出纰漏，让我带几只辣椒，要是困了的时候就咬它几口，就再也不困了。
0: 你们班长真有法子治你。大勇，这回高兴了吧？你这个侦察班又配属穿插营了。怎么会用了吗？
3: 会了。
0: 平安无事怎么吹啊？有了情况呢。嗯。
1: 政委，清长回来了。
0: 老李，你看这是谁？
4: 欢迎你们的
3: 老李，李火东。
4: 你是？
3: 不认识了。
4: 你是梅嫂子？
3: 是啊是啊。
4: 哎呀哎呀，嫂子，
3: 二十多年没见了。
4: 是啊，嫂子，我找了你们好多年呢，没想到在这儿遇上你了。
3: 真亏了你呀，我这个连名字都没有的使唤丫头，你到哪儿去找啊？
4: 哎，这不找到了吗？啊！哎，现在孩子在什么地方啊？
0: 老李，梅团长就是丁大勇的妈妈。
4: 哦，我说怎么看他有点像梅国良呢？啊，丁大勇呢？
5: 到。
4: 哼哼，你这个小鬼，我找了你们好多年，你就在我跟前。可他就不告诉我。
5: 我是想等把这一仗打胜了再告诉你。
0: 哼，老李，我看把大勇留下吧。
4: 好吧，大勇啊，你跟你妈妈好多年没见面了，这一次的穿插任务你就不要去了，留下来跟你妈妈好好的谈谈

0: 心。
1: 不，军长，我不能离开我的岗位。
0: 哎，这完全是应该的嘛。明天您还可以参加正面突破嘛。
1: 军长，孩子同妈妈的话是永远也说不完的，可是只要把这一仗打胜了，我要同妈妈说的心里话就全说清楚了。
2: 孩子，你说的对。老李，还是叫孩子去吧。孩子的心呐，我是知道的。大勇这条命，还是丁大白用自己的小孙子换来的。哦。那年，他爸爸牺牲后，白匪军就派人四处找我们娘俩。我们在村里待不住了，就把大勇寄养在丁家墟的贫农委员丁大白家里，我就找红军去了。那时候大勇才两岁，恰好和丁大白的孙子一般大。白匪军又打听到没过粮的孩子留在村里，把丁大白的孙子和大勇一起抓去了。查来查去，查不清哪个是大勇。后来白匪军就定了条毒计，两个娃娃只准抱回一个。丁大白狠了狠心，把大勇抱回来了。可是那些吃人的白狗子们，把丁大白的孙子扔进火里，活活的烧死了。
3: 同志们，我们要学习丁大白这种舍己为人的高贵品质，坚决打好这一仗，彻底粉碎美帝国主义侵略阴谋。
4: 彻底粉碎美帝国主义侵略阴谋。
0: 大勇啊，你去吧，我等待着你们的胜利消息。
3: 是。
5: 同志们，朝鲜人民来支援我们，毛主席派亲人来慰问我们，这是对我们最大的鼓舞和关怀。同志们，毛主席说我们是要和平的，但是只要美帝国主义一天不放弃他那种横蛮无理的要求和扩大侵略的阴谋，中国人民的决心就是只有同朝鲜人民一起一直战斗下去。这不是因为我们好战，我们愿意立即停战，剩下的问题在将来去解决。但美帝国主义不愿意这样做，那么好吧，就打下去。美帝国主义愿意打多少年，我们也就准备跟着打多少年，一直打到美帝国主义愿意罢手的时候为止，一直打到中朝人民完全胜利的时候为止。
4: 全体毛主席同志，坚决打好这一仗。
5: 现在请祖国慰问团梅团长讲话。
2: 同志们，祖国托我转交给你们的一面红旗，祖国信任你们，一定能把美国鬼子打得低下头来，
3: 绝不辜负祖国人民。

0: 要记住旗子上的话，祖国信任你，为了祖国，为了朝鲜，要狠狠地打击美国侵略者。
1: 妈妈，您放心吧，我忘不了。
2: 报告，首长同志，尹玉善奉命前来报道，担任穿插部队的向导。
3: 欢迎欢迎啊！这是崔副团长，
4: 玉善同志，你好。
5: 同志们，朝鲜人民为我们准备好了一切胜利条件，我们一定要打好这一仗。
6: 准备好这一仗。
5: 好，出发。

楚胜，你居然把一个女间谍塞到我的团部来了，我问你，你把她派到什么地方去了？

0: 观察所报告，在两分钟之前听到机枪响，接着下了五六个伪军。
1: 命令前沿部队把下山的敌人全部打掉，一个也不准进入前沿区。
0: 是。

0: 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萌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萌无敌贴一贴。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萌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关元穴贴一贴，很方便。
1: 现在拨打电话，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萌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萌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1: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0: 这是二类医疗器械萌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0: 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猫迪远红外治疗贴，关元穴贴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环，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辅助消炎消肿。猫迪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1: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蒙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环，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蒙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关元穴贴一贴很方便。
1: 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蒙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环，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2: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0: 这是二类医疗器械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关元穴贴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环，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辅助消炎消肿。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1: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蒙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环，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蒙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关元穴贴一贴很方便。
1: 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

0: 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盲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盲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盲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板，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1: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2: 现在拨打电话，猛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0: 这是二类医疗器械盲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盲无敌远红外治疗贴，官员学贴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板，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辅助消炎消肿。盲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2: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盲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盲无敌贴一贴。盲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板，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盲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官员穴贴一贴很方便。
2: 现在拨打电话，盲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政委，请告诉孩子，要记住毛主席的话，我们是为保卫和平、反对侵略者而战，要想着胜利，要坚持住。
1: 梅团长，放心吧，大勇会坚持住的。

0: 记住旗子上的话，祖国信任你，为了祖国，为了朝鲜，要狠狠地打击美国侵略者。
1: 生，为了祖国的自由独立而生；死，为了祖国的彻底解放而死。这是无上光荣的，是人生最大的愉快。这些你懂吗？难道你真的相信你们会胜利吗？嗯，胜利一定属于人民。谁能阻止我们进攻啊？嗯，谁？难道是你吗？嗯，我不过是残骸的一滴水，可是千百万被压迫的劳动人民，他们，就是他们，可以阻止你们进攻。
2: 住口！
1: 彻底的消灭你们！
2: 你给我住口！
1: 这能医治你的恐怖症吗？嗯，顽固的共产党，我要把你剁成肉泥！

0: 亮同志，你们先走吧。
1: 班长，你
0: 小豆豆，你们先走吧。
1: 是，走。
0: 进来油，
1: 到。
0: 怎么样？卫生员，
2: 到。
0: 把丁大勇送回指挥所去。
1: 不，说什么我也不能回去啊！
0: 大勇，我们的任务是穿插，腿烧成这个样怎么行呢？
1: 我能走，我知道这一仗的重要。副团长，你放心吧，我绝不辜负党和祖国人民对我的希望。
0: 好，跟我走，
1: 走。
3: 是。

0: 喂，李局长同志吗？哎，是的，是的，我告诉你个好消息啊，我们的部队已经攻占了811.7高地，正向敌人纵深发展。
1: 好啊，祝贺你们呐！你们的胜利给予了我们很大的支援呐。我们的穿插部队已经顺利地通过了敌人的防线，现在正向白虎团团部迂回。
2: 我的命令，丁丢米苏里，我要你的脑袋！
3: 白昌普，你这条毒蛇，你的病全是饭桶。你把共产党给放过来了，把我们给出卖了，
2: 你这是污蔑！
3: 呸！难道中国佬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2: 这不可能，我的增援部队已经上去了。
3: 你看看。
2: 命令警卫部队组织抵抗。
4: 哎，
3: 快开车，快开，快！
2: 可耻！接师部，师部，白仓部向您报告，在414公路上发现了大批的中国军队。
3: 什么？你们那儿也发现了中国军队？

0: 朱团长，敌人全跑光了，你看。好，赶快追击。
1: 是。
2: 喂，
3: 报告副团长，找到一个朝鲜同志。
4: 关键被突破了。
5: 同志，
0: 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呐。
6: 副团长，敌人电话里说他们的防线全被我们突破了。
0: 嗯，尹玉善，
6: 金哲奎同志，你，
0: 我很好。
6: 白昌普向英峰逃跑了。
0: 他跑不了。同志们，我知道一条小路，我们可以在英峰截住他。

0: 推开，快！站住！
1: 闪开！
0: 站住！
1: 闪开！快闪开！
0: 怎么？快！快开！

0: 阳吗？
1: 我是崔凯，我是崔凯，我们已经插到迎风了。
2: 很好，告诉你们个好消息，敌人的正面防线已经被我们全线突破了，你们要抓紧时间抢修工事，坚决堵住南逃敌人的退路。
1: 是，
3: 小大哥，来
1: 到，
3: 你带几个战士到公路上埋地雷。
1: 是，
3: 跟我来。田大勇，你们这个班就留在这儿。
1: 是，
3: 要不惜任何代价守住山头。
4: 副团长，你放心吧，这个山头我们包下了。
3: 对对对，应该包下，这次任务很艰巨，南逃的敌人能不能全歼，关键就在于我们能不能守住主峰。
4: 我们坚决完成任务。
3: 好，我的位置在你们的左侧。
4: 是。

准备好。

0: 我们在鹰峰遇到了共军。什么？什么？你们也遇到了？
1: 哎，怎么样？怎么样？
0: 他们全遇到了共军的穿插部队啊！
1: 赶快组织部队突围！报告团长，共军控制了制高点，我们的人全被打下来了。
0: 什么？给我组织轮番冲锋！

0: 师傅，报市长，我们已经组织了8次冲锋了。啊，枪声停了，冲上去了。
1: 报，这样。
0: 剃过头的都给我上。
2: 班长，这是出发之前朝鲜老乡金玉善同志送的，给你一个。不，还是留到最困难的时候吃吧。啊，注意。

0: 各连注意，我是崔凯，现在是考验我们的时候了，要不惜任何代价守住阵地。喂，金正奎同志，请你快去告诉丁大勇，传达我的命令，不准放走一个敌人，一直坚持到主攻部队到达为止。
1: 好，卫生员
2: 到，
1: 你来照顾副团长，走。红旗

我们的红旗呢？你看，那不是还在山头上飘吗？ 美国鬼子，你炸吧！你能把山头炸平，可是你永远也炸不倒我们竖在鹰峰上的这面红旗。小豆豆，你的眼睛，班长，我的眼睛。 暂时什么也看不见了，可是那面红旗还一直在我的眼前飘着，它飘啊飘啊，我想，北京会看到的，毛主席。 也会看到的，对，祖国人民信任我们，朝鲜人民信任我，小豆豆，小豆豆，小豆豆。

0: 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萌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快贴一贴，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萌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关元穴贴一贴，很方便。
1: 现在拨打电话，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尿急，快萌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萌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2: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0: 这是二类医疗器械萌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萌无敌关元穴贴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辅助消炎消肿。

0: 猫窝名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1: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静脉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萌无敌贴一贴，静脉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萌无敌贴一贴，快，治疗贴。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萌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关元穴贴一贴很方便。
1: 现在拨打电话，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快！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萌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萌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
2: 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0: 这是二类医疗器械萌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治疗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辅助消炎消肿。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1: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失禁，萌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萌无敌贴一贴。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经常，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萌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关元穴贴一贴很方便。
1: 现在拨打电话，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萌无敌贴一贴。尿失禁、尿痛，快，萌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

0: 年人群研发，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板，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1: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
0: 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0: 这是二类医疗器械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官员学贴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外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辅助消炎消肿。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1: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慢性前列腺快蒙无敌记忆贴，急慢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记忆贴。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板，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前列腺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蒙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官员学贴一贴很方便。
1: 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你们没有辜负祖国人民对你们的信任，你们打得很好。
1: 为了祖国，为了和平。

0: 歌美好家园，记录广西荣耀。李赞壮美广西。南宋，一个儒学思想发生巨大变革的时代，理学的崛起带来的不只是书斋中的思辨，而是儒学大师躬身兴教、聚徒讲学的实践。格物致知、穷理尽性的思辨哲学，经由南下的学者带到了八桂大地，为岭南文教注入了新思想，使这片山水绵延千年的文脉拥有了新的气象。本期广西故事，带您探寻一代理学宗师的理水弦歌。虞山，桂林山水游览的开山地和历史文脉的渊源地。相传4000多年前，华夏文明始祖之一的虞帝南巡至此，人们立碑建庙作为纪念。历代虞帝庙几经修葺，均有石刻记载。其中有记载的第一次修葺，镌刻在南宋淳熙2年7月，有朱熹撰文的《靖江府新作虞帝庙碑》上。据史料记载，这位大儒从未到过桂林，可这里为什么会留有他做的碑铭呢？这就不能不提到朱熹不容小觑的朋友圈了。朱熹生活的南宋虽偏安一隅，却是一个人才辈出、群星璀璨的时代。身为宋代理学集大成者，朱熹的朋友也大都是名儒硕学。其中他最敬重的朋友张氏，曾于淳熙2年至淳熙5年至靖江府见经略安抚广南西路。张氏，汉州绵竹人。张氏对宋代湖湘学派和蜀学的贡献巨大，他在湖南创建了城南书院，主教岳麓书院，从学者达数千人，与朱熹、吕祖谦并称为东南三贤。广西地处边陲，并生活困苦，张氏一到任便深入民间了解社会风俗。他主张通过教化，以儒家理学思想来弘扬先贤正统文化，最终改变当地的渔风陋俗。于是张氏在桂林开展了一系列文化宣传教育活动，在虞山重修虞帝庙，成为他要抓的首件大事。
1: 顺江而下的时候，从北往南走的时候，首先从看到的第一座山就是看到虞山，看到虞山就相当于进了桂林城。
0: 当时桂林城北的虞山虞帝庙，由于得不到历任官员的重视和维护，变得破败不堪。于是张氏决定按国典标准重新修建虞帝庙。他还请友人朱熹撰写了《靖江府新作虞帝庙碑记》，摹刻于岩壁之上。碑云：虞帝祠在城东北5里，而近虞山之下，黄泽之湾，盖莫祥其时所自立，而有唐石刻祠在焉。碑铭里提到的黄泽湾，是今天虞山脚下韶阴洞前的一湾清水，而唐石刻则是虞山公园现存记述虞帝庙最早的一方石刻，刻于唐建中元年的顺庙碑。
1: 唐代初年，李昌铙当时的刺史平定南蛮潘长安后，然后来到桂林重修了这个虞帝庙。韩秀石写的文章，韩秀石是

0: 当时韩愈的叔父写的文章，由韩云卿写的字，李阳冰刻的碑。以前李阳冰被称为鼻虎，是李白的叔叔，合称三绝，所以叫做三绝碑。
1: 朱熹在碑文中赞道，自从张氏担负起了治理南疆的重任之后，满怀着恭敬的爱心，主持重修了余帝庙，来报答千百年来给人民带来福祉的余帝。这件张氏邀请朱熹撰文的石刻于淳熙三年落成，书碑者吕胜义，撰额者方士尧，均是朱熹的弟子。除此之外，好琴瑟、精于乐律的朱熹还写了一篇《余帝庙送神乐歌词》，作此歌以慰贵人。歌词颇受楚辞影响，词中唱道：“余之阳兮离之虎，黄将及兮乌吕虎，贵酒战兮尧商，黄之归兮何许。”张氏在桂林除了重修余帝庙以彰显儒家正统，还大兴府学，在广西这个边远地区传播理学思想。1177年11月，朱熹为张氏撰写了《重修晋江府学记》，这篇文章成为了桂林教育史上的珍贵文献。从朱熹文中的描述看，依稀可见当时晋江府学的规模：殿阁重厅，堂宇广深，师生之舍，环列不外，隆隆逸逸，不耻不漏。
2: 朱熹在这里面就回顾了中国的学校的历史，更多的是偏向于书院的历史。他就说中国早期的学校呢，更加注重道的传播，但是到后来呢，尤其是唐以后呢，他说这个功利主义这个色彩就更加严重了，直到宋才开始对于书院就开始重新重视。所以朱熹就表扬张氏在这个桂林开办书院的事情，他觉得张氏他重新恢复了私道，他专门在这篇文章里面赞扬张氏，说这个广西人有一个老师了，就是张氏是一个最好的老师了。
1: 朱熹和张氏都是主持或兴办四大书院的一代宗师，而由朱熹编纂的《白鹿洞书院揭示》，后人称之为《白鹿洞书院学规》，被誉为天下第一学规。它不仅影响中国后世书院的办学准则，也影响了世界。此外，朱子制定的很多古礼也成为后世典范。秦汉以来，祭祀余帝典礼上的乐章都是固定的。到明代时，由于祭祀的缺失，后人就将朱熹为广西人所做的《余帝庙送神乐歌词》谱上曲调，在祭奠时作为演奏的乐章。余山因有余帝庙而成为张氏最为偏爱的风景点，他把自己的理学思想注入其间，将余山山洞命名为韶音洞，写了一篇优美的散文《韶音洞记》，记录了韶音洞的发现及修建过程。在山上，张氏修建了一个亭子，取名南熏亭。南熏意为熏风南来，熏风即和风，张氏以南熏表达自己的政治理想，希望通过治理让百姓如同沐浴在和煦的熏风之中。南宋初期的广西因地方民情复杂，军政混乱，不仅有地方官军，各地还有地方武装争斗不已。张氏首先在晋江实行保武法，精简州兵，禁止有的州以军费不足为理由对百姓加重赋税来补充军费的行为，改善

他说我到一个地方去治理一个地方，首要的就是要树立师道，让大家知道应该去学习哪些人。当时有一个

0: 所以这个是张氏推行，既是当地先贤，也构成一个大家有楷模学习的这么一个政治氛围。
1: 赴靖江任上时，张氏将兴学设教视为施政的第一大事。这位曾经主教岳麓书院的一代学宗，每到一处都积极兴办学校。淳熙二年，他又在靖江学宫明伦堂旁立周敦颐、程颢、程颐三先生祠，并写了《三先生祠记》以示纪念。在张氏为靖江府许多州县所做的学记里，也都表达了他济世理学的情怀。政务闲暇之时，张氏经常前往州县学讲学。当时的广西社会风俗中存在着不少落后的东西，张氏颁布御俗文，将有病不吃药、迷信巫师、买卖婚姻、拐骗贩卖妇女等有害风俗通通取缔。通过一系列的兴学教育活动，广南西路的教育水准有了明显提升，道德风尚焕然一新。
0: 张氏其实在桂林就做了很多教化的事情，这个呢，第一个就是兴办学校。他在这个靖江府期间，广西至少重修了四座府学。
1: 宋朝普及并兴盛鹿鸣宴，这是古时地方官祝贺考中贡生或举人的乡饮酒宴会。淳熙四年，广西乡试结束后，张氏就为中举诸生做鹿鸣宴诗。张氏教导儒生争取考进士，博取功名，实现报国的夙愿。一句“盛世取才先实用，儒生报国起深谋”，令这首诗成为南宋鹿鸣宴最有气势的诗作之一。张氏经略广西虽不到四年，但每天从晨起忙碌到日夕，不敢稍有懈怠，政绩卓著，颇得人心。但是张氏的夫人和儿子张卓先后在广西去世，伤心之余，他连奏上书请求离任。淳熙五年，朝廷改任张氏为京湖北路转运副使，改至江陵，安抚本路。临行前，张氏与诸多好友同游桂林名胜，以慰其对桂林依依难舍之情。在西山湖畔游览之余，张氏提笔手书“招引”二字，送给曾经问学于他的继任者詹宜之。这是张氏留给桂林的最后墨宝。淳熙七年二月，一生都在为南宋的安危和中兴忠言进谏、呕心沥血的张氏，病逝于江陵府舍，享年四十八岁。消息传到广西，靖江之人哭之有哀。朱熹接到讣告，悲痛难抑，他心中警醒，感觉自己不必为官耽误生命，而当回身以理学儒业为重。在《宋史·朱熹传》中，朱熹一生至少有二十七次辞官经历，其中一次是在光宗绍熙三年，他请辞靖江知府、广南西路经略安抚使。在一封辞免靖江府状中，朱熹坦言：“靖江守臣，时间率司之事，有数千里边免军民之际，举措得失，所系不清。而自己又非边帅之才，实不敢冒当中计。”在第二封辞职状里，朱熹又上书：“靖江知府，始专西南一面军政边防之计，

责任至重，非他率提。离开仕途的朱熹，集中精力著书育人，潜心改造儒学。他创立的庞大的理学体系，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桂林戎湖之滨的这所学校，前身是大名鼎鼎的宣城书院。南宋景定三年，桂林知府朱四孙向朝廷奏请建书院，想用张氏、吕祖谦二人的谥号宣和成作为书院的名称。一向尊崇理学的皇帝欣然准奏，并亲笔题写了书院名字的匾额。朱四孙把书院建得规制完备，不仅有张、吕二先生祠，还建起了藏魁阁、斋舍、明心堂等多座建筑。金灿灿的御赐匾额就高悬在书院大门上，一时间四方学子纷至沓来，宣城书院也就此享盛名数百年，还带动了桂林成为广西书院最兴盛的中心。今天的桂林漓江边，静静伫立着张氏塑像，石上镌刻着他的理学思想、执政理念、一生著作，以及他亲书的座右铭《论语·尧曰问政》一章。800多年前，一代儒宗勤政务实的作风，匡济天下的情怀，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山水不言，书声不绝，漓江之畔，弦歌不辍。张氏带来了这一场理学南下的思辨之旅，润泽了八桂文脉，让文教之风在这里生根发芽，渐次长成了参天大树。

0: 们的最终目的是要停止内战，要保住共产党这支进步的力量。
1: 锦州攻势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
2: 沈阳丢了，
1: 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新的革命高潮，就是反攻的基础。

0: 敌人要在我们做垂死的挣扎。为了保卫雾都，我们要随时做好牺牲的准备，哪怕流尽最后一滴血。
1: 我怀疑警备司令部有内应。
2: 啊！
1: 这一切都是你给我设的局。
2: 中国人打中国人，为什么要围我们做场？
3: 这些共产党才是我方木敢唯一的出路。
2: 由你来接任我们，完成摧毁蓝岩计划的任务。
3: 他们有自己的信仰，他们可以为了信仰舍得一切。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关键，我是主持人圆圆。中马两国双元展位以合作共赢升级发展为主题亮相，要说清这八个字，不妨从一盏燕窝说起。它从马来西亚的燕窝出发，跨越海洋进入中马钦州产业园区的加工车间，最终变成消费者手中的燕盏、即食燕窝、小分子燕窝肽、燕窝粥等各类燕窝衍生产品。

0: 马来西亚的毛雁跨越海洋进入中马钦州产业园区，园区构建起全国首条中国东盟燕窝跨境产业链，燕窝在这里完成标准化加工，变成高附加值产品。
1: 我们中马钦州产业园区成为了马来西亚毛雁进口的首个进口的那个港口，同时呢，我们也首个开展了这个马来西亚毛雁加工的这么一个业务啊，所以逐步的就形成了这个燕窝产业的一个集聚，非常多的这个燕窝加工企业就在我们这儿进行落户了。
0: 这是中马钦州产业园区跨境产业链的一个生动截面，但它只是一个案例。燕窝背后是园区正在加速成型的产业版图。中马钦州产业园区依托面向东盟的国际枢纽海港，聚力构建一加六现代制造业发展格局。园区已构建起绿色化工、新能源新材料、风电装备制造、临江纸、粮油加工等重点产业链。中石油、中船、中粮、国投电力、上海华裔、浙江恒毅、湖南中伟、印尼金光等一大批央企、国企、民企和外企在这里投资兴业，搭建起中马两国双元棕榈油、再生金属跨境产业链，带动中伟、恒毅等龙头企业与印尼文莱等东盟国家建立双基地发展模式。2026年一到七月，钦州港口岸对东盟国家进出口637亿元。
1: 首先一呢，我们和马方在燕窝、榴莲、棕榈油、橡胶啊以及矿产品上面这些贸易上面，我们加大了这个贸易，同时呢，希望这些矿产品呢不断的经钦州港进入到中国这个内地。其次呢，我们在燕窝、榴莲、棕榈油、橡胶等等这些跨境产业上面和马来西亚加深这个跨境产业链的一个合作。
0: 产业链的延伸也催生人与人的连接。2025年12月，中国马来西亚职业教育产教联盟正式成立，由柳州铁道职业技术学院、中马钦州产业园区管委会、马来西亚彭亨大学、中国交建、马来西亚东海岸铁路项目总经理部等单位共同发起。2026年1月，产教联盟实训基地在钦州挂牌。从一展燕窝到一条条跨境产业链，从产业协作到职业教育联盟、青年交流，中马钦州产业园区十余年的建设正在把共赢从一个经贸术语变成一条条可追溯的产业链和一个个可触摸的人。
1: 他们的学生来我们这儿进行实习，我们的这些工作人员去他那进行相应的培训，这种合作其实我们一直都有。然后呢，近期的话呢，我们还和这个马来西亚拉曼大学还有我们的明大联合举办了这种两国双元这个合作研讨会。这个研讨会呢，它会增进就是我们在文化上面的一个共识。
0: 本届东博会的展馆内好物云集，黑科技扎堆，哪些展区值得打卡，又藏着哪些新鲜惊喜呢？东博会特别策划一起去探会，今天我们就跟着记者郭景清去开启一场沉浸式探会。
2: Hello， 大家好，我是记者小郭，今天我们一起去探会。
3: 走进魅力之城展区，探会第一重乐趣即刻解锁。泰国、老挝、缅甸、越南的本土演员轮番登场，这边的演出刚落幕，下一场精彩又接上，目不暇接的歌舞还没看完，特色美食又映入眼帘。
4: 有榴莲，有山竹，是坚果、红毛丹。其实在泰国的话，我们不会吃这么熟的，就是稍微硬一点的那种才好吃。
2: 那口感会比较脆一些啊。
4: 是的是的，还拿去炸
2: 榴莲也可以炸呀。
4: 对呀。
3: 小郭为大家打听好了，这样的歌舞表演和特色美食试吃，在接下来的展期每天都有安排，欢迎大家前来打卡。说到惊喜，有一位新朋友不能不提。今年东帝汶首次以东盟正式成员国、共办方身份亮相东博会，这场首秀可千万别错过。有机咖啡是东帝汶的国家名片，本次参展的咖啡经过多道工艺制作，最大的特点就是纯天然无添加，完整保留了咖啡豆的原生风味与优良品质。
2: 有点酸，是它的口感很好，真的很好。
3: 还有一重乐趣，定格精彩，淘选好物。东博会上既有硬核大气的黑科技，也有接地气的特色小商品。南宁国际会展中心的官方文创产品吸引不少观众驻足打卡。
5: 好多外国友人，他真的很喜欢我们的壮景啊，还有我们的民族纹样啊，每次其实也购买很多的。
2: 这一路走下来，最大的感受啊，就是新，既有新的朋友，然后又有新的产品。

0: 那么一路上呢都是惊喜不断的，所以我们约好了明天我们一起去探馆。
1: 接下来关注本届东博会上的一个首次，那就是首次设立未来空间和科创企业成长赋能展区，东盟国家需求展区，展陈从过去展示中国能卖什么，转向集中展示东盟国家想要什么、需要什么，从单向展示变为双向奔赴。来看记者韩健在现场的观察。
2: 这里是本届东博会首设的东盟国家需求展区，那这个展区呢，它设立主要就是出于东盟国家出题中国企业解题的对接机制，重点聚焦人工智能、智慧城市、园区建设、文化旅游等核心领域，汇集东盟各国的产业发展诉求与合作项目的需求。展区配套有系列的推介活动和配套的对接活动，为中国和东盟的企业搭建出一个展示、服务、撮合、对接的一体化综合平台。撮合对接如何实现呢？只要扫这个码就可以进入这个一体化的平台。那么我身后这个大屏展示的就是这样一个需求平台，我们来体验一下。比如说现在当下最热的人工智能合作需求，我们看有什么，点进来之后啊，就能看到东盟国家的需求，这是全部的内容。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贤利的，它是针对于智能旅游系统的需求，它需要的具体的内容，比如说物联网啊、游客的监测、空气质量的监测，还有旅游服务的管理都能看到。如果再想看到这个更详细的内容，可以点击进入页面就可以下载相关的资料。那在这里啊，只要你有需求就可以发布，只要你有能合作的项目，在这儿也能找到合适的合作伙伴。
1: 本届东博会南宁国际会展中心 B1 展厅里，交通银行智慧引领链通全球主题展台人气火爆， AI 智能体矩阵、数字人民币硬钱包、跨境金融产品集中亮相，让观众在趣味互动中触摸未来金融。
3: 在交通银行的展区呢，我们遇到一位人气很高的员工，他名字叫娇娇。娇娇能做什么呢？
4: 就是我们的智能机器人，它能干什么呢？比如说我们这个小朋友办儿童卡，但是我不知道儿童卡要用什么材料，都可以问他。
3: 你好，我要办理银行卡。
5: 如您已满16周岁，可以下载最新版手机银行。
1: 走进交通银行展区，科技感扑面而来，运维巡检机器人、问答机器人等多个 AI 智能体矩阵集中展出，把人工智能深度融入金融业务场景。观众还能集章打卡抽奖，申领数字人民币硬钱包，在趣味体验中感受数字金融魅力。
6: 有很多老人的方言，就算是你们去培训了，工作人员也不一定听得懂。然后呢，你们有这个机器的话，相当于把你们的数据库扩大了，更加容易方便了解各种偏僻地方的方言。
1: 这台视频型智易通支持英语、日语、韩语等9国语言交互，还能识别桂柳话、白话等方言。它不仅便捷服务外籍客户，也适配广西少数民族地区语言习惯，提升适老化服务水平。在提升服务效能、灵活调配人员、整合劳动资源的同时，实现空间资源集约化利用。
7: 这个是我们交通银行面向中大型企业的一个智慧记账的系统，它是主要是企业智能业财对账的一体化的一个平台。
1: 其向下业内首创智慧记账综合化业财对账服务方案，通过自建算法模型，智能匹配应收合同与实收资金，提供财务自动核销、资金分账管理等服务，依托 AI 赋能回款预测、账款逾期风险预警等能力，打造业财银一体化服务。围绕航运贸易金融与数字金融创新，交通银行还打造一体化产品矩阵，为企业跨境展业与财资管理提供支撑。从向海图强的贸易金融，到睦邻合作的数字人民币，从焕新升级的金融服务，到聚力创新的 AI 矩阵，再到深化安全治理的科技底座，交通银行正以智慧引领链通全球的坚实实践，为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贡献金融力量。 接下来关注一组会期动态。
8: 9月17号，柬埔寨贸易投资旅游推介会在

0: 南宁举行，柬埔寨商业部、发展理事会、农林渔业部、旅游部等职能部门负责人以及金融机构、重点企业代表参会。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永明表示，广西将抢抓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落地与平陆运河通航机遇，与柬埔寨加强人工智能、贸易投资、农业加工及临港产业合作，充实钻石六边合作内涵。推介会以宣传柬埔寨充满活力的贸易、投资和旅游胜地为主题，围绕农业加工、农业科技、跨境贸易、文旅开发等重点领域开展精准推介，全方位展示柬埔寨产业发展优势与市场潜力。现场签署合作备忘录，中柬企业一对一商务洽谈，有效促进合作成果落地见效。9月16号至18号，2026中国东盟环境合作论坛在南宁举行。东盟秘书长高金红在视频致辞中表示，期待各方深化联合研究、循环经济、绿色产业、绿色金融等合作，推动经济贸易政策与环境气候承诺协调统一，将绿色发展的共同愿景转化为持续行动。自治区副主席崔国华在致辞中表示，广西愿与东盟国家深化绿色发展务实合作，聚力绿色产业协同，携手构建区域气候韧性体系，促进科技人文融通互鉴，推动区域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论坛以从愿景到行动，共创绿色发展未来为主题，各国生态环境部门、研究机构、行业企业等代表参会，重点围绕区域绿色低碳转型、气候韧性能力建设、国际环境公约履约等议题开展交流探讨。现场发布中国东盟环境合作战略及行动框架2026至2030，将中国东盟环境合作成果转化为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具体行动。9月17号，2026年面向东盟经贸合作对话活动在南宁举行。自治区副主席崔国华表示，广西愿与各方共商共享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新机遇，携手深化产业链、供应链、数字融合等合作，服务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活动以数字赋能、协同共进、高质量建设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为主题，正式发布中国东盟经贸合作展望报告2026至2027蓝皮书，与会专家围绕数字金融合作、人工智能驱动产业协同等议题深入交流，形成一系列兼具前瞻性与实操性的对策建议。
1: 9月17号到9月21号，2026年中国东盟博览会绿色低碳展在南宁举行。自治区副主席崔国华出席开幕式并巡展，希望各参展企业依托东博会峰会平台，持续深化务实合作，推动数字智能技术与绿色低碳产业深度融合，促进智慧环境治理、数字化低碳转型等创新成果产业化，共筑中国东盟环保产业圈。开幕式上，中国东盟高端绿色装备制造产业园开园运营，推动绿色低碳展由一年一展向全年常态化环保供需对接平台延伸。51家国内外政府部门企业达成合作意向，签约金额74.6亿元，涵盖环保装备制造、环境治理技术、绿色低碳产业等领域。本届绿色低碳展以生态互联、数字引领共筑中国东盟环保产业圈为主题，规划设置人居环境提升、产业绿色转型、环境综合服务三大特色专题，搭建政企对接、技术互通、产业合作的国际化高端平台，助力中国东盟绿色低碳产业协同高质量发展。
0: 9月16号，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支持机构联席交流活动在南宁举行。自治区副主席黄汝生表示，广西愿与各支持机构一道，深化在经贸投资领域合作，共同拓展跨境贸易、双向投资和产能合作新空间。期盼各支持机构继续发挥自身优势，与广西同心协力，推动东博会升级发展。23年来，东博会与各支持机构携手合作，互利共赢。各支持机构在展览组织、客商邀请、投资推介等方面付出大量努力，有力保障东博会顺利举办。东博会持续为各机构及会员企业搭建对接平台，策划开展预配对、智能撮合、专场推介等活动，助力企业挖掘中国东盟合作商机。 9月17号至21号，以跨境链通制造共赢为主题的中国广西东盟跨境产业链对接展示活动在南宁举行。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徐显辉表示，广西将持续深化与东盟各领域务实合作，构建更加紧密、稳定、富有韧性的区域产业链供应链。柬埔寨环境部大臣殷索

0: 来表示，柬埔寨正与广西企业就环境人工智能、卫星遥感监测、生态预警系统等进行磋商，绿色合作前景广阔。活动现场，中国东盟人工智能产业创新中心广西启动运营，中国东盟跨境产业链合作成果、中国广西东盟跨境产业链供需合作事项清单发布，一批跨境合作项目集中签约，涵盖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电池、金属新材料、跨境供应链配套等重点领域，聚焦人工智能及新一代信息技术、金属新材料、新能源汽车电池等重点领域的三场专题对接会同时开展。
1: 9月18号，中国东盟人工智能产业创新中心研讨会在南宁举办。
2: 研讨会以凝聚共识、战略布局、产业赋能、治理共筑的人工智能合作路径为主题。与会代表认为，当前中国与东盟人工智能合作前景广阔，各方应强化多边常态化交流机制，坚持技术创新与安全治理并重，打通从技术研发、评测验证到场景落地的全链条合作，以产业项目、人才培训、公共服务产品为抓手，让人工智能发展红利惠及区域各国。
3: 东盟市场潜力巨大，但各国的发展阶段各异，所以对进入东盟市场的企业和机构，我们需要坚持因地制宜、合规先行、场景牵引、长期耕耘，找准真正的需求，也融入当地的生态，最终实现生态的共建和合作的共赢，推动全球应用普惠。
4: 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是前沿的，已经成熟了，在 AI 技术的方面这个交流合作是互利共赢的，所以首先要建造一个AI 的一个生态嘛，这个是比较重要的。对我们国家来说，首先是需要一个大语言模型嘛，有了这个，然后那个其他的应用场景是慢慢的发展起来。
2: 会上集中发布中国东盟人工智能产业合作专家共识、 AI 航海加加、中国东盟共建行动、方升东盟评测服务体系共建计划三项合作成果，涵盖合作框架、安全协同、评测服务等领域，进一步完善了中国东盟人工智能合作的机制化支撑。
1: 休息一会儿，稍后精彩继续。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的是新闻关键。南宁梁凤江国家森林公园陆优山品牌邀请您走进第23届东博会峰会全媒体高端访谈首席会客厅，下面把时间交给谭颖。
5: 欢迎收看第23届东博会和峰会全媒体高端访谈首席会客厅，我是主持人谭颖。本届东博会和峰会持续搭建中国与东盟互联互通、经贸合作、文化交融的高端平台，越来越多广西本土优质地方金融机构以特色金融服务为纽带，走出广西，链接东盟。今天我们有幸邀请到广西北部湾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黎栋国，与大家分享北部湾银行助力中国东盟数字金融合作的成效。李董事长您好。
6: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5: 第23届东博会以共享3.0机遇、共创美好生活为主题，当前依托 RCEP 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升级以及平陆运河建成通航等重大机遇，广西面向东盟的金融开放门户建设持续提速。也想请教一下李董事长，北部湾银行将如何依托广西的区位优势延展跨境金融服务，助力中国东盟金融走深走实呢？
6: 一是立足广西，深度融入全区经济社会发展全局，通过构建全覆盖的金融服务网络，持续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的经济质效，尤其是重点支持广西制造业10大现代化支柱产业，每年安排5000万元专项补贴，3年内实现新增授信500亿元以上，实现产业链链主企业全覆盖，链熟关键企业覆盖率超50%，真正成为地方政府信赖、当地企业信任、城乡居民首选的好银行。二是连接湾区，构建跨区域金融合作生态，抢抓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战略机遇，重点推进金融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持续办好金融同业广西行活动，引金入柜，促进大湾区金融资源与广西产业

0: 业需求高效对接。三是面向东盟打造开放型金融服务平台，完善跨境结算、贸易融资、货币兑换等基础功能，加力发展面向东盟的特色跨境金融服务，同时积极参与区域金融合作机制建设，充分发挥 SIPS 直产行资质优势，推动人民币跨境使用和金融标准对接。
1: 刚才您提到一个词，就是 SIPS， 是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我们知道广西北部湾银行是广西区内首家获批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直接参与者资格的地方法人银行，这一突破对提升面向东盟的跨境金融服务有一个什么样的意义？我们也想知道啊，下一步北部湾银行将如何依托 SIPS 直参资格深化面向东盟的金融服务呢？
0: 近年来，北行以数字化转型为动力，做由跨境金融服务，在清算业务方面，通过自动化路径匹配、智能解析追踪资金流向，有效破解企业跨境结算流程多、到账慢的痛点。你比如说，我们过去在建仓行的时候，我们要做一笔跨国的汇款，平均需要2天。那我们现在作为直仓行，我们到账的时间，这个只要1天啊，甚至可以秒到账。那么在融资业务方面，精准对接外贸企业融资需求，降低企业融资门槛，为跨境贸易产业投资、产业链协作注入持续金融动能。自去年10月 SIPS 直参行这个系统正式投产以来，北行通过 SIPS 完成人民币清算累计已经突破了1000亿人民币，跨境金融专业化常态化服务布局啊，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下一步，北行将持续发挥 SIPS 的功能价值，聚焦东盟跨境贸易、产业投资、产业链配套等核心场景，打造一站式跨境金融服务体系，服务面向东盟的金融开放门户建设。
1: 那么作为共享网络超节点机构，广西北部湾银行全过程深度参与中国东盟金融 AI 服务共享网络建设。那么这个项目未来将发挥哪些作用呢？
0: 共享网络建成以后，可以在不流转、不泄露金融机构原始敏感数据的前提下，实现算力、大模型与金融场景的集约化协同，为各类机构提供可用、可计量、可结算、可审计的 AI 服务。对国内而言，共享网络能够显著降低中小金融机构人工智能应用的门槛与成本，同时还能盘活国家算力资源，推动金融行业可信算力、隐私推理等行业标准落地，并带动算力硬件、隐私计算、大模型应用、金融安全等相关上下游产业在广西的急剧发展，为金融行业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的特色路径提供可行方案，实现人工智能与金融的双向奔赴。对东盟国家而言，金融机构接入共享网络，算力啊就像水和电一样，按需调用，安全能力也由共享网络统一供给。这种算力共享、安全共享的模式，将有效破解东盟金融机构在人工智能应用上的资源瓶颈和安全顾虑。北行啊，期待以共享网络为载体，深化与东盟各国金融机构以及科技企业的务实合作，持续拓展跨境金融人工智能应用场景，为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建设提供金融活水，助力广西打造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高地。
1: 同时我们也知道，今年8月份广西北部湾银行获批成为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成为广西首家、中西部首批获此资格的地方法人城商行。林董事长，这一突破将为广西北部湾银行未来带来哪些发展机遇？同时我们也想了解一下，下一步北部湾银行将如何推进数字人民币创新应用，深化面向东盟的金融服务呢？
0: 自北行参与数字人民币试点以来已形成了一批业务成果，成功发行了全国首单30亿元数字人民币金融债券，并落地了全国首笔 数字人民币

0: 金融债券配套的贷款，为中国东盟博览会提供数币支付服务，开设数币专题展台等。下一步啊，北航将以数字人民币2.0层系统建设为抓手，坚持啊业数据融合，依托存款计息、支付结算、智能合约等能力，同步规划业务运营体系、产品体系、场景生态体系以及个人钱包、对公钱包在政务平台、消费民生、跨境贸易等场景的应用，助力啊中国东盟经贸合作高质量发展。
1: 扎根广西，深耕东盟，北部湾银行把金融 AI 服务共享网络的价值落到实处，为跨境贸易中小微企业提供更高效的数字金融支持。期待明年东博会，北航能带来更多扎实的合作成果，再和我们相聚东博会，共话新篇。再次感谢林董事长今天做客我们的演播室，谢谢您。
0: 好，谢谢主持人。
2: 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再见。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

0: 中国人民解放军要与国民党反动军队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决胜之战。
1: 他们是共产党的战士，一起跟党走，永远别落下。
2: 我们加入共产党军队是为了什么？
1: 为了我们的家人，
2: 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

是我们拥抱自然的一种方式，但开放水域不是游乐场，航道、水流、突变的天气都可能带来未知风险，不要进入危险区域，不在恶劣天气下冒险下水。每一次涉水游玩

0: 多一份安全意识，享受山水之美，从安全开始。
1: 就位，预备。
2: 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3: 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2: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0: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19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九，欢迎收看广西新闻。今天的广西新闻大约需要30分钟。9月18号，2026中国东盟金融合作与发展论坛在南宁举行。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磊，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党委委员蔡东等出席论坛并致辞。
1: 陈刚表示，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已连续成功举办23届，各方充分利用这个平台加强友好往来，深化务实合作，实现了互利互惠、互促互融的发展局面。中国与东盟在世界经济版图中的地位更加突出。广西作为中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桥头堡，正抢抓国家实施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等重大机遇，协力构建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差异化人工智能发展路径，积极推动面向东盟 AI 加金融双向奔赴，高水平建设面向东盟的金融开放门户。本次论坛以 AI 赋能金融合作、 AI 助力安全治理为主题，共同探讨在人工智能时代如何更好实现 AI 与金融融合发展，共商 AI 对金融安全风险和挑战的解决之道，既顺应时代变化，又回应各方需求。广西愿与各方一道共享金融创新成果，共同探索 AI 加金融发展新路径，积极深化中国东盟跨境金融合作，共同谱写中国东盟 AI 加金融合作新篇章。陆磊表示，人工智能正在不断重塑金融服务模式，拓展金融服务边界，为中国东盟金融合作与发展注入全新动能，开辟广阔空间。中国人民银行愿与各方携手努力，深化经验互鉴，加强务实协作，凝聚治理共识，共同把握人工智能发展新机遇，应对转型新挑战，为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的智能化、数字化金融功能。蔡东表示，当前人工智能正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也为深化区域金融合作提供了新的技术支撑。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愿与各方加强交流互鉴，携手推进金融领域人工智能的技术研究、经验共享，促进跨境金融服务提质增效，深化监管协同，共同探索适配金融领域人工智能发展的治理规则、技术标准和伦理规范，筑牢金融安全。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总裁赵鹏、中国银行副行长杨军等与会嘉宾围绕 AI 赋能金融合作、 AI 助力安全治理主题做了发言，分享实践经验，并就深化 AI 加金融合作提出建议。论坛还举行了2场主题对话，发布了数字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和投融资服务特色品牌数币达利富、中国东盟金融 AI 服务共享网络社区生态共建成果，签订了多项跨境合作协议。15家区内金融机构与平陆运河集团共同签署金融支持平陆运河经济带建设合作协议。论坛期间同步举办了绿色金融、货币合作、金融创新与安全治理、跨境支付、金融监管等专题研讨活动。会前，陈刚会见了出席论坛。

0: 谈的陆磊、蔡东等金融管理部门、金融机构负责同志，就深化双方 AI 加金融合作，助推广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交换了意见。自治区领导蔡允和、周义觉、中国和东盟国家金融管理部门、金融机构以及相关企业负责人等参加有关活动。
1: 9月18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在南宁会见率团来桂出席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的东帝汶贸工部部长佩雷拉一行。
2: 陈刚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佩雷拉一行来桂出席第23届东博会峰会表示欢迎，介绍了平陆运河通航和东博会峰会情况。陈刚表示，东帝汶首次以东盟成员国身份出席东博会峰会，首次组织企业参展举办东帝汶投资贸易促进交流会，首次有东帝汶城市担任魅力之城，东帝汶工商会首次参加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具有重要的意义。近年来，广西与东帝汶交流合作日益密切，广西将从地方层面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抢抓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即将落地实施、平陆运河建成通航等重大机遇，充分用好东博会峰会平台，深化务实合作，共同探索推进人工智能、矿产开发、人文交流等领域合作，实现互惠互利，共同发展，更好造福两地人民。佩雷拉感谢广西的热情接待。他表示，今年是东帝汶第一次以东盟成员国身份参加东博会峰会。东博会峰会是一个重要平台，可以深化东帝汶与中国东盟国家的交流合作，为东帝汶企业创造更多机会。广西在东帝汶东盟和中国之间起到桥梁纽带作用，东帝汶将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积极加强与广西各领域交流合作，深化传统领域，拓展新兴领域，推动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诚邀广西优秀企业到东帝汶投资发展。自治区领导周义觉、彭建明等参加会见。
1: 9月18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在南宁会见率团来桂出席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的新加坡贸工部兼文化、社区及青年部高级政务部长刘彦玲一行。
0: 陈刚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刘彦玲一行来桂出席第23届东博会峰会表示欢迎，介绍了广西经济社会发展和平陆运河通航情况。陈刚表示，广西是中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和窗口，也是中国同新加坡交往最密切的省区之一，双方在港航物流、经贸往来、人文交流等领域有着良好合作基础。广西将从地方层面贯彻落实中新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用好东博会平台，抢抓高水平共建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即将落地实施、平陆运河建成通航等重大机遇，与新加坡深化对接，在人工智能、跨境贸易、港口航运、人文交流等领域拓展务实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为推动中新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做出积极贡献。刘彦玲祝贺平陆运河建成通航，介绍了过去一年新加坡与广西经贸交流情况，感谢广西为促进新中关系友好发展做出的贡献。他表示，新加坡与广西各领域务实合作持续深化，新加坡将认真落实新中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抢抓高水平共建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即将落地实施、平陆运河建成通航等机遇，依托东博会峰会平台，持续深化与广西在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城市管理、文化旅游等领域合作，携手打造更多人工智能应用场景，高质量共建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为新中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发展注入新的活力。自治区领导周义觉、刘永梅等参加会见。
1: 9月18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在南宁会见来桂出席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的中外企业家和商协会代表。
0: 陈刚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各企业家、商协会来桂出席第23届东博会峰会表示欢迎，介绍了

0: 广西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和发展机遇，陈刚表示，全球经济进入运输、贸易、资源三 T 时代，运输网络密切世界各国往来，贸易系统推进了全球化进程，人工智能正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广西拥有三 G 机遇，即东博会和峰会黄金平台、平陆运河黄金通道、联通东盟的黄金海岸线及黄金口岸。广西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抢抓国家实施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等重大机遇，持续扩大对内对外开放，加强与东盟国家的人工智能合作，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前景广阔。希望各企业、商协会充分发挥优势，以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即将落地实施、平陆运河通航等为契机，进一步加大在广西投资布局力度，持续拓宽合作领域，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助力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广西将竭诚做好服务保障工作，让企业在贵放心投资、安心发展。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周新怀、菲律宾工商总会会长阿吉拉尔、新加坡太平船务主席张松生、泰国正大集团资深副董事长李少柱等中外企业家和商协会代表对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和第23届东博会峰会成功举办表示祝贺，对广西给予他们的热情周到安排表示感谢。他们表示，广西区位优势独特，产业基础扎实，发展势头强劲，空间广阔，对布局广西发展充满信心，将充分发挥资金、技术、资源等优势，积极寻求合作商机，在更大范围、更深层次上深化与广西的合作，持续加大在贵投资，助力广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自治区领导卢新宁、周义觉以及中央企业代表、民营企业代表、东盟国家企业代表、东盟商协会代表等参加会见。
1: 9月17号 ，RCEP 与 CAFTA 协同发展高端对话在南宁举行。自治区主席韦涛、商务部副部长燕东、东盟秘书长高金红、老挝工贸部副部长普塔万南塔冯分别做主旨发言。
0: 韦涛表示，广西是 RCEP 与 CAFTA 协同发展的参与者、推动者、践行者，愿与各方一道，依托 RCEP 贸易规则与 CAFTA 制度开放融合，在电子商务、数字经济、绿色贸易等新兴领域拓展合作空间，携手共享制度型开放新红利，加快共建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人工智能普惠发展，携手打造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高地，加强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进一步提升双向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水平，携手构建安全稳定的跨境产业链、供应链，共创开放发展、互利共赢的美好未来。燕东表示，高质量实施 RCEP， 推动 CAFTA 3.0 版升级议定书尽早落地生效，为区域乃至全球贸易投资增长注入强劲动力。希望各方携手共建开放大市场，打造更具韧性的区域产供链，聚焦新兴领域合作，培育区域发展新引擎，充分发挥两大协定优势，引领区域经贸规则提质升级，共创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新格局。高金红表示 ，RCEP和 CAFTA 为中国和东盟长期经贸合作奠定坚实基础，希望进一步加强协同发展，强化区域经济联系，开展优势互补合作，创造更好营商环境，赋能中小企业发展，建设更具有韧性和包容性的全球供应链。普塔万南塔冯表示，希望提升贸易顺畅度，加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释放更多机遇，助力新兴领域发展，构建高效的区域价值链，为各类企业、投资者提供务实支持。活动以规则协同、开放融通、合作共赢为主题，发布了 RCEP 区域合作展望2026年度报告，推动 RCEP 与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协同增效，14个相关规则运用实践案例，揭牌国家级柳州市知识产权保护中心，举办政策宣讲与企业实践分享会，与会政商企学界嘉宾代表围绕主题做了发言。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副主席卢新宁、柬埔寨商业部副国务秘书索密素莫尼、 RCEP 成员国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商协会知名专家学者及企业代表等参加活动。
1: 9月18号，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

0: 会签约活动在南宁举行，自治区主席韦涛、柬埔寨发展理事会副秘书长宋世博出席活动并致辞，柬埔寨皇家科学院院长宋杜出席。
1: 韦涛表示，东博会峰会与中国东盟自贸区相伴相生，23年来常办常新，越办越好，带动一批重大项目落地，有力促进区域经贸合作快速发展，加速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随着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建设、 RCEP 深入实施、平陆运河建成通航，随着广西向海经济加快发展、人工智能成型起势，走进广西、投资广西、合作广西恰逢其时，大有可为。活动上签约的每一个项目饱含着企业的信任与期待，凝聚着各方的心血与努力。广西将以最大诚意、最优服务、最实举措，全力优化营商环境，全力强化 AI 赋能，全力扩大开放合作，全力打造产业生态，确保项目早落地、早开工、早见效，推动中国东盟合作向更高质量、更深层次、更宽领域迈进。宋世博表示，东博会已成为柬埔寨及东盟各国同中国经贸往来、旅游合作、人文交流的重要务实平台。当前，柬埔寨正依托经济特区载体，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在基础设施、绿色能源、农产品加工等领域释放巨大投资潜力。柬方将持续办好柬埔寨国家推介会等东博会会期品牌活动，积极组织本土优质产品与企业参展参会，不断拓展双向投资与产能合作，期待借助东博会平台引入更多中国先进技术，深化各领域互利合作。柬埔寨皇家科学院、越南越电油广西贸易物流有限公司、缅甸维纳斯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印度尼西亚跨境贸易公司、新加坡新月医学有限公司、赣锋锂业、华友控股集团等东盟学者和国内外企业代表分别发言。当天集中签约一批项目，涵盖国际合作、省际合作等多个领域，其中产业投资项目中制造业占比超90%，平陆运河经济带上8个社区市签约项目41个，人工智能签约项目21个，现场发布广西向海经济投资场景清单254个。自治区领导刘友明、曹志强、欧余军，柬埔寨边境事务秘书处国务秘书苏姆索坎普，国内外重要商协会机构、知名企业负责人和签约代表等参加签约活动。
0: 9月16号，自治区主席韦涛在南宁会见文莱发展部部长朱安达率领的文莱政府代表团。
2: 韦涛对文莱客人来贵出席第23届东博会峰会表示欢迎，介绍了广西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表示，中国和文莱是亲密邻邦，友谊跨越千年。去年，习近平主席与哈桑纳尔苏丹会谈并发表联合声明，为中文关系发展做出战略擘画，注入强劲动力。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广西愿从地方层面落实两国元首战略共识，以东博会峰会为契机，进一步完善沟通协作机制，常态化开展双向经贸往来、企业互访、项目洽谈活动，帮助企业精准对接，共谋发展，共享商机。围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产业园区、食品石化、服务业等重点领域深化合作，推动广西文莱经济走廊升级发展，加快摩拉港集装箱码头扩建项目建设，积极推动航线开发，深化互联互通，密切人文交流，促进民心相通，为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贡献更多力量。朱安达感谢广西的热情接待，对广西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特别是平陆运河建成通航，给予高度赞赏。他表示，文莱与广西合作基础良好，将借助东博会广西文莱经济走廊平台，抢抓平陆运河建成通航重要机遇，拓展双方经贸、智慧城市、港口物流、水利项目、产业、文化等领域合作，助力文中关系发展不断走深走实。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友明等参加会见。
0: 9月16号，自治区主席韦涛在南宁会见柬埔寨商业大臣战尼莫率领的柬埔寨政府代表团。
2: 韦涛诚挚欢迎柬埔寨客人来贵出席第23届东博会峰会，介绍了广西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表示，中柬是同甘共苦、守望相助的铁杆朋友。今年6月和7月，习近平主席先后会见

0: 抓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升级议定书政策红利，依托东博会、峰会等平台，持续扩大双边贸易往来，深化人工智能务实合作，拓展更多应用场景，以中柬产业园为纽带，联合推动重大项目加快落地建设，为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战尼莫感谢广西长期以来为柬方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帮助和支持，并预祝第23届东博会峰会圆满成功。他表示，柬方十分重视与广西交流合作，期待通过参加东博会峰会与广西进一步深化经贸投资、产业园区、人工智能、职业培训、农业、人文等领域合作，寻找更多贸易伙伴，助推柬中关系不断向前发展。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何文浩等参加会见。
1: 9月16号，自治区主席韦涛在南宁会见菲律宾贸工部部长罗克率领的菲律宾政府代表团。
0: 韦涛对罗克一行来贵出席第23届东博会峰会表示欢迎，介绍了广西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说，中国与菲律宾是隔海相望的近邻，广西作为中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和窗口，当前正大力发展向海经济和人工智能，全力打造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迎来历史最好发展时期。作为本届东博会的主题国，菲律宾积极组织有关部门和企业参展参会，策划举办特色活动，体现了对广西承办盛会的大力支持。希望双方依托东博会、峰会等平台加深合作，进一步扩大经贸往来，共同抢抓平陆运河建成通航重要机遇，合力畅通物流通道，持续巩固教育、农业、医疗卫生等领域合作成果，拓展数字经济、绿色经济等新兴领域交流，推动双方各领域合作走深走实。罗克感谢东博会峰会为非中双方深化交流提供了重要平台，并祝贺广西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显著成果。他表示，菲律宾和广西贸易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大，菲方期待以此次盛会为契机，通过举办系列经贸对接活动，持续深化与广西在贸易投资、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物流互通等多领域交流，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维平等参加会见。
1: 9月17号，自治区主席韦涛在南宁集体会见率团来贵出席第23届东博会峰会的泰国商业部副次长查格拉、印度尼西亚驻广州总领事苏玉、马来西亚驻南宁总领事雷文。
0: 韦涛诚挚欢迎客人的到来，介绍了广西与包括泰国、印尼、马来西亚在内的东盟国家交流合作情况。他表示，中国和东盟是常来常往的好邻居，作为中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和窗口，近年来广西充分发挥独特区位优势，与东盟国家深化务实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今年是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也是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升级议定书签署后加快落地实施的关键一年，希望大家继续用好东博会峰会开放平台，完善沟通协作机制，推动更多企业参展参会，高水平共建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促进区域产供链高效深度融合，深化人工智能领域务实合作，共同开发人工智能解决方案，加强人文交流，促进民相亲、心相通、情相融，为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查格拉、苏玉、雷文感谢广西的热情接待和周到安排。他们表示，本届东博会峰会恰逢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多重机遇叠加，合作潜力巨大，将进一步拓展与广西在经贸投资、人工智能、互联互通等多领域务实合作，热忱欢迎广西更多企业走进东盟市场，携手实现互利共赢。自治区政府党组成员焦雅辉等参加会见。
1: 9月18号，自治区主席韦涛在南宁会见前来出席第23届东博会峰会的广西国际友城代表团。
2: 韦涛代表自治区政府和全区各族人民，热情欢迎来自亚洲、欧洲、美洲有关国家的国际友城客人，介绍了广西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表示，国际友好城市是中外友好。

0: 好交往的重要载体，是促进民心相通、深化务实合作的有效平台。目前，广西已同41个国家、134个地方政府缔结了友城关系，朋友圈遍布5大洲。友城关系的生命力在于常来常往，更在于务实合作。广西愿与各国际友城一道，依托东博会峰会等平台，深化互访对话，推动与更多省市建立友好城市关系，让更多伙伴加入广西友城大家庭。围绕彼此发展需求，发挥各自资源优势，加强多领域务实合作，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积极开展形式多样的人文交流活动，不断增进彼此了解，拉近情感距离，促进各国人民互融互通、相知相亲。菲律宾宿务省省长帕梅拉·巴里夸特罗等代表团成员一致感谢广西方面的盛情邀请和周到安排，祝贺本届东博会峰会成功举办。大家表示，期盼以这次会面为契机，深化国际友城互访，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加强在经贸投资、产业发展、人工智能、人文交往等领域合作，共同开创友城关系发展新未来。自治区政府党组成员焦雅辉等参加会见。
1: 9月17号，自治区政府与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在南宁签署深化战略合作协议。自治区主席韦涛会见中国石化集团总经理赵东，并共同见证协议签署。
2: 韦涛诚挚欢迎赵东再次率队来桂参加东博会峰会，介绍了广西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表示，广西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打造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合作高地。平陆运河建成通航，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推动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迎来历史最好发展时期。中国石化是全球能源化工领域的领军企业，多年来始终与广西同频共振，携手并进，希望中国石化一如既往支持广西发展，进一步加强战略对接，在石化炼化、能源贸易、油田开发、新能源开发等领域深化务实合作，共同推进国家综合能源安全保障区建设，携手开拓东盟市场，实现央地共赢、共同发展。赵东感谢广西一直以来对中国石化的关心支持，介绍了企业发展情况。他表示，广西区位优势独特，产业基础坚实，对在贵投资发展充满信心，将把广西作为中国石化战略布局的重要支点，统筹企业资源优势，加快推动重大项目建设和落地运营，拓展绿色经济、新能源等新项目、新场景，加强与东盟国家合作，为广西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力量。自治区政府党组成员焦雅辉参加有关活动。
1: 9月17号，自治区主席韦涛在南宁会见中国卫星网络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梁宝俊一行。
2: 韦涛诚挚欢迎梁宝俊一行来贵参加东博会峰会，介绍了广西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表示，广西是中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和窗口，正加快发展向海经济和人工智能，因地制宜培育新质生产力，全力打造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迎来历史最好发展时期。中国卫星网络集团是卫星互联网系统建设和北斗规模应用的国家队，希望企业立足广西区位优势与产业特色，聚焦应急保障、江河治理、跨境物流等重点领域，深化场景应用合作，依托东博会等经贸合作平台，推动广西与东盟在时空信息服务等领域开展务实合作，围绕关键领域开展技术联合攻关，培育卫星技术人才，为广西卫星互联网、北斗应用提供强力支撑。梁宝俊高度评价广西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他表示，广西区位优势明显，发展前景广阔，双方合作空间巨大，集团将发挥卫星互联网和北斗的技术优势，在应急救援、灾害监测、交通、农业、海洋等拓展更多应用场景，打造示范并推动规模应用，加强与东盟深度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自治区政府党组成员焦雅辉参加会见。
1: 感谢收看，再会。

两多云，25到34摄氏度；南宁三街两巷多云，25到36摄氏度；乐业大市为天坑，多云转晴，18到30摄氏度；贺州玉石林多云，20到31摄氏度；桂林象鼻山晴，25到36摄氏度；桂平西山多云，25到34摄氏度；大新德天瀑布多云，22到35摄氏度；百色水利工程多云转晴，24到35摄氏度；宁明花山多云，22到35摄氏度；巴马长寿之乡多云，22到35摄氏度；阳朔玉龙河晴，24到35摄氏度；东兴金滩多云，24到34摄氏度；宜州下碱河多云，24到35摄氏度。影响。

0: 有一关多云，22到34摄氏度。龙胜龙脊梯田晴，22到34摄氏度。
1: 下面播送9月19日发布的广西海洋预报。北部湾北部海域有0.5至1米的清浪，北部湾南部海域有0.6至1.2米的清浪，铁山港海域清浪，海温29.5摄氏度，北海港海域清浪，海温29摄氏度，钦州港海域清浪，海温28.5摄氏度，防城港海域清浪，海温28.5摄氏度，涠洲岛海域清浪，海温29摄氏度，北海银滩清浪，海温29摄氏度，钦州三娘湾清浪，海温28.5摄氏度，钦州黄金海岸清浪，海温28.5摄氏度，防城港白浪滩清浪，海温28.5摄氏度，防城港金滩清浪，海温28.5摄氏度。

0: 会停止内战，建立一个崭新的民主自由的新中国，竭尽全力吧。
1: 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新的革命高潮，就是反攻的基础。

2026年是平陆运河建设的第四年，134.2公里航道和三大枢纽全部建成，27座跨运河大桥也已顺利完工。西江水系的水终于翻越分水岭，流入钦江，奔腾入海。一条全新的水运大通道即将正式贯通。但对于运河的建设者来说，运河从无到有，只是完成了第一步。如何让船闸每次能够精准调度数十万吨的水量？如何让一艘艘5000吨级船舶顺利进出枢纽？运河一整套系统都将接受一次最终的检验。工程师们等待已久的时刻终于到来了。

0: 广西南宁，第22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正在进行中。短短3天时间里，来自60多个国家的3260多家参展商汇聚于此，吸引超过22万人次现场参与。
1: 人们从中国各地以及东盟各国赶来，带来商品、订单，也带来对未来合作的期待。
2: 我是来自老挝，就是我们有个小群专门做这些棉的，像这个大象也是手工艺品，全棉。我觉得中国经济比我们国家的好得多，有机会来这边我就赶紧来这边把握这个机会。

0: 东盟，一个经济正在快速增长的区域，它由十一个国家组成，总人口超过6.9亿，经济比重占全球约6%，已经连续多年和中国成为彼此最大的贸易伙伴。这里拥有年轻的人口，不断扩大的消费市场，以及丰富的资源。而中国则拥有世界上最完整的工业制造体系。也正因为这种相互需求，一个巨大的产业链和贸易网络正在日益紧密地连接在一起。而如何让货物更快、更经济地抵达彼此，平陆运河的开通将会给出全新的答案。
1: 船要在闸室里面，等一下需要你们。
2: 那我在这里等就行了。
0: 在平陆运河尚未建成之前，300多公里之外的常州水利枢纽，这里马上要进行一项重要的安全保障试验。排水量5000吨的藤县一帆003号，满载矿砂驶入3号船闸，它将在这里为平陆运河一项重要的安全保障进行实地测验。船闸枢纽是运河中解决水位高差的关键，但它也隐藏着巨大的风险。一旦上游驶入船闸的5000吨级货船控制不好速度，撞坏下闸手的人字门，大量的水会毫无阻拦地冲向下游航道，那将是一场灾难。2024年，一艘货船在欧洲的一座船闸径直撞上了人字门。此次船闸事故对当地的运河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导致运河停运3个月。因此，平陆运河船闸的人字门必须有多重保护。早在建造之初，平陆运河就对人字门升级用材，选用更高等级钢材，加厚板材。一般船闸人字门能够承受30吨撞击就达到常规标准，而平陆运河将该项防护标准提升至100吨，但这还远远不够。今天的试验将验证的是它的另一重保障。
3: 现在仪器调试怎么样？
1: 现在所有仪器准备进去。
3: 好，我看一下。
0: 庄宁教授长期研究港口和水运基础设施的结构安全，这次的试验要用数据说话。
3: 我们这个设备呢，实时的监测我们这个船从撞到我们阻拦手那个瞬时的时刻的速度，然后在整个过程当中它这个速度的它是怎么样去衰减的，这样一个全过程，它会把它实时记录下来。
4: 好的，等一下通知啊，哨子一响就准备开始。
0: 试验即将开始。今天的主角从水下缓慢升起，停留在1.2米的高度，这根钢缆将成为阻拦失控船只的关键。
4: 试验开始。
5: 一帆003准收到。
0: 通常情况下，货船入闸必须按规定停靠在指定位置。做到这一点，依靠的是船长对动力系统的准确操控。但是今天，船长将会故意关掉动力系统。
4: 船头位置比较合适了，船尾偏南了，慢慢调整。
5: 收到，好的。
0: 这是全世界船闸最不想面对的恐怖瞬间，再坚固的人字门都无法扛住数千吨级载货船只的撞击。船只以失控的速度撞向钢缆。此时，一个巧妙的设计开始发挥作用，拦阻系统将船只巨大的惯性动能转换成配重快的势能，在配重缓慢升起的过程中，危险被一点点的吸收化解，失控船只被这根钢缆拦了下来。
3: 怎么样？数据收集的正常吗？
6: 完毕，就是我们的一些数据，速度。
3: 船的运行规律啊。

0: 啊，然后它最后停止的这个距离啊，和我们最初设想的一些都是很符合的，说明我们这个装置从理论到实际应用都得到了一个相互验证。
1: 试验成功，将来这套拦阻索系统会被安装到平路运河的船闸枢纽中，实现它对运河的又一重安全保障。最好的结果就是所有风险都被提前预判。在每一个超级工程中，真正的安全并不简单地来自某项技术，它来自工程师对每一种风险的预判，并在建成之前就已经制定了多重防范保障。与此同时，另一个试验也在平路运河入海口的海域紧张的测试中。一艘装满5000吨煤的货船准备离岸起航，这不是普通的运煤船，它的船身贴满了几十个探测器，而此行的目的地是几公里外的钦州港。在中国的试航规范中，内河船只是绝不允许进入到海洋这个复杂的环境中航行的。这其中不只是驾驶经验的原因，还有船只自身是否具备足够的抗海水腐蚀和抗风浪能力的诸多因素。而平路运河是一个例外，它的终点正是钦州港这一面向外海的自然环境。最后的几公里是否能够确保内河船只安全航行，只有通过实船测试来证明。
2: 停了深以后不倒车，就它的惯性
3: 好像是吧，
4: 震动。
1: 今天的试验包括大角度转弯、直线加速、行驶中突然失去动力等多个科目，综合考验内河船只在海洋环境下船体的结构稳定性。
5: 现在是要满舵。
1: 对于内河船只来讲，更宽阔更深的海域其实有着看不见的风险。这是首次5000吨级内河货运船驶入钦州港这片海域，试验必须小心翼翼。32个应力探测器实时收集船体形变数据，通过应变仪器转化为计算机可读取的数字信号，为计算机分析提供真实数据支撑。
2: 风浪条件前期比较
5: 好，是吧？你看什么？连动都没动，两转，再走一转。要不我这样，高能不行。
1: 一天的测试告一段落，试验船舶还将在这里持续进行2周的综合测试。收集的数据将成为参考，为即将开通的平路运河江船进入大海进行安全航行评估、A 级航道划分和立法做准备。这些数据将创建中国最新河海联运标准体系。而标准从来不只是技术细节，它决定一条船能走到哪里，也决定一种商品能以怎样的成本抵达世界的哪一个角落。趁着通航前，王杰云来到钦州港海上检查锚地的施工情况。
6: 现在整个完成多少个了？
7: 现在是18个。原来是一条船，第二条吊架吧，完成功之后，马上就是，基本上一天能保证2到3个。
1: 王杰云这次检查的锚地位于平路运河出海口，紧邻钦州港的位置。这里是所有船舶进入运河前在海上等待的区域。
8: 船只通过缆绳固定在75个靠船墩组成的锚地中，减少外海复杂海况对江船的冲击影响。王杰云深知这里大意不得。
9: 我通航啊，这个船舶一走以后啊，它要有地方临时的停靠。假如没有这个锚地的话，船舶来了以后没地方停靠的话，整个通航啊，这个环节上就是扣。

0: 扣子啊，就少了一个扣。
1: 锚地还要加紧建设，确保在通航时为往来的货运船提供安全保障。而就在锚地不远处，一场更大的准备也正在同步进行中。今天的钦州港已经不仅仅是一座传统意义上的港口。2025年，它所在的北部湾海港群集装箱吞吐量已经突破1000万标箱。不断提升效率的秘密藏在这间控制室里。
2: 目前我们作业的话是有一条手势来我们这里作业的，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像相对其他船舶作业来说会比较多，小心谨慎操作才可以。那又有人从这里过去。
1: 巨大的暗桥沿着轨道自行移动，无人机卡在堆场之间不断穿梭。控制室的操作员只需要在关键的两个步骤中介入，其他全部交由自动化系统完成。
2: 我们远控作业的话，一个班一个人，最高的时候能够做到700多个标箱。
1: 越来越多的货物不再依赖人工调度，而开始由算法与系统完成转运，更高效的调度和运转也在等待迎接平陆运河的到来。就在距离自动化集装箱码头不远处，12个巨型的粮食储运舱已经建成，等待设备安装。这是钦州港为平陆运河定制的第一个专业化粮食转运码头，每个粮仓可以高效存储和转运10000吨粮食。码头具备同时靠泊2艘70000吨海运粮食散货船的能力。平陆运河开通时，他们将成为国内外大宗粮食高效转运的关键枢纽。就在不远的未来，当第一艘船真正驶入平陆运河时，它面对的将不再只是一个出海口，而是一整套已经准备完成的物流调度网。这是一条可以快速接入远洋航运体系的巨大海运网，来自广西、云南、贵州、重庆和四川等中国西部更广阔地区的集装箱和散货，都将能够沿着平陆运河直接进入这座港口，再从这里转运，高效驶向东盟与全球市场。就在钦州港快速升级的同时，货运链条的另一端也正在发生改变。这里是桂平，一家造船厂就紧邻江边，每年会有上百艘船从这里建造完成。现在这家造船厂也已经感受到了变化，订单需求从以前的2000吨、3000吨级船舶提升到了5000吨级船舶，尤其是新能源动力船更成为这里的建造主力产品。
3: 今天就特别忙，其实平常不忙了，因为要推水了。我带你去看一下，这个就是那个天然气罐，我这个是30立方，换算柴油的话大概是12吨左右。
1: 黎云定制的这艘5000吨 LNG 动力货运船已经完成陆地上的建造，将要下水。这是一艘耗时10个月建造的新能源动力货运船，虽然建造成本是传统柴油船的2倍，但已经有18年跑船经验的黎云有着自己的打算。
3: 它是建造成本高，但是它运营成本就低，比普通的油船要低很多。对比那些柴油船的话，应该要降低至少40%。
1: 在国家扶持新能源政策和中国西部陆海新通道快速建设的推动下，这条黄金水道也正在悄悄改变着。
3: 新能源船它是过那个闸是优先嘛，平陆运河我据我所知它是有3个闸，我这个船的优势，我可以优先过闸的话，我是直通车了。
1: 一切准备就绪，对于黎云来说，今天是一个重要的日子。800多吨重的 LNG 动力船底部被塞入6个巨大的橡胶气囊，它们被依次冲入高压气体。

0: 只气囊可以顶起100多吨的重压，
1: 六根的顶起一个船，
0: 顶起这条船才是工作的开始。他们要巧妙地利用这些气囊，梯次放气、充气，把船移出船位，一点点推入江中。12人分成两组，每个人话都不多，全凭多年练就的经验和彼此默契配合。
2: 看车门用我下去。
0: 4个小时以后，船头被高高抬起，真正的风险将要到来。首次下水的船只不会安装螺旋桨和船舵，在没有动力的情况下，最大的风险就是入水后的前一分钟，必须及时放下船锚，防止船只在江面上失控。今天这条航道有点忙，所有人只能等待。半个小时以后，机会来了。

0: 守在船头的工人及时放下两个船锚。一切顺利，船被固定在桨中。更大吨位、更高效率、更清洁的一艘艘新船下水，展现出平陆运河航运的巨大潜力。运河带来的变化并不只停留在工业和贸易之间，在运河沿岸，有人也已经早早开始感受到了。史里芬是钦州人，他在这里出生，在这里成长，在这里安家立业。虽然钦江穿城而过，但史里芬的童年记忆中并没有太多关于水的场景。
1: 父母很早就过来这边做生意了，以前江跟城市还是离得比较远。
0: 8年前，史里芬准备成家，置办一套新房是他们的头等大事。
1: 当时来看房子的时候，走到大阳台那里往下一看，哇，真是一开阔，马上就定下了，就是真的。
0: 史里芬夫妇最终买下了紧邻紫才大桥的江景房。8年后的今天，史里芬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随着运河的建设，江逐渐被拓宽，旧桥拆了，更大的新桥又建了。虽然这两年因为施工有些不便，但看到眼前即将完工的大桥，他开始期待运河开通时的样子。
1: 不是这样子搭的，那是怎么搭的？你给我搭一个。
2: 好的，两个宝贝一起搭吧。
3: 因为我们期待啊，这个桥造下来比以前的紫才大桥肯定壮观很多，再加上到时候运河一开通，那些船进来，我们在这儿往下看，跟以前的景象肯定不一样。期待期待。
0: 经过2年多的等待，史里芬一家人已经在开始期待着未来的新生活了。此时，运河西岸的中山路，骑楼街区依然保留着这座古城100年前的样子。随着平陆运河的建设，钦州的人口流动趋势迎来了新变化。在深圳学建筑设计专业的王泽中，毕业5年后回到家乡。对于他这样的年轻人来说，钦州闲适的生活节奏还需要适应。1年前，王泽中接手了这间位于骑楼街区又紧邻运河航道的钦州书局。他的目标是在运河开通后把这里打造成新的文化地标。